0: 孩子帮澳国资本，一座靠千年的古国正在考古工作站的小中年大学生。两人两五还以私教之路认识汉族户籍大玩意们，小芒古国物质的在上研究成果啊，伙伴有五代的宋女的玉溪的马路的在五代娇妹白宋张玉的裤子伴舞，再的宋代人老的少子妇女，多的一个裤子小队呢，还给一座黑石五虎人正一年年的巨溪湖。国家千年之一的蛙泳，跟那个节目我呢找来腾腾学生千年西国小芒古国物质的考古外史。千年黑史外史白语，一马二国节约上升，小芒古国被称为中代无言世界二级的黑衣门岩物质。由连人连人年米色给你理解在徐中改在大可古商户以或中改往来之年各在的户籍在古语里，那么连人连五年的在商户以王家哈给一座各国的类似马路呢与来与称谁。
1: 我们目前的暗线呢是基本上各个时期的暗线都找到了，紫色的呢是唐代的暗线，深蓝色的我们找到了一小块的区域是五代和北宋早期的。那么我们做一个示意图啊，就从唐代开始啊，那我们这个一些城门和出城道路的这个情况，把各个时期啊集中的同时期的遗迹做了一个标示。
0: 过去的一年，科古队呢预认了1000多类文化名的自动生的发掘，上火一年五代的白宋这次的一个玉溪的物质，保存了约多代的一代玉溪一笔的一个玉证的实例。在红安芒的正对面，有一个呢在铺设的木头桌上呢也挖掘出，连二张鱼的内门要连住中间这道的白宋的这等铺头之处，既增加多年七当黑鱼把鱼的一个人说。零二五，
1: 在我们这个道路的这个下边呢，就发现宋末元初的这个龙泉池的这个堆积啊，这一块堆积一看。就是填补了我们之前所认识的一个空白啊，这一带区域的瓷片堆积比较丰富啊，有可能是当时的一个交易市场。
0: 王家哈大哥呢，国家考古的是在各国连二藏语的北齐古人多种，考古藏语呢在与一脉的一个我来带多种，获益了1500个多松的洞顶，带货行正在碰脚行红粉大多数大姚呢四月的一个行者。这个给样证了白宋这种子我们与救国门也给挖用。
2: 因为二号沉船的埋藏是在瓯江的江边，它处于一个保水的环境，我们为了评估二号沉船的一个保存状况，对于全船进行了一个系统的取样，通过科技分析我们
0: 中改往外住可估泥胶重伤可估在泥塞或裤子本物泥胶素分泥胶鱼啊有二大类的裤子方式，还有你带连二张鱼呢要来个鱼上的娘色，给一艘既然的娇美的白送的古鱼是我们中改冬至北瑞最预整的鱼体之言。
2: 二号沉船呢它呢残存了7个完整的船舱，船体的状况相对来说保存的比较完好，通过科技分析我们发现二号沉船它的用料主要是以杉木为主，辅以柏木和樟木，使用扫描电镜对这些样品进行了一个观察，可以看到这种樟木样品的里面富含有这种大量的这种钙离子，究其原因呢，是因为樟木它含有这种大量的这种樟脑和樟油的抽提物。
0: 那么，在玉体我是给这个你列的方式啊，王家呢，海南国家非一个将子，这个职业人啊，是他所口。本身呢，又要动摇木西湖可动外国，该须们啊，宋代的那个日语已将记录了非一复热的红湖的一个工艺，而且呢，使用呀是内翻，又那个外国内翻，本乎是内高科没人的翻。
2: 另外进一步分析呢，我们发现了在碾料中还发现了这种动物胶的存在，可以说二沉船的碾料制作工艺相对来说还是相对比较复杂的。
0: 面对南藏区的古鱼，对待你获取了传统的破格台词寻找了解决贴近的整体表现，在古代不忙的遗嘱之物约300多个女人的时间，总算能给一座千年古鱼预约的用德国商人保护之类。如果能够在小芒古国碰见有宋代的宇宙人，格外闪耀那古色的遗址呢？福大大物往外国不外国无序，裤子刻骨泥胶鱼的翻过油，王谢强给一个房子刻骨泥胶，一讲你要一个对吧？ 对待带物质取头的杀菌囊的轨道长了一个 DNA 方式呼呀给了物质女的，那么物质人王和囊家的这个夫妻也是给让中你的最激将。王先强给囊过给了你物质啊得得得了的宇宙棒的囊。
3: 好，那么我们对他做了基因组的工作，很明显啊，第一个最高频的地方就是浙江，这两个支系呢，其实都是我们浙江人群啊。我们之前讲欧越，其实百越人群它的主体类型就是这个，它的分布可能会相对这个高频的会更难一点啊，比如说以福建啊这个地方为主。但是整个三个样本从 virus 体就是父系遗传的角度看啊，可能更接近它是本地人。
0: 王家长这个是啊，对待基于宇宙的整个内部的生命数据和质量上色人工的物质中猎物故障的能够啊妇女来整个密码的意志。要给你是我在爱的楼在世的中年人，要给你是在不得在教室的谢你。AI 写人的对于多种给了你密用啊非一个部门啊阿人啊行商哈比呢又有类似的商词啊希望你找了一些。这代猎物章鱼长这外的方式多种，对待把机测的来非遗成色的沙哑的 DNA 上了。王先强给过该徐蒙国我你能够吃个沙哑行可能啊和气温你之意固定能够吃呀是动一口。
3: 就是我们在二号沉船的6到5舱这个舱里面，我们在里面检测到了山药，而且这个信号很好，就是非常清晰啊。然后我其实不太对山药不是很熟，然后我大概检索了一下，发现温州这边叫文成糯米山药非常有名，而且它有千年的栽培历史，所以我当时看到这个就回答了我的困惑。我
0: 下得了谷歌给南国外，那么谷歌给本身一直要那个意思呢？南江大学动物急救研究所的副书记蔡红尼过有对待给你把一个类似急救室给改故事，给了个第一步是让家送给我们宇宙的用热车，通过发福测试物质多用的任意盲得的测试，对待这种培养出来几部车的机构大概你才来没要来几部别种车，那么冷杀的客户数据又必然来可以加到的急救女人吧。蔡红尼过有的话对待基于客户物质用过预制的当制者本车车客的成本义务的那个送物人工妇女的动也女子以买的烈弱送的给人老被送给人工老或内送给过杀生给老。
4: 通过一些考古的发掘啊，一些城镇的构成包括城墙门道一些的构成剖面进行一个复原，然后我们的核心的区域就是我们的中央灯台，就是我们的这个城门的一个基座的一个复原，那么高度也是通过文献啊和一些机制啊倒推进行我们一个整体的复原。
0: 妇女卧骨堆多种啊，谁供老女行古朴拥熬，那么过杀送给老女行整治第五与五七月日取刀色木高工具盲动来那地样的送的给工艺，给你复健下七年的古人那个服务。王刚问我你预交的去古急救的妇女啊，带着了一个作业的别种依据。中改文化物产，你叫与中改世界文化物产中上自然借用的别子挂。小芒古果是黑石榴之类，整体与之多种不能够取邪的物件。有藏语刻骨的放置三万五，有急救妇女的往昔刻赠，都有苦的中文研究赠九百个彭超区一副王家称色的中改古代国考认识的对象。该啊，富江问我你预救七年西国的这里该在赠王家你有黑四九之论理由上午退席自然了一个即将的动能。
5: 当前海上丝绸之路的联合生意工作已经进入了关键的阶段，朔蒙古港遗址正日益成为我们申遗体系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支点，极大地增强了我国海丝遗产的价值完整性以及它的影响力。
0: 胡伯伯爷们，预兆日朔蒙古国泥沼与增色优化整理别自家朔蒙古国物质在预兆黑石伯伯和泥沼日里别在一个退席户本地户的商业价值。还以四九之论上午认识李蒙代表，过九日王外主给主席楼下蒙给别人过。
6: 这座千年山岗在海丝遗产保护研究的新突破，为我们理解古代港口的运作机制与人群流动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0: 客观啊，不是重点，是商业此地

0: 也就是正当原来台长杀狗一盘过人退休几岁也是老无意的长长岁的可国物质不外狗同步在是小孟类似王户家去给人比如黑市物质与上几日系可过人让王与将退你系也就是让大右外副市长洪江克
1: 苏门古港是温州连接历史与未来的文化之门我们将以高标准做好苏门古港遗址保护利用高水平建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加快打造世界文化遗产实证地和核心展示区向世界展现温州海狮名城的别样风采为海狮生意贡献温州力量
0: 有人鱼的女的的故障的勇墨有宋代的采居的故障的红墨小芒各国的每一次会议啊我是我你可七年来时的商人的队伍给说商马队伍的一个日家的过诺正一个鱼正的过考退席红飞的去退往外可以你的苦你的人骨是谁家正门鱼就副将是杀黑自家的西门寺鸟王家是中午黑衣王们的作业继承节约七年中百岁上府戏剧吃上人小芒故国给给人这家七年梦想的江门皮一等外在上子的人计划去给国财产端木的过门

0: 拘捕欧玉王姑，国语玉鸠故事，贵有玉鸠红人，几岁玉鸠正让，美美玉鸠，疼玉鸠的生养。
1: 我玉酒屋，
2: 药材开始屋。
3: 玉酒屋是第一家的。
1: 我呢是你呢？
4: 玉酒呢？
1: 我呢管你虚屋。
4: 玉酒屋。
5: 呀，连啥神楼菜，腾你光屋的玉酒屋外阿成啥？跟那种被夸大过当管你啊？
1: 我呢西国该土。
5: 你要该土啊？
1: 就拓展的拓。
5: 啊，开土呢？
1: 哎，开土是西。第一个改革人还要连个头样的，
5: 啊要连个，
1: 哎是西革面当过有土鸡，
5: 哎拓展，
1: 土火哎开土哎
5: 开
1: 辟的意思，
5: 嗯是个，
1: 冷啊概念都塌，嗯，改我你晓得有那塌样，
5: 啊塌印，
1: 啊知道不塌印嘛，塌印跟我改帮上普通要连个人啊都样，所以讲我你宇宙啊要连个人
5: 啊
1: 都样，
5: 啊但是我改月牙洗洗洗，不养油，
1: 那抚养过太阳我是连伊呢，
5: 嗯大概晓得呢还要。太阳又是点么？哎，跟人家陪着贼头一买，这个买
1: 多
5: 拉
1: 一样，
5: 这点个贼可拉一。
1: 对对，这个是拜王一买，我就不。
5: 啊，对呢。
1: 太阳
5: 我
1: 也是香，对啊，给抚养啥么意思哟？
5: 嗯，那意思有。
1: 还能过呢？外边那边管你那王姑了。
5: 为啥呢？为啥呢？为啥呢？
1: 一龙两龙的龙，一个土，一个龙。
5: 一龙两龙的龙。
1: 哎，脚底那个呢？
5: 啊。
1: 该是俺你我仔细啊，该是俺你养多过吃，嗯，我你碰见过龙比过多，一
5: 龙
1: 一龙
5: 啊，
1: 那个呢，对我脚底脚吃么着哇？啊，叫你陪着我叫你脚吃个啊，连龙加菜，
5: 嗯，
1: 那个知道吧？
5: 嗯
1: 啊，给一龙菜哇哇，加药呗，
5: 药是脚路哇是小吃，
1: 药呢就浇粪
5: 啊，浇哦哦哦哦，
1: 哎，药地嘛，药地，哎，是那个意思哦。但是给你真色呀，如果非一非一种苦到到你到啊你，
5: 到啊牛，
1: 腐到龙，
5: 到啊牛，
1: 到裂
5: 裂，
1: 嗯，所以讲我挂个盖哦，养到裂个那块都无裂意，反正就是我修路吧。你我挂到龙啊那盖，我你蹦起过过龙一龙一龙，哎塞啊那盖，
5: 晓得吧？
1: 又可以吧？
5: 嗯，
1: 啊，另外个名字蹦，头是把塞一个蹦和名字一个蹦，
5: 侧
1: 蹦，侧
5: 蹦嘛，啊你蹦嘛，蹦蹦得是那个。
1: 侧蹦，对蹦，啊啥蹦步，你那个盖是嘎大个啊。我给你当个喷机的喷，该是啊，铁锈吧是一个喷，
5: 该喷嘛，该是。
1: 该你都要你细查别个都。
5: 喷，
1: 不对，
5: 黑啥鸟？
1: 都撇。
5: 啊？
1: 撇姐。
5: 撇姐。
1: 撇姐。
5: 该干啥？
1: 撇都撇。
5: 撇撇拉克的意思。
1: 哎，飘过去的。撇姐啊，该你是细查别个都的。
5: 是。
1: 别个你我你在一些有多种国家，不懂。

0: 但是自古实验里头那样子了，反哈给普通的养心脏豆啊，
1: 懂吧懂吧？
0: 改成啊豆片，
1: 豆片，嗯，
0: 冷啊概念是嘎剑。铁血吧是一个懂
1: 哦，该干大么？干
0: 干大哇，干么子个干？第一个是干有铁血的意思，就是干么子你讲过呢？干老公
1: 啊，漂亮！
0: 给我女眷来看过戏，我天啊！干骨干干个趴当脏，我就不能
1: 过。摇头骨，摇头骨，摇头骨，摇头骨。
0: 我跟那大王阿姨啊，给我干骨干干个趴当脏。
1: 摇头骨。
0: 也是只敢让你当过让代言人干的，别个
1: 让我几叫几喜剧，
0: 别不是几喜剧
1: 啊？干干是干呐，铁血铁，来铁血，来铁，是那个。就飘来飘去的，
0: 你应该就用才是普通的当过，晓得吧？反当过的，那个比那还过你给他，你女就能了。
1: 咖喱咖喱，
0: 是给外嘎西外嘎的，把用啊整了，给的话给给男陪着过副高级，还给男副高要的，然后发出说外嘎西外嘎，只要嘎个怕当债，过咖喱咖喱，只要嘎个那个。另外，你一般那都来吃一个是俘虏日的，啊，
1: 嘎
0: 个嘎个怕当债，一讲一说要过的啊，啊，嘎冷话概念给就是按城来的意思。
1: 你要改什么？
0: 清理呢？改什么呢？剪呢？嘎呢？
1: 嘎法要改哦，清理。
0: 一概念是挑选么？
1: 哎，
0: 一概念是清理意思。
1: 改咋有啊？
0: 啊，
1: 咋有？
0: 没了，我先免用吃饭呐。改嘎。
1: 哦。
0: 嘎嘎我呢？
1: 哦，有哦，懂吧？
0: 改嘎我呢？改嘎我又是把它剪出来。
1: 是给是给是给。
0: 啊，改又不是挑选意思吧？是把它清理出来那个意思。
1: 懂吧？懂吧？懂吧？
0: 啊，冷啊概念，改我女我家哦。
1: 嗯。
0: 越冷啊个是啊，我女我别个都陪着可能还有拾取的意思。捡起来的意思
1: 啊，
0: 普通我是捡起来，知道吧？哎，我你陪着我的错片，我当的我吧，你刚才给我你个
1: 就
0: 是，但
1: 是
0: 你你真是给日个非遗十面给国货，你是嘎子。
1: 要能要能国货，
0: 不
1: 是你是普通我都讲可以能用。
0: 我国家有就有给多，我是嘎子贼
1: 啊，
0: 对吧？嘎子拾取嘛，嘎子贼嘛，嘎子贼是捡垃圾喽，
1: 对对对对对，
0: 嘎子贼啊，
1: 这个
0: 是
1: 该是
0: 国
1: 要国
0: 家给嘎那能用家是不能
1: 的，
0: 错别嘎子从此不能用，
1: 错别闹的，
0: 对吧？没有让你我
1: 是
0: 主
1: 子主子，
0: 嘎子贼我你晓得个，该是吧？是个贼你，嘎子贼，
1: 懂吗？
0: 嘎正嘎背。
1: 嘎真嘎背，又是挑来挑去呢，
0: 就很挑剔，
1: 很挑剔，
0: 很苛求。
1: 啊，
0: 你非能嘎真嘎背呢？
1: 啊
0: 啊，搿类么子你
1: 可是
0: 胡子合个喏，
1: 胡子合个，
0: 要子要来了是么子扯起来嘛派呢？
1: 啊，嘎里嘎去，嗯，
0: 非能嘎真嘎背呢？那是么啊？我合个呢？我嘎个话个呢？我那个带我你叫上来参加的，
1: 摇汤锅，
0: 还是行啊？嘎真嘎背，
1: 嗯。
0: 另外一个是讲你是打担心的担，
1: 啊，打伤，嗯，该嘎打，
0: 该要连个头样，
1: 打，
0: 嗯，
1: 可打。
0: 日系，一个用我洗过大大的时候，你跟我你晓得挑东西的用具
1: 啊，
0: 必打
1: 哎，
0: 我就叫你什么国语，知道吧？必打，
1: 嗯，
0: 然后给你当过挑东西，
1: 打了伤嘞，是哪国吧？
0: 啊，
1: 打了伤嘞，
0: 给你
1: 打了伤嘞，哎，咋过呢？
0: 打打
1: 打打啊，对对对对对对对，腰疼骨腰疼骨腰疼骨，
0: 有这个，该是挑担的意思，打打
1: 是的。
0: 啊，该正好是连个头，与打个这个连个头，让我知道吧，打打
1: 打打，
0: 哎，然后给你是量词，要我陪着过
1: 量那个谁呢？
0: 一大师一大杂，该用我你行写用我行
1: 啊，
0: 来多年时候国货，你怕那些我挂个最多的国货是打打
1: 打打对的，
0: 哎必打，挂最多的都给连个，
1: 对对对，
0: 另外个没有功我你国家把给打
1: 打
0: 一声，
1: 嗯，
0: 一声一声的学没得一个名字，用肩膀挑，
1: 哎，
0: 打斯卡。担水客，
1: 挑水
0: 挑水的来打斯卡，有那个要嘛死的来那个啊，到打么子
1: 啊，就是挑东西，
0: 脚鞋打不起哎，
1: 抬不起来，
0: 哎呀，打动啊打不动啊，
1: 挑得动挑不动啊，有那，
0: 是是是，完我给你人打和武杂的意思，承担负责的意思，
1: 啊，
0: 打脚上打红旗，担风险，
1: 打红旗过呀，
0: 打红旗别个抖啊，
1: 对对对对，
0: 我
1: 该要红旗给
0: 那，你反正过呢，该是跟我打红旗的，难过，我担着风险的，就是我承担着风险，那意思啊，该咋让啊，你打不起的，
1: 这个责任你担不起来的，
0: 就是说这个你承担不起来的，
1: 该就让为嘛脚上要那个骨，
0: 我的该咋让啊，过。反正我该是个过的，还给五火上子铺给打五次
1: 啊，
0: 有个人打五次，
1: 承担不起这个责任，
0: 那个意思啊，给个打还是要那个意思，
1: 嗯，
0: 打上鼓，你懂啥的？你
1: 晓得晓得晓得，有的心里就是
0: 很担心呐，
1: 担心你
0: 啊，
1: 把我当什么？打你阿叔不知道该打上鼓给哪啊？你看啊，人家把我扣呀，我那
0: 个啊，七八个天啊，把给讲的呢，能叫不动，打鼓让我打上鼓戏
1: 啊，
0: 就很担心他啊，打上鼓，给你忙打鼓让你要个人啊，你打几嘎？
1: 啊，你们呢？
0: 打几嘎？
1: 打了几个头吗？
0: 好的，
1: 复杂？
0: 复杂
1: 啊？
0: 嗯，单肩胛。
1: 妈妈拿过当时。
0: 嗯，
1: 你懂吗？咪啊，乌斯卡么？
2: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宇宙的宇宙之兄，格雷要最东腾的宇宙神羊，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3: 宇宙一座类似妖娇的奥语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对冷。
2: 宇宙一如五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开土长池，歌舞让西。
3: 雷斯可以在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赛区多得举子。
2: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俱步宇宙的沈阳。
4: 几只宇宙红腿猛乳，与人宇宙得女望乎，买你一类女鱼藤鱼思绪。
5: 大姑娘好，我是七霞，希望大姑娘通给你给买你一类女。今年七霞和大姑娘过一个句宇宙类女的节奏，被能吃饭都有记忆，被能敲了鱼是啊西。给句类女的意思呢，我你有个是阿米的意思呢，又可以腾出的吧。被能吃饭都有记忆，哈你吃要被能学到吃饭呢，是个都有记忆，阿为了老动词阿为一次。我猜呀，被人吃饭，他没得还写加加加，啥子写？小虫给摸一摸，这一虫给嘎一嘎，还是日个对劲的，阿不一次。只要被人吃饭呐，是阿不稀吃。被人敲了鱼是阿稀，敲了鱼能不能喝敲的？只要被人敲了鱼吧，我你猜呀呢？我教阿哥，长河的，给阿奎敲了鱼吧，伢子些敲了鱼吧。只要被人过给了鱼敲的，能够吃能适合。哎，伢子些敲个了鱼呢，阿够吃阿适合，带你喝。被人吃饭都有记忆，被人敲了鱼是阿西。给一句的女的又是找了杨勇黑的，只为一目被人，日会努力找这次的人。给一句人呢，直接讲又是学到只想给自个过，他真是日早走你一走的，日你上哪比高啊哪嘞？还是那又是给他一目被人的份？真是一家日早动休学呢，因为这样你如果你外八成功的。

0: 撒层丝绣和红果，
1: 玉酒日盖喝得一火，
0: 用古腰盖女子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牧城阿朵撒红果，
1: 马腰布子素我错，
0: 东斗背本黑死脱，
1: 女子无界猛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果，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爱婆，
0: 王人女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蒙泽，
1: 人有九十蒙之国，
0: 蒙以女子非用国，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是是妈妈国。
2: 腾中牧羊，日子在蒙以，我女就来把山当。
3: 腾中牧羊，女就上从那个虎洞。
4: 江浙沪籍，人日积色。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一个斗打多久啊？也就是一脚要在连根往木里在蒙。
4: 王虎娃用红人蒙油。
6: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家有一点有酒类女，接着把托虎娃压。
4: 旅游一科把生写物。
2: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文科大姑娘主动找到我呢过生日。
4: 我国宇宙蒙上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7: 五用语呢，张江是一门军改与非意思。我在腾腾五用语可称很熟的故事。
4: 解读政策内容，由在军改改最过不的对每类宇宙积木。
8: 举步奥宇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正常。美丽玉酒，腾玉酒的盛阳。
9: 腾国玉酒是该喝得火，沙城丝绣喝红果，富贵人得可西屋，死我贼都闹无国。得得，要尿的死给你。
1: 提成国，撒冷布布要阿多，烈士不崩女吃过，江里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冬玉托，冬豆的骨我有爹说，女子老女要摸。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
10: 当都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11: 玉酒，一如类似要叫你熬玉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得人。
12: 玉酒，一如五雷绑火的仙女之人，开土葬词，歌舞让戏。
11: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2: 将这个王虎解析学样比谁去歌舞体舞戏的多的句子
11: 用改改最过不的的美丽宇宙是宇宙的局部宇宙的生养
1: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不荡荡
13: 内就一语我语托此河早区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14: 阿许过哈腰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动美得这脏啊
1: 高有人我你
10: 鱼就能
1: 该有人我你
10: 鱼就能
15: 哇哦不错呀
10: 秀无鱼就能多喝鱼就能
14: 给雷是鱼酒给雷要最鱼整的鱼酒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鱼酒生养给雷是鱼酒积木美类鱼酒
16: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17: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了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了这次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会认识温州
16: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欢迎从爱温州
18: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11: 歌在军改歌在宇宙
12: 军改赋予有在上帝
11: 腾美丽宇宙具有故事宇宙的上人来自军改不得宇宙
12: 最具有的宇宙子兄最东腾的中改生养
11: 有在中改的最过不的地美丽宇宙
14: 举步遨游王国，国语宇宙故事，贵游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养。
7: 徐娘秀腾撒国宇宙俱乐部，
12: 盖也宇宙王乎，嘎子把圣写物，所要宇宙的庇护，走物腾腾撒国宇宙。
15: 新疆小腾美丽宇宙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7: 我是阿仁，
15: 我是给卫生公众的宇宙广播大姑娘，要你是国有鬼胡来的王大鬼女儿鬼站到火币站到累啊。好，接下来如果你撒国宇宙啊，
7: 嗯哼，
15: 这讲你你要是个小朋友鱼的女子还买个黑鱼啊，你又可以吃呀，你的啊许能够要能啊就可以捞几个鱼老啊你呢我鱼我你鱼就给我鱼在大姑娘下的非要猛的啊。刚才在过年给你啊有许个啊许朋友鱼的女子给个黑买要给给上司给个摩的买那这个鱼啊鱼吧那再有的给你意义呢
7: 啊
15: 我得给做了事个都洗都没给能给个都我鱼啊叭叭叭叭叭许个死人那贴死几米子都是都给。
7: 要我那只给有个都问我给一这个兄弟是还要猛吃吧那个。
15: 但是概念负责一个非普通的那个一个红袖啊，概念是靠自家找谁破的那个一个熟悉的那个一个黑洞。锁鲜啊我你那个一个茄子对吧，我打过那次呀锁住鲜味呢。
7: 对。
15: 有的过你得爱靠这个最合适的一个就没得呀，这个熟了。那时候我这个问我啊上本来一黑 K 有呀张放度灭。
7: 这个
15: 送了哎，这个送了给送了给还给需要的家口的嘛，给那位将军杭州的边疆户的吃了一个工资呀，卡手的在户的鱼啊鱼盖锅盖的火。
7: 有时过你就讲呀，大让我给每日给洗头上够。
15: 以这几张啊鱼些那一个肉体、啊可以要的，大姑娘给差距一买。
7: 啊，这帮有个盖有这个盖有这个手头的。
15: 对，杭州
7: 的。我你过吧，那累那么人，我你晚上吃的都晓得。吃又吃个剩西。
15: 要的那位那个哎，就你好。啊，徐总，别提过呢，提过就你分了啊，是吧？再还给我一我你呀，公司给负责人啊，给又是一个我一个那，给又那个，要啊，我我你给特别要一种我讲给啊给
7: 谁手
15: 哎，我啊谁，你吃那个上讲我给嘛，是吧？
7: 给你屋里那五块钱，我要找亲戚的嘛，我我晓得那，给我我要吃那个当官的那，把俺你是那
15: 当那一等，一等呀，
7: 讲我
15: 带戏，结果给伢子碰了一下锅，完了还给芝麻戏，给外放搞。
7: 哦，
15: 放假了没吃了，可以又是过阿谁负责合吃？
7: 有人帮阿你让的，
15: 对，那上过给个小哈须，那过给个叫瓦江对面说的背了啊，给个啊不，给女的给上头一买，上位最合给找白子给叫日一给阿谁？
7: 啊，
15: 马戏外给合嘞，
7: 马戏和海洋节，马戏和古地外马吃。
15: 是西，那上过呢，那个给那个给个女的啊，给是太啊太爷给叫邓大谁给个背了啊。遇见这个视角里呢，如果负责光主要这个不来，陪着光给你等打是给你当啊和给你讲啊，
7: 有时候等给你不给你，
15: 等给你带正经的找给主你啊，反正有时候陪着光给你话要过鸭子过要扔自己。哎，该估计的嘞，还该等大的问题，给了还要还该被虚给的火雨啊！陪着我长大的提过，这个我个养在了，这个穷没一次的个红背的一个狗腿多种
7: 哦，
15: 个阔的个脚头啊，阔了大以后呢，个修别过的个叫瓦匠我们哎，遇上的个烈烈的个跌波啊，反正给我。那个叫火蛇，你要是快赔死过，你要是估计一个叫等大的问题，该叫火蛇背了这个老子不了这个王冠的这个考官啊和阿谁啊和夸学背了的啊不了的啊，是西差不多的
7: 啊。
15: 赔死过这个娃要那个王冠啊去死了要，第一个是个又要扩了的做和崩的事情那个。
7: 该是下的，该么是模样崩西。
15: 对，对于给瓦匠的可以哈个，我要卡手给找了的给个僵直给脚腿。
7: 有如果在这个他不动一次了呢？
15: 对是吧？要不给你伢子，你伢子给我弄到我过来给动的吧？给你把
7: 点试一试呢？
15: 啊，把点试一试。
7: 我晓得你点我能晓得，如果你这东西都觉得给我不
15: 对，
7: 我们也忘了的吧？你。
15: 还是西给我苦不？该叫我给个雨正。
7: 有一个给当我讲一次哦，一个没给当过一副哎，我要忘了后面我呢。
2: 不需要美女，但是给伊放上个头部，头部给商量我了啊，
15: 什么
2: 个
15: 单位？
2: 一次两马修没有的吧？
15: 本意是一等下那个当做了，给阿米工作上有工作上有飞鱼卡的手段，鱼人给该成角放假，阿米预计一张本一张案，能给该火色也做了的给该泡面洗多久？哦，该又是给该列里啊，这个点播点了次，该送来的咋个能修多久？人家给该哎该又是过，人家行动那位姑爷过，哦给该哈许。阿许能不拉了呀？但是咋能够说？结果几个字哎呀，又是靠靠连理几个字头设施，就等几个时段可以找到几类鱼。
2: 哦，懂吧？又是讲你如果你给叫那连连弱，给叫那功能好的学，又是讲跟我一样不拉了腰，又是讲跟我你现在给是人摸摸拉一摸的嘛？
15: 是是是是。
2: 然后毕竟是不一直给当摸拉一个学呢，当如果你给连个鱼都控制的好，给当一直爱吃的当。
15: 对，平时还买要个练苦，给咋能呢？要个啊大功率给那个啊个手动速冻的。

0: 反正嗯、啊，反正那个几个我你忘个几个，因为遇见那个忘个是越来越猛是吧？那三国给都给那个是大西巴虎，咱那点给何给忘个可以送的一给最啊生死的黑脚脚腿
1: 啊生死
0: 生死的脚腿呢？
1: 那个到底是忘个军人当军人，一看你当忘个是远海的，你不能讲黑的
0: 嘛？对。
1: 噶冷话给你弄，你去黑的是噶是别国计较的，你忘个当个第一摇，你要母军用人家不自己当生死，干嘛呢？所以忘个固定越来越高。
0: 要哪个国一内一讲是生死是生死吧？
1: 给留了的那个跟阿三万比我，
0: 阿三万比我吧，阿三万比我，阿三万比
1: 我，我来我到，知道吧？噶冷话给你，我爸爸把俺儿子的有你个马戏子买了固定马。
0: 是
1: 那三个词语之后，一个是莫西伊，
0: 对，
1: 另外改个是解冻。
0: 那个我你反正又是个列力的改词语越来越合词啊，和个列力的改叫啊个勇士的改豆浆啊是越来越国词，越来越语词。
1: 那这些来我你副国吧，我爹那一当过木叶当过多的，那个是用具。
0: 对，那三国那个可以送的给鱼给插住一买哈，给都给那张稀有的我你预就给改我个呀，反正我讲黑嘞我讲。苏西之旅啊，可以负担去找水上大姑娘带我西格格的日牙的雷格。
1: 带西。
0: 今天我们三个月就夸大姑娘过得高西。
2: 天国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3: 内就一遇我遇托，此河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4: 阿许过哈要猛过险，一姑娘如来一朵，美得这张啊！
2: 高又是我呢，
5: 于旧人；
2: 盖又是我呢，
5: 于旧人。
6: 哇哦，不错呀！
5: 秀武于旧人，多和于旧人。
7: 沙城是秀和红过，
2: 于旧是盖和对火，
7: 永固要盖女子过，
2: 沙冷步步马奔波，
7: 牧城阿多沙红阔。
2: 把腰包子送我错，
7: 东头半本黑死拖，
2: 女子无在猛奔躲，
7: 错女可黑马无果，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7: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永比过女的夜破，
7: 望人女的老子面，
2: 杀夫此得猛羞弱，
7: 他用罗杰望猛者，
2: 人有就是猛之国，
7: 猛以女子非用过，
2: 娃子发过我脱，
7: 过不地得张腾说，
2: 此此死死妈妈国。
8: 最输的输不胜枚不胜脱，这类瓦年说说，这类酒不落脱。
2: 鱼酒呢过鱼酒屋，
7: 有谁开始屋，
9: 鱼酒屋是第一家的。
2: 我你咋你呢，
5: 鱼酒呢
2: 我你管你去屋，
5: 鱼酒屋
0: 也一列啥事五楼菜腾你国五的鱼酒五歪啊，等等给你就没夸大过那瓜呢，
1: 这也给你国一个翁翁西个翁
0: 翁西
1: 给翁西有这个问题，这也给意思是给有这个行工匠给有修棚了给翁啊，陪着跟我你国个翁西翁人给张亮翁人那个
0: 奉承
1: 啊，我翁人西啊，另外给你是最有最小意思奉公修护
0: 哦，奉公守法
1: 啊，另外给你是敬语约在约在一些
0: 公王多中啊，
1: 复制
0: 哎咋的
1: 约五年日个举动一再的带火那个
0: 咋过呢，
1: 红个凤告
0: 凤告哦那个倒有
1: 红吧
0: 给咱娘
1: 上凤凰
0: 啊，凤凰
1: 啊，我要给你是上乙当过上红
0: 哎
1: 信奉嘛
0: 信奉啊，
1: 我要给你当个供奉哎
0: 啊
1: 类那意思，我要约给红熊啊，给我你吃饭本去约家给红熊红人别过动
0: 啊，是的。
1: 别人话有点邪，有不同国家邪哦。我要跟你是玩玩具的玩
0: 啊，玩。
1: 哎，玩具的玩没要连个字啊都一样。
0: 连个都一样的。
1: 哎，我你下这个啊，一连个字啊都一样。
0: 一
1: 个没有是娃
0: 娃，
1: 哎，
0: 娃具
1: 的娃
0: 娃
1: 啊，开娃些
0: 啊，开玩笑。
1: 你给我开娃些，
0: 哎，开娃些，
1: 哎是。另外跟你啊，都我
0: 我具。
1: 偶剧
0: 啊，是吧？
1: 对，跟那个都偶，那个你真说过啊？我你三五多钟，那个讲一声要你忘得都。
0: 哎，
1: 还是个真说偶，该是俺这个忘得是吧？
0: 哎，
1: 那个钥匙啊，还是个我你个玩偶。
0: 哎，
1: 啊，给养多都偶。
0: 偶。
1: 我你行写上过。
0: 哎。
1: 啊，我你行都那个真记过哇哦。
0: 哇哦。
1: 打了阿能能过，我是普通的过别个都。
0: 哎，是的。
1: 啊，戏弄，啊，偶弄。给我你我要细我想玩，给我飞一飞一死命，我你好想写过，反正你。

0: 夏天我一般国子用的比较多的就是玩具，玩具叫玩具产业，改名是开瓦鞋。
1: 开瓦鞋，
0: 哎，是西的西。
1: 我来在乎那开瓦鞋吧，该过过点。
0: 啊，对啊，开瓦鞋过过点嘛。给我你讲一声，如果你晓得开瓦鞋那个都瓦，玩具那个都玩，我要只把你给来给知道了。
1: 放了冷层，
0: 放了冷层，哎，我你
1: 有长期洗吧，
0: 长期洗吧。三五多用，我家才一三五多用。
1: 哎，有呀，都有改几个。
0: 另外，该是瓦。环一环两环的环
1: 啊，该嘎达么？一瓦连瓦，
0: 一瓦连瓦，一瓦鱼样的么子？
1: 啊，是的。
0: 啊，是瓦，五瓦吧，铁瓦，三瓦，四瓦，五年加用瓦，配这个瓦胶。
1: 环球，
0: 哎，是像用瓦瓦胶。我要给你相互联系的行行到四百多种的一个，配这个木木瓦机。
1: 哦，环节。
0: 哎，瓦瓦细扣。
1: 啊，环环相扣。
0: 哎，我这个一瓦扣一瓦。
1: 啊，一环扣一环。
0: 你给别个多的啊，配这个包就比。意思瓦匠
1: 啊，环境
0: 哎是西，这个是俺你往个八斗都卡，该法子该八斗往嘛腾下鞋，
1: 哎，
0: 然后瓦你法子往也瓦匠俺你毛匠
1: 是
0: 腰骨，八斗都卡那个多呢，门环，
1: 靠忙了这还就没啥嘛，
0: 就啊就忙噶，
1: 忙噶，
0: 哎，你该你裤带外腾下瓦鞋，
1: 鞋啊。把头往腾下写
0: 了，把头往腾下写，我得可能那个要那个网的，
1: 啊，要么那么子闹吧，
0: 搿种话该可能网的对伐？要可能
1: 啊，要可能，
0: 没啥闹吧，那个忙人嘛，
1: 对对对对，
0: 给脑壳觉得忙嘛，忙嘛，哎，该好在打工呢，要腾家伐？要腾家可以过，几亩土就过一过，
1: 带薪，
0: 哦，冷话该没当过，给五百五给五
1: 啊五，
0: 啊啊百五给五，配置过那五座哎，
1: 武装，
0: 是西哎五冷啊，
1: 五零，
0: 哎，该是可往西带的，配置过种子哎那。是，不是西的国货呀？另外改名是很很绵很弱的意思。
1: 啊，咋个？
0: 啊，威武嘛。
1: 啊，威武啊，
0: 是的。武是武士。
1: 啊，武士啊。
0: 哎，是西的西，给了我背过斗的。
1: 对。
0: 是吧？哎，我要给扎，责任的责。
1: 扎裆嘛。
0: 扎裆给扎。
1: 啊。
0: 啊，扎裆给扎，给你背过冷层扎裆。
1: 扎裆。
0: 我要给夜脚扎冷。
1: 啊，责令。
0: 啊，是西，我要给你是贼指摘过失。配个责备
1: 啊，责备，
0: 哎，起责，
1: 干哪样？
0: 谴责
1: 啊，谴责
0: 啊，那意思啊，包括质问啊，那意思啊，咋忙？
1: 责问
0: 啊，这个越写
1: 越写，那咋当最抖的？
0: 该是咋当最过抖的？
1: 但是啊，
0: 另外该是外面都卖卖，该给卖
1: 啊，玫瑰的玫，
0: 该别个个大概都卖，还有是卖给父母
1: 啊，卖给父，但是
0: 本身该是美誉的意思。美女的意思
1: 啊，那个
0: 哎，对啊，美这个字本身是要王字旁的西带那个可女要改，
1: 女要改
0: 啊，是这个就是美誉的意思啊。另外改名是买改，我你本就过买改别个兜，
1: 买改兜，
0: 那是西，噶另外改你嘞，那又可又是白人啊，别个兜那你嘎吧方吧，改因为我女的名字，
1: 可女
0: 所以
1: 过
0: 本就啊别个西
1: 哦
0: 啊。
1: 敲门子可能会吵，
0: 敲门家会吵架，是啊，门子吵架兄弟喊你是外头有事吧？
1: 在西，
0: 这半夜下的班子给人啊，嘎，方哎，崩
1: 哎，
0: 那个，跟那王字旁谁一个分啊？一个是俺那个都一样，
1: 一个
0: 都方，
1: 一个方，
0: 一个都崩，
1: 崩啊，
0: 崩是女的门子，女的往那个都多。给你下的又可以吧
1: 啊，
0: 包括女啊，下的月日吧，一个月亮的月
1: 啊，女
0: 哎，这些让我懂许多种字的名字的月，然后给
1: 这个，
0: 就给你敲门子那个月别个懂
1: 啊，
0: 是吧？
1: 这个，
0: 我给是别
1: 别
0: 不表呢
1: 啊表，小
0: 别
1: 别
0: 啦，
1: 小别别
0: 别
1: 啊，
0: 小别个别啊，我你下的一个名字瓦布，就是个表面，
1: 表面，
0: 别背，
1: 表皮，
0: 别兜，
1: 啊你，
0: 别兜，
1: 表兜，放表的兜兜。
0: 表都是男的，表都是女的哦。我你中啥做四个得到的？
1: 啊是啊，
0: 一买那个得到就别到。
1: 啊，一买那个就。
0: 啊，一买那个别到。
1: 啊，你这又是可怀表哟，是要的那我又是搞那赌了去。
0: 啊，别到
1: 啊，别到。
0: 别到。
1: 小可怀表。
0: 哎，我你来我给他别到呢。
1: 哎。
0: 然后我最近过去，我买得到，你别你一来要我，你还别我又接得到。
1: 啊。
0: 然后他别能接个别到。
1: 哦。
0: 因为给他活的又是别的日子过就别到。
1: 懂吧？
0: 啊，另外给你是别字、别语、别字过呢，别上意
1: 啊，表心意、表示啊。
0: 是另外给你放了放过制度，么子给嘎字给忘记，别嘎，
1: 别嘎，
0: 哎，是吧？不别
1: 啊，报表。
0: 哎，我给你是榜样，就别上
1: 啊，表率。
0: 嗯，我给你长句不要自个要接给，
1: 别鼓，
0: 别鼓，别兄弟，
1: 别兄弟，
0: 别芝麻衣
1: 啊，对的。
0: 还有你又是喊嘎达吧，就别。
1: 啊，钟表。
0: 那个次句哦，我跟你讲，叫别叫别叫别，
1: 是次语吗？啊？啊，次个别么？
0: 啊，是是别么？是
1: 干
0: 么？别，叫别钟表，我就那意思哦。
1: 大爷，
0: 给你们打过那种别鱼的意思。
1: 啊，你们啥？
0: 别鱼。
1: 别的要鱼啊？该别不老死我吧？
0: 别的鱼都吃。
1: 对呀，不要都修吧。
0: 修修。
1: 是不是那个？
0: 到桌边的来修修。
1: 是不是？
0: 多一副人。啊。
1: 妈妈打过那次。你懂吗咩？我是卡某
2: 阿仁，去年我你找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0: 要问我你是宇宙男？
3: 你不打，你妈还打你。
2: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是还头水呢。
0: 要我给来富是宇宙男？
3: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2: 阿仁，去年我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0: 要我比那我脑壳。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2: 宇宙的美丽是要吃的。
0: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4: 江乐是果毒。
5: 大哥，那哈，今天个要讲孟家故事啊。大哥，能够让一个笑话叫做“这里要当座”，你这里找来要当座，该要你过户呢。一个故事是大官人做个家业。今年大官人准备要向谁当媒呢？妹妹节奏是这字我给打，这块字我给打，这字我给打，给两句退伍做妹妹，催我你功过的实施啊，我你工作沟通之处啊，功过实施一个名称啊，功过实施一个名称，没得呢是啥个字啊？没得啥个人啊！哎，我做家业给你个孟家小话题，这里要当主。咱俩这有个对话，有个中年的女子啊，哎，搿两年思绪垃圾些，啊，别人记起来不过差的，去别人的错别总呼吸差，还是别人的吃个娃儿，搿能接拉背啊，搿能接拉背。我讲对话里有个老农民。年就可惜一杀跌杀，将一呢这个杀呢打得个拉贝拉给个对伙的马，个拉贝呢是拉的，别人给杀打的给我的给马嘞，马嘞呢就别人记起了，哎，个拉贝吃个热能呢跌杀能能啊穷在热在，这个还给你打个杀呢，我的给气了，一你得吧把富康富，哎，你比得呗，啊，个加杀个热能呢也找到拉贝了屋里找敲击吧。在那个屋里这一次都通哇气啊，给他得当的，说打的，给打的，叫打的，都许多。就呢，你能屋子找来敲击的，用这个家长能力给找来治，给当然了得活弱吧，治还是给人忙吧，忙对就要找不对。给一把呢找来敲击的人啊，当拉须啊，老一个人要给动把敲开，一个给你屋子找给我吧。这个家长能力，帮给你找啊要啊。一个都是在的，是个拉贝呢，也敲诈的。那个拉贝呢，阿可以几米？我提张豆子，豆子给你拿很话劳动的呢。啊，今年给娃就能给到半年，那我叫哦，给打哪个么？你们就提过这里这里这里这里啊，给加上能这个这里这里考试，给忙提过一等会诈的会行吧？这样子的是做该吧？哎，等你提过个乐鱼啊，下掉给你摇牌，请你这里找个位啊，扎的哈泥西吧。提过呢酱汁哇，还给吃完呢，这个这里冻伤。给家长人呢提过鱼折，找那个拉贝拉屋里。提呢阿娃妹子拎过吃，蛮多一娃被开。给拉贝呢，哎呀，都不腻吧，上这个蛮得是要上去开我。开完以后给家长人就带拉贝过。哈，你如果一讲给你这里这里，这他能我没找来，你看找来吧。你看这里这个啥的哈能洗我家房呢？给拉贝哥样子出来找，这个啊，那个是苦啊，这个气。哎呀，妈妈是能够给乐回过，你个老爸哈，你疼炸我们呐、啊。那这这里子哪会有懂得查你呢？哎，个你不是讲这里这里吧？拉贝哥是哪是哪？我个人能过的，我不是那意思。行次你呐，你能弄到一个人，在我搞到屋里，找你当我的鸡，那个弱的屋子啊喽。哎，要你能当我的吧，又弱了的哈，你又给了的，我家头脑无人，还是我建议给你这里这里， 工作了做了那边人，你等你，你可以坐嘞来等。过后以后呢，就是拉烟气气，一个是就得看天吧，不话天，几个家人能有解不死。啊，这是孟家一个笑话啊，这里要当说你是个拉货啊，给拉背，给你拉背。啊，今日给你个故事有啊，记录不给你，大家能详细等你美得其下。给你美女这就是折子给大，这为你功过谁是这样这小母炸、哎、大家能成功过出我给那个炸都吃一吃个炸吧，一没有谁家小母炸，小炸和母炸的对话，小啊折里折这小母是子，给大又是炸，炸呢我你来讲能给大的意思，你这次我给大呢，你小可母你我家咋大，所以给公国谁死啊，这小母咋。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仁，就你问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2: 杨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的。
1: 阿仁，就你给来吃瓜谁外都是呢？
2: 杨我给来富是宇宙呢？
3: 是吃外吃在嘎吃的呢？
1: 阿仁，就你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杨我比那我老客。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吃的。
2: 美丽宇宙，接你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2: 宇宙，一座类似妖娇的奥语古人，沙石秀雷，上级对冷。
4: 宇宙，一座无雷棒火的心意之人。

0: 踢兔葬词，格物葬兮。
1: 累死阔一在，一马西增，江贼阔王乎，过西徐阳，比谁去多得句子。
0: 美累愈久，是与谁家举步愈久的生养。
2: 给你，你够得看我。
3: 马和考我写。
4: 我亏了，他不让自家这个考。
3: 不是很考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考入都宁万的县里。
4: 那你父母意，总体的过啊，别过满意。
5: 葫芦丝给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都是得无脑然意哦。那感应呢，想你最好好的努力努力呢。
2: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富日意。给你，你过去看路，阿过去要领百姓。所有的人工塞巴卡路百姓无疑将更加自家妈妈认为游客吧。好我呢有客上的别人就动找了娘子上你的得力。
6: 啥城市秀和红果
1: 玉酒日盖和得火
6: 用古腰盖女子果
1: 啥冷布布马奔波
6: 母称阿朵啥红果
1: 马腰不知数我错
6: 东斗不本黑死脱
1: 女子物在蒙蹦多
6: 错女可黑马无果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6: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爱破
6: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杀夫此得蒙秀弱
6: 他用罗界望蒙者
1: 人有就是蒙之国
6: 蒙以女子非用国
1: 挖此法过沃托
6: 过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7: 举得四处七日举许盟友
2: 七日奥语腰脚网呼
7: 各有不同王一美类夕阳喜拥
8: 都爱吃要你们都吃啊吧
1: 快活快活玉酒鞋子啊他辣活
8: 黑你空果果吃
1: 你疼痕啊都爱送个咖啡牛都不把心恩玉托是没得给过哈些居家户后他辣活
8: 那么多个妹子闹过的你过吃说服吃说
1: 把那些本才要吸玉都托玉木上托既能给王当被死不啊能给送个嘎速度还有吃不错方局这一类一啊恩玉托故事的地上啊给浪斗波你吃不以此说
9: 故事的地上给浪斗波你吃不以此说
0: 给雷是玉酒给雷要最愚蠢的玉酒子兄给雷要最中疼的玉酒生养给雷是玉酒之母没
10: 香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0: 粤语国际
11: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2: 音乐人生
11: 音乐人生你好听朋友欢迎收听晓婷主持的音乐人生节目今日又到了周末版粤韵乡音栏目时间将为大家介绍粤剧名家陈浩球

听众朋友，陈浩球是中国香港粤剧演员，被称为艺术旦后。陈浩球这个艺名是用了《诗经》关雎的典故。他自小随命令粉菊花学戏，其师妹就是陈。

宝珠。1957年，陈浩球同梁宝珠、陈宝珠、梁醒波同陈飞龙组成孖宝剧团。早期陈浩球曾往广东湛江及越南演出，后来经介绍随罗剑郎往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演出，担任第三花旦。及后跟随何非凡、余丽珍等名伶到越南演出时，已是第二花旦。陈浩球曾经加入仲荣华剧团，主要担当刀马旦行当，亦曾与林家声、陈宝珠演出电影《倚天屠龙记》。上世纪60年代中，陈浩球、林家声、洪豆子等人自组众新星剧团。自此直到90年代，陈浩球都是在众新星剧团中任正印花旦。为了演出，他必全力以赴，经常花出数以倍计的排练时间，敬业乐业的精神是很值得后辈学习的。无情宝剑有情天，就是陈浩球和林家声的首本戏。陈浩球有时会跟随好少年剧团演出，和阮兆辉、游星普、任冰儿、陈咏仪等名伶合作，曾演出《吕蒙正》《评说变中》《赵氏孤儿》及《闻鸡归汉》等剧目。他亦曾和武生王、靓次伯演出《恨海情天》。1989年4月，林家声重投众新星剧团，同年八月，两个人开始再次合作。1992年，陈浩球因健康问题临时辞演，众新星才换上了尹飞燕。虽然健康不及当年及演出率下降，但陈浩球所担纲的演出仍有一定质量。2002年，他同龙冠天率领剑心粤剧团演出由何家耀执导、欧文凤编剧的《杜鹃山》，亦同罗家英合作演出《铁马银婚》及《英雄叛国》。2005年，他同李龙、尹飞燕、陈家明几位名伶演出杨志森的新编粤剧《乾坤镜》。在慈善方面，陈浩球曾经同名伶盖明辉、陈少峰、林锦平、倪慧英、曹秀琴等灌唱片，为灵实基督教协会筹钱。在粤剧教育方面，他同阮兆辉、梁汉威、新剑郎、黄超群等人担任粤剧曲艺证书基础课程的顾问。2002年，香港艺术节推出了《文武相传陈浩球》系列节目，演出《无情宝剑有情天》、《珠变回朝》、《三席恩情廿载愁》、《铁马银婚》、《闻鸡归汉》等多个剧目，是对其艺术成就的一个肯定。好，下面请听由陈浩球同任剑辉、白雪仙、半日安主演的粤剧《桃花仙子》的第一部分。

行行啊，跟我同你先呢。烟筒啲包啲食好得咁曳啊，又系你自己讲嘅，咁我拉你先，唔好。

0: 何方游仙敢闯入桃园，把花儿轻薄啊吓！
1: 花不能无我，我不能无花，两命相依，哪得为之轻薄呢？
0: 花不能无我，我不能无花，你是惜花人的，敢问惜花人是何方仙啊？
1: 成玉皇大帝，因是九天无花使者。
0: 无花使者啊！

0: 问先生，你是何方仙子呀？
1: 她是罹患神女桃花仙子呀。
0: 啊，桃花仙子。

0: 小仙三世护花，莲香色玉，今朝得逢花神，未知何以为酬呢？
1: 何以为酬啊？

0: 师姐，桂花新苦桂花忙，无以酬报，同以请桃花仙子，以身为酬，
1: 以身为酬。

先子，以护花使者，有千元之分，特赐红丝鞋足，奉承好事。

0: 其实你是眼瞓的，你就埋床瞓啦。咁样瞓好容易冷亲你噶，知嘛？
1: 我唔系瞓啊，姐。不过我正话刺绣完，我休息一下啫嘛。
0: 咁啊，阿姐有件事，盖手同你商量下春。
1: 咩事啊，姐？
0: 冇，我正话去许家嚟，许家公子盖生得咁英俊，而且佢阿姐好欢喜你添啊。佢话想同我做埋亲家，你嘅意思点啊？
1: 小姐啊，系咪咧？我都话你有姻缘噶啦嘛，多谢。
0: 多事干啦，
1: 姐啊。我唔离开你嘅啫。
0: 唉，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点会唔离开我先得噶？唔得嘅。
1: 我要服侍阿爹你嘅。
0: 唉，阿爹知道你孝心，阿爹几廿岁风烛残年，我都而家见到你有个好归宿，我嘅心就安乐嘅儿亲。
1: 爹啊，唔好讲呢啲嘢啦。
0: 唔讲嘅。
1: 我想去桃林散下闷。

0: 上抽起三地我这样一走快点我光头头头喂，你哪点头发的？
1: 哦，那头发是你的咩？
2: 发你咩事？
0: 梗系啦，呢个头发系我哋小姐种噶噃。
1: 哦，系你小姐种噶，咁俾翻你啊。

0: 母，我不能母吧？娘命尊天。
1: 小姐，我是一个护花人来的，我至少怀疑。

0: 声好一声啊，余生伴世护花积玉莲香，今朝得遇花神，未知何以为酬呢？
1: 何以为酬啊？

0: 见到佢喺公子嚟咗啫。
1: 嚟咗？
0: 佢嚟避雨啊！而家老爷招呼佢喺厅坐啊。
1: 小姐啊，我同你出去咧。
0: 唔好意思嘅。
1: 燕桃，
0: 吓
1: 乜嘢？而家落雨，天气又冷咗咧，系
0: 啊，外边都几冷噶。
1: 咁你快啲埋去我个笼度，攞咗我同阿爹新做嗰件寒衣出嚟，等我送出去佢着啦。
2: 而家咁大雨啊，若果唔系得系老伯你招呼我喺处，我真系唔知点啊。
3: 崔公子唔使客气嘅，随便坐，随便坐，随便坐。

0: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生。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收听的依然是晓婷主持的音乐人生节目周末版粤韵乡音栏目。下面请继续收听由陈浩球同任剑辉、白雪仙、半日安主演的粤剧《桃花仙子》的第二部分。
2: 阿元春，

卖女真系孝顺啦！嚟嚟嚟嚟嚟嚟，有贵宾到啊！公子，呢位就崔护公子，呢、这个就我小女儿春。

0: 到嘅。
1: 相公，你呢？点解你咁样去独自陪会？我知啦，正将我哋小姐盼望呢。
2: 系呢件对啫，我拜托你嗰件事，你系唔系带来喜讯慰痴郎呢？
1: 喜讯？你又想啦，我点敢闹小姐讲啊？我呢次嚟系老爷叫我送茶俾你饮噶咋，你以后都唔好胡思乱想啦。饮茶啊，公子。
2: 唔饮啦。试问清茶怎解相如喝呢？我但求一边宜春小姐诉衷肠啫。
1: 呢件事，请原谅我无能为力啦，相公。真系招呼唔到吓，请啊！
2: 严桃姐。

0: 这个大应酬的，拜托你
1: 了。我才信了不？一定有好消息俾你嘅，几时啊？每分都要等嘅。
0: 仲敢问咩？咁唔该晒你啊。

0: 袁道姐，我叫咗你咁多声，你唔睬我都闹下我咧，
1: 吃嘅厚面皮。
0: 我个面皮系好厚噶，不过我
1: 咩？
0: 我好中意你咯。
1: 咩话？
0: 我中意你咯。
1: 好中意我？
0: 系点？
1: 真唔真嘅啫？
0: 真，不过唔知你中唔中意我咧。
1: 我怎知道你是真心的啫？
0: 乜唔真噶？真知都冇咁真啊！
1: 如果是真的嗱，我要你闭目成心，在我面前猛叩头，得唔得啊？得得得得得得得得！
0: 喂喂，是不是要听你话噶？
1: 嗱，我话俾你听啊，我唔叫你唔准拎起身噶。
0: 咁我系咪最听你话？你叫我乜都得啊？
1: 咁喺服地啦。
0: 又服啊！
1: 啊，记住啊，唔准起身啊！
0: 哦。

0: 问啊，
1: 系啦。
0: 咁公子喺东厢嗰度等，
1: 可唔可以由得佢等咧？
0: 人好意思嘅，
1: 叫你去见佢，你又唔敢啦。唔去见佢，你又帮佢等，唔好意思，我真系唔知点做咧。
0: 哈，
1: 小姐啊，唔通咁啊啦？你一个人喺处拜神先，等佢通知阿公子，叫佢出嚟见你啦，好嘛？
0: 咁我去啦噃。

0: 原来你
1: 娟姐还来咗啊，喺出边呢，喺出边。
0: 边度你又呃我？小姐喺边先？
1: 你喺嗰边带紧神呢、啊。你仲去见佢？
2: 系啦。
1: 系咧。
2: 以后我哋翻嚟倾下计法啦。
0: 小姐，小姐。

0: 头约你啫，咁点解你会揾我嘅啫？
1: 素心人反悔花奸约，自怜啼笑两不情。既是苍天有意折痴人，不若收拾情深好意境。咁骚扰晒啦，小姐，对唔住啦，小姐，早啲唞啦，小姐。
0: 哎呀，边个叫你扯啫？

0: 俾人提落，而且又有乜面子？
1: 不过素昧生平，请公子小谈卿卿我喎、
0: 啊。小姐，素昧生平啊，见过四次面噶啦。
1: 吓、啊，第四次？第一次见面喺桃林，第二次见面喺大厅，连埋呢次系第三次啫嘛。哎呀，咁你个人真系靠唔住啦，咁小事你都要呃人哋噶喎。
0: 我怎会呃你啫？
1: 记把我头。

0: 送冤土报世无父情。
1: 什么世缘啫？只要你。
2: 小姐，你相信我啦，我唔会负心嘅。
3: 相

0: 咩事啊？你睇下你哋小姐同埋我哋相公。 你睇下佢哋几恩爱，边度？你哋小姐对我哋相公真系好嘅啫，唔知你会唔会学你哋小姐对我哋相公咁对我呢？
1: 你快真系咁问人噶啦，我点知你点对我？
0: 我对你系真心真干噶咯。
2: 你梗系唔信啦，嗱你等我一阵。嗱，燕度，呢条带系我最宝贵嘅物件嚟，我而家嚟送咗俾你做纪念，咁你信得过我个心啦。
1: 仔又系我最中意嘅，而家我又系送俾你，你做纪念。
2: 阵阵春材香，
1: 睇出嚟。
2: 唔系我讲错，阵阵女儿香啊。
1: 家姐好夜噶啦，要同我小姐走啦。
2: 我陪你。

0: 时间，我希望唔好咁快天光。最多的时候我见住你。
1: 相公，你使乜咁呢？来日方长啊嘛，嗱，你明日就上京户考，咁你高中咗翻嚟，我哋唔系日日都可以见面咧。我听日点都瞒住阿爹送你一程嘅。
0: 小姐，你真系有心。
2: 你生噶啦，好夜噶啦，翻嚟吧啦，咪老爷知道唔得了噶啦。
1: 相公，早啲唞啦，我哋听日喺桃林见啊。

0: 了外人是三十多亩三月但不知今日一比后日相逢先
1: 你放心啦，我今日黑树为盟断无负约的明年花开之日就是我哋相见之时
0: 啊
1: 吴春梅你守候我啦
0: 你放

0: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孙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你哋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依家收听嘅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嘅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呢度系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嘅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嘅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嘅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嘅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丑大鬼，猪儿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是不是广东人啊？这些你都不知道？
5: 快点来越讲越精彩啦！我们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起打造最同声同气的粤语文化大学堂。
4: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今日要为大家介绍的竹林七贤系风姿独秀、高风亮节的溪腔。康祖姑有奇才，远迈不群，身长七尺八寸，美瓷器有风仪，而土木形骸不自组饰，人以为龙章凤姿，天质自然，恬静寡欲，含垢匿瑕，宽简有大量，学不思愁，博览无不该通，长号老庄，与魏宗失分，拜中散大夫，常修养性服食之事，弹琴咏诗，自足于怀。出自《晋书·溪腔传》。提起溪腔，好多人对他的印象就是放荡不羁，一切有违当时士大夫精神的事，好似都跟他有关。他对仕途、朝局动向、功名利禄都持无所谓的态度。但其实这些只是我们对他的黑板印象，隐藏在这些表征背后的是他缜密的逻辑、细腻的心思与矢志不渝的信念。溪腔字叔夜，古人取字和名的时候都遵循一定的规律，字往往与名有呼应的关系。叔代表他在屋企的排行，百众叔贵，排行老三。而康和夜似乎是找不到什么联系。其实他们出自《诗经》当中的典故，成王不敢康，叔夜机命有密， 这句说话原本是形容周成王日夜工作不敢懈怠享乐，但是契汉似乎辜负了他的名字，他生来就不是那么喜欢工作，更向往那种洒脱的人生，这个可能跟他的家庭有关。在他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在魏晋时代，男人早逝对于后代的前途来讲是一种致命的打击。魏文帝继位的时候，为了加强中央权力，颁布了九品中正制，家世、道德、才能三方面综合能力优秀的人才可以担任上品的官员。但是到了曹魏末年，选拔官员依靠才德的标准逐渐被忽视，说得直白一点，就是在那个时期想要进入仕途有所成就，就要靠家世。可能早年丧父的生活令他早早就知道自己在仕途上是很难有指望了。虽然在大佬和母亲的照顾下，他得以博览群书，学习各种的技艺，但他不像传统士大夫的子弟那样钻研经世致用有利于仕途的儒家经典，而是尊崇当时在明士间颇为流行的玄学以及老庄的养生之道。他甚至还专门为此写了一篇文章，他就是著名的《养生论》了。入边论述了一个现在看来比较荒唐的观点，只要人注重养生，是有可能活过一千岁的。他生得俊俏，《世说新语》当中记载，契汉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笑笑叔叔，爽朗清举。山公曰：契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罪也，怀娥若玉山之将崩。契汉企住高大到好像一棵松树一样挺直，当他喝醉了之后，恢复得好像玉山将要倾倒一般。我们所熟知的玉山将倾这个成语，就是从他的仪容衍生出来的。在任何时代，青年才俊都是一支潜力股，很容易被选为乘龙快婿。果不其然，经过熟人的推波助澜，契汉成年之后迎娶了曹操的曾孙女长乐亭主为妻。正是这次联姻为他开启了政治上的大门，他先后被拜为郎中和中散大夫。虽然这个在当时只是一个五品的官员，但是由于可以直接参与政事，因此亦等同于进入了权力的中心。但是官场上的规矩却无法束缚这位超脱的贤者，他和好友阮籍一起提出了月明教而任自然的哲学命题，提出超越儒家的各种伦理纲常束缚，任人之自然本性自由伸展，希望自己能够依照本性而活。同时他也看清了那些高举儒家忠君大企，却为了自己的私利帮助司马家行使僭越之事大臣的嘴脸，因此对他们嗤之以鼻。那个时候民间和传统的士大夫阶层对于司马氏夺权之事是极不认同的，但却是敢怒不敢言。而当时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玄学派的名士，最终在竹林饮酒纵歌，想以此作为对司马氏散权的抗议。当时的司马昭久闻契汉大名，想要招募他为幕僚属官。听到消息的契汉连忙逃到河东郡去躲避征辟。为测试竹林七贤对司马氏的真实的态度，司马昭派钟会去试探阮籍和契汉。钟会先是拜访了阮籍，他知道阮籍好酒，就陪着阮籍一边饮酒一边吐他的说话，测试他对司马家族真实的态度。阮籍就用装醉的方式来逃避钟会的追问，钟会无可奈何，只好去拜

0: 拜访契康。契康听讲钟会来找他，就跑到树下去打铁。每当钟会想要询问契康意见的时候，契康就抡起铁锤打起铁来，最后钟会只好离去。但是契康是出了名的嘴欠，再加上他对助纣为虐的钟会鄙夷已久。望着钟会还未远去的背影，他嘲讽地问他，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这个说话看上去好像没头没脑，但其实充满了嘲讽。首先，你是领你主子的命而来的，但是什么都没问到就离去了，汇报只能够表示我在打铁，看你怎样交差。其次，就算你看穿了我的心思，我都不怕，你尽管向你的主子禀报吧。正因为这句说话，自尊心极强的钟会怀恨在心。不过阮籍和契康对司马家的反抗，为他们在群众中再次赢得了名声。当然，竹林七贤并非每一个都将反对司马家作为自己的终身目标。这个阵营当中第一个倒戈的就是山徒。山徒起先隐身自悔，直到40岁，但是一出事就投靠了司马师，后来成为了司马家族的核心力量。在景元三年，即是公元262年，山徒再次升官，他原本的职位出现了空缺。思来想去，他推荐好友契康来接替自己的位置。听闻此事的契康勃然大怒，写了一封公开信大闹山徒，这个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了。他在信中列出了自己的七不堪而不可，借此来暗讽司马氏得位不正，言行不一，坚决拒绝出事。如果我们只看契康的生平，很容易得出那些我们曾经对契康的黑板印象：放荡不羁，性格起伏不定，洒脱，性情中人。但是契康真是这样的人吗？在表面的浮华下，他几乎所有的选择都经过深思熟虑，但他的内心也是一个极其沉稳和沉默的人。首先是他的性格方面，他的情绪很少有波动，很多看似愤怒的场合其实都是他刻意而为之的。他的好友黄蓉曾经说过，认识契康20年来，从来未见过他情绪波动。这个与他信奉老庄的理论有关，他所谓的不动情绪不是压制情绪，而是好像庄子那样将一切事情睇淡。虽然依然坚持自己的原则，但是无论成败得失、生死离别、家仇国恨，在内心深处都无所谓。其次，在政治和人情上，契康亦不像我们想象中那么顽固和冲动，他在这方面是有着自己的深思熟虑的。与山巨源绝交书这封公开信就是最好的见证了。山徒不只是一位名士，而且是一位政治手腕极强的谋臣。他推荐契康接替自己，绝对不是想为朋友谋一份差事，而是他知道契康的处境。契康已经将司马家得罪透了，如果再不同司马家合作，就会被迫害。但是契康对于政治也是十分之有远见的，对这件事也看得很透。原则上自己不愿意为司马家出力，从身份上，自己的妻子是曹魏的皇室，自己亦算是皇室宗亲。他即使这个时候屈服，等到司马家根基稳固，自己没有利用价值的时候，自己和妻子依然有可能被司马家迫害。与其如此，倒不如一早就拒绝，保留自己的清白之名。但是如果只是简单地拒绝，朋友山徒势必无法交差，甚至有可能会受到牵连。想到这里，他就打算使出一个极端的办法，对山徒破口大骂，并与之决裂，同时狠狠地打司马家的脸。于是就有了那封与山巨源绝交书。其实契康和山徒都知道，他不是一封绝交信，而是契康的绝命书。但是为了让爱护自己的朋友能够全身而退，契康义无反顾。相信看到这封公开信的山徒一定是老泪中横，得有如斯 何其幸哉！终于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出现了。据《资治通鉴》记载，当年契康的朋友吕安被人诬告，契康愤怒地为朋友强行出头，钟会这个时候就跳出来弹劾二人了，安契言论荒荡，害时乱交，而因此除之。司马昭即刻下令将二人斩首，而山徒因为这件事被钉在了耻辱柱上，站在了契康高风亮节的对立面。但是契康和山徒的真实友谊丝毫不减，他临死前对自己的仔契绍话：居元在，如不孤儿。放心啦，有山徒在这里，你不会孤苦无依的。对朋友最大的信任莫过于托孤。在契康死了之后，山徒对待契绍就好像对待自己的亲生仔一样。山徒没有辜负契康的重托，一直将契康的仔养大成才，并且保举他做了官。就在契康将要被行刑的当日，对契康才能十分敬仰的太学生召集了3000同窗集体来到朝廷，请求赦免契康。但是愤怒的司马昭并没有同意，临死前他泰然自若，向兄长要了平时喜欢的琴，谱了一首《广陵散》曲笔。原本神情自若的契康突然有些伤感，讲到：曾经元准要来同我学习《广陵散》，但我没有传授给他，如今《广陵散》要失传了，真是可惜。言毕，契康重用奏录。纵观契康一生，除了在仕途上接近无为，在其他各个领域几乎都大放异彩。更重要的是，在他不羁的外表下隐藏着一颗赤忱的心。在契康死后，正如的竹林六贤命运各有不同。向秀在契康被杀害之后被逼出仕，阮咸不被重用郁郁而终，阮籍刘伶杨狂被弑，山徒王戎则投身司马家族。当初志同道合的七贤，只有契康为了自己心中的信念引颈十六，可能这样的遭遇对他来讲就是最好的结局。900年之后的南宋，吕词人李清照作了一首五言诗《咏史》，寥寥20字道尽了契康的气节：两汉本计少，身失如醉游，所以契中散，至死博恩州。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2: 下面为大家带来的依然是《红楼梦》诗词鉴赏，为大家介绍的是《红楼梦》当中的14首曲。下边介绍《世兰容》：气质美如兰，才华服比仙，天生成孤僻人皆罕。李道士蓑玉食，声煎是以罗俗艳，却不知太高人欲道，过结世同严。可叹者青灯古殿人将老，辜负了红粉珠楼春色阑。到头来依旧是风尘肮脏为心愿，好一次墓下白玉遭泥陷，又何须皇孙公子叹无缘。这首曲唱的是妙玉，世兰容讲的就是不被社会所容纳。妙玉是一个出众的才女，诗书琴棋样样皆通。粒正馆联诗悲寂寞一回，湘云和黛玉赏月作诗，都要恭而敬之地向妙玉请教。黛玉仲称妙玉是诗仙，要知道黛玉是不会咁轻易恭维哪一位的。妙玉爱洁成癖，刘姥姥企过的地方她要用水去冲刷，仲不准送水的小厮跨入庵门一步，似乎都是有一些不近人情。但是从她的出身境遇来考虑，这种性格就容易理解了。她出身宦门，聪慧无比，又自幼与世隔绝，哪个可以理解他的苦闷呢？他又偏偏住入了大观园，与他年龄相仿的贵族小姐就在他的周围过着花团锦簇的繁华生活，但他却凄凄楚楚地守住青灯古佛，敲住木鱼念经，木乃伊地打坐，而 要知道佢亦系只有十几岁嘅女仔，命运系几咁残酷啊！如果话贾家嘅千金日后都仲有一段甜蜜嘅生活可以回忆，咁苗玉咧就连一啲慰藉都冇啦，一苦到底。最后一句里边嘅皇孙公子，有人理解为宝玉，因为苗玉对宝玉有一种微妙嘅感情，宝玉亦非常尊重佢。但系从曲嘅行文嚟睇，仲系作范青嚟理解比较好。咁样一个才貌相全嘅小尼姑，自然系嗰啲缘父子弟艳羡嘅对象。再嚟读一次《世兰容》：气质美如兰，才华服比仙。天生成孤僻，人皆罕。你倒是蓑玉食，声尖，是以罗俗艳，却不知太高人欲度，过洁世同艳。可叹者青灯古殿人将老，辜负了红粉珠楼春色阑。到头来依旧是风尘肮脏为心愿。好一次无下白玉遭泥陷，又何须皇孙公子叹无缘。喜冤家，中山狼无情兽，全不念当日根由。一味娇车淫荡贪欢旧，窥着那后门艳质如蒲柳，作贱功夫千金似下流。叹芳云艳魄，一载荡悠悠。呢首曲唱嘅系迎春，喜冤家意思系由于错误嘅分配遇上咗冤家对头。迎春嘅悲剧系佢嘅父亲贾赦一手造成嘅。按照孙绍祖嘅讲法，系贾赦使咗孙家嘅5000银子，而用迎春嚟抵咗债。作者一再用中山狼嚟称呼孙绍祖，因为佢系一个不折不扣嘅恶棍。佢一味好色，好赌滥饮，屋企所有嘅媳妇丫头都被佢淫骗。这个就系佢娇车淫荡贪欢旧嘅主角。迎春劝过佢两次，佢就闹迎春系醋汁老婆领出嚟嘅，喐唔喐就烂打一餐，叫佢到下房去瞓，完全系一副流氓嘅嘴脸。迎春呢一位功夫千金，边度经过咁嘅折磨呢？翻到屋企啼哭诉苦，王夫人亦只能够话：我嘅儿啊，这个系你个命之类，既似安慰又似劝导嘅说话。迎春只提出一点可怜嘅要求，就是说要在园里边旧屋再住上3-5日，死亦甘心了。而就在几日之后，孙家派人来接，他只能够勉强隐情作词，回到狼窟里边去了。曹雪芹写了80回的《红楼梦》，就在这个地方绝笔，使我们看不到作者准备怎样去写迎春一载赴黄粱的惨状。虚花误，将那三春看破，桃红柳绿待如何？把这韶华灯灭，觅那清淡天和。说什么天上天徒盛，云中行蕊多，到头来谁把秋挨过？则看那白杨村里人乌热，清风林下鬼吟鹅，更兼着连天衰草遮坟墓，这的是作贫金富人劳碌，春荣秋谢花折磨。似这般生关死劫谁能躲？闻说道西方宝树换婆婆，常结着长生果。这首曲唱的是惜春。虚花误彻底明白了荣华富贵都是虚幻无据的意思。这首曲与前边的《好了歌》注解一样，极力铺张渲染，说荣华富贵瞬息即逝，不要以假当真，不要执迷不悟，惜春就觉悟了。第7回写周遂家的为他去送宫花， 惜春笑着话：我呢度正同智能讲，我第日咧亦剃咗头同佢去作尼姑，正巧又送咗花嚟。如果我真系剃咗头，咁呢啲花带喺边度呢？咁细细嘅年纪，又冇受过咩挫折，就一心想出家，有啲似乎不合情理。作者出于否定贾家父母生活嘅需要，喺十二钗当中安排咗咁样一个人物，而且与全书嘅格调一致，读者亦就承认咗啦。第七十四回写佢同佢阿嫂游时嘅一场口角，惜春气愤咁话：我只知道保得住我就够啦，唔理你哋。从此之后，你哋有事唔好连累我。佢要同灵府嘅肮脏嘅生活划清界限。尤氏讽刺佢话：可知你系一个口冷、心冷、心狠、意狠之人。惜春又反唇相讥：古人亦曾经讲过，唔作狠心人，难得自了汉。我清清白白嘅一个人，点解要俾你哋带累埋我呢？尤氏被刺到痛处，唔敢再讲落去。呢啲描写都讲明惜春出家系对恶作嘅现实所能够采取嘅唯一嘅抗争形式。佢将来要少衣乞食，同叫花子差唔多，长生果肯定系食唔到嘅。其实呢一首曲亦唔单系为惜春而设，更多嘅句子系作者直接抒发幻灭之后嘅悲哀，悲观嘅气氛十分之浓厚。聪明泪，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生前心已碎，死后性空灵。家富人宁，终有个家散人亡各奔腾。枉费了意愿原半世心，好一词当悠悠三更梦。忽啦啦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呀，一场辛苦忽悲身，叹人世终难定。这首曲唱的是王熙凤。聪明误是知进不知退，聪明反被聪明误的意思。凤姐是作者着力刻画和塑造的人物，也是最成功的一个典型。她是荣府内实际上的第一号当权人物，各类人物都是围绕她来活动的。对于他，人们有各种各样的评价，我们还是先来看看作者对他的看法。在第六十五回当中，贾琏的心腹小祥兄儿对着尤二姐议论凤姐话：如果提起我们奶奶来，心里歹毒，口里尖快，如今合家大细除了老太太太太两个，没有不恨他的，只不过面子上怕佢，皆因佢一时睇嘅人都不及佢，只因尾氹住老太太太太两个人喜欢。佢话一系一，话二系二，冇人敢拦佢，恨不得将银子省落嚟堆成山，好让老太太太太话佢识过日子。殊不知系苦咗下人，佢讨好。呢啲说话系通过轻儿嘅嘴讲出嚟嘅，实际上就系作者嘅睇法。他是封建阶级当中最有才干，亦是最贪得无厌的一个。在《弄权铁铲子》一回里面，他对老泥静虚说：你数日知道我的，从来不信什么阴司地狱报应，凭什么事我说得就得。为了三千银子，他略施一些小的手段，就害死了张金哥和长安守备的仔。另外还有贾瑞、鲍儿家的尤二姐等，都是先后死在他的手里边。兴儿还说他嘴甜心苦，两面三刀，上头一面笑，脚下使半指，明是一把火，暗是一把刀，全部都占齐了。他是贾家这座大厦的顶梁柱，同时又是这座大厦的蛀虫。他照管贾家的长明灯，又恨不得一啖饮晒灯里边的油。就连他自己都承认，若按私心藏奸上论，我亦太行毒了，亦应该抽头退步。实际上他一步都没有退，当忽啦啦大厦倾倒之时，第一个就将他压死。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红楼梦》诗词鉴赏就先到这里告一段落了，我们明天同样时间再会。
1: 是不是广东人啊？ 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今日嘅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啦，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于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嘅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陆公忽然间问小龙：你同吕不韦究竟系咩关系呀？项少龙一下子都估唔到佢问得咁直接，又唔知点答噃。陆公睇实佢话：你唔使呃我啦，你同吕不韦绝对唔好似表面咁好。如果唔系，胡家就唔使成日都匿喺咸阳外嘅牧场里边啦。放心讲出嚟啦，胡家乃我大秦贵胄之后，对我哋嚟讲，绝对唔能够同吕不韦呢啲外人相提并论嘅。项少龙仲系第一次感受到秦人排外嘅种族主义，叹一啖气就话：呢件事真系一言难尽。自从我向先王提出要用徐大将军为左相之后，吕相国就已经同我好唔啱啦。点会系咁简单啊？喺咸阳城内，吕不韦而家最顾忌嘅人就系你。呢啲事唔使我解释啦啩？跟住佢双眼之中露咗思索嘅神情，话：一直以嚟都有谣言话楚军唔系大王嘅骨肉，而系吕不韦嘅私生子。本嚟我哋仲唔系咁相信，正系当作啲心怀不轨之徒重伤吕不韦同太后嘅暗箭。但系而家先王正值壮年，忽然间不明不白咁死咗，我哋自然唔能够再淡然视之。项少龙听到果然系头大如斗。陆公乃系秦国军方德高望重嘅人，佢讲嘅说话可以代表秦国最重要将领嘅心意。如果佢哋真系将小盘当成系吕不韦鱼目混珠嘅野种，转而辅助成缴，咁吕不韦同小盘呢就实拼一齐唔掂噶啦。陆公跟住话：但呢件事我哋一定要查证清楚，先可以决定下一步嘅行动。本嚟我哋仲未搞清少龙同吕不韦嘅关系，所以联名上书请楚军任命你为刀骑统领，试一试吕不韦嘅反应。点知一试就试到啦，因为吕不韦你系唯一反对嘅人。项少龙咁先知道人哋原来咁做嘅目的，睇嚟政治啊真系够晒复杂。第一次听到呢件事嘅时候，佢仲以为陆公系特别睇得起自己，原来背后系有咁样嘅目的同埋原因。陆公摇头苦笑话：不过话讲翻转头啊，呢种事除咗当事人以外，实在好难求证。不过亦都唔系冇办法嘅，只不过系好难做得到啫嘛。项少龙听到不禁一谂，有咩办法可以求证到太子同吕不韦两个人并唔系父子嘅关系呢？佢心里边正系感到奇怪，自己都可以讲系朱姬同楚军嘅人，唔通自己唔会维护佢哋咩？点解陆公偏偏要同自己商量呢件事呢？陆公就话：呢件事有一半要靠少龙帮手至得。项少龙听到更加觉得奇怪啦，忽然间谂起朱姬嘅说话：哦，你哋想用滴血认亲嘅办法啊嘛？陆公反而严肃咁话：呢个唯一能够令我哋安心嘅办法，只要喺纯银嘅碗里边，将两个人嘅血液滴入一个特制嘅药液之中，趁危立判。呢样嘢我哋已经试咗好多次。项少龙一听，唉，咁先放心。哼，要滴血认亲啊嘛，小盘啊当然唔会同吕不韦有任何一点嘅关系啦。于是佢即时话：咁楚军嗰滴血就包喺我身上，但系陆公最好派出证人亲眼睇住我喺楚军身上攞血， 今日边个都唔会弄虚作假啦。六公听到反而觉得奇怪，佢今次嚟揾项少龙商量，就是、因为知道佢系朱姬除咗吕不韦以外最亲近嘅人，又系佢一手喺邯郸嗰度将个两母子救翻出嚟嘅。咁多多少少应该知道朱姬母子同吕不韦之间嘅关系。如果佢对呢个滴血认亲嘅办法左推右拱，

就咁轻易咁解决，狄血啊当然认唔到亲啦。佢自己清清楚楚，小盘啊点系吕不韦嘅仔呢？但系只要认唔到亲，咁嗰阵时秦国以六公为首嘅将领就会对小盘作出全面嘅支持，咁形势啊当然同而家两回事啦。由于朱姬嘅关系，吕不韦依然可以扩展势力，操纵朝政。但系冇咗军方嘅支撑，佢始终会好有顾忌。而个项少龙呢，当然亦都有咗反击嘅力量啦。而家项少龙反而担心嘅系呢个古老嘅辨认父子血缘嘅办法灵唔灵？不过又谂下，呢、这个只系杞人忧天啫。历史早就讲明，小盘日后会成为一统天下嘅始皇帝。翻到乌府。那晚的火灾只是烧了个货仓就被救熄了，对于主宅的几组建筑群没有任何的影响。隔后十几日，一两个团的精兵团战士一共2000人就分别进入咸阳，增加乌府的实力。骑着疾风和腾翼京进以及一班铁卫进入了外墙的大宅，马上就传来了啲战士在这建盖哨楼的噪音非常热烈。项少龙心情开朗，跳落马，正想去睇下热闹，忽然间陶方嘅迎上嚟话：龙阳军喺大厅等你啊！今次龙阳军都冇黐胡须，但系着住普通民众嘅服饰，避人耳目。等到剩翻两个人嘅时候，龙阳军系欣然话：项兄别来无恙啊嘛！哎呀，奴家见到你都真系开心啊！项少龙笑笑话：听君上的语气，好似我仲有条命喺度就已经好难得。龙阳君叹一啖气：无论秦国内外，要攞你颈上人头嘅人，可以讲系数不胜数。近嚟更有传言话你同吕不韦系面和心不和，而家吕不韦嘅势力咁犀利，咁又点到人哋唔为你担心呢？项少龙早就习惯佢呢个娇媚男人嘅情深款款，苦笑住话：呢啲叫做纸包唔住火啊，乜嘢事都瞒唔到人嘅。龙阳君听到好愕然咁话：吓，乜嘢系纸呢？项少龙一听，哎呀，又闹自己乱噏。到咗汉代，纸先可以通行天下，呢、这个时候仲未发明呢，哎呀，自己口快快，一时间讲咗出嚟。咁就话：哦，呢啲系我乡下嘅说话，指嘅就白书嗰类嘅嘢啫。龙阳君啊，咁先明白，就话：今次我出使嚟祭祀你哋先王，我都觉得奇怪。4年内死咗两个秦军，而家人人都满腹疑团，吕不韦嘅胆啊，真系够晒大噶。项少龙知佢探紧口风，叹一啖气话。信陵君的情形点啊？背叛我王，就应该有咁嘅收场噶啦。今次佢再亦好难翻身啊！听讲佢反而纵情酒色，又解散咗大批嘅家长。喺咁嘅情形之下，大王就唔会再攞佢点噶啦。不过，唉，赵雅病咗啊！咩话？听讲佢病到乱噏嘢嘅时候，猛咁嗌你嘅名，嬲到信陵君啊，自此唔再入佢房门半步。项少龙听到个心都唔知几咁痛，恨不得即时生到翼飞去大梁见赵雅。龙阳君话：项兄放心啦，我已经奏请大王，借为佢医病为名。将雅夫人接之入宫，派人悉心照料佢。如果项兄愿意，我可以将佢送嚟咸阳，不过就要等佢病好翻啲至得啊。佢系咩病？病得咁重呢？唉，所谓心病难医啊！项少龙一听啊，当堂心急如焚啦！唔得，我要大梁将佢接翻嚟。项兄。千祈唔好感情用事啊！咸阳城而家龙虎交汇。

0: 风云急荡。你如果贸然走咗，翻嚟之后发现人事全非，咁就悔之已晚啦。咁我派人去接佢好啦。君上可唔可以派一个做得嘢嘅人跟住我一齐去呢？咁当然冇问题啦。帝国嘅曾太子对你印象好好，只要知道系你嘅事，一定会帮忙到底嘅。大王亦都知道，佢嘅太子能够回国，都系靠晒你喺背后出力。如果唔系，都唔肯照顾赵雅啦。项少龙啊，咁先放翻啲心就话，除咗田丹、李元、庞暖之外，六国仲嚟咗咩人呢？燕国嚟嘅太子丹。韩国是你的老友韩闯，现在人人都争着巴结吕不韦，你都是小心点好。在咸阳城他们当然就不敢点，但是如果吕不韦将你差向别国，人家就会对付你的了。项少龙正在犹豫着，应不应该告诉龙阳君听，当日在邯郸城外偷袭他们的人就是燕太子丹派去的徐宜暖。龙阳君跟着说，李元今次嚟咸阳，带嚟咗楚国嘅小公主，希望能够作为郑储君嘅王妃。听讲吕不韦已经口头应承啦，但系秦国军方嘅六公、徐仙、杜逼佢哋都大力反对。如果呢件事最后唔成，吕不韦嘅面子啊，咁就唔知放去边好咯。项少龙点点头话，这件事最关键还是太后的意向，不过吕不韦手段犀利，会有办法令太后顺从他的提议的。是了，我听说姬太后对你很有好感，你可不可以在身上做些功夫，使到李元好梦成空呢？项少龙这个时候最怕就是见到朱姬，一个搞不定搞了些什么事出来，不单止自己良心受到谴责，对自己声誉和形象亦都有好大的打击。他叹一啖气，正是因为他对我有好感，我才更难讲说话。龙阳君知他性格就说，我是偷偷来找你的，所以不宜久留，听朝会派人来找你。这个人叫做凌家，是我的心腹，非常精明能干，有他陪你的人去大梁，一定可以做得妥妥当当的。项少龙多谢他之后，马上就找腾毅他们商量，最后决定由乌果带500精兵去办这件事。商量好之后，琴青忽然间派人来找他了。项少龙听到感到好愕然，这个以贞洁名闻天下的美女，难道最终对项少龙都动了春心？于是他即刻带了18铁卫赶到琴府的时候，天色已经黑，众人在那个布置清雅的大厅那里坐下之后，有两名美婢就奉上香茶，跟着有管家来说，现在寡妇卿呢是想请项太傅和藤翼京俊一起入去内堂。项少龙听得有点失望，知道这件事和男女之情没什么关系的。男人就是这样的了，就算对美女没什么野心，但亦都唔介意多个美女爱上自己，只唔带嚟麻烦就得。琴青依旧神情清冷，礼貌咁同大家寒暄过之后，然后呢就对项少龙话：项太傅，唔知系咪我多疑，今日发生咗件事，使我觉得有啲唔系咁妥啫。项少龙听到觉得好奇怪，即时望住佢。琴青就话：今日我去太庙为先王的灵柩更换香花，走的时候遇到了上府的食客怒海，被他拦住去路。项少龙听到不禁面色一变，京俊在旁边听到亦都发火，好胆，他居然敢骚扰你，我要狠狠教训这个狂徒一餐。藤翼说：琴太傅没有家将随行的吗？不单只有家将随行，当时除了丞相和吕相国亦都在太庙那处听到喧闹之声就赶了过来。京俊冷笑：那我真的要看看吕不韦怎样保护他的食客了。藤翼踢了他一脚，
1: 意思即系话叫佢唔好乱讲，咪俾人知道佢哋同吕不韦啊真系唔啱，咁就唔好啦。琴青望下藤叶，慢慢咁话：
2: 藤大哥，你唔好将我当成外人啦，好嘛？我同嫣然会一见如故，情同姊妹，所以今晚先会不避嫌疑，将各位请过嚟。
1: 藤叶块面一红就话：好啦，咁吕不韦点样处置呢件事呢？琴青的面色更加忧心，他说：
2: 吕不韦啊，他这一手都不知几靓，当着我的面和徐相的面叫那个卢凯首先叩头认错，再当众宣布对他处罚。
1: 项少龙一听就知道是什么回事了，这件事啊一早已经写历史上面了，叹一啖气就说：是不是说要将他阉了，送入皇宫做太监啊？琴青听到当堂好吓人咁话：
2: 你点估得到噶？
1: 藤叶京俊更加瞠目结舌，因为今日佢哋成日都同项少龙一齐，项少龙知嘅嘢，佢哋应该都知道嘅。咁特别嘅惩罚，就算系智计再高嘅人，亦都估唔到啊！项少龙听到个心系暗暗叫闭，知道自己又讲漏口，泄露咗天机。但系今次无论点解释，都冇人肯信。反而琴青以为早就有善眼将呢件事话咗俾佢听，等佢睇到藤叶京俊两个人目瞪口呆嘅神情嘅时候，佢会咁大吃一惊：
2: 吓，项太傅你真系只系估出嚟噶咋？
1: 项少龙咁先叹一啖气话：呢、这个都唔系太难估嘅啫。而家吕不韦最想巴结嘅人就系姬太后，喺咸阳冇人比佢更加清楚太后嘅弱点。卢凯就是他最厉害的一只棋，只要炸到将他变成太监，那这只棋才可以放入皇宫发出妙用。唉，讲到玩手段，我们比起吕不韦的确还是差得很远啊。藤叶京俊这才明白过来，但是对于项少龙这些神乎其技的推断依然感到很震惊。琴青瞪了项少龙一阵，他先说：
2: 我这件事都是想了很久才得出这个结论的啫。但项太傅你连事情都未听完，就有如目睹地知道了一切。唉，你的智慧之高真是使琴青大为佩服。我想吕不韦亦都有所不及，唔怪得他咁顾忌你啦。
1: 项少龙听到不禁暗叫惭愧，同时亦都担心朱姬如果见到路外，咁啊真系干柴烈火，边个都阻止唔到。呢件事应该点样应付呢？京俊咬牙切齿咁话：
0: 等我摸入皇宫，俾佢痛痛快快嚟翻一刀，咁啊，佢就只能够永远都做真太监啦。
1: 琴青听唔到佢啲咁露骨嘅言辞，不禁面色红晒。
2: 京兄，我哋倾紧正经事噶。
1: 藤叶瞪了京俊一眼，京俊有点不忿气。项少龙头先讲得比他更加粗俗啦，点解寡妇青啊唔怪他呢？项少龙呢个时候头脑呢亦都灵活翻，他就话：
0: 琴太傅，你太太呢系项某人啊，呢件事边个都阻止唔到嘅。
2: 太后唔系最肯听太傅嘅说话嘅咩？
0: 问题我唔可以代替陆海。所以在这件事上我很难进言啊。
1: 琴青一时间都未明白他的意思，想一阵咁先明白，当堂面都红晒，咬住嘴唇又不出声。过了一阵他说：
2: 琴青明白了，但这件事非同小可，不单止牵涉到皇室的尊严，还可以使吕不韦更加尊横难制。项太傅你难道不担心的吗？
1: 项少龙叹一啖气，佢话：
0: 琴太傅，你不如去巴蜀陪华阳夫人过一啲眼不见为净嘅清静日子啦。
2: 琴青有自己嘅主意，唔使项太傅操心嘅。夜啦，三位请回啦。
1: 三个人都估唔到佢忽然间居然会落逐客令，感到好冇瘾，就只好走咗啦。琴青啊，并冇起身送客。离开琴青府邸，藤叶忍唔住话：
0: 三弟，
1: 你真系唔打算向京侯揭破吕不韦嘅阴谋呢？项少龙叹一啖气，问题呢件事我哋将佢当成阴谋，但系对姬后嚟讲，呢、这个真系佢久旱逢甘露嘅一份大礼。试问边个可以拦咗呢？唉，如果俾卢海控制咗姬太后，咁我哋仲有定期嘅咩？首先姬太后唔系咁容易俾人摆布，其次我哋仲可以将计就计，尽量咁捧起卢海，使佢脱离吕不韦嘅控制。咁嗰阵时头痛嘅反而仲系吕不韦呢。滕毅同荆俊两个人大感愕然，呢、这个时候项少龙已经一鞭马向前跑去。喺呢一瞬间，佢充满咗同吕不韦斗争嘅信心，因为根本冇人可以改变历史，包括吕不韦在内，所以呢个大恶人注定咗以玩火自焚嘅可笑下场。呢、这个亦都系边个都改变唔到，佢自己唔知嘅，只系未来自己嘅命运啫。到第日清晨，天啱啱光，李先呢就带住大批嘅内侍臣，捧住诏书嚟到乌府，代表小盘正式任命项少龙作为刀骑统领将军，滕毅、荆俊分任左右嘅刀骑禅将，授以虎符文书、弓箭宝剑、军服甲胄，仲可以拥有500嘅亲兵，可以讲系皇恩浩荡之极。项少龙心知肚明，呢啲安排出自李斯呢个自己人嘅脑袋，先可以咁完美嘅。跪低接受皇命之后，又腾亦啊马上拣咗张500人，全体换上军服，将皇宫嗰度疾驰而去。喺小盘登坛拜将之后，连续几日项少龙都忙得不亦乐乎，既要检阅自己嘅军队，又要呢同其他嘅衙门办妥联络嘅事务，更要准备听日庄襄王出殡嘅事宜，所以其他事都要摆埋一齐啦。好彩项少龙而家呢同秦国嘅军方关系转好，吕不韦暂时呢都要摆出支持佢嘅姿态，做起事上嚟都算系顺风顺水。当晚，小盘啊派人将佢召入皇宫，喺内廷单独见咗佢，面色愤然咁话：你知唔知路外嘅事啊？项少龙叹一啖气：太后系咪已经同佢搞埋一齐呢？小盘啊惊怒交集，先皇尸骨都仲未入土为安，吕不韦呢个奸贼就揾呢个小白脸嚟假扮太监勾引母后，我真系恨不得将佢碎尸万段啊！项少龙心谂：呢、这个卢凯对女人啊，真系有啲手段，咁快就勾搭到朱姬，唉，个心啊真系又酸又涩，更加怪朱姬呢太过唔检点。但系回心一谂，朱姬寂寞咗咁耐，以佢个多情，当然系受唔到卢凯呢个情场高手嘅挑逗引诱。小桓嬲到喺大殿之中来回踱步，项少龙只好企喺一边陪住佢。小盘突然间停低，瞪住佢话：嗰日我留师傅你同母后单独相处，就希望你好好慰藉佢。天下男人之中，我净可以接受你一个人同佢相好嘅啫嘛。项少龙啊，只好苦笑。佢当然明白小盘嘅心态，就好似以前觉得只有佢先可以配得起黎夫人做佢嘅情人一样。而家佢既然将朱姬当成自己嘅母亲，当然亦都希望由佢嚟做朱姬嘅男人。喺某一程度上，自己就系小盘心目中最理想嘅父亲。唉，但系呢件事自己可以点做呢？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3: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4: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 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5: 爹娘四海，声传欧洲，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世界潮声。
6: 清气叠山，欧洲荡江，爹气未当。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次登台《爹气未当》专题节目。今日的节目，格来换白来播来用。是所以到地山风情为了麦当，人继续来听地山人家己的故事。今日地球历史文化特别研究员戴淑龙老师将继续来安排第二个苏俄故事《刻着心皇帝锤》。到接下来个来访直接同人麦当，人继续来了解第一个枪械的传统技法——阴阳枪。最后，人就去来欣赏精彩的第一个枪灯。
8: 地球

0: 蝶山
1: 红青接回来，
0: 蝶山红青回。
2: 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蝶山红墙节目，我是贤杰。当今次个节目时，当贤杰继续带大家来了解俗歌故事、连经个故事。遐当咱介绍有一句俗歌，叫做“客家心阿瓜脆”，有人大大是客家心王地脆。遐只句俗歌究竟是从哪来个？这个流传的什么产业个故事呢？接下来，咱请出蝶山文化研究院戴硕龙老师来个评论，快一快。
3: 过去呢？蝶州到一个县里个，就有一个人。以前人呢是趁这个挑坑卖菜啊，老做小贩，走过村巷，因为这家土事业。可是呢，这个命里卜就抓，哈、啊，心里比天高，所以呢，伊收集离婚的礼卜，当时啥物啊呢？啊，食风、食奶、食酒，
4: 用酒里耍鬼鬼，
3: 鬼鬼鬼。所以呢。就实现呢，就向这些这清贫可用呢，去来借钱。一等人家按家伊，然后讨钱的时候呢，伊就莫求啊，都是这些银子作，他们就放着呢，家伊这些银元呢来赌杀。一所以就直接能听了就非常爽快，你借哪钱，你话大多话。所以有阵时个时候呢，就正到过钱了卖菜的时候呢，正好有一个债主就拉开讨债了，因为大家了都欠我钱。那究竟当时怎哈？就卖菜那那讲哎，哎，这苦苦小事，说说该说说乜？落点来硬当呢，不得体。一点是咩？点是皇帝哇？
4: 哦，家己请个，家己

0: 是皇帝，
1: 哎，皇帝，所以人有一句话呢，就叫“克甲心啊，皇帝锤”，啊，就从八字界登到皇帝就对。一节的时间呢，记住那个头前的人，都如先如听如去，就多上。那我是蒙了那乐骗我个钱，个什么时间啊？嗨，啊，不是来听了那什么皇帝话个？因为伊呢入无其事呐，啊，今日赶紧。啊，明日王子啊，在个这四国这啊，吹叫这这讲吹讲讲，那就能力真强，
0: 公平
1: 啊！啊，等那个这人家啊，公群来搞之后呢，啊，我全部下了啊，就吃下了，慢慢再来啊，这这幽灵这人家变埋灵性。我后边要就吹他，这人家弄这个白痴呢，多少呐？你欠钱唔开，你又从我来大皇帝喎，啊！我炒了祖宗十八代，吉佢呢就交街解零落，因为零落佢讲呢，我就叫很薄落落。伊我就值得听，所以呢，伊就生肖就热到听我落啊，就得系啊，幸幸啲落听薄嘅，不然点命要伊？所以这个日头一说打都是叫皇帝位啦。那记者那些个可能弄来真是靠钱不的，无可奈何。
0: 嗯
1: 啊，所以就别就这样有这一句话就那，到社会前有一些人日伊欠了钱，了日解脱笑，伊不断唔爱对水海来花钱，直接就贪就放着啦。那多啊，叫小事，啊，叫小项目。啊，个角色无得多，人所以就听了就唔爽快嘛。
0: 所以人家托字阿诺，所以个是差不多个吼。这样呢就是他客家姓王帝出伊吼，伊个故事。所以前些生意个男了爱来对付伊，根本呢是无可奈何，有时候呢真个是无什么配合个。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个节目，下期再会。

0: Hello， 听众朋友，刚才咱提了德州历史文化第一研究员戴少龙老师，跟咱配了德州的数个故事，刻着新皇帝锤。下边咱来进行南方一点通浪漫。今日咱将来了解乖乖是第一枪片的传统技法——阴阳片。
1: 我行配热闹，
2: 来行两步刀。
3: 听话。停住！阿婆阿婆就这样。
4: 来哼，这点通。
5: 这个枪械的传统技法，讲究压秧动作。但压秧动作唔是忽大忽小，永远都不太是音速。如果枪林的声音忽大忽小，观众有时候听有，有时候听无，这个阴阳声，观众是非常讨厌的。伊在同龄的枪械比较的拗，甲连字扮演，新生加了植物就是植物，正正个。伊在音速的时候无活动，永远开声，伫全耳里静听的，才能够切到观众。所以要求永远同时清楚，板硬分明。但是这就快会变化，后来的枪械为了规定，慢慢应变，却要变化。
3: 下奏，
5: 现在的假声成分比现在的也好听，技巧也高，也出现了一撮轻唱，但是轻唱也未唱到观众听的，这是让人觉得碎声，观众还是听到清清楚楚的，是有气息之听的。

0: 现在直接因为恶样动错过度，到底直接是观众有病听的，直接是听不到，这是直接错误的处理，强烈嘛做对毛阴阳声。
1: 好，听众朋友，刚才我们聊过了第一件强烈的传统计划阴阳烬，下面我们就去来分享精彩的第一件强烈。蝶架墙灯宣布，下半日呈现蝶架墙灯，一路高峰何处飘零，由吴国栋吟唱。

刚才咧，很先教的是用国语当吟唱界的吉祥灯。一路高峰，何处飘零？下晡一唱时，又采用了吟唱界的吉祥灯。一草一柑青青。

刚才两横线搞的是由蔡养老迎墙街叠加墙灯，一草一柑青青。好了，听众朋友，时间关系，这一届第一位当做你怎么做，所以播送这个，祝你能休养，感谢来收听，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千禧地山，五洲同歌，爹气活动。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爹气活动专题节目。下晡咱就去来分享精彩的爹气唱段。爹气唱段宣播，下晡唱时由张惠刚吟唱的爹气唱段，再来唱首第二《折花落》。

0: 好了，听众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节目，祝天人求香，感谢你的收听，咱明日同一个时间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顶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顶的音乐之旅，安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会音乐，还

0: 好美好。
1: 憋气活动，平地猎鹰鼓励年轻，听新直播领小解猎山风情话。
0: 江苏歌，火金鼓，大民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0: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东国北亚区捷径山路甲16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之声。
2: 别想四海，声回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
3: 世界潮声。
4: 千禧叠山，五洲荡江，跌起未当。
5: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次登台《天气活动》专题节目。今日的节目，跟咱换别来播内容，是关于大地山风情的冷脉动，让继续来听地山人家己的故事。今日地球历史文化特级研究员戴淑龙老师将继续来个人陪地人的俗语故事：林子水，点点滴。到接下来个来访一点的冷脉。今日咱将了解到的是地球俗语“坐过老三井”。最后，咱就去两省精彩的地界长灯。
6: 地球处处莫当富翁，绿水青山白石山。
7: 地山多灵秀，
8: 地山
7: 红青日月来。
8: 地
7: 山红青月。
9: 大家好，欢迎来到地山风情节目，我是贤杰。到今次个节目组当贤杰继续请来戴淑龙老师来给朋友们普及地人故事、俗语故事。戴淑龙老师是咱个地山文化研究员，伊对地山文化个研究都比较深。那今次个普及只只个故事《林子水点点滴》，这是咱地球人感谢大家一句话。当推到大，有嘞小朋友未行好家己个背包，咱感谢来为迎接个一句话来答疑。好，那么这句话究竟是从你流传下来的，知道有什么生意的意思呢？接下来，咱就请戴老师来给朋友们介绍。
10: 传说呢，从上一组有一个不肖者，伊也白老了，遐古病大生，所以伊那就人大家只是大家那是一个大泪水，所以就巴不得一白蛮快点死个。可是伊老白从今恶劣，所以心里那就非常不舒服，不是滋味。又无可奈何，所以一日捧梦啊上来，伊就叫伊囝，就揭开刀篮，了就把伊啊，伊啊摆那拉只老不死，佮装马袋，然后就摆囝两人就跟，就跟到山脚下去。只个不肖子了，就把伊老伯佮放到去山脚，然后就佮伊弄大号登来去。一可是呢，火灯头同伊啊弄，硬只配那把好个刀篮呢，佮贴起来，拗到关头。伊同样难做呾，哎，你按起只种呢，要弄做呾，好老板来应，因将来你老了，我也做应伊自家来跟了，哈哈，哎呀，不少就得惊，我来弄就惊，所以讲呾，遐如此，遐个呢，日子也做会翻好卡机了，遐钱呢做你乜呢？所以只好改样弄，好慢慢把爷爷改跟到等，
11: 跟到等，跟到等。嗯，行。
10: 这几个就出名了，别就人有先说一句呐，临时水点点滴。就当你今日做你做，你不靠上白毛。嗯。我这个想呢，你个日子也爱家乐难言，对他乐爱。所以这样就引起人就到很地气，人就心。哦。啊，所以这临时水点点滴呢，这个么就是落说明当不靠的人。伊落来啦，伊就又硬搞硬口头了的。
11: 所以当你老早的时候，那天是到太阳吼。
9: 感谢龙老师陪

来自个故事也是够解好的错，不惊好个人，应该好好个分析一下家己。不仅个话，将来呢就会出现节捏不食，爱捏歪。那今次上你对台那个白宝，那么将来那个奥吉多也是会接上一个对台了。这样呢也叫做以其能则导，还地其能则行。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下期再会。

0: 个故事，林静水点点滴。下边咱来进行南方一点动浪漫。今日咱将要聊个国家是德州首尔，再过老三城。
1: 我行陪热闹，
2: 来行两木刀。
3: 恩婆啊，听住啊，阿婆啊，莫酒驾。
4: 来哼，这点通。
5: 介绍有故事个，叫再过老三城，恁是咪捌听过呢？30年代期间，第一届西方成家竞赛，俗称东西，两个人不但名而好，当时还获得到金鸡甲红包的奖励。为了东西，不止西方啊，特别喜欢用热闹美国的伴奏形式，为剧情制造气氛，借来观众。若当时个老三城上榜，却是二情不当。有一次，只个帮个人甲人斗气，其他戏帮个锣鼓声非常激烈，白水个观众啊就当闹起病个，带有出神个态势。是但到了下半暝，只个观众发现老三只上帮好杯，却是正够惊人，叫遐戏去病个。后期个观众一人耍一人个，往老三只上帮个去推个究竟。后来啊，如来如在个观众，竟然是本人个姐所吸引。原来老三正上班的头朝邓亮鹤，伊是欧沙演员出身，对表演艺术有独特的理解。到正亨登起头朝的时候，伊极力主张锣鼓碎点，耳朵放低，以突出演员的表演艺术。

0: 所以伊两个爷妈就大浪等沙，前所未掉后定，不但日清社东建草，而且坐更睡着，音乐正是优美，拍得观众的夸奖。故者故者，就有正过老沙家的俗称。
1: 好了，听众朋友，了解了第几首歌，在过老山前走，下辈那就去来欣赏精彩的第几场灯。第几场灯宣布，下辈欣赏第几场灯，再去问起横浪平。

刚才两世高是叠加墙灯，这起运气很难拼。下半场时由唐灵通引墙盖叠加墙灯，这把贝雷向水汤。

0: 刚才两世界时，由邓玲通吟唱的《蝶结长灯》，一百杯泪向水淌。哈喽，听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作的什么做播送之歌。祝天南桥乡，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住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传着在
0: 人打的叠山话，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清溪叠山，五洲同江，叠起月当，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叠起月当专题节目。下播让这期两声精彩的叠个唱段。爹家唱断宣盘，下晡唱戏由台松恩、潘阿松演唱的爹家唱断，手无疲惫，表情清。

0: 刚才你听到的是由鹅岗社吟唱的叠加唱段《人低头》。好了，听众朋友，这是该第一期为当做你上班做播送之歌。昨天咱求央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的播界其他精彩内容。咱明日同一个时间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黄色，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平地蝶音鼓励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界蝶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聚，自在回梦。
1: 外乡太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阿可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东角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信，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

0: 一改蝶声。
1: 合二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2: 客家之声。
3: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5: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广东汉唐百里奚人士第十，欢迎收听。

老夫不离席，那余伯人士只因家贫抛弃别子，求取酒楼，谁知数十年中始于北京逃出归秦，东飘西荡，思想起来毫不伤感人也。

0: 老夫心中烦闷，世事难乐解。
1: 老相爷，还老汉交出月供上来住也，便可解闷了。
0: 老夫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昨夜哪能解闷呢？
1: 这个老爷，平日压山孤琴，借以消遣，如何？
0: 啊，你哪里晓得知音人妙，更觉奸夫伤情啦、
1: 啊？这如何是好？哦，有了，相府中有一范一夫人，颇近音律，能弹能唱。超一国乡音
0: 啊，超一国乡音，
1: 正是，可否叫他上来，还借老爷烦闷。
0: 好，你去叫来。
1: 遵命。传范一夫人抱琵琶，释放寒唱。

来了么？

0: 启禀相爷，范夫人到。
1: 老相爷在上，贫夫人叩头。
2: 罢了，一旁。
1: 谢过老相爷。
2: 唱得好，重重有赏。家园
0: 在。
2: 自他一坐，
0: 遵命。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秋菜耳边。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二生妻女前金，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年迈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生生熟悉的阿美花，就能让爱丁感到安心，号称重到的归属。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似乎在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广东汉唐百里奚人士第二集。欢迎收听。

0: 倒也算行。
1: 老相爷，平日喜欢古琴，何否听夫人一鼓？
0: 老夫正想听琴，夫人苦善古琴呐、
2: 啊。略笑一二。
0: 哦，家园
1: 在，
0: 把琴抱我。

待老夫盘问个根底，你这夫人家住于过何地，心事明水，一一说来，老夫可周济日你。

0: 什么这一股啊？
1: Yeah!

真是

0: 好，听众朋友，今次的麦开新书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收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点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异变。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诗等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感受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欣欣向荣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心，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麦开生事。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点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点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16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今日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6: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麦开新事》，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共创成功对头经》第10，欢迎收听。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天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菜耳边。

0: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以上期类前金，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人脉自种田，本梦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1: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生生熟悉阿美花，就能让爱丁感到安心，号称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交、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地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2: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爱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共创成功对头金天意识》客家故事、客家变日观。欢迎收听。

冒钱那老婆就是为妈哦，有钱那老婆就谢谢爱吧，为十九就买个马爹里哦，蹦个人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买改单，买改单哦，买单，买单。
3: 哎，老太，你把俺发一单？
2: 俺买个好单，没发一单。
3: 哦，你还把买单，没把俺发一单。老太。你家出了爱的啊？
2: 俺不家在九九古巷阿妈村水井庄。
3: 九古巷阿妈村水井庄不？慢些你阿爸。
2: 你娃个爱家阿爸。
3: 你干多阿爸个？
2: 有两个。
3: 去容你这个。

0: 给哈苦过问你，妈给年纪呢？
1: 俺阿爸和姑姑的妹弟，总是才弟弟好。
0: 好到了没？
1: 好到南分南下，两家人秋干就是中国。就把三十两人爱爱轻松结婚，当时双方父母都不同意，把亲情结婚，如亲情去家血人干系，传下来的旧传，修改如旧改都不好的概念，两家修三年只顾感情。就为唔当老人的天高结了婚，
0: 两人就敢结婚了，
1: 就结啊了，
0: 干哈子呢？

0: 好呢？
1: 俺阿爸阿妈就分休费，我亲戚有些些人的结婚，用大人怕下来娘负债，只得自然离婚。后来俺阿妈经人家介绍，嫁到给金人的地方，三三就朝朝住去了。阿姨，朝住吧，好难谈的哦。
0: 好难谈。
1: 是厕所小片，就我爸搬走的哦。
0: 哦，你阿爸呢？
1: 俺家婆吧，俺阿爸放入狗狗片。上司天使款款日神似的。

0: 假不带太你给。
1: 俺家婆好好辛苦带他俺我耕田种地拐小麦菜荣谷荣干一样俺爱拉他太了俺叫帮人家婆做钱了我今天俺去卖开炭。买个蛋，买蛋。

0: 炭呢？
1: 哎，老太，你该他你没买？
0: 俺家伙吧，1块钱六两子。
1: 放下来，看看你给改他新鲜么？
0: 新鲜，保证你新鲜。俺家伙今早上上啊老街，
1: 你家婆上了头给？
0: 嘿嘿嘿嘿嘿嘿嘿，俺家伙吧。自家上个街摊过后是给
1: 来，俺托你买点着来。
0: 1块钱6两子，
1: 俺买四张来。
0: 四张冇买，俺家婆话1块钱6两个，
1: 四张冇买，跟俺买两张来。
0: 好一。该钱用着，钱拿来。
1: 1块钱，来，俺再买2张。
0: 好，6张1块钱。
1: 太个看你个小品啊，我就去高顺，新婚人发如归天，不得如亲情血人的人结婚，是行计划上入，日复日期，日丧日害，如丧如辱。你看，你这啊，就可以如亲情血人的人结婚，荣到给来的，数百就入百，爱不爱，敬不敬，你这唱跳啊，是分人望。
0: 你还顾冤枉，敢把我记不清？你是师傅。
1: 好，老太。莫跟俺娃差哩，恁俩喊俺唔少讲话啊！
0: 你话俺我，你就写死的话。
1: 好，哎，俺死的话，拜拜。
0: 话俺白菜死的话。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2: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3: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重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4: 不是海棠客家，
5: 客家名人顶呱呱，
4: 客家面笑黑剪发，
5: 客家山水美儿花，
4: 客家面生人人夸，
5: 客家逢人唔爱茶，
4: 客家山歌上中华，
5: 天下客家喜热家，天下客家喜热家。
6: 听众朋友，本期嘅五湖四海棠客家原介绍客家变日冠。客家变日冠位于中国客家博物馆太湖楼，占地面积1500平方米，是一座建于1935年的泥层钢筋混凝土结构、中西合璧式的客家民居建筑。官渡而陈列的客家变日分为公明变、苏庆变、双口变、门面变、堂口变、功德变、中合变七部分，展陈书法同古民居建筑的风格相得益彰。外面人一出变日中能练的诗文精湛的书法充人的意义同得浓郁的风情。该展馆展示的变日是从广东、福建、江西等客家地区珍惜过来的，珍惜过程历时3年，一共珍惜了160方，经过挑选之后展出107方精品变日，其中大部分为明清时期的变日，年代久远。正月客家变日馆可以看到众多特色不等、种类丰富、古色古香的变日，细细品味，每一块变日都展示了一段历史，都记载等一则故事。在门面变日内，悬挂等珍稀的乌江浮梯、奇味梯变，同本学界思维客家写人、丰富插笔作者齐学正的太湖梯变。公明变内在悬挂等长达2.82米、宽到1.15米的气势磅礴，而且完好无缺的怀唐诗书一变，让人太亏眼界。每一种变日都代表了

土地的客家文化，比门面边彰显的七族的家史家风，展示体味文化修养同等精神面貌。同后边是客家人潜根意识同自身崇拜的体现，公园边是中国古代科技之土的见证，充分的体现了客家人崇文崇高、刚土为本的精神。上后边则是边雅式绣花一种标志，反映了客家人在崇文崇高的同时，一官一上或一公一上等。客家边雅表达了客家人追求美好生活的意念同欣赏趣味，反映了当时客家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民俗民风，其所具有的历史价值、学术价值、文物价值同艺术价值，成为研究客家文化难得的实物资料。客家边雅摄照人人流传，也历史可以追溯到前汉，发展到明清，广为应用。几千年来，边雅把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词赋、词文、书法、川剧、建筑艺术融为一体，摄诗、吟、雕、石之太神，以凝练的诗文、精湛的书法、深人的意义指点江山、平顺人物，成为一种帝王将相同黎民百姓崇尚的极富中华民族特色的民俗文化精品。客家边雅古玩自2020年开馆以来，除培养了众多国内游客以外，还有不少来自美国、印尼、缅甸等地的华人华侨前来参观，获得好评无数。今下客家边雅古玩基金成为每组发展特色文化旅游的一个重要的景点。边雅是中国古建筑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当于古建筑的人族，是中华民族土地的民俗文化精品。其涉及的书法、川剧、雕刻等艺术展法，是一种涉收藏性、观赏性同艺术性为一身的特殊文化载体。边雅文化几乎涵盖了国货当中的所有传统偷地，从边雅中能够解脱厚重的传统文化，探寻浓郁的民族风情，亮亮华丽的词赋诗文，欣赏精湛的书法川剧，体验古老的交往礼仪，是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

0: 好，他这么有，该次该每块新鲜节目，到给就带出来，感谢收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参与变。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另安排有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新时代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领传一华夏体体，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一心一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4: 闽南之音，
3: 咱的乡音，咱的根。
5: 透早起床，天未光，人无醉，泡一盅仔茶，听一段家乡戏，幸福的一日就对这开始。闽南天气台陪你听歌唱曲过日子。

我们听起来大家小小来欢迎兄弟平台听众朋友准时来收听我们听起来节目，大家好，我是小兰。今天要再来安排欣赏到的就是三地的歌仔戏剧当中这个剧目的第四大场。昨天我们有听到说这王金龙啊在纪录院呢是将这款三万两文全部开了了，开了了后呢，这纪录院

老妈头啊，都已经生气啊，将伊赶出门去，将伊家所三呢是该拆分开。那伫个半暝的时阵呢，伊就需要所三啊，伫个庙会来相见。那所三呢是天津文来赞助伊哦，可以上京去复课，希望呢伊考中啊，得来娶伊啦。那两个人呢是山明海色，非常的感动人。今仔日的时间呢，咱就来听这段庙会哈，啊，就是两个所。经所的这段情啊，非常的好听，非常的顺。那稍微时间呢，就到点来欣赏。

0: 你倒来啦，
1: 是我倒来啦。
0: 你可看到苏三那边？
1: 有啦，我将花当面刀给伊啊啦。
0: 伊怎样讲？

金哥，苏三再有也未来呢。

0: 公主，苏将一定表你，你为何落得如此惨境？
1: 唉，一言难尽呐。

0: 茶在喝烧的，
1: 戏在听故乡的，
0: 冷冷的天气有温暖的味，
1: 闽南听起来陪你一年四季。
2: 不该反复流乱，如今决心上京赴考，大概如此。公主包下独宅，出去定能高中，但愿能将所愿。不过这……哦，我已向以来准备借一挂银两，和你作为照镖。红娘家离处相助，真使我感激万分啊！公主眼中啦，此去哪能得中一挂半截？我所生别无他求，只有一事。娘家所生，金龙无不聪明。

公主出言断金，牛家不信，我愿再处理西微变，何必你处理信靠无变？

传帝在下，帝主王金龙，有条金榜题名，那是辜负苏三娘家，金龙我不得好死，公主不辜负苏三，苏三则无。家太过，实在太过了。今日一别，不知何时。

精彩一段哈，这就是三地的关阿喜玉东村的第四大场啊。那个听到两个人呢是难依难舍啦。那最终呢，这王金龙啊是赴京去观课，是考中哦，要来带玉东村。但是呢，这玉东村啊已经和老码头未和互相最切了。剧情越来越精彩，明仔再相款的时间，咱再个到阵听落去。今仔日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就到。就得结束了，听众朋友，再会。电视戏剧新闻最戏美低音，闽南听戏台，大家。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送完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样的乡音，同样的故事，寄托同样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我们连在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透早起床，天未光，人无多，泡一盅阿茶，听一段家乡戏，幸福的一日就对这开始。闽南听戏台陪你听歌唱曲过日子。咱听起台，大家小招来，每日准时欢迎听众朋友来收听咱的闽南听起台节目哈。大家好，我是夏兰。今仔日呢，伫个节目的进行当中，要过来安排欣赏到的，就是山地的歌阿戏的一段传统剧目《玉东村》的欣赏，来听伊的第五大场。昨日呢，咱有听到讲这王金玲啊。在这妓女院呢，将钱啊拢开了了，和老码头呢是挂出这妓女院哈。玉东村呢，甲伊啊在庙会呢来相见面，赞助伊金文，和伊上京去赴客。然后呢，无想到啊，这妓女院老码头啊，哎，是一个爱钱的人哈。啊，有一个富商，现在的富商呢，要来买玉东村倒去做妾哈，伊就将玉东村啊卖好伊哦。玉东村啊，去到陕西是受尽苦难呐、啊，互人苦毒，搁互人陷害，命呢是一命，差点点啊，特别无去啊。那到底是哪一回事呢？下面的时间，咱个稍稍来欣赏第五、第六场。

0: 苏三，
1: 哦，妈妈，
0: 这几日啊，看你愁眉不展，茶饭不思，究竟身体怎样啦？
1: 哦，我身体唔好。
0: 哼，我看你敢是思念迄个王金龙哦。
1: 妈妈，我与那王公主情深似海，叫我哪能不思念伊啊？
0: 哎呀，我看你呀，不必痴心妄想。

0: 要是炭炸酱一放去吧，我说三手艺一定绝不再给他脸。这是什么所在？你靠什么吃饭？你呀、啊，不是什么贵国千金哦，只要你听妈妈的话，好好替妈妈赚钱，你爱什么，我就给你什么，那无啊？
1: 江口，
0: 人客来了，有闲请哥哥。
1: 啊！哎呀呀呀呀呀！
0: 哦，这位大爷，请坐，请坐啊！
1: 啊，多谢啊，这位可是玉堂春哦。
0: 正是，
1: 妙妙妙啊！
0: 请问大爷，你贵姓啊？
1: 哦，我叫沈绵绵，山西人士，今年拄到49岁，12月24日有事出事。
0: 是新大爷，哎，但唔知大爷你做什么生意吼？
1: 我来往京城，贩卖皮袍，家财万贯。听讲处处有一位玉堂春，挑竿来遮一游，果然是貌如天仙，面薄气团。若有年纪半百，七个相貌男女。我想要带玉堂春做偏房，唔知妈妈你意下如何啊？来，苏三请接客，人讲老盘唔做面，这位大爷还没错，就大爷吧。
0: 嗯，那这钱呢？
1: 伊讲是大富翁，必定有钱哦。
0: 哦，沈大爷啊，这玉堂春是我刘春爷一丛腰子树，我两个老的啊，只靠伊一人。沈大爷啊，你既然看中伊啦，不过这成家人，你敢吃会到？
1: 我沈绵绵是山西有名的大富仙，今年对节如山。即便你若将玉堂春嫁我，这成家人，就由你讲嘛。
0: 沈大爷真是一个爽爽快快的人，我也唔跟你啰啰嗦嗦，我就开一个好价钱。老新为妹每人收你300两，这玉堂村的新家母就收你1000金。
1: 好爽快呀、啊，好爽快！来，这是一张银票，妈妈你小心收起。这玉堂村你马上随我回家。啊，难道要打比好些吗？
0: 哦，沈大爷，我老实对你讲，这玉堂村的脾气无偌好。以前伊看中一个外地人，现在虽然离开真久啦，但是，
1: 我想啊，用这个办法一定真好事呀、啊。
0: 好计，好计！
1: 啊，哦，哎，不错，妙，
0: 你先到关王庙附近去等候啊。
1: 好，不过你唔贪骗我吼？
0: 哎呀，阮是有门有户的人，哪敢骗你嘞？
1: 我这老山西也是唔惊人骗。那好，过时了。陪下好啊呢？
0: 苏三，我的夫

0: 讲啊，好心就好报，前几日啊，你去烧香下愿，今日应该去答谢神恩，正是啊。
1: 对，我来去请一顶阿桥。
0: 哎呀，我的好你啊，你赶紧去梳妆啊，打扮啊，替妈妈去替你准备修行的礼品。

0: 听戏台精彩，品人生舞台，闽南听戏台，精彩刷刷来。
1: 咱听起来精彩刷刷来哈，那大家听到的呢，就是山地的歌曲《玉东村》的第五场。这时间呢，要来欣赏的是第六场哈。第六场讲的啊，就是这玉东村啊，红梅到山西了后呢，因讲是受尽苦难呐，因为呢，这个互相引导的官配呢，是对于进行苦动哈啊，那怕干每个个做家务，另外呢，这个大母呢，阿哥。闽南呢送来了有毒的这羊肉汤，哦，结果呢是误害死了这富商哦，啊，无奈和这苏三，苏三和人送上关门，啊，这下面怎办呢？就怎样做发电呢？去到底过来收听。

0: 靠近心爱。
1: 唔免惊啊，我今日就要出去做生意，挑工来吃，甲你小事，你何必惊个安尼呢？
2: 你要出外经商，与我何干呢？
1: 唉，叶冬春啊！

0: 这贱人也敢骂住我的丈夫，你真是够好笑的。
1: 今日乃是大爷来此苦苦求甜，欺凌怪我，但求你金手夜光，放我回去，我就甘命不净。
0: 放你回去，我倒也不然，
1: 那就太感谢了。
0: 你可知影大爷带你挥去千鸟的围巾？你若要倒去，应该将围巾还我。
1: 这想我乃是沦落亲老，倒落来这千鸟围巾呢？
0: 那无还我围巾，哪会乎你这样的逍遥自在？从今仔日起呀！你就甲我打水煮饭洗衫扫涂骹，不准你多吃吃口，也唔赶紧快啊！
2: 茶着啉烧的，
3: 戏着听故乡的。
2: 冷冷的天气有温暖的味，
3: 闽南天气台。陪你一年四季。

0: 小心的，唔通予人看见。
1: 机电牛就出门去啦，
0: 去啦，
1: 无时会转。
0: 多吃半个，少吃十斤。
1: 哎呀，这真是。你我之事一定比伊看见，万一若是走漏风声，这个是何时好啊？
0: 这贱人真是一个眼中钉。
1: 既是眼中钉，应该查你的地址。
0: 你有何了解啊？
1: 这
0: 哦，我来得。好个好个，但是。
1: 王，此事就包在我的身上。
0: 如果官府也知影，你如何是好啊？
1: 哎呀，俗语咧讲啊，有钱使鬼也下无。行当官内之事就一件包办了。

0: 收听的这段剧情，这是三地的关系剧东村的第六场。那来了解到剧情，那无想到呢，这大娘啊要陷害这剧东村苏三猫，上来了有毒的这油麻汤啊。结果呢是和这互相加落去，互相呢是一命呜呼煞死去咯，啊就陷害这玉东村害死情夫。那这下呢玉东村啊要互发配哦，要互三东回信，剧情愈来愈精彩了。那明仔载咱想看的时间再个到底来听落去。今仔日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太重要，再会。
1: 你就吃吧，
2: 牛肉面我唔敢吃。
1: 啊？你唔敢吃？哎呀，啊啊，无我来替你吃。滋味袂歹。娘子，摊烧你也吃一嘴啊吧？啊？哎呀！啊？啊？哎！
2: 你，
1: 我的巴肚，
2: 哎呀！
1: 哎呀！

0: 今早好好出外金钱，为何倒来死在你这贱人的班内啊？你叫滚床啊！和毒死我的丈夫，这人命关天，我将你散尽刮虎救吧。
1: 电视戏剧新闻最戏迷之音。
2: 华语全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全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戏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伫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坐下看中国。
3: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4: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5: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文化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6: 万盛公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7: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侪精彩节目。
2: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8: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9: 闽南之音，
8: 咱的乡音，咱的军。

0: 水菩提一去毫无音信，老鸳鸯丁文欲修道地，玉帝上前每一个是别分四五的第七集，不请自来，事事开讲。
1: 世间我传奇讲武侠故事，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顶一集，咱讲到白云水甲凌空法师学去两年的武功，师傅师仔两个人配合了真够好势。师傅先是放布架，啊，徒弟真正是认真学。凌空甲白云水全部皆是真手教真功夫，真本真了。伊发现。白云水这个囡仔哦，真巧，也有灵气，小我教一下就煞会晓咧，而且也阁有法通举一反三。因此，虽然两年时间都无算长，但是白云水学到的武功，相当于别人学去二十年啊。只一日，凌空法师对白云水说：“你。”替为师，我学两年了，也为师拍算明仔日要回山。我离开屏风岭已经两年了，啊，总嘛得我倒去处理遮代志。另外，我也拍算要去共你取一件兵刃。啊，加三个月，少四十日，为师我一定会倒来。同时，交

代逼婚水就好好练功，要逼婚水虽然真唔甘因师傅离开，也唔过嘛无奈呐。啊，送件因师傅了后，逼婚水我倒来练功房，独自在流目屎，脱开本鞋，逼哭了个。啊，看见这个世面，唔知发生啥物咯，就问说出啥代志咯？逼婚水后面后空说，我都唔甘阮师傅离开我了，也别福姐听说爱笑就说，好勇敢呐！也早我嘛是着离开你啦。搁一说，现在伊若唔离开你，阿免搁等你出事了后，啊你嘛家己着去串江湖。早我恁师徒计着分开个，啊安尼好哩，从明仔日我来陪你练。第二日，毕福前所来陪毕昏水做一下练。毕昏水一出手，毕福是欢喜啊，甲嘴笑目笑，太好了，太好了，少爷啊！呀，你现时的功夫啊，比当年恁老爸毕五爷的武功，唔知要加好偌侪倍了，才出下五爷我欢喜面死哟！毕昏水听见毕福安尼咧学落去。啊！腹内自然也痛咯，但是自从师傅离开了后，啊，已经一个月个咯，那也无听见半滴消息啦。毕坤水腹内开始咧着急咯，开始憋腹。但是十日一过，毕坤水搁较是急啊，袂食袂困的，这无代志哦，就去乡里我去看卖咧啦。有时按乡里靠一坐。一等就是两三个时辰，有阵啊坐伫厝内，听见门外风声、树叶声，就以为是因师傅西伯踢伯入来呢。结果呢，开门一看，皆是大失所望。加到第五十日，毕昏水又到乡里外去等师傅，一连续等去几落个时辰，还阁是无看见凌空法师倒来。毕昏水腹内开始挡袂牢了，就拍算家己物件款款的要去屏风岭找师傅，但我头一想，要是阮老母若唔同意，还是说万一我一路顶去，才甲阮师傅咧三出路，啊掠牛走壁，害阮师傅来阮此处咧找无我，也唔够开始。呀，所以想来想去哦，暗年也袂好势，暗年也袂好势，就安尼。毕昏水想咧想咧哦，经常是想啊哦，真深深困去。第二日天未光，毕福前赶赶紧紧行咧，甲叫说：“少爷，你赶紧到门口去看卖，你看是啥人来咯。”毕昏水一听，马上真用床咧撩起来。伊想说是因师傅我倒来呀，才拿穿衫拿向门口行去。啊，一行到门前一看，几个人客往去啦。怎啊？门头水徛的，是一个老丘丘的老伙仔俩。啊，头壳底一个草蕊啊。穿一身红土黄色，一布衫布裤，手内阁拄一支乌木拐啊，也一个老岁啊，身材无偌高，有淡薄瘦腰，迄个面是紫红色的，也白目眉阁白嘴唇，也阁龟头阁背一卡细细细红的包啊，啊虽然年纪真大，但是看来哦。这个精力也好，毕昏水唔把这个老人叫，目睭中这个毕福一回，意思是说，你哪无共我说清楚来是谁啊？害我安尼匆匆忙忙穿裤加倒笼，赶紧将衫裤小我整理一下，较袂安尼邋遢邋遢啦。然后才对这个老伙仔抱拳行一个礼说，请问长辈来陛下。要找谁啊？老人笑笑说：“如果我若无人带位，你
就是拼。

0: 昏睡小爷好，
1: 无当，我就是白昏睡，请问强辈是？
0: 老朽从河南来，我绰号是魏晋四皇罗元英，姓公爷，名寿忠。白虎节，听赶紧用手将白云水的腰脚一块碎，青布上嘴，赶紧是咧说罗剑客，九门大名未正得记尊严。白五爷在世的时阵，经常咧提起你，呀，系，无想到今仔日你大驾金星，降临白府。唔知是从何而来哦，来，赶紧来面请，赶紧来面请坐。公爷寿终说，正想要入府来讨了。
2: 在《三国演义》故事中，江湖分作五宗十三派，不是一门。五宗便是少林正宗、昆仑正宗、武当正宗、峨眉正宗、梅花正宗，以金霞一个分支金沙门、金国门和大地门。金沙门是行医门、八卦门、太极门三派，一位公爷首长便是金沙门的人。

0: 所有时间，大家将罗剑去请你去客厅咧，白福叹机会，我咧白昆水鱼坑边偷偷讲意思，吃吃吃，昆水啊，这个就是中罗岭的罗剑客，中州四大剑客，伊是排伫头位，伊的绝招就是鸳鸯掌，拍遍天下无对手。这是难得的高人，你千万哦，就将伊留落来，你就好好对伊学，知影？也白昆水这听白福安意思，非常欢喜，赶紧热情的款待。问说，罗前辈高人寒舍，有何见解？罗剑客说：嘿嘿嘿，无事不登三宝殿，我伫河南。听说你拜了一位师傅，叫做洪正水破铁岭空，也有影无？白云水说：无得，高有此事。岭空长老就是我的师傅。公爷寿终正寝，哎呀，哎呀呀呀呀！爷你哦，你拜大师了俩？少爷，爷你哪会做咧拜伊为师哩啦？这个人都无啥本事，你阿排了，你讲代志要拜伊做师傅啊？伊是少林寺中医唔敌，才将伊遣送去平凤岭。呀，你哪通做伊的徒弟？呀，伊哪有啥法度通教你啥物啊？呀，我本想说要去平凤岭少林分院去找伊理论，后来啊，大家劝我说。白玉堂白大将军在世，为大宋尽忠，伊的后人咱大家袂做哩唔管哩，所以罗秀今仔日就毛遂自荐，要来家里武功，也你看怎啊？白昆水心里暗暗想说：啊，敢袂啊？去阮温室凌空是？去当少林寺唔敌看出来，迄我哪唔捌听伊说着啊？啊，即时现实是安尼，啊，甲我哪有啥关系啊？温师伊是从阎王爷迄搭将我救倒来，啊，佫教我武艺，啊，我哪会做哩刻骨铭心，去想到一搭？白云虽然抱拳施礼说：“罗前辈独家说跩话，迄我袂明白，也毋过。”我并无承认阮师父是咧误人子弟，任何时阵，伊都是我的师父，所以前辈美意使我难以降灭。公爷寿终一听，真哈哈大笑说：“嘿嘿嘿嘿，少年家啊，也你是一个精明君子，不忘师恩，将来一定会有出息。”也唔过，我说话你唔通，你唔爱听。我问你，为什么这个老凌空离开都要两个月，至今也未活倒来啊？呀，我讲你说，啊，伊是未倒来咯。就伊创坏无镜头的代志，现实是未记得人面的。啊，算了算了算了。人说朋友朋友，啊，当朋不言友。第一搭，我唔通踢伊个老底，反正我拍袂甲你说，你唔免唔忙说，伊会过我倒来教你。少年家啊，如果伊现实袂得通倒来，拢无说你煞唔阁继续学武艺哦，也阁一说。伊已经五你两年了，啊，这两年伊并无传授等你什么真本正了真功夫，也你千万千万唔通妄尽咧胆耗。说一句实话，你就那算是当我是用个骗子，还是顺啦？啊，我一个骗子的武功，嘛要比凌空唔知要佮强偌济呐？你拜我为师，然后咱拿食物，啊，拿个等伊三两个日，三两个日伊若阁无活倒来，就可以证明我说是真还是假咯。 白粉水听伊安尼说，规个头壳是甲黄黄的香，现实是一个头壳两粒大龟仙个白千贯。各位观众朋友啊，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
1: 林夕当铺萧连龙文字旅行，千字主场老剑客，更性一流。要配上钱，丁霞关注，独家公司，结婚随合意，订婚前，早预约。

这是中国古老的传统讲述表演艺术北清平诗南清讲歌，这是华夏民间小小文化的精华本宗，一个人一支嘴，演绎帝王将相千军万马风和连天，说不尽中华上下无催眠，这句可是得行长路，无论历史前程在自家人，也是身为传说奇人异事，都不管古今中外，多少人间悲喜，讲古今故事，说天地传奇。泉州广播电视台二十二年品牌节目《泉州讲古》正在播出。

0: 联系江湖，小联龙滚石流星，亲自就场，老剑客更胜一筹。一笔上情，每个故事，一本书而立，一个节，左右而言，随随开讲。
1: 浙江五段奇讲武侠故事，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顶一期，咱讲到白云水甲凌空法师学起两年的武功，凌空前雄雄说伊要暂时离开，最晚就三个月才通倒来。也毋过白云水苦苦等去三个月，也阁是无看见因师傅的头骨影啦。啊，倒是来了一位扬州四大剑客之首，一公爷寿中罗剑客。公爷寿中者见到白云水，也无甲伊拐弯抹角，开门见山，直拄直，甲伊直直撸，就说说白云水拜这个凌空做师傅哦，是拜大师傅俩，然后哦。将凌空共批写一顿，才毛遂辞将，说家己要来做白云水的师傅了。也叫白云水哦，就跟伊学武功。但是凌空毕竟既是白云水的救命恩人，又是恩师，所以白云水唔愿意弃故迎新。阿公爷手中就共白云水说咯：“呀，你唔通妄情咧谈好。”而凌空伊袂挖倒来咯，你也是拜我为师，安心跟我学武功。也你若唔信，也无咱安尼，咱拿学武，拿等三个日，看卖咧。三个日了后，凌空会挖倒来袂？你就知影，迄我是唔是咧说袂插话？啊，白云水听遐尼说，规个头壳哦，皆忙去。甲一讲，甲黄香，阿伯来哦，就暗暗想咯。这个公爷罗剑客话不可全信，不过也不可不信啊。呀，我甲伊无冤无恨，伊无必要而要来造谣骗我。啊，佫就是，人伊是漳州四大剑客头一位呐，啊哪会去七土八土啊？啊，想到一搭。白云水然施礼说：“亲像罗前辈这贵身份的人，平常时请都请袂来，也你冤家我，我是求之不得。我这就叫人甲你准备住所。”罗公也手骨爷爷说：“免，免，免，免，免，免，免，唔免甲我另外准备房间。迄个老和尚点头了。”啊，我就掂到了，将伊的行李共我搬出去，共我换一套皮袍袖，啊，就会做得定咯。各位观众朋友啊，一切安排调得了后，白云水过去将一条代志，共因老母啊说，范氏夫人听了，真只惊，夫人一想，江湖顶面的代志。错综复杂，托人不可信，也不可不信。这个罗剑客是一个热心人，千里迢迢从河南来到咱这搭，江云甲说明对事，你搁说袂做哩说，人唔是一片好心的啦。啊，这真相究竟是怎啊一回事？这哦，也搁真恶说。牙牌菜，搁牙牌信，啊！想到一搭，范氏夫人前对白云水说：“家儿啊，你对一位老前辈，要特别尊重，千万唔通怠慢。”就安尼，白云水离开因老母的房间，等阿明无代志，就要来陪这个老公爷来化身，也白福过来帮助师兄。公爷寿终说：“
2: 呀，咱这位位都无代志做哦，也无按呢。你练两套武功来，等我看卖咧。看凌空和尚教你的跩武功，啊，我嘛好开开眼界啊。啊，白云水北来暗想，练就练咯。迄我还阁唔知影你有啥武功甲本事呢。
1: 啊，你说别人无本事，我相信。啊，你要说阮师傅凌空无本事，要拍死我，我嘛唔相信呐。想到一搭，白粉水将我衫烫湿，白虎过来帮助伊，将腰带吹甲红嘞。啊，你哦，无管是出拳还是出脚，才袂有半滴破力。一切准备调定，白粉水来到厝顶当中说：“罗剑客，我先抽了。”罗公爷说：“练哦，练哦，将老凌空家里所有的功夫全全点出来，唔通有半步保留。”白粉水一下腰，走出门，迈开步，虽练了一套少林的神拳。凌空本身就是少林先派，所以伊加当白粉水当然离袂开少林派的武功。这套少林神拳拢共有108路，白粉水哪练哪感觉非常得意。这，看卖咧，我练的这套拳术有真够好了，徛咧咱单哪里，咧行咱晃呢，拳是流星眼时电，心里抓形推为正。鸟喘高

0: 什么鬼棍磨盘梦幻神灵探了搞上手好定山各种动作是要啥有啥呀向上一跳一顿外鬼向下坐落是较无声无息真正是金缕闪电一般
1: 少林派武术出于硬功夫刚健有力攻防两臂伊的动作神缕闪电转似轮旋脚对单立跳似天飞少林拳分南北两派南派定拳北派定腿高松代少林武术以自行体系风格独传自称少林派成为中国武术派别中的佼佼者因此小说《三国演义》中所提到的少林派并非虚构而是根据历史而改编。

ခရာသူပြင်းထောင်တာခွန်တာဆွဲဆွဲရှာတဲ့အူလို့ဆက်တက်တက်တက်တက်တက်ကျူကျေမူကန်哦ပြီးတန်နီကိုကာပြန်ကိုရကင်ခေကွီတော့ပေငိုကာရှောက်ရပုတ်တက်လျောပုတ်တက်လျောကဲအဲ့ဒါနီဟဲ့ကျူစီဂျင်ပုတ်တက်လျောကြမ်းခေတော့လျင်ဟီယူကထောက်ထောက်ခွားချစ်ဘတ်公鸭这个老人，想说看吧哟，伊有啥物反应无？哪知这个老鸳鸯公鸭受宠，看咧看咧，两蕊目睭是愈来愈无神，最后干脆目睭开开，刷咧肚圆呐。也别昏睡，连了少年神棍，我头一看，因俩鬼啊，也我连那鬼神棍，啥物伊在困呀？啊，这个老兄真袂得力啦！别昏睡，我规北个食袂爽，心挡袂牢，惊个用手撞一个老公爷摇摇咧说：“哎、欸，罗剑客啊，你那煞困去啊？是毋是一路来较忝，伤过劳累啊？”一公爷受重，将目睭踢开说：“哦，阿少爷，实在对不住，拄只我呢感觉较闲闲，挡袂牢，煞拄眠困去啦。好，哦，你练了咯是？”别昏睡问说：“这我练了咯，你看我练得怎样啊？练空师傅教得如何啊？”公爷受重说：“唉，别公子啊，我说一句实的，你可能也唔爱听。这个老练空真正是咧五练之地，你若唔相信，独家你练的，是唔是少林的仙棍啊？”白云水说：“无得，正是少林神棍。”老公也说：“嘿嘿嘿嘿，仲要不跟人叫什么神棍呀？所谓招架咧等人来拍，啊，可能你家己感觉练的是最好，自我感觉未歹哦。啊，等啊，将来你出去到江湖顶面拄到高手啊，这高手你现吃亏，你练的跩招。”计是准备了要等等人拍，计是少林寺吼，偌早就唔伫个部署，才去当一个老练空捡来托你用啊，而且还佫当作宝贝来教你啊。哦，我看了是规百个戏，愈看愈生气。啊，最后我想说，啊，甲要干脆袂安看，较袂气啊，啊，咱拄面俩。少，这别昏睡在听，心中袂输去当火烧着，气啊，规面皆青红。有淡薄无鼓励嘛？问说前辈啊，此话当真？老公爷就说用香的也佫有通加心啊！你唔信啊？无咱当场所来试验卖咯。我也练一套少林神拳，你看了就知影，我说是真还是假？呵，人说来就说来，我练你看。老兄说了，阿将的外衫褪色。将手捂一笔，画大一白，然后行到埕里，白云水将目睭等伫大雷，渐渐咧上。只见公爷手中小块活动筋骨咧，然后对白云水甲白虎说：“李伟，

0: 看着先甲你说清楚，我毋是少林派，但对少林派拳术，我只是哦略晓一二。这套神拳我虽然毋捌练着，但也捌看着。若是练无好势，恁则毋通学三笑哦。较等下，我则阁练我家己自信的武功，互恁看。老兄说了。王爷一合腰，套色甲白粉水并无啥物区别，也是少林神拳。但是人所说，功力决定了武功的好歹，武功的奥妙就差别伫一搭。白粉水一开始也阁外看咧看咧，煞不由自主哦，真入迷了，心中家己暗暗咧学落说：“哎呀！”虽然我是凌空的徒弟，但是我看这个公野手中的武功，要比阮师傅凌空的武功，要好去一大截啊！相比之下，阮师傅凌空的武功，确实不如这个老剑客公野手中。看是这个老兄无共空，确实有真本事。公野手中练了少林神拳。王爷一受招，气不中喘，面不改色，然后对白粉水说：“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白公子啊，也有看见无？我虽然未晓得少林拳，但是就凭着看因少林弟子练功时的一丝丝啊印象，来练长你看，都要比老林空加好去几落倍，你说有影无？也这。”观众朋友啊，遐白粉水要怎啊演出嘴啊？煞袂晓要怎啊演伊俩？也要说凌空师傅不如意，将个话伊那说会出嘴啊？啊，真管伊腹内安尼家己咧想，但是白粉水总感觉安尼说，实在起对不起因师傅。各位观众朋友啊，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
1: 孤单三个。福建风生水菩提栽培一事，又到西方老观音，一起上前，一起关注。如果说是白粉水学院的豪杰，观秀天罡。
2: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戏边。
3: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样的乡音，同样的故事，寄托同样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2: 荷担三月，不见风生水菩提。再拜一次，求告西方老鸳鸯。玉帝上情，五个故事，别分水学艺第九集，端秀天罡，随随开讲。
3: 说江湖传奇，讲武侠故事，大家好。听一集，咱讲到罗剑客公爷寿终，来到别府，随将别分水因师傅凌空长老批写一顿。连后者哪看白坤水连工，哪伫咧度眠，而且是真无客气，说连空加白坤水，皆是一个无当用的种个花棍手推。说了后，伊人亲自连一套少林神拳当白坤水看，也咱说这个公爷剑客实在是无简单呐、啊。伊虽然毋是少林弟子，少林拳也毋是伊锻炼的，但是从伊练功的气势来看，功力就要比凌空加去一大截。练一套少林神拳，公爷寿终非常得意，就来问白云水，说家己拍的这套少林神拳是毋是比凌空法师加好真多啊？要你说这个老兄真是有较过头人啦、啊，啊明知啊咧。说，啊，凌空是白云水，是因师傅才超工来安尼问，啊，这先是超工哦，要当白云水哦，歹看相啦。啊，果然，白云水煞先是袂晓要怎啊应伊啦，也要说凌空不如你，啊，种话哪说会出嘴啊？尽管本来是安尼想，但是总感觉安尼说哦，会较对不住师傅，所以白云水只好说，晚辈感觉说，恁两个哦。各有所长，啊，伊有伊的优点，啊，你有你的长处。老公爷一听就哈哈大笑，说：“白公子啊，白公子啊，呀，你阁是真敖说话啦！我想，这一定唔是你的心内话。呀，咱做人，大部人男子汉就较干脆的，北来怎啊想，就着怎啊说，何必来吞吞吐吐啊？”也毋是我家学袂臭臊，家己咧爱泡点黄。我肯定是比凌空计真厉害。我是咧无拄着伊，也无是托我拄着伊啊！我一定雄雄的教训伊。好咯，毋过说遮咯，我阁练一套别项的，托你看卖咧。我本身是五味派，武当的功夫我也练过几落年。我先来练一套鸳鸯掌，然后再来练金莲掌，托你看卖，看我老公爷功夫是毋是比迄个无头毛的凌空加好真多？喂，都才说了呢，公爷寿终罗剑客前煞出手开始练鸳鸯掌，一套鸳鸯掌练落来，白坤水是煞连说话都煞说袂出来。这个人的武功真是太贵了啦！托白云水煞袂晓要怎啊表达？白云水北来暗暗想：啊，有影都对啊！无过的人咧说，人后有人是天外有天啊，果然不假。你认为一位的武功好到顶了，无想到也有比伊搁较厉害。白云水发现这个公爷寿终，无论是身法、掌法，还是出手的速度，都计是在凌空之上。 所以这阵的白粉水是较心服口服，也唔但是白粉水，白服啊三生。无等公爷手中将金莲掌练了，白服伫边头就练练叫好。现时的白服虽然武功已经不如白粉水，但是凭着伊当年跟随白玉堂走南闯北，经验丰富，见识真多，所以伊一看到罗剑客的掌法，就知影伊的武功高深。练了两套掌法了后，罗公也跪坐，白虎前赶紧甲伊添一碗茶，连笑问说：“不知罗剑客这帮来拜虎的真实意图是啥物啊？”龙母说：“罗剑客跳江千里迢迢来一转，只是要甲阮讨论凌空法师的对手哦，也是你另有打算啊？”公爷寿终说：“好吧，既然白管家大你问，我就坦白说，白公子啊，我想要收你做徒弟，打算要做你的师傅。我认为只有我才有资格通做你的师傅，唔知啊你意下如何啊？”白粉水这听，赶紧说：“罗前辈要收我这个徒弟，我当然是求之不得。也唔过，我已经随拜凌空为师了啦。”啊，罗公爷一听就笑笑说：“嘿，这条都无算代志啊！一个徒弟拜几落个师傅，凶是经常的代志。在这武林当中是大有人在，也你对我学武功，将来若记着凌空，才阁做比较，啊，有何不可啊？人所是艺多不压身，啊，你既会晓少林功夫，又阁会晓峨眉派的功夫，这有啥物无好啊？”白粉水这听有影个，啊，讲个话阁有道理哦，就甲白虎商量，白虎说：“少爷，你只是占了恁老爸白五爷的功，那不是五爷的威望，哪有种个好代志啊？你搁想死哦，都无你的爷哦。”白粉水就安尼表示愿意哦，要成为公爷手中的徒弟。第二日，白粉水又搁将这件代志讲给老母说，也环氏夫人表示认可说：“哪里啊，你想要拜两个师傅，为娘并无反对，也唔过你千万唔通袂记得凌空大师的恩情，咱做人就会晓感恩，知影？”也白粉水看伊老母啊同意，就将正式拜公爷寿终做师傅，开始在公爷寿终来学武艺。公爷寿终就将伫白虎哦，刷点落来，真心来甲白粉水练武。当然咯，白粉水滚这个公爷剑客学习的方法，甲邓吹滚凌空长老是完全无相同。为什么？因为凌空和尚的功夫主要是注重硬功，少林的功夫就是这硬功。有人评价说，少林功夫是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马嘴一锭金，马喉一锭银，但将撇开臂，筋结就离婚。但是这个老鸳鸯公爷手中的功夫就正正相反，伊属于人工轻功，就是主修来离休我，主要是气功。伊种个功夫属于无容易教，搁较无容易学。为甚？时间咧过也紧，一说末几月哩过去了，白粉水枕头啊，塌塌的一算，哇！因师傅凌空师傅已经实现了，伊说真做三个日，现时过去六个月了，看来这个公爷手中无说白贼话，那无噶呾无看到伊来啊！伊说伊要挖刀去共我取兵器，这 唔限定，伊说迄支号做啥物金丝龙兰闪电劈的宝刀，佮连伊本人咱都煞无得通去看咧。啊，别粉碎这箱，心中就真艰苦心咯。你看，我拍拍人伊救命恩人，佮是伊的恩师，当然就会想咯。也唔过哦，当伊较欢喜的，就是这个公爷师傅对伊阿正好，人也爽直，心里有啥物嘴了，就煞说啥物。啊，有啥物功夫就煞教伊啥物功夫，伊若练好势，啊，伊就学落去；啊，若练无好势，啊，就教训伊。因此，师傅师啊两个人的感情也相处了非常好。就安尼，功也受中，用一年的时间将武功传授当白粉水。其实，说是一年，但是这一年相当于别人学十年。所以白粉水追追熬熬学三年，就等于学去三十年。经历了这三年。

饭食，遐你想一摆，看你隔两年前有啥变化无？白粉水说，遐凶个就阁问，师傅啊，我感觉我气功大有长进。公爷手中笑笑说，哈哈哈哈哈哈！为师，我无骗你哦。会记得咱在随机面的时阵，我甲你讲坏话，你唔限定，唔爱听，而且佫真反感，这敢着清楚咯。为师，我唔是咧七土八土，新桥开河咯。也你讲我记好势，咱峨眉派专练轻功，专练气功，你着好好学，勤勤共我练，将来才有可能一成其大名。因为恁老爸白玉堂名震四海，你哩青出于蓝，理性于蓝，所以你必须要超过恁老爸。啊，要按照咱目前来看，你的功夫是比恁老爸加好真多，但是名声甲威望以及真多方面，你甲恁老爸也阁差真远嘞。将来有机会，你。也是着到江湖顶面去闯荡一番。我今仔日甲你说遮多，是作为临别时的交代。我打算要向你告辞，我倒去厝内去看看咧。别昏睡者，听前目睭提去断眉，嘴苦甜断眉。什么啊，师傅啊，也你也袂惊啊？各位观众朋友啊！玉帝休息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说江湖传奇，讲武侠故事，大家好。顶一集，咱讲到凌空法师讲白云水师，家己真做那三个月，你就煞要倒来。结果哦，半年过去了，脚无看你一脚步踏到因厝啦。与此同时，白云水也开始在罗剑客公爷手中咧学武功。其实啊，尽管这两个师傅之间是皮鞋不服狗屎啊，狗屎不服皮鞋，但论武功，现实是各有千秋啦。凌空法师善中少年武功，罗公爷精通峨眉派易轻功，所以白云水随在凌空学武功，才来学这个公爷手中易轻功。这是一种也合理的安排呐。也白云水在这个罗公爷学去一年，但是这一年相当于别人学十年。这一年正月都才水过，春暖花开。公爷手中真将白云水叫到家己面头前说：“也云水啊，你着好好学，勤勤共我练，也将来啊，唔只有可能。”成其大名，因为恁老爸白玉堂名震四海，人说青出于蓝胜于蓝，中江小浪推前浪，啊，老爸个性土家创，也你必须功夫着超过恁老爸。也毋过从目前来看哦，你的武功已经比恁老爸加好真多，但是名声甲威望。以及其他真多方面，你甲恁老爸也阁差真远个。将来有机会，你也着到江湖顶面去闯荡一番。我打算要甲你三时，我倒去阮厝内看卖咧。白云水者听前大叫起来说：“啥、啊？师傅啊，要你怎啊也要行啊？”罗公爷笑笑说：“哈哈哈哈哈哈。”要我当然着行咯，我也毋是出家人，一心无牵无挂，人我也是有家有业，有母有家。我甲你说，我伫漳州有厝地，有田园，有土地，阁有家伙，而且家孙大伯查某较一大寡。也我离家外出已经一年外，也你说厝内人是毋是会挂念啊？也毋过，你放心。我也过一万来，真做半年啊，真少三个日，我也过会带一项兵器来讨你呐。也你毋是真爱刀哦，啊，我刀是无了，也毋过我会送你一对
雅典。

0: 鬼，良缘盼良劫，可以助你治民天下。公爷手中虽然三世的也轻松，但是逼婚水是较要是要活难下难离。因两个斗去一年外，阿罗公爷唔但加以武艺，而且师徒两人也阁经常切切谈心，谈在世事人情，谈做人的道理。一师傅也阁跟伊讲江湖五宗十三派八十一门，门中是啥人，有啥物特别的武功，啊各派门户甲门户之间的关系是怎啊？绿林当中的奥妙是怎啊？别昏睡将公爷师傅口中知影真侪跩代志啊，眼界也就开阔，学了真侪知识。说师徒感情啊，是一日比一日较好，一日比一日较深。也咱说感情若斗一亲，乌白当才说啥物要来三时离开，哪离会开啊？也所以啊，别昏睡是非常唔愿同伊离开。但是师傅说的也有道理哥，啊有影道理啊！啊人师傅有家有业，哪会做你抛家舍业，常常占了咱一搭？啊，这个别昏睡哦，真无好，搁继续阻拦。最后别昏睡说：“师傅啊，要我有一个要求俩。”老公要问说：“有什么要求？你做你说啊？”别昏睡说：“呀，师傅啊，你。”这是唔通亲像阮凌空师傅迄款，说正紧就要挖来，结果连一个头棍你也都无得通看，也我真惊哦。你也甲伊相送啊？罗公爷一听就也严肃地说：“嘿，昏水啊，你哪会做你俩？我甲伊咧比啊？迄、那个老凌空是歹人，是一个骗子术啦。”那无人哪会叫伊是风筝水菩提啊？也我说话生效，真做半年啊，真少三个日，我一定会我来。别昏睡，赶紧跟因老母樊氏夫人说这条代志。也樊氏夫人看见这个世面，拢个正恶，佮讲伊老落来咯。第二日，正准备进行的酒席，连别福都叫来三杯。公爷手中对樊氏说。夫人啊，呀，你这个家太出色了，唔但你真听汤，佮连老话我嘛真介意啦。我记着真侪囡仔，亲像昏睡中个纸巧个哦，孤单伊一个。学业进步有法通亲像伊纸巾个阿那伊一个。老话，愿将我一腔热血。天主的一身顶，罗秀敢断言，人家浑水前途啊是无量哦。天下的第一听讲的嘛，那老母你看也无，现此时先生当伊下面安尼咧学咯，做老母的唔知要偌痛咧，也烦死哦，是较出于笑目笑说，哎呀罗剑客啊，浑水有今仔日。甲你的栽培是分袂开的，公爷受重视，嘿嘿，种个哦是恁家教有方，也唔去夫人啊，无管怎啊说，昏睡是恁别家的独苗，一定要多多提防，切加注意，以防上当。话中有话哦，道理啊，一师傅的话。你记清楚无？昏睡说：“师傅啊，我记清楚了。”倒只说，罗剑客将物件收收咧，三时起身。别昏睡一直将伊送到别家岗的路口，别昏睡也要阁继续送。公爷手中正硬烂咧，道理啊，送死千里，不如在家好好练功，等为师呐我来。看见你功夫有进，为师就会欢喜。啊，要是退步，我就要用这支拐啊，我一个徒弟。别昏睡说，师傅，你尽管放心， 我绝不耽误。就安尼，师徒为别，一别分水，我倒来支处，拄亲像拍无神魂迄款啊。两个师傅过行，思前想后，凌空长老离开一年，我免说连一张批都无，就连托人一句求信也煞无了。现实是石沉大海，啊，拢无说伊现实亲像公野手中说的迄款。要人说腹肚摸会着，心肝摸袂着啊！现实是当人正歹猜正歹解，毋过伊一想，你无管怎啊说，功夫学在身，袂做咧荒废。少林神功甲五迷的轻功，这两套功夫我计着练，练妥伊成，我着坐条并进。别分水，下定决心，就前起半暝练五技。从不间断的练功，转眼到了热人，浙江金华的历史用的是非常炎热，热长人哦，计无法通练功，小可长冬节就直直寒，直直流了。也别分水，就前哦，选酒暗暝哦，继续练。也只一日的黄昏，日头正要落山，别分水哦，才想要到埕里去练功。咱看见白虎，好脚好手，兴趣趣，咱走入来啦。叫说少爷，要大讲你恭喜咯！你看，你看啥人来咯？啊！白虎水就问说：啥人来啊？白虎说：就是林师傅凌空老和尚，我来咯。哈！白虎水一时所未反应，你过来啦！伊所唔敢相信家己耳孔啊！啊，总算哦，是将阮这个师傅盼来了。白云水这时是大项都未固定，等先向大门口前走去。白虎紧随在后。这时风筝水菩提凌空已经煞行入个厝内了，因为伊踮一搭踮去两年外，啊，对白虎当中遮大大细细计嘛真熟。啊，计将你围在身边啊，问长问短。咱看哦，凌空手咧捏着一个包袱，这一身的装束甲当初无啥区别，但是甲当初时无同的是，这个老和尚气色特别好，也更是精神特别足。别昏睡，走来一看见凌空，赶紧双脚坐坐前跪落去。叫说师傅啊，你我来了哦！凌空说：哈哈哈哈！我来了，我来了！你是不是也急啊？想说我煞袂倒来是？白云水说：师傅啊，你先是是当道理，我休息了呐。也凌空笑笑说：呵呵，也为师说卫生所，只是有特殊情况，唔才耽搁了半年，到房内。我才跟你说说，说话之间，白云水将师傅引入后房，师徒落座。白云水问凌空说：“师傅啊，也到底是啥物代志将你拖遮久啊？拖到即阵才我倒来啊？”凌空吐一口气说：“嗨，道理啊，我离开冰封岭两年外，师庙因为地产甲当地财主发生纠纷。”我是寺庙的主持啊，我哪会做你唔管你啦？只好甲人拍官司，请人写证、递证，找关系、找人识，来来去去，也毋才拖到一阵。啊，总算哦，是将寺庙的产业都讨倒来了。也我现煞起身，我来支处。道理啊，也我教你的功夫，你唔知有练无吼？你敢唔是全部计缓缓等我哈？呀，这个白云水说：“师傅啊，呀，有练有练，吼、哦，有练啊！人说有练无练，看现现。各位观众朋友啊，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
1: 好了，听众朋友， 这集的泉州广告节目就为你广告这。

0: 想要听更加多内容，咱下一集再会。
1: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伫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2: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3: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4: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文化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5: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6: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话先互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侪精彩节目。
1: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7: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把魁贵有的将勇之人的日益户籍上母水，总改改在过不里的玉酒积木这出赛，每类玉酒疼玉酒的盛阳。
8: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9: 居不儿女王户，国语玉酒故事，贵有玉酒红人，几岁玉酒增长，每类玉酒疼玉酒的盛阳。
10: 徐娘小腾熬玉子子若不
11: 玉酒囊格物错上四月体舞，
12: 玉酒囊由我公布七月体舞，
11: 玉酒囊格物红喜一夜体舞，
12: 熬玉子子我玉酒囊

0: 孩子帮澳国资本一座看千年的古国正在考古工作站的小中年人大学生，两人两五还以私教之类认识为主户接待玩意买小芒古国物质的在上研究人口啊伙伴有五代的宋女的与西的马路的在五的娇美白宋张玉的裤子背后在的宋代人老的瘦子妇女多的一个裤子小队呢还给一座黑石屋火人正一年年的居西户国家千年之一的瓦用。今天的节目我们也来谈谈学生千年西国小芒古国物质的考古外史。千年黑石外史白玉一马二国节约上升，小芒古国被称为中概无言世界二级的黑衣门岩物质，由连人连人娘米色给你理解在徐中改在大可古生户以或中改王外之你各在里户籍在古玉里。那么连人连五年的在生户以王家哈给一座各国的类似马路里玉类与城市。
1: 我们目前的暗线呢是基本上各个时期的暗线都找到了，紫色的呢是唐代的暗线，深蓝色的我们找到了一小块的区域是五代和北宋早期的。那么我们做一个示意图啊，就从唐代开始啊，那我们这个一些成

0: 促成道路的这个情况，把各个时期啊集中的同时期的遗迹做了一个标示。
1: 过去的一年，刻骨团队完成了1000多类文化名的自动审核发掘，上花一连5队的北宋遮治的一个玉器的物质，保存了约2队的一代玉器一笔的一个完整的史例。在红安王的正对面，有一个人在破石的墓道脚上呢也挖掘去。两个藏玉的南门有两具中国最大的北宋的石灯盘头石柱，见证了多年千当黑玉把玉的一个成熟。林阿武
0: 在我们这个道路的这个下边呢，就新发现宋末元初的这个龙泉池这个堆积啊，这一块堆积一看就是填补了我们之前所认识的一个空白啊。这一带区的瓷片堆积比较丰富啊，有可能是当时的一个交易市场。
1: 王家哈大哥呢，国家考古的是在各国两个藏玉的保存过程当中，考古藏玉呢在玉义脉的一个我的带当中，发现了1500个多宋的铜鼎，带货行正在碰脚行红粉，大多数大窑呢使用的一个行者，这个给印证了北宋遮种子我们预救过没有的挖用。
2: 因为二号沉船的埋藏是在瓯江的江边，它处于一个保水的环境。我们为了评估二号沉船的一个保存状况，对于全船进行了一个系统的取样。通过科技分析，我们
1: 中国文化局考古研究中心考古研究室和库兹博物研究所副研究员约尔带来的库兹方式，喊我们带两个藏玉呢，要来个玉上的颜色。这一艘集染的较美的北宋的古玉，是我们中国同时保存最完整的玉体之一。
2: 二号沉船呢，它呢残存了7个完整的船舱，船体的状况呢相对来说保存的比较完好。通过科技分析，我们发现二号沉船它的用料主要是以杉木为主，辅以柏木和樟木，使用扫描电镜对这些样品进行了一个观察，可以看到这种樟木样品的里面富含有这种大量的这种钙离子。究其原因呢，是因为樟木它含有这种大量的这种樟脑和樟油的抽提物。
1: 那么在玉体卧室的这个泥裂的方式啊，王家呢还能国家费一个讲子。这个职业人啊是他所口，本身呢还要动摇木西湖可动外国。该学们啊宋代的那个日语已将记录了非遗腐朽的红湖的一个工艺，而且呢使用呀是在翻，有那个外国来翻，本乎是来高科没人的翻。
2: 另外进一步分析呢，我们发现了在碾料中还发现了这种动物胶的存在，可以说二号沉船的碾料制作工艺相对来说还是相对比较复杂的。
1: 面对南藏区的古玉，对待你获取了传统的破格台词，选择了家居贴近的整体保存。在国家部门的遗嘱之下，约300多个女人的自家，总算得给一座千年古玉预约的用德国商人保护之类。如果能够在小王故国碰见有宋代的宇宙人，格外闪耀那个三个遗址呢？复旦大学王外科博物馆吴旭库兹考古研究员的副国友王先强给个呀，方子考古研究已将你要一个对吧？对待带物质取头的杀菌囊的轨道，装了一个 DNA 方式，呼呀，给了物质女的。那么物质人王和囊家的结果夫妻以后的上中你是最激将。王先强给那个给了你屋子啊，得得得得给宇宙棒的呢。
3: 好，那么我们对他做了基因组的工作，很明显啊，第一个最高频的地方就是浙江，这两个支系呢其实都是我们浙江人群啊。我们之前讲欧越，其实百越人群它的主体类型就是这个，它的分布可能会相对这个高频的会更难一点啊，比如说以福建啊这个地方为主。但是整个三个样本从 virus 体就是父系遗传的角度看啊，可能更接近他是本地人。
1: 王家长这个是啊，对待基于宇宙的整个内部的生命数据和质量上升，人工的物质中猎物故障呢能够啊赋予了整个面膜的意志。要概念是我在爱的路在世的中年人，要概念是在不得在教室的谢你。AI 三人的对弈当中，给了你面容啊，非一个薄膜啊，牙上啊，行伤，下边呢又有类似的伤刺啊，新闻你找了一些。在带两个章鱼长在外的方式当中，对待把检测到了非一成色的沙哑的 DNA 上了。王先强给过，该徐梦国，我你那个吃的沙哑，很可能啊，和七五年之一古代那个吃呀是同一口。
3: 就是我们在二号沉船的6到5舱这个舱里面。我们在里面检测到了山药，而且这个信号很好， 就是非常清晰啊。然后我其实不太对山药不是很熟，然后我大概检索了一下，发现温州这边叫文成糯米山药非常有名，而且它有千年的栽培历史，所以我当时看到这个就回答了我的困惑。我
1: 下得了各国的南国外，那么各国的本身也是要那个意思呢。南疆大学东华基础研究所的副书记蔡红尼过有对待给你把一类类似急救时给给故事，给了个第一步是上家送给我们宇宙的用热车，通过发福车水物质多用的人意忙得的车水，对待这种培养出来给不车的机会大概你才来没要来给一步别种车，那么冷上的客户数据又必然来可以加到的急救女人吧。蔡红尼过有的话，对待基于客户负责用过预制的当制者，本车车客的成本义务的那个送物人工妇女的东亚女子一脉的连锁送的给人老把送给人工老或女送给过沙送给老。
4: 通过一些考古的发掘啊，一些城镇的构成，包括城墙门道一些的构成剖面进行一个复原，然后我们的核心的区域就是我们的中央灯台，就是我们的这个城门的一个基座的一个复原，那么高度也是通过文献啊和一些机制啊倒推进行我们一个整体的复原。
1: 妇女我国队多种啊，谁共老年行古朴拥傲，那么过沙送给老年行整治地母与我车月日去倒水木高工具忙动来那地样的送的一个工艺，给你富江哈七年的古人那个服务王高文文的预交对举国基础的妇女啊带着了一个作业的别种依据。中改文化物产你叫与中改世界文化物产中上自然借用的别子挂小芒古国是黑石榴之类整体原子多种不能够取邪的物质，有藏语刻骨的放置三万五，有基础妇女的往昔刻赠都无哭的中文你叫赠就不给彭超区一副王家称色的中改古代国考认识的对象该啊富江问我你预就七年细国的就里该在赠王家你无黑衣四九之旅离而上路退席自然了一个即将的动能。
5: 当前海上丝绸之路的联合生意工作已经进入了关键的阶段，朔蒙古港遗址正日益成为我们申遗体系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支点，极大地增强了我国海丝遗产的价值完整性以及它的影响力。
1: 湖北外爷们，预兆日朔蒙古国泥沼与增色有把人力别自家朔蒙古国物资在预兆黑石北部和泥沼日里别在一个特色湖本地湖的上海街头，还以四九之路上午认识李蒙代表，过九日王外局的主席楼厦门给别人过。
6: 这座千年商港在海丝遗产保护研究的新突破，为我们理解古代港口的运作机制与人群流动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1: 客观啊，不是终点，是上一次的。与九日正在玉垒台上沙局一铺个人退席结束，第二日老五一个张张三个客观物资不外局，东北在市小芒类似王湖街区给人背着黑石物资遇上几日戏可个人让王与江退你戏。与九日让大业务外副主任洪江克，
7: 朔蒙古港是温州连接历史与未来的文化之门，我们将以高标准做好朔蒙古港遗址保护利用，高水平建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加快打造世界文化遗产实证地和核心展示区，向世界展现温州海丝名城的别样风采，为海丝生意贡献温州力量。
1: 有热月的女的的故障的勇墨，有宋代的采居的故障的红墨，小芒各国的每一次会议啊，都是我们和七年历史的商人的队伍，给着商马队伍的一个自家的国难，正一个完整的国考体系，丰富的全球往外可以你的苦难的成果，是世界证明。预兆富江是上海自家的喜马次鸟，王家是中华黑衣王们的作业继承。即月七年中白色上府戏剧吃上人，小芒各国给个人这家七年梦想的奖品，一等还在上市的人计划去给国财产端木的过门。

0: 拘捕凹玉顽孤，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美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1: 我御酒屋，
2: 药材开始屋。
3: 御酒屋是提纲的。
1: 我呢让你呢？
4: 御酒呢？
1: 我呢管你虚屋。
4: 御酒屋。
2: 呀，连啥神楼彩藤逆光舞的御酒屋外阿成长，跟那种白块大姑娘管你啊？
1: 我呢西国该吐。
2: 你要该吐啊？
1: 就拓展的拓。
2: 啊，可以吐呢？
1: 哎，可以吐是西。哎第一个改革是俺要连个头样的，
2: 啊要连个，
1: 还是西革没当过有土土鸡
2: 哎，拓展，
1: 土货哎，开土哎，开辟的意思，
2: 嗯，不是个，
1: 冷啊概念都塌，
2: 塌，
1: 嗯，改我你晓得有那太阳，
2: 啊，塌印，
1: 啊，知道不？塌印嘛，塌印，我改本身普通要连个人家头样，
2: 对
1: 过我你有句啊要连个人家头样，
2: 啊，但是我管改月牙洗洗洗，不养油，
1: 那抚养和太阳我是连一呢，
2: 嗯，大概晓得那还要。他养又是点么？哎，跟人家陪着这一头一买，这个买
1: 过来一样，
2: 这点个贼过来一。
1: 对对，这是拜王一买，我就不。
2: 啊，对呢。
1: 他养我也是香，对啊，给胡杨什么意思哟？
2: 嗯，那意思有。
1: 还能过呢？外边那边管你那王虎呢？
2: 我呀！
1: 一龙两龙的龙，一个土，一个龙。
2: 一龙两龙的龙。
1: 哎，绝对能干呐！
2: 啊。
1: 该是俺的无仔细啊，该是俺的养多过吃。嗯，我你碰见过龙比过多，一龙一龙
2: 啊。
1: 那个呢，得我脚底脚吃么着哇？啊，叫你陪着我叫你脚吃个啊，连龙加菜。
2: 嗯，
1: 那个着哇？
2: 嗯嗯。
1: 啊，给龙菜哇哇，加药呗。
2: 药是脚路哇是小吃。
1: 药呢就浇粪。
2: 啊，浇哦。
1: 哎，药地嘛，药地，哎，是那个意思哦。但是给你整身呀，如果非一非一种苦头你都啊你，
2: 都
1: 都龙，
2: 都啊牛，
1: 都连
2: 连。
1: 嗯，所以讲我挂个盖哦，养到连个那块都无连意，反正就是条小路吧。你我挂到龙啊那盖，我你蹦起过过龙一龙一龙，
2: 哎
1: 塞啊那盖，
2: 晓得吧？
1: 又可以吧？
2: 嗯。
1: 啊，另外个名字蹦，头是把谁个蹦和名字个蹦，
2: 侧蹦侧蹦嘛，啊你蹦嘛蹦蹦得是那个
1: 蹦得蹦，啊啥蹦不？你那个盖是嘎大个啊？
2: 是的。
1: 我给你当个喷机的喷，该是啊，铁锈吧谁个喷？
2: 该喷嘛。该是
1: 不，该你都要你细查别个都。
2: 胖，
1: 不对，
2: 黑啥牛？
1: 都撇
2: 啊，
1: 撇姐，
2: 撇姐，
1: 撇姐，
2: 撇
1: 姐，撇都撇，
2: 撇撇那个意思，
1: 飘过去的，撇姐啊，该你是该是细查别个都的，
2: 是细，
1: 别个你我你在一些有多种国家不懂
2: 啊，
1: 但是如果事业你都能干知了，反
2: 撇
1: 反下个普通的养生上头啊，
2: 懂吧懂吧，
1: 该是俺都撇
2: 都撇，嗯。
1: 另外概念是嘎剪，特别把谁个懂
2: 啊？该嘎大么？嘎么
1: 子
2: 么？
1: 嘎么子个嘎？第一个是该有特殊的意思，比如说嘎么子你讲过呢？
2: 嗯嗯嗯，
1: 嘎老公
2: 啊，漂亮。
1: 该我女就能看过戏，我
2: 天
1: 啊！嘎古嘎，嘎个拍档仗，我就不能
2: 过。摇头哥，摇头哥，摇头哥，
1: 我跟那当阿姨啊，给我嘎古嘎，嘎个拍档仗。
2: 摇头哥，
1: 要是只敢让你当过让代言人干的，别个
2: 让我去叫电视剧，
1: 别不是剧
2: 啊，嘎嘎是嘎呢，贴西贴，外贴西，外贴。就飘来飘去的，
1: 你应该用才是普通的，反当过的，那过比那外过你给他，你宇宙人啦，
2: 咖喱咖喱，
1: 是给外咖西外咖的，把用啊整啦，记得吧？给那陪着过副高级，还给那副高要的，然后发出说外咖西外咖，只要咖个怕当仔，过咖喱咖个只要咖个那个，如果你一般那都来吃过是俘虏日，啊，
2: 咖
1: 过咖个怕当仔，
2: 嗯，
1: 也讲一首摇滚的啊，
2: 嗯
1: 啊。另外给你给日安称来的意思，
2: 你要给日安
1: 清理呢，给日安呢剪呢嘎呢
2: 嘎巴要给哦清理，
1: 一概念是挑选嘛，
2: 哎，
1: 一概念是清理意思，
2: 该咋有啊？
1: 啊，
2: 咋有、啊？
1: 没了，我先面用吃饭呐，该嘎。
2: 哦。
1: 该嘎我呢？
2: 哦，有哦，懂吧？
1: 该嘎我呢？该嘎我就是把它剪出来。
2: 是给是给是给。
1: 啊，该又不是挑选意思吧？是把它清理出来那个意思。
2: 懂吧？懂吧？懂吧？
1: 啊，冷娃该你给我女娃家哦。
2: 嗯。
1: 越冷娃该是俺我女娃，别个都陪着可能他有拾取的意思，捡起来的意思。
2: 啊啊啊！
1: 普通我是捡起来嘛，知道吧？哎，我女陪着过的错片我当的我吧，你刚才给我女个
2: 就
1: 是。就
2: 是，但是。
1: 但是你真是给日个非遗四面给国货你是嘎子
2: 要能要能国货
1: 不
2: 是你是普通我都就可以能用
1: 我们国家有就有给都把这嘎子贼
2: 啊
1: 对吧嘎子拾取嘛嘎子贼嘛嘎子贼是捡垃圾
2: 对对对对对对
1: 嘎子贼啊
2: 这个是
1: 给人要用我给嘎那能用我家是
2: 要要
1: 错别嘎子我们支付到
2: 错别到
1: 对吧没有当地我是主
2: 持主持
1: 嘎子贼给我就晓得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
2: 给
1: 给给给给
2: 嘎真嘎呗，又是挑来挑去呢，
1: 就很挑剔，
2: 很、嗯、挑剔，
1: 很苛求、
2: 嗯、
1: 啊！你非能嘎真嘎呗呢？
2: 啊
1: 啊！搿里么子你
2: 好
1: 物事好个喏，
2: 物事好个，
1: 要物事要来了是么子？吹起来嘛派呢？
2: 啊，嘎里嘎去，嗯，
1: 非能嘎真嘎呗呢？那是么啊？我好个呢，我嘎个娃个呢，我那个带我你叫上来
2: 参加个，还是行，
1: 嘎真嘎呗，
2: 嗯。
1: 另外一个是讲你是担担心的担，
2: 啊，大伤，嗯，该嘎担，
1: 该要连个头样，
2: 大，
1: 嗯，
2: 可大。
1: 日系、
2: 哦，
1: 一个用我洗过大、
2: 嗯、
1: 大的时候，你跟我你晓得挑东西的用具
2: 啊，
1: 必打
2: 哎，
1: 我就叫你什么国语，知道吧？必打，
2: 嗯，
1: 完我给你当过挑东西，
2: 打了伤嘞，是那国吧？
1: 啊，
2: 打了伤嘞，
1: 给你
2: 打了伤嘞，哎，咋过呢？
1: 打打
2: 打打啊，对对对对对对对，腰疼骨腰疼骨腰疼骨，
1: 有这个，该是挑担的意思，打打
2: 是的，
1: 啊，该正好是连个到与打的。这个连个都养我对吧？打打
2: 打打，
1: 哎，完后给你是量词，要我陪着过
2: 量到个谁呢？
1: 一大十一大十，该用我你行写用我行啊，
2: 来
1: 都是为了国货。你反正想，我挂个最多的国货是打打
2: 打打带
1: 的，哎，必打，
2: 挂
1: 最多的都给连个。
2: 对对对。
1: 另外个没有工，我你国家把个打
2: 打
1: 一声，
2: 嗯，
1: 一声一声的学没得一个，没是用肩膀挑，
2: 哎，
1: 打斯卡。担水客，
2: 挑水客，
1: 挑水的、
2: 嗯、
1: 来打斯卡，有那个要嘛死的来那个啊，到打么子
2: 啊，就是挑东西，
1: 脚鞋打不起哎，
2: 抬不起来，
1: 哎呀，打动啊打不动啊，
2: 挑得动挑不动啊，有那，
1: 哎，是是是，完我给你人打和无杂的意思。承担负责的意思
2: 啊，
1: 打脚上打红旗，
2: 担
1: 风险，
2: 打红旗过呀，
1: 打红旗别个抖啊，
2: 对对对对，
1: 我你
2: 要红旗给
1: 他，你反正过呢，该是跟俺打红旗呢，难过，我担的风险呢，就是我承担的风险，那意思啊，该咋让啊，你担不起的，
2: 这个责任你担不起来的，
1: 就是说这个你承担不起来的，
2: 该就是让为嘛脚上要
1: 的
2: 那个骨，
1: 我的该咋让啊，过，反正我该是过过的，还给五火上子铺给担不起
2: 啊，
1: 有给人担不起，
2: 承担不起这个责任，
1: 那个意思，这个担还是要那个意思。
2: 嗯，
1: 打伤骨，你懂啥的？你
2: 晓得晓得晓得，有的心里就是
1: 很担心呐，
2: 很担心你
1: 啊，
2: 妈我那个嘛，打你阿媳妇早该打伤骨的呐，啊，你看啊，人家把我扣呀，我那个。
1: 啊，七八个天啊，把个讲的呐，那脚不动，打过来我打伤骨去。
2: 啊，
1: 就
2: 是
1: 担
2: 心
1: 他啊，打伤骨。给你忙打过来呢，要个子眼睛，打几嘎？
2: 啊，你们呢？
1: 打几嘎？
2: 打了几嘎头吗？
1: 好的。
2: 复杂？
1: 复杂。
2: 啊？
1: 嗯，单肩胛。
2: 忙不忙打过来是？
1: 嗯。
2: 你懂吗咩？我是卡姆。
0: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完整的宇宙之胸，格雷要最中腾的宇宙生养，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5: 宇宙一座类似妖娇的奥语古人，沙石秀雷，长期堆冷。
0: 宇宙一如五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词，歌舞让戏。
5: 雷斯可以在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赛区多得橘子。
0: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举步宇宙的盛阳。
6: 几只宇宙红腿猛乳，与人宇宙得女望乎。买你一类女鱼藤鱼思许
7: 大姑娘好，我是七夏，希望大姑娘听今天的买你一类女，今天七夏和大姑娘过的第一句宇宙类女的节奏，被人吃完都有记忆，被人吃了鱼是啊是 该就来原因意思呢，我你要该是阿面的意思呢，要可以腾出的吧？白人吃饭都几亿，哈你吃要白人说他吃饭呢，是个都几呢？阿为了劳动者阿为一次，我吃要白人吃饭呢，没得还写加加加，啥子些小穷给摸摸，再穷给嘎一嘎，还是是个都几呢？阿为一次，吃要白人吃饭呢，是阿为西吃，白人吃了鱼是阿西，吃了鱼能喝巧的，吃要白人吃了鱼包过，我你吃要呢，我叫阿过。张和的给阿奎敲了鱼吧，牙子是敲了鱼吧，吃下被人过给了鱼敲的当狗吃当蛇喝，哎，牙子是敲个了鱼呢，阿狗吃阿蛇喝带人喝，被人吃饭都有记忆，被人敲了鱼是阿西，给一句的女人又是找了杨永海的，只为一目被人，日费努力找这次的人，给一句人呢，直接讲又是学到只想给自个过，他真是日照走你一走的。日你上哪的高啊哪里还是哪有这几大一目背囊的吧，真是一家日照动休息呢，因为这样你如果你外八成功的。

0: 撒层是小河红过，
1: 玉酒是该喝的一喝，
0: 用菇要该嫩吃过，
1: 撒冷补补马奔波，
0: 牛城阿朵撒红阔，
1: 马腰包子素鹅错，
0: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五姐猛奔多，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牛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爱婆，
0: 王人女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蒙泽，
1: 人有九十蒙子国，
0: 蒙一女子飞用国，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得张腾说，
1: 此此是是妈妈国。
2: 腾中牧羊，日子见蒙一，我女就来把山当。
3: 腾中牧羊，女就上从那个虎洞。
4: 江浙沪籍，人日积色。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一个斗打多久啊？也就是一脚要在连根往木里在蒙。
4: 王虎娃用红人蒙油。
6: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家有一点有酒累女，接着把托虎娃压。
4: 旅游一科把生写物。
2: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文科大姑娘主动找到我呢过生日。
4: 各国宇宙蒙上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7: 五用语呢，张江是一门军改与非意思。我在腾腾五用语可称很熟的故事。
4: 解读政策内容，由在军改改这过不地的美丽宇宙积木。
8: 举步奥宇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正常。美丽宇宙，腾宇宙的信仰。
9: 腾过宇宙是该喝的火，沙城是秀喝红果，富贵人得可西屋，是我这一头闹五国。得得，要尿的死给你。
1: 提成果，沙冷不不要阿多，烈士不崩能吃过，江里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冬雨托，冬豆的苦我爹说，能吃老女要摸。个得多激烈很，你个是说，不是说。
10: 长得个得多激烈很，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11: 宇宙，一如类似要叫你傲宇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得人。
12: 宇宙，一如五雷绑火的仙女之人，开土长子，歌舞让兮。
11: 类似可以在一马袭人。
12: 讲这个王。

0: 古解析学样，比赛区购物体悟式的多对句子。
1: 中介该最过不的的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俱不宇宙的生样。
2: 不吃阿瓦地鸡，吃喝以内波荡荡。
3: 内就一语我语托，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4: 阿许过哈要蒙古县，一姑娘如来一动，美得这脏啊！
2: 高有人我呢，
5: 宇宙人。
2: 该有人我呢。
5: 宇宙能，
6: 哇哦，不错呀！
5: 秀舞宇宙能，多和宇宙能。
4: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完整的宇宙之胸，格雷要最通透的宇宙生样，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7: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8: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的？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了这一次，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会认识温州。
9: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黄一琼，爱温州。”
10: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3: 歌在中介，歌在宇宙，
0: 中介赋予有在上帝，
3: 通美丽宇宙各有故事宇宙的商人，
1: 来自中介不得宇宙，
0: 最具有的宇宙之胸，最动腾的中介生涯，
1: 有在中介的最过不的地，美丽宇宙。
4: 举步偶遇王姑，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涯。
11: 徐娘秀腾撒国玉酒脚步，
0: 盖爷玉酒晚呼，嘎子把圣写舞，苏瑶玉酒的庇护，走舞腾腾撒国玉酒。
12: 徐娘秀腾美丽玉酒，大姑娘哼，我是火酒，
2: 我是阿仁，
12: 我是给卫生公众的玉酒过不，大姑娘要你洗国有国户，哪里王大可以女儿可以站到火币站到累啊，好啊，接下来如果你撒国玉酒啊，
2: 嗯哼，
12: 再讲你。你要是个小笨一鱼的女子还买个黑鱼啊，你又可以吃呀，你俩许能个要能啊都可以捞给个鱼捞啊，你呢我鱼我你鱼就给我鱼在大姑娘下的非要猛的啊，刚才在过年给你啊有许个许笨一鱼的女子给个黑买要个上市给个摩的买那这个鱼啊鱼吧那这样有的给你意见啊，
2: 但啊
12: 啊我得给你做了事个都洗都没给能给个都我鱼啊，许个巴许个死人了，贴死几米啊子都洗到的，
2: 因为那只一个个都问我个以前的小女子还要猛吃嘛，那个
12: 但是概念是一个非普通的那个红烧啊，概念是靠自家找水泡的那个熟悉的那个黑洞锁鲜啊，我你那个一个茄子对吧，我大姑娘吃呀锁住鲜味呢，
2: 对
12: 有的过年你也靠个最合适的就没得呀，这个熟烂了，那时候我这个问我啊上本来一黑客有呀张放度灭
2: 这个
12: 送了这个送了个需要的家口的嘛，给你们讲过很多个别种户的吃了一个工资呀，卡手的这户的鱼盖过盖的货，
2: 有时候你就讲一下让我给每日的洗头上够
12: 以这几张鱼些能一个肉体可以要的大姑娘给差距一买
2: 啊，这帮有个盖有这个盖有这个收头的，
12: 对
2: 好多我你过吧累那么人我你往下吃的都晓得吃又吃个剩西
12: 要累那么过就你啊许多本来提过呢提过就你分了啊是吧，在啊个我你呀公司给个无渣男啊给有一个我给那给有那过我给你给特别有一种我讲给该
2: 谁说
12: 我给你吃了给上次讲我给
2: 你你屋里能困你我要找车间的吗我

0: 我晓得呐，该该问我要吃哪去当官了，那办个
1: 年子
0: 呢？
1: 当那一人一等伢儿讲我讲我，
0: 但是
1: 结果该伢子碰了一锅，完了还该自话西，给外放搞。
0: 哦，
1: 放搞了没吃哪去又是锅，伢子复杂合吃。
0: 有人办个年子的，
1: 对，闹上锅结果说哈虚，闹锅给该叫瓦匠对面说的背了。啊，给
0: 过
1: 啊不，给女的给给上头一买，上位最后给找脖子给叫日一给压死，啊马戏外给喝嘞，
0: 马戏喝海洋节，马戏喝固定的马吃。
1: 是是，南山过年，南家给来给给给女女啊，给是太爷给叫邓大帅给给背了，啊，遇见给给四角里呢，
0: 嗯，
1: 如果富士光主要我这个背了伊，陪着光给你邓大是给你讲给你当啊和给你讲啊，
0: 有如果邓给你不给你，
1: 邓给你不给你，对。正宗的找去做你啊，反正有这个陪着过给你玩，要过鸭子过要冷子的，哎，该古家的嘞，还该邓大的问题给你玩，要还该被虚给的火鱼啊，陪着过早上的提过这个我啊，养在了的给个穷没一次的一个红背的一个狗腿多种，
0: 哦，
1: 给阔几个角度啊，阔了大以后呢，给说别过给个叫瓦匠我们，哎，鱼人给个烈烈的给点波啊，反正给个。那你做火车，你要是过陪着过，你要是估计一个叫等大的问题，该坐火车不老子给个老子不了给个王爷呢，给个考官和阿三和夸学不了给啊不了给啊，是西差不多的
0: 啊。
1: 陪着过给个娃要呢，给个王爷去死老妖，第一个是个又要靠那的做和本的事情那个。
0: 该是下来个，该么是木要蹦西。
1: 对，对于给瓦匠的可以哈个，我要卡手给找了的给个浆汁给个热腿。
0: 有如果在这个是不动一次了呢？
1: 对是吧？要不给你伢子，伢子个弄到我可能给动的吧？给你把
0: 电视一声
1: 了，啊把电视一声。
0: 我你晓得你电位能晓得？如果你这东西都出来给不补的，
1: 对，
0: 我们给忘了的
1: 吧？你。还是西给伢苦白，该叫我给个雨阵。
0: 有一个给当我讲一次哦，一个没给当过一副，我要忘了没我呢。不稀我们呢，
1: 但
0: 是给衣服那个头部给商量我们了，
1: 对对对，那三个字
0: 一次啊，马戏没有的嘛，
1: 本意是一等啊，那个他做来了，给阿米工作人
0: 员。
1: 工作上有飞鱼卡的手段，鱼人给该乘坐放假，下面鱼接一张本一张鱼，能给该火车呀坐了的给该泡沫洗多久？哦，该又是给该列里啊，这个点播点哪次？该送来的咱姑娘媳妇多久？能给该哎该又是个能给行动单位雇一个哦，给该哈许。阿叔当不拉了呀，但是咋能够说？结果几个字哎呀，又是可可连连几个字头才是，就当几个时段可以找到几粒鱼。
0: 哦，懂吧？有时候你如果你给叫那连。列入给叫那功能好的学，有时候你跟我一样不拉了腰，有时候给跟我你现在给是人摸摸拉一摸的
1: 嘛。是是是。
0: 然后毕竟是不一直给当摸拉一学呢，当如果你给列个鱼的控制的好，给当一直爱吃的当。
1: 对，陪着黑麦要个列苦，给个咋弄呢？要个啊大功率给那个啊给手动呐。
0: 手动
1: 啊，给可以在一咋弄列物搂在头，倒定你输拉了的。放点倒动来了，那个要我。
0: 如果你手动可以做到冷无漏在那个修，盖鱼带又是细细的。
1: 你咋个呢？给个鸭子个要盖做子鱼给我们，给可以送了的话盖的吧？
0: 鱼带可以啊。
1: 对，要不盖你三女王那个呢？一陪的啊，我女儿要是个护的意大利，他杭州那说黑娃给个卡五次，吃了要你哎。那个等大爷找你等吧。
0: 该我跟你说，你其实根本是你的屋里的本事，我你管了，你该练动
1: 一门。在不
0: 远。在几头？
1: 啊，我也是慢慢的弄的，几乎是接手的。
0: 人我当我在几头一样练起来吧。
1: 对是。
0: 我你本事的门是可以扩给你这个，
1: 亚
0: 马可能要切过一年。
1: 对的。
0: 反正
1: 嗯。反正那个给该我你我我给该因为遇见那个我我是越来越要猛吃吧那三个给都给那个是大西巴虎咋弄的给喝给我我可以送的一。这啊，生西的黑脚脚腿
0: 啊，生西
1: 的脚腿呢？
0: 那个到底是我们军人当军人，一看你当我们是远海的，你不是江海的
1: 吗？对。
0: 干冷娃给你弄，你去黑的是干是别个计较的。你我们当过第一摇，你要木军用，你要不给当生西，干嘛呢？所以我们固定越来越高。
1: 要哪个国一内一江是生西西生西吧？
0: 给往给留了的那个，给俺谁来比我？俺谁
1: 比我吧？俺谁比
0: 我？俺谁比我？我来我的，知道吧？干冷娃给你，我爸爸把俺儿子的有你个马戏子买了固定马。
1: 是是是，
0: 那三个子鱼之后，一个是摸西鱼，
1: 对，
0: 龙华街就是街东。
1: 嗯，那个文艺发展又是过烈烈的街，日就越来越合适啊！和个烈烈的街叫啊个勇士的街，豆浆啊是越来越过吃，越来越鱼吃。
0: 那这些人文艺富国吧个，我带了一当过木叶当过多的，一定是永居。
1: 对对对对对，那上过那个可以送的给鱼给插住一买哈。

0: 都给那张稀有的文，你遇就给该我个呀。反正我讲黑嘞，我讲属稀之类啊，可以不得去找水上大姑娘带我稀该该个日伢给雷嘎。
1: 带稀。
0: 今天我念三个月就夸大姑娘过得高稀。
2: 天高不测，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3: 内就一遇我遇托，此河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4: 阿许过哈腰猛古县一姑娘如来一懂美得这脏啊
2: 高有人我你
5: 于旧能
2: 该有人我你
5: 于旧能
6: 哇哦不错呀
5: 秀无于旧能多和于旧能
0: 沙城是秀和红果
2: 于旧是该喝的一伙
0: 用古腰该哪次过
2: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我称阿朵撒红阔
2: 把腰包子素我错
0: 东头背本黑死脱
2: 女子物在蒙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果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用比过女的爱破
0: 望人女的老子面
2: 撒夫此得蒙秀弱
0: 他用罗杰望蒙者
2: 人有就是蒙之国
0: 蒙以女子非用国
2: 挖此法过沃托
0: 我不得对张腾说
2: 此此此此妈妈国
7: 最书的书不胜为不胜错贼雷瓦年所说贼雷酒不落脱
2: 鱼酒呢过鱼酒屋
0: 有谁 KISS 屋
8: 鱼酒屋是别干的
2: 我你咋你呢
5: 鱼酒呢
2: 我你管你去屋
5: 鱼酒屋
0: 一列啥事五楼菜腾你国五的宇宙五外啊等等给你准备夸大姑娘关键
1: 这一个没过一个翁翁西个翁
0: 翁西哎
1: 哎这个翁西有如果问你这一个意思是给有如果喊工匠给有修棚了给叫翁啊比如说问你过个翁西翁人给张亮翁人那个
0: 奉承
1: 啊我问翁人西啊人话给你是最弱最小意思奉公修护
0: 哦奉公守法
1: 啊人话给你是敬语翁约在约在一些
0: 公王多重啊
1: 复制复制
0: 哎咋的
1: 约五你日个举动一再的带火那个
0: 咋过呢
1: 翁个奉告、啊、
0: 奉告哦那个倒有
1: 翁哇
0: 给咱娘
1: 上奉还
0: 啊奉还
1: 啊我要给你是上乙当过上翁
0: 哎
1: 信奉嘛
0: 信奉 啊
1: 是我要给你当过供奉哎
0: 啊
1: 类那意思我要约一个翁西翁啊给我你吃饭甭去我家个翁西翁人别过动
0: 啊是的
1: 别你娃有点邪我不懂国家邪我要给你的玩玩具的玩
0: 啊玩
1: 哎玩具的玩没要连个人啊都一样
0: 连个都一样的
1: 给我你下的一个啊一连个人啊都一样一个没有是娃
0: 娃
1: 哎
0: 娃具
1: 的娃
0: 娃
1: 啊开娃些
0: 啊开玩笑
1: 你给我开娃些
0: 哎开娃些
1: 哎是人娃给你啊都
0: 我具
1: 我具
0: 啊是吧
1: 对给那个都我那个你真是过啊我你谁我都说那个讲一声要你忘的都
0: 哎
1: 可是说真是我有个人啊这个忘的吧他给咬丝啊比如说我你给我玩偶
0: 哎
1: 啊给一样都是都我咬
0: 我咬
1: 我你行写上过
0: 哎
1: 啊我你行都能给这几个哇哦
0: 哇哦
1: 他说啊能不能过我是普通的过别个都
0: 哎这个
1: 啊戏弄啊我弄
0: 啊
1: 给我就我要戏我赏玩我非一非一死命我你行写行写过反正你下的我你一百国字我要别个都有人玩具过玩具叫玩具产业你该没得开瓦些
0: 开瓦些
1: 哎这是的是
0: 我来在我那开瓦些我要给过点
1: 啊对啊开瓦些过点嘛给我你这样一声如果你下的开瓦些那个都瓦玩具那个都玩我要只把你给来给自然了
0: 放了冷层
1: 放了冷层哎我你
0: 超级洗吧，
1: 超级洗吧，三五多种，有我家在意三五多种。
0: 哎，有呀，都有盖几个。
1: 另外，盖是瓦环，一环两环的环。
0: 啊，盖嘎达么？一瓦连瓦。
1: 一瓦连瓦，一瓦一样的么子？
0: 啊，是的。
1: 啊，是瓦，五瓦吧，七瓦，三瓦，四瓦，五年加用瓦，配这个瓦胶。
0: 环球。
1: 哎，是想用瓦瓦胶。我要给你相互联系的行都四百多种的一盖。配这个木木瓦机。
0: 哦，环节。
1: 哎，
0: 啊，
1: 瓦瓦。洗扣
0: 啊，环环相扣。
1: 哎，我这个一瓦扣一瓦
0: 啊，一环扣一环。
1: 给别个都给啊，比如我就比个意思，麻将
0: 啊，环境。
1: 哎，是西。
0: 嗯，
1: 这个是俺你把我给八斗都干。
0: 嗯，
1: 给法师给八斗王嘛，腾下洗。

0: 五零，
1: 哎，搿是靠往西带的，比如说种子哎，那样子，不是西带国货呀。另外搿面是很很绵很弱的意思。
0: 啊，咋个？
1: 啊，威武嘛。
0: 啊，威武
1: 啊，
0: 啊
1: 对，武是武士。
0: 啊，武士啊。
1: 哎，是西是西，搿里我背过斗的。
0: 对。
1: 是吧？哎，我给扎，
0: 责
1: 任的责。
0: 扎裆嘛。
1: 扎裆给扎。
0: 啊。
1: 啊。扎裆给扎，给人家别个啊，别个冷称扎裆。
0: 扎裆，
1: 我要给夜叫扎冷
0: 啊，责令
1: 啊，是希望我给你是贼指摘过失，别个责备
0: 啊，责备
1: 哎，起扎，
0: 给哪家
1: 谴责
0: 啊，谴责
1: 啊，那意思啊，我要给质问啊，那意思啊，扎忙
0: 责问
1: 啊，给辱啊鞋，
0: 辱啊鞋，那扎裆最逗的，
1: 该是俺扎裆是最过逗的，
0: 但是啊，
1: 另外该是俺们都卖卖该给卖
0: 啊，玫瑰的玫，
1: 该别个给打该都卖，哎，又是卖该胡木
0: 啊，卖该胡，但是
1: 本身该是美玉的意思，美女的意思
0: 啊，那个
1: 哎，对啊，美这个字本身是要王字旁的西带的个和女要改，
0: 女要改音
1: 啊，就是这个该是美玉的意思啊，另外该面是卖该，我就甭结果卖该别个都，
0: 卖该都，
1: 还是西，噶另外。给你嘞，那又可又是白日啊，别个都那你嘎吧放吧，给你要我牛的猛子，我
0: 牛
1: 水果本就啊，别个鞋
0: 哦啊，敲猛子可能会吵，
1: 敲猛家会吵架，是啊，猛子吵架说明哈你是外头有事吧？
0: 在西，
1: 这帮要下的吧？给人啊，嘎。方
0: 哎，
1: 本哎，那个，跟那王字旁是一个分啊，一个是俺两个都一样，
0: 一个
1: 方，
0: 一个方，一
1: 个本，
0: 本啊，
1: 本是女的，本是女的，往那个都多，给你下的又可以吧啊，包括女啊，下的月是吧，一个月亮的月
0: 啊，女，
1: 哎，这些人物当中许多种字种的名字的月，然后给
0: 什么
1: 的，给你敲门子那个月别个懂
0: 啊，
1: 是吧？
0: 是的，
1: 我给是别。
0: 别。
1: 表呢？
0: 哦，表，
1: 修别
0: 别别啊，
1: 修别个别啊，往你下得个一个面是瓦布，比如个表面，
0: 表面，
1: 别背，
0: 表皮，
1: 别兜，
0: 啊呀，
1: 别兜，
0: 表兜，放表的兜兜，
1: 表兜是男的，表兜是女的哦，往你中啥做四个的兜，
0: 啊是啊，
1: 一买那个的兜就别兜，
0: 啊一买那个就，
1: 啊一买那个别兜啊，
0: 一直又是可怀疑表的，是要的那我又是搞到堵了去，
1: 啊别兜，
0: 啊别兜，
1: 别兜，
0: 修可怀疑表，
1: 哎我你来我给得别兜呢，
0: 哎，
1: 要我最近过去我买得到，你别你一来要啊，我你还别我又接得到，
0: 啊，
1: 然后得别人接个别兜，
0: 哦，
1: 因为给得活的又是别得一直过去别兜，
0: 懂吧？
1: 啊，另外给你是别字、别语，别是个呢，别上意
0: 啊，表心意、表示啊。
1: 是另外给你放了放过制度，么子给嘎字给忘记，别嘎，
0: 别嘎，
1: 哎，是吧？不别
0: 啊，报表。
1: 哎，我给你是榜样，就别上
0: 啊，表率。
1: 啊，我给你长句不要自个要接给。
0: 别鼓，
1: 别鼓，别兄弟，
0: 别兄弟，
1: 别芝麻衣
0: 啊，带给。
1: 我要你又是喊嘎达吧，就别。
0: 啊，钟表，
1: 那个次举哦，我你给我就别就别就别，是吧？
0: 次嘛，
1: 哈，
0: 啊，次个别嘛，
1: 啊，是细别嘛，是
0: 干
1: 别，知道吧？就别钟表，我就那意思哦。
0: 大爷，
1: 给你忙打工当中，别鱼啥意思？
0: 啊，你们啥？
1: 别鱼，
0: 别了要鱼啊？那别不老死哦吧？
1: 别了鱼腿子，
0: 大爷，不要多修吧？
1: 修修，
0: 是不是那个？
1: 那就别得了修修，
0: 是不是？
1: 多一副是
0: 啊，忙忙打工当中，你懂吗？咩？乌斯卡么？
2: 阿仁，就你问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3: 杨问我你是宇宙呢？
4: 你不打，你妈还打你。
2: 阿仁，就你给来吃瓜是外头水呢？
3: 杨我给来富是宇宙呢？
4: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2: 阿仁，就你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3: 杨我比那我脑壳。
4: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2: 宇宙的美丽是要吃的。
3: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4: 找来。
5: 江乐斯果图。
6: 大哥呢？今年个要讲孟家故事啊，大哥呢，可能一个笑话叫做“这里要当弱”，这里找来要当弱，该让你过户呢啊。今年第一个故事是大哥呢做个家业。今年大哥能准备要向谁当媒呢？妹妹节奏是这字我给答，这块字我给答，这字我给答，给能去推我做妹妹，催我你公国的设施啊，我你公交沟通之处啊，公国设施一个名称啊，公国设施一个名称，没得呢是三个字啊，没得三个字啊。

我做介绍今年的门家戏舞节，这里有当主，咱那这有个对话，有个中年的女子啊，哎，跟那里思绪拉几时啊，变成记起来不过差的，起变成个错别总呼吸差，还是变成这个吃个娃儿，跟那接拉背啊，跟那接拉背。我讲对话嘞，有个老农民，年就可惜一杀跌杀。将伊呢，这个啥呢？打这个拉比拉这个对话的马，这拉比呢是哪个？别人给啥打的？给我的给马嘞，马嘞呢？别人机器了，哎，这拉比吃个热能呢？这啥能能啊？种在热在，这个还给你打个啥呢？我的给气了，一年得吧，把富康富，哎，你比得呗？啊，这这啥个热能呢？又找到拉比了，屋里找敲击吧。走那个屋里这一次都通，我去啊！给他得当嘞，说打给给打给叫打给都许多，就呢，你能屋子找来敲击的，用这个家长能力给找来治，给当然老的活弱吧，治还是给人忙吧，忙对就要找不对。给一把呢找来敲击的人啊，当拉须啊，哪一个人要给动把敲开，一个给你我可是找给我吧。这个家长能力，反给你找我要啊。一个都是在的，是个拉贝呢，也敲啥的。那个拉贝呢，阿可个几米，我提张豆子豆子，今年呐很话劳动的呐，啊，今年啊给娃住能给到半年，那我就话给到哪给么？你们就提过这里这里这里这里，啊，给加上侬这个这里这里考试，跟忙个提过一定会啥的会行吧？讲实的是做该吧？哎，等你提过个乐鱼啊，下掉给你摇牌，请你这里找个位啊，扎的下你洗吧。提过呢酱汁哇，还有吃完呢这个这里冻伤。给家长人呢提过鱼折，找那个拉贝拉屋里。提呢阿娃们拧过吃，蛮多一娃被开。给拉贝呢哎啊都不腻吧，上这个蛮得是要上去开我。开完以后给家长人就带拉贝过。哈，你如果一讲给你这里这里，是他能我们这里，你看这里吧，你看这里这个啥的哈能洗我家房呢？给拉贝哥样子出来找第一个啊，能拉些苦啊，第一个气。哎呀，妈妈是能快乐回国，你个老爸哈你疼着我们呐、啊？能这这里子那还有懂得查你呢？哎，个你是讲这里这里吧？拉贝哥是那是那，我个人能过的，我夫人能意思。行次你呐，你能弄到一个人，整个的屋里找你当你的鸡，那个弱的屋子啊喽，哎，要你能当我的吧，又弱了的哈，你又给了的，你国家头那无人，啊，甚至你给你这里这里，工作的这里那边人，你当你可以弱的来当，过还要呢，就是拉一气气，一个是找的口气吧，我提几个家长能有几本事。啊，这是孟家一个笑话啊！这里要当说你是个拉货啊，给拉背，给你拉背。啊，介绍给你个故事有啊，记录不给你，大家能详细当为美得其下。给你美女节奏是折纸给大，这为你功过谁是？这呢叫小木渣，哎，大家能从功过处，我你给那个渣都吃一吃个。渣巴一嘛要谁家小木渣，小渣可木渣的对话。小啊，这里这叫小木是字，给大又是渣，渣呢我你来讲能给大的意思。你这字我给大呢，你小可木，你我家渣大，所以给公过谁是啊？叫小木渣。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正，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2: 杨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妈来打你。
1: 阿正，去年给来吃瓜蛇还都是呢。
2: 杨我给来富日宇宙呢？
3: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1: 阿正，去年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杨我比那我老客。
3: 关键你放肆了，崔丹呐！
1: 宇宙的美丽是要吃的。
2: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2: 宇宙，一座类似妖教的奥语古人，沙石秀雷，上级对冷。
4: 宇宙，一如五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词。歌舞让西
2: 雷斯可以在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赛区多得句子。
4: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俱步宇宙的声音。
5: 给你，你过得看我。
6: 马赫，考我西哎。
7: 我亏了，他不让自家这个考。
6: 不是很考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考入都宁万的县里。
7: 那你父母意，总体的过啊，别过满意。
8: 葫芦丝给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都西都无脑然意哦。那感应呢，想你最好好的努力努力呢。
5: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富日意。给你，你过去看路，阿过去要领百姓。所有的人工塞巴卡路百姓，无疑将更加自家妈妈成了游客吧。好我呢有客上的别人，主动找了娘子上你的得嘞。
9: 沙城是秀和红果，
2: 宇宙自改喝得火，
9: 用古妖改女吃过，
2: 沙冷不补马奔波，
9: 牧村阿朵沙红阔，
2: 马腰不知数我错，
9: 东头半本黑死脱。
2: 女子无在门本多，
9: 错女可黑马无过，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9: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永比过女的爱婆，
9: 望人女的老子面，
2: 杀夫吃得蒙羞辱，
9: 他用罗杰王蒙者，
2: 人有就是蒙吃过，
9: 蒙以女子非用过，
2: 娃吃法过沃托，
9: 过不得对张腾说，
2: 吃吃死死妈妈过，
0: 举得四处七日举许盟友
5: 七日奥语妖娇网乎
0: 各有不同王一美丽夕阳喜拥
10: 都爱吃，要你们都吃啊吧！
2: 快活快活，宇宙先吃啊，他辣活。
10: 喊你空哥哥吃，
2: 你疼很啊！都爱送哥加白牛，都不把心安玉兔，吃美得给过哈些，居家户户他辣活。
10: 那么多个妹子闹过得，你过吃说服吃说。
2: 把人先崩才要洗，鱼都脱鱼木上脱，济南个王当被死不，阿南个送哥加速度，俺要吃不错方局，谁来一语啊安玉兔。故事的地上啊，给浪斗播你吃播一次说。
11: 故事的地上给浪斗播你吃播一次说。
4: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宇宙圣阳，给雷是宇宙之母。没
12: 香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4: 粤语国际。
13: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4: 音乐人生，
13: 音乐人生。你好，听朋友，欢迎收听晓婷主持的音乐人生节目。今日又到了周末版粤韵乡音栏目时间， 将为大家介绍粤剧名家陈浩球。

听众朋友，陈浩球是中国香港粤剧演员，被称为艺术旦后。陈浩球这个艺名是用了《诗经》关雎的典故。他自细随命令粉菊花学戏，其师妹就是陈宝珠。1957年，陈浩球和梁宝珠、陈宝珠、梁醒波和陈飞龙组成孖宝剧团。早期陈浩球曾往广东湛江及越南演出，后来经介绍徐罗剑郎往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演出，担任第三花旦，及后跟随何非凡、余丽珍等名伶到越南演出时，已是第二花旦。陈浩球曾经加入仲荣华剧团，主要担当刀马旦行当，亦曾与林家声、陈宝珠演出电影《倚天屠龙记》。上世纪60年代中，陈浩球、林家声、红豆子等人自组众新星剧团。自此直到90年代，陈浩球都是在众新星剧团中任正印花旦。为了演出，他必全力以赴，经常花出数以倍计的排练时间，敬业乐业的精神是很值得后辈学习的。无情宝剑有情天就是陈浩球和林家声的首本戏。陈浩球有时会跟随好少年剧团演出，和阮兆辉、游星普、任冰儿、陈咏仪等名伶合作，曾演出《吕蒙正》《评说变中》《赵氏孤儿》及《闻鸡归汉》等剧目。他亦曾和武生王、靓次伯演出《恨海情天》。1989年4月，林家声重投众新星剧团，同年8月两个人开始再次合作。1992年，陈浩球因健康问题临时辞演，众新星才换上了尹飞燕。虽然健康不及当年及演出率下降，但陈浩球所担纲的演出仍有一定质量。2002年，他和龙冠天率领剑心粤剧团演出由何家耀执导、欧文凤编剧的《杜鹃山》，亦和罗家英合作演出《铁马银婚》及《英雄叛国》。2005年，他和李龙、尹飞燕、陈家明几位名伶演出杨志森的新编粤剧《乾坤镜》。在慈善方面，陈浩球曾经同名伶盖明辉、陈少峰、林锦平、倪慧英、曹秀琴等灌唱片，为灵实基督教协会筹钱。在粤剧教育方面，他同阮兆辉、梁汉威、新剑郎、黄超群等人担任粤剧曲艺证书基础课程的顾问。2002年，香港艺术节推出了《文武相传陈浩球》系列节目，演出《无情宝剑有情天》、《珠变回朝》、《三席恩情廿载愁》、《铁马银婚》、《闻鸡归汉》等多个剧目，是对其艺术成就的一个肯定。好，下面请听由陈浩球和任剑辉、白雪仙、半日安主演的粤剧《桃花仙子》的第一部分。

刘姐呀、啊，咁我同你牵呢。烟头呢包几时学得咁曳啊？又系你自己讲嘅，咁我拉你牵线唔好。

0: 何方有仙咁闯入桃园，把花儿轻薄噶吓？
1: 花不能无我，我不能无花，两命相依，哪得为之轻薄呢？
0: 花不能无我，我不能无花，你是惜花人的，咁人惜花人是何方仙啊？
1: 成玉皇大帝，因此九天无花事者。
0: 啊，无花事者啊！

0: 咁文宣记，你是何方仙子呀、
1: 啊？她是罹患神女桃花仙子呀、
0: 啊。桃花仙子

0: 小仙三世护花，莲香色玉，今朝得凤花阵，你知何以为酬呢？
1: 何以为酬啊？护花使者，为花辛苦为花忙，无以酬报，从而请桃花仙子以身为酬。
0: 以身为酬。

先至，以护花使者有千元之份，特赐红丝鞋足，奉承好事。

0: 其实你是眼瞓的，你就埋床瞓啦，咁样瞓好容易冷亲你噶，知嘛？
1: 我唔系瞓啊，姐。不过我正话刺绣完，我休息一下啫嘛。
0: 咁啊，阿姐有件事，过去同你商量下春。
1: 咩事啊，姐？
0: 冇，我正话去许家嚟，许家公子佢系生得够英俊，而且佢阿姐好欢喜你添啊。佢话想同我做埋亲家喎，你嘅意思点啊？
1: 小姐啊，系咪咧？我都话你有姻缘噶啦嘛，多谢。
0: 多事讲啦。
1: 姐啊。我唔离开你嘅啫。
0: 唉，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点会唔离开我先得噶？唔得嘅。
1: 我要服侍阿爹你嘅。
0: 唉，阿爹知道你孝心，阿爹几廿岁风烛残年，我都而家见到你有个好归宿，我嘅心就安乐嘅儿亲。
1: 爹啊，唔好讲呢啲嘢啦。
0: 唔讲嘅。
1: 我想去桃林散下闷。
0: 英雄，咁你同小姐去桃林散下步啦。
1: 哦，我去啦，爹啊。
0: 嗯，快啲翻嚟啊！

0: 看你臭气三弟我这样一走我就跟我的国后头一走喂，你老点头发的？
1: 哦，没头发还累的个咩？
2: 发你咩事？
0: 讲系啦，呢个头发系我哋小姐种嘅噃。
1: 哦，系你小姐种噶？咁俾翻你啊！

0: 我不能无法明明尊的
1: 小姐，我是一个无法人来的，我至少怀疑

0: 张好一张啊。余生伴世护花，色欲莲香，今朝得遇花神，未知何以为酬呢？
1: 何以为酬啊？

0: 你是谁呀？
1: 我在乡土南京都跟公子来坐的。
0: 来坐？
1: 嗯，快来飞鱼耶！你看路也就是快偏头啊。
0: 小姐，我怎么没看你嘞？
1: 不好意思耶。
0: 你头
1: 哈？
0: 乜嘢？而家落雨，天气又冷咗咧，系
1: 系啊，外边都几冷噶。
0: 咁你快啲埋去我个笼度，攞咗我同阿爹新做嗰件寒衣出嚟，等我送出去佢着啦。
2: 而家咁大雨啊！若果唔系得佢老伯你招呼我喺住，我真系唔知点啊！
3: 崔公子唔使客气嘅，随便坐，随便坐，随便坐。

0: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生。听众朋友你好，你而家收听嘅依然系晓婷主持嘅《音乐人生》节目周末版粤韵乡音栏目。下面请继续收听由陈浩球同任剑辉、白雪仙、半日安主演嘅粤剧《桃花仙子》嘅第二部分。
2: 阿元春。

嘿嘿，妈你真系孝顺啦！嚟嚟嚟嚟嚟嚟，有贵宾到啊！公子，呢位就崔护公子，呢、这个就我小女儿春。

0: 中学。
1: 啊，点读嘅？
0: 张公，系你点解唔让你去读字培会？我知啦，点将我哋小姐盼望呢？
1: 系你点读啫？我拜托你嗰件事，你系唔系带来喜讯慰痴郎呢？
0: 喜讯？你又想啦？我点敢闹小姐讲啊？我呢次嚟系老爷叫我送茶俾你饮噶咋，你以后都唔好胡思乱想啦。饮茶啊，公子。
1: 唔饮啦。试问清茶怎解相如喝呢？我但求一边宜春小姐诉衷肠啫。
0: 呢件事，请原谅我无能为力啦，相公，真系招呼唔到啊，请啊。
1: 严桃姐。

0: 谢晒燕小姐，拜托你啦。
1: 咁我扯线啦噃，一定有好消息俾你嘅，记住啊，每份都要等嘅。
0: 仲敢问咩？咁唔该晒你啦。

0: 做嘢。我叫咗你咁多声，你唔睬我都闹下我啊！
1: 踢嘅厚面皮，
0: 我个面皮系好厚噶，不过我
1: 咩？
0: 我好中意你咯。
1: 咩话？
0: 我中意你咯。
1: 好中意我？
0: 系点？
1: 真唔真嘅啫？
0: 真，不过唔知道你中唔中意我咧？
1: 我怎知道你是真心的啫？
0: 乜唔真噶？真知都冇咁真啊！
1: 如果是真的嗱，我要你闭目成心，在我面前猛叩头，得唔得啊？得！
0: 喂！是不是要听你话噶？
1: 嗱，我话俾你听啊，我唔叫你唔准你起身噶。
0: 咁我系咪最听你话？你叫我乜都得啊？
1: 咁睇服制啦。
0: 又服咯。
1: 啊，记住啦，唔准起身啦。
0: 哦。

0: 哦，我黑的了，尹总监。哎，你把我给你听听啊。吴相公，这个小子，把你的水果啊。
1: 啊。

0: 佢，咁我哋拜神仙咧，
1: 拜神啊，
0: 系啦，咁公子喺东厢。

肚当，他们也得会当啊，人好意思嘅，叫你去见佢，你又唔敢啦，唔去见佢，你又帮佢等，唔好意思，我真系唔知点做啦，哈，小姐啊，唔肯咁啊啦，呢一个人系住拜神仙，等佢通知阿公子，叫佢出嚟见你啦，好嘛，咁我去啦噃。

0: 原来你呀、啊，
1: 小姐还来咗啊，喺出边呢，喺出边。
0: 边度你又呃我？小姐喺边处？
1: 呢喺嗰边带紧神啊！你仲去见佢？
2: 系啦。
1: 系啦。
2: 叶梦，我哋翻嚟倾下计法啦。
1: 小姐，小姐。

0: 呀，阴头不是包一寸，是谁过去干的？大白凤啊，阴头约你啫，咁点解你会揾我嘅啫？
1: 素心人反悔花奸约，自怜啼笑两不情。既是苍天有意折痴人，不若收拾情深好自省。咁骚扰晒啦，小姐，对唔住啦，小姐。早啲唞啦，小姐。
0: 哎呀，边个叫你扯啫？
1: 俾人提落，唔扯又有乜面子？
0: 不过素昧生平，请公子小谈先轻我喎。
1: 小姐，素昧生平啊，见过四次面噶啦。
0: 吓，第四次？第一次见面喺桃林，第二次见面喺大厅，连埋呢次系第三次啫嘛。哎呀，咁你个人真系靠唔住啦！咁小事你都要呃人哋噶喎？
1: 我点会呃你啫？
0: 记饱个。

0: 送天土报世无父情。
1: 使乜誓愿啫？只要你。
2: 小姐，你相信我啦，我唔会负心嘅。

0: 你睇下你哋小姐同埋我哋相公。 你睇下佢哋几恩爱，燕导，你哋小姐对我哋相公真系好嘅啫，唔知你会唔会学你哋小姐对我哋相公咁对我呢？
1: 哎呀，你不得你咁问人噶啦，我点知你点对我？
0: 我对你系真心真干噶咯。
2: 你梗系唔信啦，嗱你等我一阵。嗱，燕导，呢条带系我最宝贵嘅物件嚟，我而家嚟送咗俾你做纪念，咁你信得过我个心啦。
1: 仔，又系我最中意嘅。而家我又系送俾你，你做纪念。
2: 阵阵鲜菜香。
1: 睇出嚟。
2: 唔系，我讲错，阵阵女儿香啊。
1: 家姐好夜噶啦，要同我小姐走啦。
2: 我陪你。

0: 快天光，俾多啲时候我见住你。
1: 相公，你使乜咁呢？来日方长啊嘛，嗱，你明日就上京户考，咁你高中咗翻嚟，我哋唔系日日都可以见面啦。我听日点都瞒住阿爹送你一程嘅。
0: 小姐，你真系有心。
2: 你生噶啦，好夜噶啦，翻嚟吧啦，咪老爷知道唔得了噶啦。
1: 相公，早啲唞啦，我哋听日喺桃林见。

0: 了怀念之心不忘誓约，但不知今时一别可会相逢声。
1: 你放心啦，我经已黑树为盟，断无故约嘅。明年花开之日就系我哋相见之时啦。
0: 啊，
1: 吴春和，你守候我啦。
0: 你放心。

0: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须，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孙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风草自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你哋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同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少

0: 时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儿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是不是广东人啊？这些你都不知道？
5: 快点来越讲越精彩啦！我们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起打造最同声同气的粤语文化大学堂。
4: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露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典籍里的中国》。今日要为大家介绍的《竹林七贤》。是静默如水以游黑江的向寿。清吾有远色，笑为山徒所知，雅号老庄之学。庄周著内外数十篇，历世才士虽有观者，莫识论其子统也。寿乃为之引解，发明奇趣，振起元风，读之者超然深悟，莫不自足一时也。为帝之世，各象又述而广之，如墨之迹见彼，道家之言谁成焉？出自《晋书·向寿传》。向寿字子奇，竹林七贤之一。论才情志士，佢不如溪康阮籍；论歌声狂放，佢不如阮咸刘伶；论仕途腾达，佢不如山徒王戎。他的一生可能平凡，但绝不平庸。向寿，河内淮人，即是现在的河南武畧，生于乡间，长于自然。关于他的少年时期，史书记载非常简略，只有雅号读书这四个字。有别于同龄孩子的活泼顽皮，安静的向寿与书为邻，以书为友。他尤其喜欢老子和庄子的学说，对庄子情有独钟。20岁左右的时候，他就著写了《儒道论》，不过很可惜，他最终弃而不录。陌上少年，逐风流的年纪，向寿将心思放在潜心研读庄子上边。他聪慧明达，悟性极高，凭着一首俊秀的好文章，成为乡间小名人。学有所成之后，他开始在乡里边讲学，声名渐播，老乡山徒因此慕名而来。山徒发现向寿所讲高妙玄远，见解超凡，可谓是以出尘埃而窥绝明。两人惺惺相惜，结为忘年之交。在山徒的引荐下，向寿先后结识了溪康和吕安等人。向寿为人谦逊，不善饮酒，在一众好友之中，他和率性洒脱的溪康、心性旷达的吕安最为投契，引为知己。向寿最喜欢溪康，两人几乎形影不离。溪康性绝巧而好断，向寿就经常陪他一起打铁。微风徐来，柳枝温柔，契康掌锤，向寿鼓风，两人配合默契，旁若无人。

0: 唱淋漓嘅铿锵之声不绝于耳，目光所及，相视一笑，一切尽在不言中。正如庄子大宗师所云：相视而笑，莫逆于心。向秀亦时常同吕安一起担水淋菜，赚嘅钱或买酒嚟醉乐，或者系喺远山旷野中去浪游，盛兴而嚟，尽兴而归。生活一如既往咁清贫，但系因为有人懂，有人陪，人生多咗几分豪迈同洒脱。真挚纯粹嘅友谊，化作暗夜里边嘅星光，温柔咗岁月。与好友纵情山水嘅时光，系如此逍遥快活。三两知己，一杯淡酒，听琴论道，自在由心。虽然向秀视溪康为知己，但系思想上却并唔盲从。溪康写过一篇《养生论》，推崇清虚静态，小思寡欲，唔追求名利地位，唔眷恋美味佳肴，清心寡欲，无欲无求，持之以恒就可以长命百岁。好多人对溪康嘅文采同见解都赞不绝口，唯有向秀不甚赞同。他写落了《兰溪宿夜养生论》，详述了自己的看法。控制情绪，调节饮食，自然没错，但是喜怒哀乐，舌尖五味，都是人与生俱来的天性。夫妻恩爱，人伦之乐，事业有成，饮食有味，这些都是生命中的快乐。如果刻意去隔绝，过分执着于无欲无求，成为一个没有感情的人，那人生就会索然无味，不过白活一场，又谈何生命宝贵呢？向秀认为，情感亦好，名利亦罢，可以有原则地去追求，不必强求每一个人都要断绝。契康睇咗之后，洋洋洒洒写咗一篇《答向子其难养生论》作为回答。他引用老子的《乐莫大于无忧，富莫大于知足》，提出养生有五难：名利不灭，喜怒不除，声色不去，滋味不绝，神类转发。契康说，谨慎言语，节制饮食，是学者的见识，除此之外并没有其他。契康言语坚定，向秀就没有再争论下去了。契康的才华他懂，契康的傲骨他亦懂，正因为是懂得，所以尊重他的选择。两人虽然各执一见，哪个都没有说服哪个，但这个毫无影响两个人的感情。真正成熟的友谊就是这样了，势均力敌，灵魂独立，既能够互相尊重，又能够彼此包容。契康风骨不染俗尘，这个是他的傲骨，但亦是智和之源。有一次契康在这里打铁自娱，贵公子钟会因仰慕契康的才华，特登前来拜访。对于已经投靠司马氏的钟会，契康不屑答礼，钟会因此就怀恨在心了。后来吕安遭到兄长诬告不孝，得知实情的契康慨然出面为吕安辩白。钟会就趁机进谗言，本来就磨刀霍霍的司马超听信了钟会之言，处死了契康和吕安。一日之内痛失两位至交，向秀心中之痛可想而知。耳边再听不到铿然利落的锻造之音，自己亦再都没有古风的兴致了。契康的死亦是司马超给所有名士的一个警告，归附定是死亡，只能够二选一。生命面前，名誉不重要，尊严不重要，活落来才有希望。一时间，名人纷纷被逼入仕，向秀亦在其中。在他洛阳任职之前，他特登来到旧居，看着萧条的旷野，耳边笛声悠扬，回想起昔日同游之乐，转眼物是人非，不禁悲从中来。感慨之下作了《思旧赋》来怀念好友。道溪生之永慈系，故日影而弹琴，托运寓于领会系， 既如名于串音。言语中佢难掩好有冤死嘅悲伤之情，凄叹之间尽是消极无望。在当时写怀念溪康是需要极大勇气的，稍有不慎就会引来杀身之祸。可能这是向秀低调人生中最为放肆的时刻。悲痛过后，人生还要继续，形势比人强。向秀有这个觉悟，所以当他踏入洛阳面对司马超的有意羞辱的时候，他不动声色地忍了下来。司马超故作好奇地问他，听说你有隐居箕山的志向，为什么现在在这里呢？向秀违心地回答，我认为古代隐士巢父和许攸都是孤僻狂傲之人，不值得我羡慕。司马超十分之满意，向秀算是过了关了。向秀曾经想和庄子注释，但是好友溪康认为这本书哪里用再注释呢，不要妨碍人们作落把了。向秀并没有放弃，默默地注完，然后高高兴兴地拿给溪康和吕安看，颇有一些自豪地问他们，怎么我的注释是不是比其他的人要精妙呢？吕安读了之后十分之惊叹，庄周不死矣。后来向秀的庄子注释流传开来，被人们盛赞妙释其志，大畅元丰。踏入官场之后，向秀无意官场浮沉，虽然在朝，但是无心正事，不知是伤心人别有怀抱，定是大彻大悟得自在呢？此后向秀一心扑在了为庄子作注上边，经历了好友之死、低头之痛，他对生死有了更加深刻的见解。譬如对庄子《逍遥游》当中大鹏与小鸟的描述，他有着不同于前人的感悟。逍遥是生命存在的至高境界，亦是本性的满足。只要适合自己的本性而自我满足，那无论是圣人亦或是凡人都是逍遥的，并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大鹏翱翔九天，小鸟栖息大树，各适其所，都是逍遥。人亦如此，接纳现实的处境，稳准自己的位置，不沉湎过去，亦不迷茫于将来，坦然地活在当下，亦是一种逍遥。将近十年的时间里边，向秀致力于注释老庄之学，遨游其中，自得其乐。向秀为庄子一书解释意蕴，善述内中的奥秘，使读庄子的人心领神会，为玄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遗憾的是，当时还争庄子秋水和庄子智乐未有注完，向秀就匆匆离开了人世了。更加可惜的是，向秀死的时候个仔还年幼，未能够及时公布他的著作，著作散落。另一位玄学家郭象在他的基础上补上了秋水和智乐，亦因此时至今日，关于庄子注的作者都还是有争议的。庄子人间世有云，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得之至也。向秀的一生大多数时候都是安静的、沉默的，但沉默中自有力量，不抱怨，不放弃，即使身处黑暗亦心生光芒。人生无坦途，生命需要韧劲，蒲草虽弱，暗藏向上之心，风雪俱厉，枯木引冬逢春。人生就好像一场春夏秋冬，冷暖交织，晴雨更替，枯荣荣枯。此间艰难苦恨，心中万丈迷津，无人可解，唯有自渡。改变能够改变的，接受不可以改变的。愿我们历遍人间风雨，不改心头情明，仍觉人间值得。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 下边继续为大家介绍的是《红楼梦》当中的唱曲。刘如卿，刘如卿，刘如卿，忽遇恩人，幸娘亲，幸娘亲，积得阴功，劝人生，济困扶穷，忧此眼，那爱银钱忘骨肉的恳求艰辛，正是成除加减，尚有苍穹。这首曲唱的是考者。刘如卿的题名出自俗语，即善人家庆有余。这个俗话又出自易经坤卦，即善之家必有余庆，意思是前人积德，后人沾慧。考者在大观园十二钗当中年龄最小，因他还未长大成人，所以作者并没有刻意去刻画他的个性，他的命运取决于其母王熙凤。王熙凤英雄一世，最后惨败，覆巢之下焉有完卵，考者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刘姥姥在穷到过不去冬的时候，曾经到贾府去求助，凤姐对这个戒斗之微的穷亲戚本来是看不起的，但是在无意当中亦都救济了他。曲中所说的积德阴功，指的就是这件事。从此刘姥姥与贾家就结下了缘分，先后三进荣国府，成为贾家兴衰的见证人。就连考者的名字也是他起的，当时他还恭维说他必长命百岁，日后大了，各人成家立业，或一时有不随心的事，必然遇难成墙，逢凶化吉，却从这个考字上来。从这首曲的内容看，当考者被他的舅父王仁等人推入火坑的时候，刘姥姥将他救了出来，使他逢凶化吉。晚笑话，镜里恩情更那堪，梦里功名，那美笑话去之何逊，再忧啼金像冤襟。只者大珠冠披凤傲，也抵不了无常性命。虽说是人生莫受老来贫，也需要阴嫁积儿孙，气昂昂头戴管缨，光灿灿胸圆金印，为赫赫着绿高灯，分惨惨黄泉路近。问古来将相可还全，也只是虚名与后人阴敬。这首曲唱的是李渊。晚笑话是说晚年会荣耀一番。李渊出生于官僚家庭，其父李守忠为原子监制酒，自幼其父就教他读《列女传》之类的书，受封建伦理道德的熏陶，成为一名典型的淑女。青春丧偶，他能够安之若素，只知道孝敬公婆和抚养个仔，此外一概不闻不问。他果然就是槁木死灰吗？其实不然，他只不过是将苦痛和悲哀深深地掩抑在内心而不流露罢了。这种无法宣泄的痛苦才是最深沉的痛苦。在第三十三回里面，宝玉遭到毒打，王夫人叫住贾珠的名大喊，若有你活住，便死一百个我都不理。这句说话就好像是一根针刺在李渊的心上，他禁不住放声痛哭，这个大概是他苦痛心情仅有的一次流露。李渊苦了一辈子，尽管晚年母以子贵，但还是抵消不了他的悲剧命运，紧接着就死了。作者以气昂昂、光灿灿、威赫赫之类的字眼来形容贾兰升官，讽刺之意是很明显的，其实最多也不过是再来一次荣枯的小循环罢了。好事中，画梁春尽落香尘，善风情秉月貌，便是败家的根本。既求退罪皆从敬，家事消亡守罪宁，宿孽总恩情。这首曲唱的是秦可卿。 好事中只秦可卿与贾珍乱伦的丑事告一段落。

名含住明显的讽刺意味。从这首曲开头几句来看，作者似乎将贾家败落的责任归到秦可卿的身上。其实细看书中的情节，不过是通过秦可卿将宁府贾珍、贾蓉、贾敬等人牵出来进行暴露与鞭挞。秦可卿的堕落是主动定是被逼不得而知，但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贾珍都是主要的责任者。秦可卿出身并不高贵，是其父秦业从养生堂抱养的孤儿。贾珍这个无耻的走色之徒虽然其美，不过伦理关系勾引他堕落，导致他自杀，应该是合理的推测。由此再进一步，作者以为贾珍的堕落责任又在其父贾敬。这个贾敬一心想做神仙，成年烧丹练功，完全放弃了家业和对子孙的教育。于是贾珍、贾蓉父子只一味高落不了，将宁国府翻了过来，亦没人敢来管他们。子孙不肖，后继无人，不败何待呢？鸟飞各头林，为官的家业凋零，富贵的金银散尽，有恩的死里逃生，无情的分明报应，欠命的还了命，命已还，欠泪的泪已尽，冤冤相报实非轻，分离聚合皆前定，欲知命短问前生，老来富贵也真侥幸，看破的遁入空门，痴迷的枉送了性命，好一次食尽鸟头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这个是《红楼梦》曲总收尾的曲。飞鸟各头林是家散人亡各奔腾的另一种讲法，与树倒猢狲散同意。这首收尾的曲是对以贾家为代表的封建贵族阶级命运的概括，也可以说是一首带有朴素辩证法思想的主题曲。作者的一生由饮甘厌肥的贵族子弟跌落成一个举家食粥的落魄的文人，他看到封建社会处处充满矛盾斗争，一切都在运动、产生和消失。这种客观的辩证法印在作者的头脑当中，就形成了他朴素的辩证法观念。在第十三回当中，作者通过秦可卿之口说，常言月满则亏，水满则溢，否极泰来，荣辱自古周而复始，岂人力所能常补。这个就是说物极必反，有始必有终，有盛必有衰，这个客观规律是任何人都无法抗拒的。这首《鸟飞各头林》的曲就等于宣布，凡是封建统治阶级所拼命追求和维护的一切都是注定要灭亡的。曹雪芹根据他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忠实地描绘了大观园内外的社会生活，正好像他自己所宣称的，知若离合悲欢，兴衰际遇，则由追踪登迹，不敢稍加穿凿。因而《红楼梦》所反映的贵族家庭的兴衰始终是符合历史辩证法的。作者写他们的极盛，正是要反衬他们的极衰；写他们的黑黑扬扬，正是要反衬他们的烟消火灭。高恶俗写的后四十回，写贾家最后又慕天恩，言世泽，兰桂齐芳，安排了一个不喜不悲的团圆结局，显然是有违曹雪芹原意的。曹雪芹设计的结局是乐极生悲，人非物换，树倒猢狲散。按照作者朴素辩证法的观点，荣国府并不是永远荣，有荣必有夫，必然要夫得很惨；而宁国府亦不是永远宁，有宁必有危，终有破家灭族的那一日。从脂砚斋批语透露的曹雪芹所写的八十回之后的部分情节来看，贾家败落之后，当年的金枪玉铲、珠宝乾坤的大官员要变成落叶萧萧、寒烟

0: 默默的一片凄凉颓败的景象，被赶出大观园的宝玉和宝钗要有一段寒冬热酸剂雪夜围破毡的困苦生活，王熙凤要有一个身微软件回首惨痛的可悲下场，而释春要圆门托钵知衣乞食，假设贾珍之流要被革职罢官，戴上枷锁，或被杀头，或被流放充军。贾家如此，与他们有关联的史家、王家、薛家也一样，得势的时候他们相互扶持遮饰，势败的时候也一起败落，他们都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了。这一首《飞鸟各投林》就是对他们下场的形象描绘。曹雪芹毕竟是两百多年前封建贵族出身的一位作家，他的世界观当中存在着深刻的矛盾，他对他出身的贵族阶级充满厌恶和愤慨，但又与这个阶级难解难分地联系在一起。他清楚地看到这个阶级不配有更好的命运，但又不知道谁才是历史的主人。他尖锐地揭露与批判了封建社会的腐败，但又提不出超出封建主义范畴的政治思想。他看到了社会现象的发展和变迁，但只将他看成是一种简单的循环，好像以为荣辱自古周而复始就是错误的历史循环论。所有这些都反映了曹雪芹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性，也反映了他朴素辩证法思想的局限性。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告一段落了。主持人露伟，多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就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于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喺今日嘅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知道小盘因为朱姬呢俾吕不韦用个假太监路外勾引咗，系当堂成嘅人都六神无主。小盘啊，仲同项少龙讲话朱姬呢，自从得到路外之后，时时都为吕不韦打算。今日朱姬就嚟同小盘讲，要撤咗安谷溪呢个禁军统领嘅位置，改由管中邪呢一个吕不韦嘅家将担任。咁禁卫统领呢，一般都是皇族直系嘅人马担任嘅。小盘梗系唔肯啊嘛。几经纠缠之后，朱姬呢就等小盘答应将管中邪任命为都尉统领，咁先甘休。小盘对于呢啲事呢，哎呀，都急到乜嘢咁。佢对项少龙话：你话呢云点算好？点算好呢？项少龙见到佢今晚已经系第三次讲呢句说话，由此可知朱姬嘅行为已经使佢六神无主啦。奴外究竟有咩本事可以吸引到你母后呢？哼，咪靠佢块面嚟揾食啫嘛。小盘叹一啖气话：唉，不过老实讲，佢个人呢睇落去样子都生得非常英武，而且好靓仔，只不过皮肤白咗啲。如果唔系啊，气概体魄都有几分似师傅你噶，所以母后一见到佢就着晒迷啦。咁呢件事，楚军有冇同李斯商量啊？小盘苦笑话：

呢啲咁嘅事情，除咗师傅之外，我点敢话俾其他人听啊？仲要尽力为太后隐瞒啊！项少龙叹一啖气，呢、这个正系小盘困难嘅地方。喺眼前人人都虎视眈眈嘅时候，一旦冇咗太后同吕不韦嘅支持，小盘得十几岁大嘅呢个十蚊仔，马上会变得孤立无援。所以当佢一日羽翼未丰嘅时候，佢就要谂办法保住朱姬同吕不韦，以免自己皇位不稳。形势真系非常复杂。项少龙皱皱眉头话：有一个双管齐下嘅办法，可以帮太子你渡过难关，日后稳登皇位。哎呀，咁师傅你快啲讲啦！嗱，首先仲系要笼络军心。而家秦国嘅军方大约可以分成四班人，势力最大嘅系中立派，呢批人呢就以陆公、徐仙、王陵为首，佢哋呢拥护合法嘅正统，但系亦都数佢哋最危险。因为如果佢调转头对付我哋，咁就边个难以招架。可以讲，只要佢哋倾向边一边，边一边就可以稳阵胜出。小盘皱皱眉头话：呢层我明白。另外嗰三派呢，就系拥戴吕不韦、高陵君同埋成乔呢三班人。但系有咩办法可以将陆公佢哋争取过嚟呢？呢个办法好简单。只要俾佢哋验明正身咪得咯。于是佢就将陆公想到要滴血认亲嘅事讲出嚟。小盘听到先呆咗呆，跟住同项少龙交换咗个古怪嘅眼神，两人同时都揞住把口狂笑起身。呢件事呢，如果庄襄王未死，要验小盘同庄襄王系咪有血缘关系？如果嗰个滴血认亲嘅方法真系掂嘅话，咁小盘马上会被拆穿身份，但系当时庄襄王在位，佢自己唔讲啊，边个敢怀疑啊？而家庄襄王死咗啦，大家怀疑小盘究竟系咪吕不韦嘅亲生仔呢？咁当然只能够验吕不韦同埋小盘嘅血，睇佢两个系咪亲生父子。点知呢件连朱姬都唔肯定嘅事？项少龙同小盘两个呢，佢系心中明白，因为小盘根本就唔会系吕不韦嘅仔，佢并唔姓嬴，而系姓赵。赵小盘系赵尼嘅亲生仔，咁同吕不韦边有拉楞呢？如果而家滴血认亲嘅话，正好证明佢同吕不韦根本毫无关系。呢下两个人都忍唔住狂笑起身。完全控制唔到呢种既荒谬又可笑嘅怪异感觉。小盘定一定神，跟住问：咁另外仲有个方法系乜嘢呢？就系将吕不韦都争取过嚟。咩话？嗱，杨全军而家虽然已经死咗，但系拥立成乔嘅力量依然非常庞大，仲有旁边虎视眈眈嘅高陵君，呢两个人都可以抢到你个皇位嘅。如果你贸然对付吕不韦，咁就会两败俱伤。等呢两系嘅人马都有可乘之机，话唔定呢两班人会联合起身逼你退位，咁就更加不妙。如果吕不韦既当你系佢嘅仔，而陆公佢哋又知道完全唔同嘅另一个真相，咁你就可以左右逢源，等到铲除咗另外嗰两系人马之后，再拧翻转头对付吕不韦。咁嗰阵时，边个敢唔听你嘅说话？小盘一拍张台话：冇错，呢、这个办法真系妙啦。但系吕不韦秉性尊横，如果成日都听晒佢话，最终大权都落喺佢手上嘅噃。等佢喺军方重要嘅位置都安插晒自己嘅人手嘅时候，我哋仲攞咩同佢斗呢？呢一啲叫做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由今日开始，我哋唔单止唔去管你母后嘅事，仲要大力咁栽培陆凯。咩话？你咁做点得噶？陆凯呢个人出晒名无情无义，呢种人一定非常自私，事事都以自己嘅利益为重。只要佢发觉有可乘之机，一定唔受吕不韦嘅控制。由于佢出身。

相府，一定会分薄吕不韦嘅部分实力。你母后呢，到时候亦都因为太过迷恋佢而转而支持佢，使佢变成同吕不韦抗衡嘅力量。咁你咪可以从中得利咯。如果我估得冇错，等你王父入土为安之后，路我一定会前你母后，同佢搞翻个一官半职。嗰阵时，你就知道应该点做啦。小盘听到目瞪口呆，最后吸一啖气话：哎呀，当世之间仲有边个人比师傅你嘅手段更加高明啊？第日举行咗隆重嘅庄襄王嘅安葬仪式，禁卫军全体出动，送葬嘅队伍啊连绵咗十几里。小盘同朱姬呢，一路上都喊到死去活来，真系闻者心酸。咸阳城好多老百姓都披麻戴孝，跪喺路边哭送呢一位施行仁政嘅君主。吕不韦亦都做戏做晒全套，恰到好处咁发挥佢悲伤嘅演技。项少龙就同安谷溪，同埋仲未被管中邪替换嘅都尉统领，亦都系皇族嘅昌平君为灵车开路。邯郸事情过咗之后，佢仲系第一次见到田丹、李元、韩闯佢哋呢班人。虽然对自己系特别留神，但系睇人呢都冇认出佢就系董马痴。嗰、那个庞暖、中等身材、方面大耳，睇嚟系性格沉稳，嗰对眼啊非常精灵，个人睇嚟系非常机智多变，唔怪得能够凭口才而当时得令。太子丹呢年纪最轻，最多廿零岁，面如冠勇，身材适中，举止之间极有风度。但对项少龙嚟讲，呢个另一回事啦。因为赵善佢哋间接就写呢个人嘅手上，有机会嘅话，项少龙真系唔想轻易放过佢啊。琴青喺妃嫔同埋皇族贵妇嘅行列之中，同项少龙打咗个照面，但系佢扮到睇唔到。三日之后，咸阳城的军民先除低校服消晒，一切回复正常。这个时候，小盘虽然未正式加冕，但已经是秦国的一国之主。除了项少龙和李斯这些这么有远见的人之外，没有人会觉察到这个甚蚊仔就打破了几百年来群雄割据的闷局，带领秦人走上了统一天下的道路。这一日，陆公来找项少龙。陆公呢亦都是秦国的将军，在秦国将军亦都有很多种等级。项少龙现在属于刀骑将军，是属于职级较低的一种，大兵不可以超过五万。不过他是负责守卫皇城安全的，所以身份较为特别。最高一级呢是上将军，在秦国现在只有陆公有这个尊崇的地位，其他好像王翦、徐仙、蒙敖、道壁都是属于大将军的级数。由此可知，陆公在秦国军方里面是举足轻重的。腾翼经进退下之后，陆公坐在上首，他说：今堂老夫来这里，固然有事商量，但是亦都要同少龙坐下威，等人人都知道我是支持少龙的，以后他们就会对你尊敬从命的了。项少龙即刻表示感谢。陆公跟又说：你知不知道今朝早朝的时候，吕不韦又做些什么手脚啊？项少龙这个即刻还没有资格参与朝政，就说：哦，他有什么动作呢？他居然破格提拔了自己一个叫做管中邪的家将，代替昌平君出任都尉统领一职。我和徐善都大力反对，但是被太后和吕不韦驳了翻转头。好彩正处军将安谷溪调守函谷关，任昌平君和他的弟弟昌文君共赴禁卫统领之责，咁先冇调动军心。吕不韦真系越嚟越放肆，不断咁起用外人，当我大秦无人咩？

管头尖尾阔的银针，得意地说，你个特制的家伙在针尖那里有个窿仔，加入皮肤之后，血流出来会流到尾部的血囊那里，而且呢，被刺的人就好像被只蚊咬了一口一样，事后亦都不会流血，如果手脚够快，他甚至连察觉都不会察觉。项少龙接过来仔细一看，心想这个就算是古代的抽血工具了。赞了两句之后就说，那什么时候动手呢？依照大秦礼法，先王葬礼之后十日要举行一场田猎园游会，以表奋发进取之意。到时候皇室后代甚至文臣武将各国来侍都会参加，未有官职的后生仔女都参与一起的。项少龙身为刀骑统领，当然知道这件事，只不过不知道这么隆重。吓，这么热闹的？当然啦，人人都争着一显身手，好得到新君主的赏识。当年我就被先王在田猎的时候拣出来，只不过当时冇人比我有更丰富嘅收获啫。项少龙听到成身都唔系咁舒服，咁样残杀啲可爱嘅动物，又唔系为咗医肚，自己系点都做唔到。六公就话：冇比呢个时间更好嘅机会啦！吕不韦嗰滴血泼喺我哋身度，楚军方面就要劳烦你啦。昌文君同昌平君两个小子会同徐仙作为人证。只有少龙你的人有胆去攞楚军的血，暗谷契佢点会有咁大胆啊？调走佢亦都好嘅。项少龙听到心中暗笑，商量好细节之后就送佢离去。过咗几日，朱姬派人嚟揾项少龙，一见到佢，朱姬就话：我已经同不韦讲咗啦，话你少龙系我朱姬嘅人，无论点都唔能够喐你半条头发。佢亦都应承咗我啦。少龙，所谓人死不能复生，唉，你以后就安心做你嘅刀骑统领，保护正义，其他事唔好再理啦。项少龙当然明白佢说话嘅意思，但系心谂佢呢个只系一厢情愿嘅谂法。吕不韦又怎会这么好相遇，被他讲了一番说话就来对付自己呢？同时亦都看出朱姬现在的心态已经有所转变，如果不是他满足于现状，绝对不会希望一切照目前这种情况继续下去。他微微一笑说，太后的说话微臣怎敢不听呢？哎呀，你不要摆到这么恭敬的样子，人哋只有睇到你嘅时候，先会讲啲真心说话出嚟嘅啫嘛。如果我唔守尊卑上下之礼，恐怕有人会讲闲话。又冇咩其他人，你对人哋讲乜嘢啫？边个咁啱嚟管我啊？唔好忘记宫内仲有秀丽夫人，好似我同你咁单独相对，事后传咗出去，就会变成咸阳城里边嘅流言蜚语。咁你就放心都得啦，成缴已经被封为长安君，听日就要同秀丽个贱人去长安城嗰度住佢哋嘅封邑啦。费事喺宫里边撞口撞面，哼！而家宫内都系我嘅人，呢啲手段我又点会冇呢？项少龙心谂，恐怕呢个系你惊住自己同路外嘅事情传出去啫啩，但系自己又点会戳穿佢呢？太后果然手段高明。少龙，你仲系第一次用呢啲带住啲讽刺嘅语气同我讲说话，系咪不满我纵容不讳呢？但系人人都有佢嘅苦衷噶啦，有时候都要做啲无可奈何嘅事。我喺邯郸嘅时候，已经系深切咁体会到呢一方面嘅苦况啦。项少龙叹一啖气话：太后讲得好。微臣而家就有啲无可奈何嘅感觉。朱姬叹一啖气，突然间起身，慢慢行到嚟嘅身前，情深款款咁睇住佢，有啲意乱情迷咁话：我最中意嘅项少龙，就系喺邯郸质子府第一次遇到你嘅时候，充满。

0: 英雄气概，风流潇洒，唔将任何困难都摆喺心头。嗰个人，你呢种人，先系使我呢个弱质女子可以全心全意依靠嘅大丈夫啊！少龙啊，而家朱姬回复自由之身啦，点解依然要为虚假嘅名分虚掷年华呢？不如等我哋翻到以前好嘛？
1: 项少龙睇住佢起伏嘅酥胸、如花嘅玉容，仲有微微女人嘅香气，几乎差啲就要将佢揽入怀抱里边，然后疯狂咁同佢抵死前面，忘掉外边嘅世界，只系剩翻男女最亲密嘅爱恋。话自己对佢冇感情，又或者毫不动心，咁啊真系大话。但系庄襄王嘅音容笑貌依然紧紧咁缠喺佢心里边，佢唯有抑制住呢个强烈嘅冲动，正要讲说话嘅时候，突然间一阵急剧嘅脚步声喺正门口嗰度传过嚟，两个人吓咗一跳，各自退开两步。朱姬大喊声话：边个啊？一个着住内侍臣服饰嘅年轻壮汉扑咗嚟，跪低叩头话：卢凯嚟服侍太后。项少龙嘅心一震，向呢个出咗名嘅美男子睇咗一眼，卢凯亦都担高头嚟望实佢，双眼之中露出非常妒忌愤恨嘅神色。就算项少龙嘅心里边好鄙夷呢个人，但系睇到佢嘅样子，都不由得露出哎呀好赞赏嘅神色。如果论英俊，好似安谷溪、连俊、齐宇、李元呢一类嘅美男子，绝对可以比得上佢。但系如果讲到话整体嘅感觉，就冚唪唥都要比呢个路外比落去。佢唔单止面貌英俊，而且成个人就好似一头猎豹，每一寸嘅肌肉都充满力量，完美嘅体型、白皙嘅皮肤、黑得发亮嘅头发。身形体魄，甚至系露出嚟嗰种略带邪气嘅气质，都同自己有啲相似。但系佢最吸引女人嘅地方，就系佢嗰种嘅浪子一样嘅野性嘅特质，双眼之中充满咗炽热嘅火焰，似有情若无情，使到任何女性都觉得如果能够将佢驯服，就系自己最大嘅骄傲。唔怪得朱姬一见到佢就当堂心喐啦。而家见到你突然闯入嚟，朱姬亦都乱咗方寸，又惊项少龙知道佢两个人嘅事，嬲到面色都有啲发白。你入嚟做乜嘢啊？卢凯耷低头，以出奇平静嘅语态话：小人知道太后身边冇人服侍，所以大胆入嚟啦。朱姬显然非常宠爱佢，但喺项少龙面前咧就唔敢表现出嚟，面色一变话。马上同我躝出去。如果换咗另外一个人，朱姬早就叫守卫入嚟将佢推出去斩头啦。卢凯摆明就要同项少龙争风呷醋，可见佢一定系有所耻。例如朱姬对佢床上功夫已经全面投降，所以唔惊朱姬会将佢点。只听得佢依然非常谦卑恭敬咁话：太后息怒。小人只希望能够尽心尽意服侍太后啫，居然唔听朱姬嘅命令出去。朱姬呢个时候边度落得面啦、啊？偷偷望咗项少龙一眼，喝咗声话：人嚟！两名守卫就冲入嚟。项少龙一睇，知道系时候啦，即时拦住嗰两个守卫，伸手扶起卢凯话：呢位内侍生得一表人才，对太后又咁忠心。我一睇见就心中欢喜，太后唔好怪佢。朱姬同卢凯一听都觉得好奇怪，望实佢一下子都唔知点样反应好。项少龙嘅心中好笑，哎呀，我睇人咧绝对唔会睇错。呢位内侍乃系人中之龙，将来必非池中之物。第日我哋一定可以好好合作，一齐为太后出力嘅。朱姬见到嗰两个侍卫进退不得。唉，只好喝咗声话：仲唔快啲翻出去？卢凯一向呢都觉得自己本嚟就好有本事，系人中之龙嚟嘅，只不过冇人咁样赞过自己啫。而家俾项少龙咁样一赞，咁本嚟对佢非常妒忌，

0: 马上就减咗一半啦。事实上，要破坏项少龙同朱姬嘅关系，亦都系吕不韦派过嚟嘅首要任务。如果唔系，佢点都唔敢闯入嚟噶啦。不由得好尴尬咁话：，项大人过奖啦。朱姬见到项少龙对陆海咁好，一时间都唔知讲啲乜嘢好啦。项少龙就乘机告退。呢个时候，朱姬用边有颜面留低佢啊？反而系陆海将佢送出宫门口。嚟到门口嘅时候，项少龙就拍拍陆海个膊头，好似识咗佢十几年咁话：呢位内侍臣，第日我哋要好好亲近下下。陆海就即时话：哎呀，项大人客气啦，小人点敢当项大人咁抬举呢？喺宫内我只系个奴才啫。项少龙呢专登好唔忿咁话：以兄台咁嘅人才，点能够居于人下呢？唔得，我马上要同储君讲下，要为兄台搞翻个一官半职，只要太后唔反对就得啦。陆海见到佢咁睇重自己，哎呀，一时间就糊涂起身啦。项大人，你点解对我咁另眼相看呢？其实我本来是相府嘅人，项大人应该听过我个名嘅，因为我后尾得咗罪过，先罚到嚟宫中服役啫。项少龙啊，专登扎到好愕然咁话：吓，原来兄台居然系相府嘅名人啊！唔怪得我一见兄台就觉得你系非凡之辈啦。哎呀，咁兄台到底犯咗咩事呢？不过呢，都唔使话俾我听啦。好似你咁嘅人才，吕相国又点会容得下你呢？我项少龙啊，言出必行嘅。嗱，而家我带你去见储君，咁嘅人才点可以埋没噶？陆海听到心中一谂，咦，佢咁讲法，岂不是有啲挑拨我同吕不韦之间嘅关系？但系仔细谂下，项少龙又讲得冇错噃，吕不韦正系呢种道言技能嘅人。而家吕不韦系利用佢嚟破坏项少龙同朱姬嘅关系。第日如果太后宠爱自己，话唔定吕不韦呢又要谂办法嚟对付自己啦。如果同项少龙同储君打好关系，咁将来呢自己都有啲依靠啊嘛。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1: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
3: 边疆四海，声回欧洲。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4: 世界潮声。
5: 清溪叠山，乌蛟荡江，跌起月当。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是当代跌起月当专题节目。今日的节目，跟咱换别来播内容。是上一代地山风情为人脉动，能继续来听地山人家己的故事。今日地球历史文化特别研究员戴淑龙老师将继续来个人陪地人的苏俄故事。此地无恩三百年，到今日来个来访一点通人脉。今日将个来介绍的是地界保险公司科多伯界新职工，最后就去来访些精彩个地界长段。
6: 地球。

0: 酒，
1: 蝶山
0: 红尘入画来，
2: 蝶山红尘画。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蝶山红尘的节目，我是贤杰。今天的节目，贤杰继续带大家来了解苏格故事、蝶格故事。今天的节目组当，我是请来了台山龙老师、蝶山文化研究院来给朋友们来介绍。也就咱今天带一句话：此地忘恩三百年。这句话究竟是从哪来的？几代流传的什么产业的故事呢？接下来，咱就请台山龙老师来给朋友们介绍一下。
3: 从中就一个人能记得老实白，现在一般生人就是个人打水，打点好水，过去无水冷就点条好水。现在有一山的琴音，终于就扎了木匠的枝路。一更近呢，有在这个财主，哈，伊解伊个财主朋友的时候呢，财主就教我帮伊个学水枝，所以平面上呢，伊就把平时只条叫做。枝呢就结在点，一根呢就有三百年银子，遐伊心内呢就落着这咯。当伊这个时候呢，伊就在盘点这个银子不错，可以三百年。遐就首先，自动能解在，如果放到家来，遐崩拆头就怎么？再说银这个恐怕有三面说无保，啊，有时呢含面保。啊，出个来偷说啊，按人命，因此呢就如先就更惊啊，一惊呢那就先判法啊，先判判人机直动，就先得大火，遐里就有这个破处道，无能夹起。遐平时呢，只能夹高，在江人应该长板那边就袂毛，比较安全。遐老实白呢，只先先啦，遐只两尺呢是袂毛了，所以就包江人硬。就硬包包还包好，那通通日落山了，就再到那一南街因啊，到中平龙文路，所以就骑去得套，就去破处道歪了一个窟，然后就将这包包给放落袋了，那就硬偷，不该淹起来。一进去我隔啲木头呢，就吹出啊青草，就该帮帮钱，然后就转来。一老实白回到家来呢，当一个就有钱。那这就能帮到啲隔壁，佢如果能帮到阿妹能外债嘅话，不能 keep 佢做啲咩？所以呢，他特别嚟时间永清就拆，所以佢定咩嘅时候呢？伊叫呢只咩卖屋，旧楼搬咩嘅时候呢？伊就只系用啊，佢先得跌起来再咁样拖档，就硬墨笔就写了一篇字单，彻底忘恩三百年。
4: 要打到佢个，
3: 就帮佢帮帮。八帮去地方，帮帮这苦去顶，然后呢，啊就跟这接来带咯。一老实白，直那时候天光，当晚当叫人先拆起来，到时候都有人去偷窃这些包包嘛。所以其实呢，慢慢去隔壁阿叔台台，别买几条鱼钓下来咯。啊，遐就真那是无多呢咯。但系无靠绳子，落这破处落个隔壁。就这个有手好安个叫做啥？一无一当呢，就同。

0: 你啊老实白种年纪呢，点去破处老
1: 老
0: 农界农落，哎，一个是一种呢，隔壁有桥去，因此呢，伊就去后头啊，推荐啦，哎，彻底忘恩三百年，遐伊就先那，遐如果忘恩做你都三百年，你按下方叫做呢，不管如何就去来去去得头，就把这石头给切开，然后就该骨开，到就偷骨开啊，佮就先开包包。呀，阿三去后来来足足就可能就做三百年恩，真是喜从天降了。可是过了就过瘾呢，阿三就跟那五先生无咩妥当。如果我老实白在那，哇，我去做你们，所以就必须得先这个农村就拆，农村呢也就写写条字条，但隔壁阿三无来偷。
1: 也就好，好好，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
0: 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要做咩背？背攞个包包包嘅，一唔知做咩咩？哦，佢边做有食点子刁难？隔壁阿沙冇来偷，哦，一人认真是阿沙来偷客嘅路。
1: 嗯嗯。
0: 啊，下面伊如果冇来客，做你阿沙你做呢？哦，所以到隔日嘅时候呢，伊老实白就去告啲鬼胎呀，告公灯。
1: 嗯。
0: 一做包浆嘢，能做做你帮阿沙偷客啦，就拿。要管他呀，就那要认错啥是阿沙来偷，阿、嗯啊、老实白就那阿沙偷后那消息呢鱼钓就可以作证，
1: 嗯、
0: 啊，伊哈、啊、就把这呢鱼钓给莫他呀，一他呀退后，哦就见人哒，把这就阿沙给掠来，啊掠来搞就那勒做你好去偷人质，阿从上头我无去偷，他因那勒无去偷勒做你那这印度消息钓鱼钓。他们是这日头的证据啊！结果呢，就那太阳证明我写啊，隔壁阿三无来偷呢，不是说明我无偷经验嘛？太阳那可有啊，有命啊，有测，你既然是日头啊，老实白就为何呢？写字有字雕，都是这因隔壁阿三无来偷呢，偏日就是偷嘢钱，因阿。沙土力在无人之下，只五层落去呢，就只好如实交代。
1: 哦、
0: 啊，但个各自真是一刻去。一只嘅时候呢，就他也就同那门外就要伊就当我小弟子雕，哈、啊，就那彻底忘恩三百年。哦、啊，这次呢，他也仲在刀落，那哦，一弄就落在我面，即家你啊彻底忘恩三百年，即家你隔日阿三无来偷。啊，因为认真呢，就是爱解米浆嘛，所以惊两百只拍，明知啊，认真啲啊，七七阿三就单拍二十枚，然后就见那个真如实呢，教下啊老实白，所以老实白呢，立即就扣下啲老妖啊，啊，那落太阳明镜啊，先能来感恩大定，一左右呢就将阿三按倒，零啊就单拍了二十枚。阿沙就只好讲声：“他一有命，他一有命。
1: 嗯”
0: 啊，那个真奇下老实白。
1: 嗯。
2: 从戴少林老师所拨嘅这个故事，能可以推出的我哋说比较我用嚟呢，一些把事情就啲有照穿，咪就难外在。但是呢，往往就是识啲机会，最后呢，只能将别人当作是切位了哈。这呢，就是这只故事嘅由来。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嘅节目，下期再会。

0: 好了，听众朋友，刚才戴少东老师跟咱介绍了地球说个故事，此地无恩三百年。下半日，咱来进行南方一点通浪漫。今日将跟咱介绍的是地界表演故事合作会的狮子宫。
1: 我行太热闹，
2: 来行两步道。
3: 停步啊！停住啊！啊！我就这样，
4: 来哼这点通。
5: 学生胡亮做事倒点民间无色白起都里白的就错。
6: 中国的传统戏剧十分善于通过舞台小道具的特殊演技来配合人物多规定的电影之中抒发内心的情感，为了点睛的塑造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今天能来配合的是舞台剧的小道具是电影之中是的运营随处可见，比较代表性的就是第一个脑袋之中灰灰公子偶两手当的一把吉星，以及一个狮子宫。在脑袋之中偶两右手好定的这支吉星，在左手的一撮多姿多彩追求的配合的直接直射虎虎吞星，而狮子呢用手在顶一把拍开的吉星，而且生殖之中落生地现实的更稳的旋转。直播来到这个动作是用来表现人物轻松愉快洋洋得意的心境，有时呢伊即是把拍开的线向定个抛弃个玉料的领导却稳稳的落到手袋个，这个动作呢即是表现人物轻无成敌或者是读出无所得的心情，有时呢用自作的动作各经事故都行在自己的道中，这都是给人精彩的狮子宫的表演。狮子宫是为地界表演服务的，因此请把狮子的技巧认识还不够，伊必须切下戏当人物的感情。刘桂珍有句闲话：“因狮不见狮”，意思就是那不可为了生狮子而生狮子，表演要有表情。包括推演地界红纱跳小本戏闹台的人物的，格当啊，充分的运用了即时的技巧，甲叠加配音戏的心得，对丰富的创造叠加红纱跳出的表演结果，起到了非常动摇的作用。另外，狮子宫方便用来烘托戏剧的舞蹈心得，所以要必须甲眼、手、身、腰、腿部适度搭配，否则啊，就无便不能以每尴尬外出享受。
0: 好了，听众朋友，刚才咱听了第一个表演故事课的本《狮子宫》的五官介绍，下边

0: 那就去来横先种菜界得个墙灯。
1: 地家墙灯宣盘，
0: 下晡一前是地家宣灯，一起草树向水汤。

听众朋友，刚才乐恒先教的是蝶结墙灯，一天初四向水汤，下晡一枪声蝶结墙灯，新郎之妹病子香。

0: 哈喽，听朋友，刚才在红线教的是叠加墙灯，新人之美，病之香。其实该第一期为当作的怎么做播送这个，祝听南口乡，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通遍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地山，五洲同歌，蝶起月当，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蝶起月当专题节目。下播咱一起来欣赏精彩的第一个唱段。蝶仔唱长宣传，下半日相信由蝶仔风吟唱的蝶仔唱长，背诗王兄无尽气。

0: 好了，听众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做的上班做播送时刻。昨天咱求央感谢了个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的播个其他精彩内容。咱明日同一个时间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音乐黄色。用最短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短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黄色，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传递猎人故里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界猎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个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16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个声音，世界之声。
3: 爹娘四海，声回无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蝶声，世界潮声。
0: 青溪蝶山，五洲荡江，爹气为。当听众朋友好，我是邱央，欢迎收听这是大家第一期为当做的节目。今日的节目，带来王伯来播内容。首先到地山风情的南北东，咱继续来听地山人家己的故事。今日戴淑龙老师继续来个南配地州俗语故事。木对三七唐师傅，到接下来个来哼一点通人麦当，人今日爱来拍个是戏剧舞台一个盲炮，最后就去来哼些精彩个第一个宣传。

0: 希望大家好，欢迎来到《地山红尘》节目，我是贤杰。到今天这么早，当贤杰继续带大家来了解地震故事、石头故事。
1: 让咱今天呢，就到大自然来喜欢吃醋哈。
0: 比如大家自己丈夫有什么生意来恢复这些哈，伊能在高个地个恢复生气，就连丈夫做力操恢复这些来忙，伊都唔准喝。下面铺介这个故事呢，就是介绍一个内容。下次来咱请出戴少龙老师来个评论做介绍。
2: 就有一间山里家乡人，伊呢每晚都会做梦，一做做呢有好梦，就等于有噩梦。又自家福建呢有一只穿起白盖的梦，就请呢到白日的时候呢会把指出唔做咩做梦呢，普通人听，隔日呢也是直正非常无处解释。一直咩呢？伊就梦见老大，伊哭差了，就出粗了一计啊，老婆。小老婆就叫做如虎精嘛，因为呢梦中如虎精不断呢是血温月貌，而且呢是一个灵觉醒悟的才能，所以家己呢就高兴的目的咯。所以高差时人呢，伊恶情不足，内心还轻，喜日就趁这时间呢，伊就对家己到身边个只老婆呢，啊，就当哎，给老婆都惨了惨了，因为伊老婆就当中呢，有啥物事，伊当我还是打。有一件好事，有趣味的事。因当时咪是咪事，伊当我昨晚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发大财，你就建了一间只开个气派个别墅，你就买了好侪一间高档个家具，把家内呢布置个漂漂亮亮。客人呢来家内，哦，各自个人家台内是宅宅成长，啊，都说那你老婆呢是十分有福气。因为其这条心头乐就是那，我那有什么福气？因只老李兄呢就继续打，很有呢一件，如今让我高兴啊！我真见呢娶了一个如的是一个老婆，老婆一听就大声大骂，不准你娶老婆！啊，老李就当我也是做梦啊，也不准你做梦，你就当我总很灵做梦了么呢？你当日落日出就是咩事？你有一平时有件事，就为这做点梦啊，所以你了点钱，当娶这小老婆就做点梦啊。至此呢，老李再也无可变卦了，只好很记得，好，我以后咪做这梦就好了。那老婆就那，哎，真是难为。那老李就那，无可奈何，但要刚才大概是鬼话，那老婆那也不是鬼话，那是什么话？
0: 因为其实在这些生活之中，有一撮人真是非常幸福的，为了让家庭和睦世界温馨和谐，所以呢，伊能也比较体贴家己的丈夫，而且对家庭付出也比较多。也知道有什么生意的故事啊？帮呢？
2: 好，就当从中呢有一对财年夫妇，一组零人来养猫的，一老人呢就生了一个啊活泼的老囝，啊，老伊啊老婆呢是十分爱惜啊。好似两阵开始，一直嘅衫扣就滑木木，欢喜喜咯。可是呢，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啊，即系到啲成年嘅老婆呢，福音就生起嚟啦。一丈夫呢，就多方嘅解除，为事解调理，将来呢业绩无好，啊无病，再救命嘅卫生呢，人家出足条无差，所以就只好即系应答呢个，即系作中比好。所以这个小男也骑着呢，就老春节就感觉讲我看的讲我那护工，那让呢夫妻老人就相濡以沫，互相互敬互爱，老囝呢非常活泼可爱。可是既然如此之间呢，不啊，也非常冷冷冷漠，但是却呢

0: 就那一家己，即暗灯呢也多，看向老天斗走，让那个美满，家己即生活白头偕老。就算呢，现在出生呢，命薄即恐怕无能再落来个了，直接接受了，接受就该那小倒霉个人生的，即小丈夫呢就泣不成声。就那该坑位去住，那能卖药啊，尽量来找医生来喂了。记住，老婆就改那，哇，因病就高方了，突然在那边，给有只事呢，告诉了护工。那到我死之后呢，你另外去找一个熟人，你要定做家庭，才可以来下落来抚养自己老囝。伊按就该那捏做。一维护金山而来呢，就跟我讲讲，我硬是无含路。日天不讲，你也不肯落了去人家人家捏做呢，维护也只好独自来这人家无养这只能把先再处咯。老婆就讲啦，老公这事情呢，无不算影响。那我走了之后，你家是什呢？不可能再这搞独自规划。若是这人家老公这边呢？吃到都怎啊也难话，所以忙了呢，还是听我相劝。要忙得过呢，也其实呢就差你留着自己呢，就那长刀爱死了。所以就揭露这个岁岁的阿囝，就改也揭公爷丈夫。那我当我死去之后，你才去台丈夫呢这些介绍陪同爱做，等正就来揭起来。要当我舍离的个时候呢？就来谈到这阿囝个对虾米街，乌米物件，佮到呢各国呢就一对对联，就当大丈夫何愁无妻，日后定属两温，莫对三次谈师傅。啊，你将那另外娶，你莫到只佮个娶个名将来陪我是。哎，这古呢就是小孩子终须有母来年呢成花色啊，蔬菜呢也人寄望呢值钱呢。就嫁这嫁那老囝个老，所以丈夫同好呢，一起伊个妻子落山就死，佮种红柚啊，即成熟啊，栽植得力啊，相敬如宾。所以呢，伊今后呢，按住可娶到这可呢，就无嘢过路。所以就讲呾，正经沧海难为水，得吃无山不是风。就意思呾娶到这呢，幸福个妻就无嘢过路。
1: 所以这个呢，就是刚刚和这个故事呢是相会哈，那也等人家世界的守护期都能够相敬如宾哈，体贴对方，让家庭和睦幸福，让社会温馨和谐。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下期再会。好，听众朋友，刚才个第少红前话浪漫，咱听了戴少朗老师给咱配个第九首歌故事，莫对三七唐西湖。接下来，咱来进入来往一点通浪漫。今日，咱来陪陪戏剧舞台一个盲炮。
2: 外行陪热闹，
3: 内行听舞蹈。
4: 恩话来听壮，阿话无酒浆。
5: 来往一点通。
6: 万岁！当咱戏剧界舞台好定个，盲炮啊可以用来区分各当人物嘅身份、地位、甲年龄。盲炮代替分为红、明、红、白、蓝、绿、紫、红、红、大乌、浅绿、高灯、豆沙、香色等等。原先盲炮分为浅红色，浅红色是红、绿、黄、白红色，红红色呢是。蓝、紫、红、红、大青甲相色，明甲红呢是扮演皇帝、国王、王子以及齐天大圣孙悟空嘅蟒袍全颜色，其他颜色啊不得使用。扮演皇帝嘅时候，如果无明、红嘅蟒袍，可以用红色蟒袍来代替。扮演国王嘅时候呢，习惯上是请红嘅蟒袍，或者以紫色嘅蟒袍来代替。一如果是扮演千里通娘，或者是蒙古官兵，更先用的是大色的蟒袍，如大乌、大红、甲白色的蟒袍，或者用红色的蟒袍来代替。

0: 紫色、蓝色、绿色、黑色的猛泡呢，即是流泥管温所统的；热高等色、香色、豆沙色等等的猛泡，即是主要为了扮演地位较高、年龄较大的高级管温所选择的。
1: 好，听众朋友，刚才介绍了戏剧舞台剧的猛泡，接下来咱就去认识精彩的第一选段。
2: 蝶仔唱长宣盘，
1: 下半夜唱些蝶仔宣长，再见两公戏又悲。

刚才咧，洪小狗也是伫个墙顶，一支两公汽油杯，下半一枪些油连接引擎盖伫个墙顶，三年火库未平面。

刚才咧，横线教的是连接音腔的叠加腔段，三尼合曲未平面，下半音腔线叠加腔段，三条轻线心直平。

刚才两些搞是第个墙灯，三条青叶心直平。好了，听众朋友，刚才个第一活动做得怎么样？那听了戴淑龙老师给咱背个第九首个故事，木对三七唐西湖，也聊过了戏剧舞台些个盲炮。最后，那我就进行了精彩个第个选灯。其实个第一活动做得怎么做？不少几个，最近咱求央感谢来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四

0: 该叠声。仰慕青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千禧地山，五洲同江，爹气活动。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爹气活动主题节目。下播，咱再去两些精彩的第一个唱段。爹家唱段宣播，下播的唱些由现金钟吟唱的爹家唱段。红糖红泪丝桥枝，

0: 好了，听众朋友，这是该第一期为当做的上班做播送时光。昨天咱求央感谢了个收听，咱明日同一个时间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国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传递蝶音鼓励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界蝶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南团聚，自在回梦。
1: 外乡太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去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东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信。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信。
3: 合二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6: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嘅客家资讯，最通天嘅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7: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嘅《梅开盛世》，我系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广东欢腾2320台第一集欢迎收听。

0: 仁兄，你赶快回来耶！
1: 仁兄。

天地昭丹，弟兄齐。

0: 请师母前来。
1: 英台呀，老身不请自来了。

0: 银台免礼。看你愁容满面，脸有泪痕，为了何事？
1: 因家父病重，催我回去。
0: 父病当回，即是动身，
1: 明早登程。
0: 明早登程，银台。祝你一路顺风。
1: 师母，我家相公有事烦你老人家呢。
0: 啊，有何心事？但说无妨。
1: 哎呦，事难启齿。哎呀，相公不说没时间了。哎，带我收拾行装去了。
0: 银台，你就是说。

云台，你就放心。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菜耳边。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前金，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人美自种田，本梦自种人。掏出来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生生熟悉阿美巴。超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号称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交、结人、家乡，永远会处理好人类地方，舒服地每集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集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心，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你带来李文固听你说客家老行当、扮面貌、客家故事、客家先民的前言。欢迎收听。

0: 亲，你明是天良不顾，老子无关一身轻。长啸四战人，只想求个盼。该初逢寒菜不甚解，做粗牛也无言。爱跟赵平民，寒山压精神。父老乡亲独乡下，俺呀乡下总乡亲。哈哈哈哈，人生一台老事啊，赵五哥十九爷。你的人你能想做嘛个啊？
1: 俺的人想考一考你的才好个
0: 才好。
1: 对，太家多啊，你是一张古里精怪的人，嘛个事情都难不到你。
2: 对。

0: 年，所以毕竟的路好带你秋黑掉自由自在耶，靠一靠你看你啊，妹妹真的是个聪明偷当的人。
1: 嘿，好啊，可是强人出题啊，李文哥，随你中堂
0: 先猜谜你你啊躺好，阿公高阿婆爱，阿公饿尿阿婆来。
2: 哎呀，你怎么这样？
1: 嘿嘿
2: 啊，你救命救命。
1: 不，应该是茶壶茶杯茶碗。
0: 好，再猜个一只，人人喊爱两公婆，吃粥不甜吃饭粗，你就想爱皮安酒，我就想你洗安多。
1: 嘿阿公同蛤蟆，
2: 有你才知耶。
1: 好，我要吃一只不能猜了呀，猜错的就强人说，猜不错嘛。
0: 你一只米啊，还没可以说的。
1: 可以啊。
0: 给好，你够，我来猜。
1: 看我啊，这是不是的就有的你哦。你喊着这毛皮有毛贵，喊了肚里给我吃。要买。西红柿的就快点采哟。
0: 哎呀，一张米大呀，嘿，
3: 你买去啊？
2: 哎，你好会做啊！
1: 感觉讲的呢都是一的的。
2: 嘿，你快写。
0: 好喂好喂，点真呐，考试很厉害。我今再出个一题，从我的年纪在人中间有一只小菜鸟，看你啊能不能给认出来。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不是海棠客家，
3: 客家名言电呱呱，
2: 客家面烧黑剪发，
3: 客家山水米儿花，
2: 客家味声年年夸，
3: 客家逢人唔爱茶，
2: 客家细个上中化，
4: 天下客家喜热家，天下客家喜热家。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五湖四海谈客家。今日节目同大家来讲客家老行当扮面貌。我们想在广北老家经常可以看到有的妇女面对面坐的人，其中一个人用一条长线做帮腰叉，另一个五的人面孔满面喷白，记得何做嘛呢？可以抬面貌。基于老行当可能的客家提起含着帮面貌，也含着帮汉貌，有一首小米四角相碰，四目相向，依然咬牙镜，依然开软通，谈一种生活行为，面带就是扮面貌。扮面貌广泛流传于中国各地地区，像在台湾广州的地方呢，记得喊做碗面，在北方呢就喊做盖面。据老一辈人的介绍，按照传统习俗，新娘出嫁之前，家妈或者是宗族的数年尊崇的长辈，就会同新娘盖面，意思呢是从头做起，让新娘撇开身面，祝福其婚姻美满。盖面就向廿岁以面的姑娘时代介绍为年夫的开始哦。到后面下，扮面貌就逐渐发展成一种普及的美容术。但是因为西方美容技术的传入，同到前一阵后几五年等等一段人员，健康传统企业承受的过长一段时间，而见下又开始复苏了。扮面貌的行头呢，其实过简单，只需要一根线同到一盒粉。扮面貌的时节，首先头发按摩起来，盖下那块布拿来围下来，然后在面孔涂一层泡泡的粉。扮面貌的人就用拇指在面貌比较多的部位反复的擦，直到面孔有点火辣辣的感觉。接着就用一条润滑线搭一扎发夹，牙齿压在线头，做出十二线拿十字形羊角毯固定下来。腰束就染定另一头线，然后呢就可以在面孔过来过去扮面貌的。有人话，谈扮面貌的生都是一种怪姑娘的事情。扮面貌整个过程大概是要十分钟左右，不是十分长时间的。可以把面孔、额角孔、更健康的汗毛全部抹去改成，整个面呢显得十分光滑、整洁、容光焕发。扮好之后呢，再涂上面霜。也超提供高神，和以往无美容人嘅客位，五零年上无靓到嘅，都会去扮面貌。而可爱的妹子要怪到中老年欢，都晓得扮面貌。一般小小康来讲，四摩嘢也出万年家嘅五零年，一般呢都唔去扮面貌嘅。只有出家之后嘅欢，每逢过年过节或者要买仪式时节，就会用要见阿妹、连沙、淑美、八婆啊，和几等人同自家扮面貌。那么开成都的几种行当呢，就是你一项专门进入，而且一次燃烧到见客。相信在选之前呢，听众朋友有人也会去扮面貌的。其实一只行当啊，要叫深人的历史哦，可以讲是我们客家的老行当。好，听众朋友，感谢收听这期的五湖四海谈客家，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3: 讲客家，话客家，
2: 五湖 丝海棠客家，
3: 客家名言电呱呱，
2: 客家面烧黑剪发，
3: 客家散碎米儿花，
2: 客家面声年年垮，
3: 客家逢人唔爱茶，
2: 客家细狗上种花，
4: 天黑客家欺热价，天黑客家欺热价。
5: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五湖四海谈客家》节目。今日节目同大家介绍客家先民的前言。

大力的骨头流人样，你早也就会以五十流人样为基础建立的。曾听及今日平原样的场面，是今日下首张文献当中有确切记载的听及广东的客家先民的体验。长诗字是河南汾龙郡，场面是中原名士引辟金朝五胡之乱，前到今日下平原样八条官窝里听及，以中心方言以地方言高发当地土著。宋朝起义歌颂长门的七人诗句诗情，长门当然以皮肤不超审查真权益，偏然能是真心是万里江山相依期，加被家出批成为客家先民当中体制南迁四处，为表彰加被地行南侧政府以加被相思命名，可以起为新设立的央企行政单位及长雄人，含今日下的梅人、平阳人、蕉岭人同地丰顺人部分提起。第二是唐末五代时期，主要是唐末王寿善等镇内人上有部分客家先民从中原及金门等地迁徙到一东一北等地，客家提起要非有梅族先有杨固卜之人，其初步查考杨固卜三相先人听见梅族太多都害唐宋之际，比以杨元绍以唐末五代时期从江西鲁林迁居福建武平，再迁到梅族水南杨固昌里，成为梅族杨相世子，与梅族以宋代开埠诗人蚩尤建筑改名梅族，所以宋说说法是可信的。万千著名诗人王准山称客家人别路头府辗转前南来人过一千人，并非诗人。第三十时期是宋人之交，主要是金兵南下蒙古族业主中人等人上，不少客家先民从长江沿岸及金门等地迁徙到一东一北等地，比如太平洋柴阳镇牛氏家族开基子牛氏楼，以宋末从福建长亭八角楼前来迁徙。太平洋八号杨氏开基子四十一楼为撇宋末之乱从福建莲花沙表村前来迁徙。太仆人太马萧柳村国师师子国天下以宋末从福建双行国芳村前来听记，梅人其从南其行部乡开基子林庙宫以南次由福建双行深渊里前来听记，显然萨马宋中陈氏开基子陈飞人以南海的南间次福建莲花沙表村前来听记，后以分迁于萨马国体，其中不少是追随南宋宰相文天祥抗日时派之后以天机一东北的，比显然随口宗师开基子张淑芳、显然罗浮宗师师子张仁武相传都是文天祥的部将，而奉顺恩潭江镇太新村文氏家族的开基子相传就是文天祥的宗子文涛神。第四十时期是人民之交，主要是受战乱的影响，太皮客家人由金门等地入入，被蕉岭人持械持丝开基子持探神，人士在江西省沙城人，后迁福建，再迁广东博罗人，罗县都大田村，而人物前长雄人杀出都接近蕉岭人，怀疑上持械天机。平阳人八叉镇飞田萧氏开基子萧磊，人士是福建莲花沙表村以民风户十余人前来听记。梅人其恩阳镇富兴村一时是杨业通以民风户人间从福建双行中渡前长雄人雄人玉江村，成为一时业一次子。到第四代一尊法一尊神等以神花人间先前穷后原茶莫有村，再前到安阳镇富兴村开基，成为该村一世开基始子。而四十时期人口的大量迁移，以及不断以当地李、廖、范、姚、丹等土著相互融合，到宋明之际出江平时的既有土地语言吸收沙飞音同等属性的客家民系，客家村落民居宗族等也出江发展起来，形成土地特色的客家村落文化。好朋友们，感谢收听五湖四海谈客家节目，本次节目播音制作小飞，欢迎通过关注当日号魔族电台新闻台米心拆线收听。

0: 好，他这么有，该次该每块新鲜节目都给就带出来，感谢收听。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异变。
2: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3: 我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神思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循循相融的中国。
2: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3: 来自夏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子弦，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2: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1: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6: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弦，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广场山歌对头经》第三集，欢迎收听。

0: 妈，你莫忘了的呀。
1: 你妈啊，走，都把你提示了。
0: 哦，死了死了，死死了了，
1: 死了。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二三期旅前金，历年投资，也历年爽金。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人美自种田，本梦自种人。投资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生生熟悉阿美花，超能让爱丁感到安心，号称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地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宝岛客家，最权威的客家资讯。

0: 天机客家用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麦开新视。
1: 听众朋友，爱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麦开新视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广场山歌对头经第四集，客家传奇故事铁树挂金袍，奉顺统南正月十二跳火队，欢迎收听。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嘅客家资讯，最通听嘅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高糖蛋的每周天台客家喝糖
1: 客家喝糖来同听讲一则客家的民间传奇故事铁书挂金袍去奉信人唐行镇的史伯国要去古镇喊咗八角镇去八角镇的直角有一条传说六七百年之前种下的老铁树这条铁树啊高两丈高枝干成一黑黑色众人遥指无入无法无过千贯建立了几百人的风雨创伤刀剑是顽强的神状的呢哎呀与一台铁书挂金袍的神奇故事话说前麦外国政治家丁义创出生了同行杀比的开家重要点度因为几乎他起立八国将五人韩西时节就经常同西村呢到八国将这个去了非得到铁书这个条西海度去做西五的西下工因为丁义创同家西村呢去西海度做五的做下工建筑建有意思竟然天兵皮再无卡式当主犯丁义创的阿嬷许福卡就见白饭煮好诶，一次订到当煮过后，咸年看到拉诶进来食饭，闪到诶十分健壮，到八个正诶以前拉诶，唔点明到佢真行出杀避忌一条西康诶，人人就望到江边诶一条铁树康，万定开金光闪闪诶金袍，做阿嬷诶十分奇怪，二弟系无然去朝廷当太管人，做乜嘅会要穿金袍挂铁树康呢？而乍见行上一看，人类啊，呢条铁树万呢唔咩买剑光闪闪嘅剑袍，系佢自家拉嘅衫裤。做阿嫲咪再次行到铁树这个呢条细系眼看一看，看到呢拉嘢可以打钉插波，正同小伙伴们可以欢欢喜喜嘅作舞呢。不要啱啱咪就问，难道哎呀，居然系自家拉嘢将来会当太管嘅结招？事后丁母把看见铁树挂金袍事情话达老公的做阿伯从此就认真教育自家老爷努力攻读诗书丁义创状态以后果真当上了太官所以铁树挂金袍也就成为风顺同行一代的民间传奇

0: 班的买足天台客家课堂。
1: 今日的客家课堂来到你介绍客家人小姐的面相，奉顺唐南正月十二的挑货袋。闽人正月十二，奉顺人唐南镇的东方村都会举行一项热烈壮观、振奋人心的民俗活动，也就是挑货袋。而后，人是被几百人的提前依旧而来奉俗习惯，寄托人们欢庆人寿、冲破风俗、幸福生活的美好愿望。挑货袋啊，去唐南东方村要集合振奋的私人村都会举行。闽人春节讲过，村都就见罗咩鬼嚟挑货队做准备工作，其中包括挑选人强力壮诶，特别系台湾人家都诶挑埋先等的村民，还有排练鼓乐队、安排印花队、挑选主持人，先后统一咧票子先复式，批号发通别批头草、竹竿等等。到为发通二日，真丰村村后的梧塘边，砍伐的水泥平房，每家一团起立，都为对方的热太代干草的头草。太阳到暗部八点，古乐队奏起通人心神的民间乐曲。哎呀，就意思呢，挑货队拉开序幕。挑货队发通啊，包括姚老爷，却由四大长出伟人的四个诶，讲得一等，端出的一尊，成为三省国王神像木头。在火把队、鼓乐队的簇拥之下，传承于村队的太监小巷。受到指出，家家

阿夫妇都会和神相前坦诚双双燃放鞭炮，以表示对三山国王的敬仰之情，并且祈求王爷庇护来人五谷丰登，家顺人和。跳火队发动啊，高潮是和姚老爷完成之后，突然之间春涛青头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直听到一声吆喝，讲定三山国王神像四个的同心协力，勇敢的冲向火队，腾空而起，越过熊熊大火，通着线网赶出离落，引来完全的泰山喝彩和鼓掌。紧接着接力的是扛灯笼的抢人队伍，看到后山人可以快速小跑之后，用手中的竹竿往高高火台上轻轻一点，阵阵人明确的飞跃而过，通着油面热气可盛，让人赞叹不已。太监人边跳啊，还了边吟的绵谣，比如讲跳入来新人发太财，跳出去莫要也莫离，跳过洞粮食食唔空，跳过时元钱万仓内等等，还有天一代天三代。所到之处啊，火光汪汪，笑声不断。火堆光、火把光，加上天空人花绽放，相互飞扬，让凤的夜空也让凤的你们兴奋的笑脸。鼓声一擂，鞭炮轰鸣，诗意颇足，同喝彩声飞成一片，场面壮观，令人叹为观止。正在争锋村身边光的海洋、山的海洋、欢乐的海洋。发动结束之后，村民们纷纷用竹箩等起事，把燃烧之后火堆灰装进木卡去。我的村人就用拖延或纸包一点带进木卡，放在自家的灶堂度。建议老一辈人讲啊，一下火堆灰呢，能够保佑一家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延续平安。

0: 好，听众朋友，今次嘅梅开新诗节目到嘅就结束啦，感谢收听。总管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异变。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另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梅开新诗等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诗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畅的客家乡音，精彩梅开新诗。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声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4: 粤语国际。
5: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6: 音乐人生，
5: 音乐人生。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晓婷主持的音乐人生节目。今日仲系周末版粤韵乡音栏目时间，将继续为大家播出粤剧电影《桃花仙子》。

0: 听众朋友，1958年上映嘅粤剧电影《桃花仙子》，由蒋伟光导演及编剧，讲述杜宜春喺梦中化身桃花仙子，与护花使者结成美眷。后于桃园遇上貌似使者嘅崔护，两人惊讶曾喺梦中相会，一见倾心。崔护承诺赴使归来后迎娶杜宜春，可惜杜父逼佢另嫁，杜宜春因而吞珠自尽。崔护苦思痛哭，以心情唤醒杜宜春，杜父终允两人成眷属。剧中主演任剑辉、白雪仙、半日安、许英秀、陈浩球、李若兰。昨日的节目，我们播放了粤剧电影《桃花仙子》的第一二部分，下面请听第三部分。
1: 你为朕金钗呀，我自当长

好，等我通知许家，等待明年桃花开放，立即迎娶，免得节外生枝。

你沿河里山。

心你懵懵受渐感呢？秋尽冬来，不许是花开的时候了，花开人不厌归来，你想每日只团圆呢？唔好想咁多，我扶你翻休息下吧啦。

0: 你这火星星都在干嘛培养你意思呀、啊、
1: 你这阿姐白发苍苍白到无言既无可取之色只有出嫁之旅啫我而家已经将你许配咗许嫁㗎啦今日系你顾问定个好日子呀、啊
0: 将我许配女嫁，
2: 系
0: 咁点解你前话俾我知呢？
1: 婚姻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使乜话俾你听啊？

许家配你美美而出。我而家将你嫁落锦衣玉食之家。

去，你口口声声不愿落富贵之家，莫非你心中另有所属啊？

所以我哋将你许配许家，就为保持我哋家门清白。

0: 为下下庄啊树也香，后人啊总护下个方，为我设下香，保佑上供高中，人人啊返乡。
1: 嘿，啊相公，有咩啊相公？
2: 快啲执齐啲行李，我哋即刻起程翻去啦。
1: 我咩人放榜唔快翻去？
2: 你唔记得咩？我哋应承过杜小姐，桃花开放嘅时候就翻去噶啦嘛。
1: 系啊，
2: 店主。
3: 咩事啊，相公？
2: 店主，我而家要扯啦，唔该你计算下啲房租伙食啦。
3: 点解唔等到放榜先扯咧？
2: 因为我有啲紧要事，所以即刻要扯。
3: 哦，好啦，相公，如果放咗榜，相公系高中嘅，我即刻报喜。
2: 咁劳烦晒你，
1: 唔该晒你喎。
2: 等我入去 check 个地址俾你。

0: 一跳动，原何高挂气灯笼，结彩张灯多隆重啊！不知去年今日此门中，究不知是谁？今日下联风啊！
1: 边个呢吓？
2: 阿相公，仲使乜谂啫？有心嚟到入去问一问咪知咯。
1: 系嘅，系嘅。
0: 拜见老伯，
3: 老爷，
4: 你啊，
0: 一见经年，别来无恙啊嗱。
3: 托福托福，
0: 我记得去年路经府上，得蒙厚待，我今次重来，特地登堂拜。
4: 秀才，真系对不住。家有喜事，未必奉陪啦。
0: 咁是晚生迟来到贺，请问府上有何喜庆呢？
4: 我嫁女咯。
0: 嫁女？老伯，你有几多围千金啊？
4: 一个。
0: 嗰晚系宜春啊？
4: 系。
0: 就系宜春啊！老伯，老伯。老伯淑女于归日，此重逢信息的经文书雷涌，千衣百拜小情龙啊，道啊宜春啊情如千斤重吹胡同归，胡情龙胡啊花人啊切切多情种，盼知盼桃花人面双影红。缘何委碎相思梦啊！
4: 哼，我就为顾全情面，我都唔想揭发你嘅衣冠禽兽。
0: 哦，
4: 原来你系一个独怀诗书，系一个败德之人。如果今日唔系喜事临门嘅话，我早早已将你呢个轻薄嘅书生，你送官查办。你好扯啊！
0: 你扯，你扯，扯！
1: 老伯，老伯，
0: 我自有仙缘盟约誓，定不住秋香道粉嘅菜花风啊！但求一见素心人，否则我虽生何所用啊！
1: 老伯。你俾我见一见宜春啦！
4: 你想死而亡，夜郎莫毁人清白，为生莫坏我门风。若然花轿到门前，太骨瘦难挨，全身痛啊！
0: Thank you.

0: 来玉了相思梦，又怎料二春云断菊花红，我劝佢纷纷连旧痛。
1: 小姐，这仲系乜嘢？崔公子已经被老爷赶扯咗啦。
0: 吓，俾人哋赶扯咗。

0: 干姐啊，如果佢再嚟，拉佢见官添啊！
1: 我已经见下佢噶啦。
0: 你已经食咗许家嘅茶礼，以后永远都不能再见佢。

0: 你想清楚就好嘞。
1: 你话呢个死字嚟吓我，阿延春，你如果仲认我系你阿爹嘅，你就乖乖地入去预备上轿。你如果系唔应承嘅咧，你去死啊！你去死啊！你去死啊！你。

去年今日似门竹，人面桃花双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你自己发门，我不要这样骂你，我可以出家，你这干活干嘛呢？你这里的我真好。

一声来一声啊，一声啊，一声，那那个把你都给我大夫来了，哎呀，疼啊！

0: 听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由任剑辉、白雪仙、半日安、许英秀、陈浩求、李若兰主演的粤剧《桃花仙子》的第三部分。下面我们先休息一阵，欢迎接着收听第四部分。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生。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收听的依然是晓婷主持的音乐人生节目，今日是周末版粤韵乡音栏目时间。下面将为大家播出粤剧电影《桃花仙子》的第四部分，即是大结局，欢迎收听。

cuidado. Mis ojos. Mis ojos.

0: 你啫。我见到宜昌啲小姐，我追住佢嚟啊嘛。
1: 点解我唔见嘅？
0: 就系奇怪，追到嚟啲小姐忽然间唔见咗佢。门前花白。
2: 开门！开门啊！开门！
0: 你哋小姐，
2: 小姐，
0: 小姐，
2: 小姐死咗，
0: 吓，小姐死咗，你小姐几时死嘅？
2: 佢今日死嘅，因为佢知道你翻咗嚟，老爷唔俾你见佢，仲要逼佢上轿，咁佢咪趁咗你俾佢嗰粒珠，佢咪死咗。
0: 咁而家佢个尸骸咧，
2: 就停喺耳堂。
0: 老伯，
3: 你嚟做咩嚟？
0: 我嚟想见阿宜春啫。
3: 我个女都俾你累死咗，你都唔够胆嚟我处理。
0: 老伯，生时你就唔俾佢嫁我啫，死后你都唔俾我见下佢，相信佢死咗都唔会眼闭嘅。
2: 相公。我哋小姐死得系唔眼闭嘅，
0: 老伯，如果你唔俾我见佢，我宁愿跪在你跟前，我死都唔扯噶。
2: 老爷，你俾阿相公去啦。如果小姐系生嘅，我帮佢有兴薄之心啫。而家小姐都已经死咗啦。咁你咪俾佢去啦，老爷。
0: 老伯，
2: 你俾佢去啦，老爷。
0: 我见一见啊，
3: 两件啊，
0: 多谢老爷。

0: 雨珍，雨珍呢？雨珍，雨珍，雨珍，啊！
1: 有乜你啊？哎呀，哎呀，哎，大家嚟掉晒啲衰嘢啦！哎呀，
0: 二春，二春，
1: 二春啊！

0: 你两个唔使话要争要死嘅，阿如俊，自从你死咗之后，许家知道，佢话你一定另有情人，因情而止嘅，已经解除咗婚约噶啦。崔公子，你既然系咁痴心我个女嘅，好啦好啦，我准你两个结合啦，
1: 拜见王长。
2: 哎呀，恭喜恭喜，崔公子，你呢次高中状元，我特嚟报喜啊！
1: 哎呀，好啦好啦好啦。

剧电影《桃花仙子》经已播放完毕。节目的最后，请听由粤剧名伶小明星演唱的粤曲《红绫带》。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于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先就趁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你哋每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丑大鬼，猪二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系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道？
5: 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齐打造最同声同气嘅粤语文化大学堂。
4: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系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嚟嘅系《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典籍里的中国》。今日要为大家介绍的《竹林七贤》，是静默如水以游黑江的向寿。清吾有远识，笑为山徒所知，雅号老庄之学。庄周著内外数十篇，历世才士虽有观者，莫识论其子统也。寿乃为之引解，发明奇趣，振起元风，读之者超然深悟，莫不自足一时也。为帝之世，各象又述而广之，如墨之迹见彼，道家之言谁成焉？出自《晋书·向寿传》。向寿字子奇，竹林七贤之一。论才情志士，佢不如溪康阮籍；论歌声狂放，佢不如阮咸刘伶；论仕途腾达，佢不如山徒王戎。他的一生可能平凡，但绝不平庸。向寿，河内怀仁，即是现在的河南武畧，生于乡间，长于自然。关于他的少年时期，史书记载非常简略，只有雅好读书这四个字。有别于同龄孩子的活泼顽皮，安静的向寿与书为邻，以书为友。他尤其喜欢老子和庄子的学说，对庄子情有独钟。二十岁左右的时候，他就著写了《儒道论》，不过很可惜，他最终弃而不录。 默上少年竹风流的年纪，乡修将心思放在潜心研读庄子上边。他聪慧明达，悟性极高，凭着一首俊秀的好文章成为乡间小名人。学有所成之后，他开始在乡里边讲学，声名渐播，老乡山徒因此慕名而来。山徒发现向秀所讲高妙玄远，见解超凡，可谓是以出尘埃而窥绝明。两人惺惺相惜，结为忘年之交。在山徒的引荐下，向秀先后结识了溪康和吕安等人。向秀为人谦逊，不善饮酒，在一众好友之中

佢同率性洒脱嘅溪康、心性扩大嘅吕安最为投契，引为知己。向秀最中意溪康，两人几乎形影不离。溪康性绝巧而好断，向秀就经常陪佢一起打铁。微风徐来，柳枝温柔。契康掌锤，向秀鼓风，两人配合默契，旁若无人。酣畅淋漓的铿锵之声不绝于耳，目光所及，相视一笑，一切尽在不言中。正如庄子《大宗师》所云：相视而笑，莫逆于心。向秀亦时常同吕安一起担水淋菜，赚嘅钱或买酒嚟醉乐，或者系喺远山旷野中去浪游，盛兴而嚟，尽兴而归。生活一如既往咁清贫，但系因为有人懂，有人陪，人生多咗几分豪迈同洒脱。真挚纯粹嘅友谊，化作暗夜里边嘅星光，温柔咗岁月。与好友纵情山水的时光是如此逍遥快活，三两知己，一杯淡酒，听琴论道，自在由心。虽然向秀视溪康为知己，但是思想上却并不盲从。溪康写过一篇养生论，推崇清虚静态，小思寡欲，不追求名利地位，不眷恋美味佳肴，清心寡欲，无欲无求，持之以恒就可以长命百岁。好多人对溪康的文采和见解都赞不绝口，唯有向秀不甚赞同。他写落了《兰溪宿夜养生论》，详述了自己的睇法。控制情绪，调节饮食，自然冇错，但是喜怒哀乐、舌尖五味，都是人与生俱来的天性。夫妻恩爱，人伦之乐，事业有成，饮食有味，这些都是生命中的快乐。如果刻意去隔绝，过分执着于无欲无求，成为一个没有感情的人，那人生就会索然无味，不过白活一场，又谈何生命宝贵呢？向秀认为情感亦好，名利亦罢，可以有原则地去追求，不必强求每一个人都要断绝。契康看了之后，洋洋洒洒写了一篇《答向子其兰养生论》作为回答。他引用老子的《乐莫大于无忧，富莫大于知足》，提出养生有五难：名利不灭，喜怒不除，声色不去，滋味不绝，神类转发。契康说，谨慎言语，节制饮食，是学者的见识，除此之外并没有其他。契康言语坚定，向秀就没有再争论下去了。契康的才华他懂，契康的傲骨他亦懂，正因为是懂得，所以尊重他的选择。两人虽然各执一见，边个都没有说服边个，但这个毫无影响两个人的感情。真正成熟的友谊就是这样了，势均力敌，灵魂独立，既能够互相尊重，又能够彼此包容。契康风骨不染俗尘，这个是他的傲骨，但亦是智和之源。有一次契康在这里打铁自娱，贵公子钟会因仰慕契康的才华，特登前来拜访。对于已经投靠司马氏的钟会，契康不屑答礼，钟会因此就怀恨在心了。后来吕安遭到兄长诬告不孝，得知实情的契康慨然出面为吕安辩白。钟会就趁机进谗言，本来就磨刀霍霍的司马超听信了钟会之言，处死了契康和吕安。一日之内痛失两位至交，向秀心中之痛可想而知。耳边再听不到铿然利落的锻造之音，自己亦再都没有古风的兴致了。契康的死亦是司马超给所有名士的一个警告，归附定是死亡，只能够二选一。生命面前，名誉不重要，尊严不重要，活落来才有希望。一时间，名人纷纷被逼入仕，向秀亦在其中。

0: 在去洛阳任职之前，他特登来到旧居，看着萧条的旷野，而变笛声悠扬，回想起昔日同游之乐，转眼物是人非，不禁悲从中来，感慨之下作了诗《旧赋》来怀念好友。杜溪生之永辞系，故日影而弹琴，托运寓于领会系，寄余命于串音。言语中，佢难掩好友冤死嘅悲伤之情，凄叹之间尽是消极无望。喺当时写怀念溪康系需要极大勇气嘅，稍有不慎就会引嚟杀身之祸。可能呢个系向秀低调人生中最为放肆嘅时刻。悲痛过后，人生仲要继续，形势比人强。向秀有这个觉悟，所以当他踏入洛阳，面对司马超的有意羞辱的时候，他不动声色地忍了下来。司马超故作好奇地问他，听说你有隐居基山的志向，为什么现在在这里呢？向秀委心地回答，我认为古代隐士巢父和许由都是孤僻狂傲之人，不值得我羡慕。司马超十分之满意，向秀算是过了关了。向秀曾经想和庄子注释，但是好友溪康认为，这本书哪里用再注释呢？不要妨碍人们作乐罢了。向秀并没有放弃，默默地注完，然后高高兴兴地拿给溪康和吕安看，颇有一些自豪地问他们，怎样，我的注释是不是比其他人要精妙呢？吕安读了之后十分之惊叹，庄周不死矣。后来向秀的庄子注释流传开来，被人们盛赞妙释其志，大畅元丰。踏入官场之后，向秀无意官场浮沉，虽然在朝，但是无心正事，不知是伤心人别有怀抱，定是大彻大悟得自在呢？此后向秀一心扑在了为庄子作注上边，经历了好友之死低头之痛，他对生死有了更加深刻的见解。譬如对庄子《逍遥游》当中大鹏与小鸟的描述，他有着不同于前人的感悟。逍遥是生命存在的至高境界，亦是本性的满足。只要适合自己的本性而自我满足，那无论是圣人亦或是凡人，都是逍遥的，并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大鹏翱翔九天，小鸟栖息大树，各适其所，都是逍遥。人亦如此，接纳现实的处境，稳准自己的位置，不沉湎过去，亦不迷茫于将来，坦然地活在当下，亦是一种逍遥。将近十年的时间里边，向秀致力于注释老庄之学，遨游其中，自得其乐。向秀为庄子一书解释意蕴，善述内中的奥秘，使读庄子的人心领神会，为玄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遗憾的是，当时还差庄子秋水和庄子智乐未有注完，向秀就匆匆离开了人世了。更加可惜的是，向秀死的时候个仔还年幼，未能够及时公布他的著作，著作散落。另一位玄学家郭象在他的基础上补上了秋水和智乐，而因此时至今日，关于庄子注的作者都还是有争议的。庄子人间世有云，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得之至也。向秀的一生大多数时候都是安静的、沉默的，但沉默中自有力量，不抱怨，不放弃，即使身处黑暗亦心生光芒。人生无坦途，生命需要韧劲，蒲草虽弱，暗藏向上之心，风雪俱厉，枯木引冬逢春。人生就好像一场春夏秋冬，冷暖交织，晴雨更替，枯荣荣枯。 此间艰难苦恨，心中万丈迷津，无人可解，唯有自渡。改变能够改变的，接受不可以改变的。愿我哋历遍人间风雨，不改心头情明，仍觉人间值得。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2: 听众朋友大家好，下边继续为大家介绍嘅系《红楼梦》当中嘅唱曲《刘如卿》。刘如卿，刘如卿，忽遇恩人，幸娘亲，幸娘亲，积得阴功，劝人生，济困扶穷，又慈眼，那爱银钱忘骨肉嘅恳求奸卿，正是成除加减，尚有苍穹。这首曲唱的是考者刘如卿的题名，出自俗语即善人家庆有余，这个俗话又出自易经坤卦，即善之家必有余庆，意思是前人积德，后人沾慧。考者在大观园十二钗当中年龄最小，因他还未长大成人，所以作者并没有刻意去刻画他的个性，他的命运取决于其母王熙凤。王熙凤英雄一世，最后惨败，覆巢之下焉有完卵，考者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刘姥姥在穷到过不去冬的时候，曾经到贾府去求助，凤姐对这个芥斗之微的穷亲戚本来是看不起的，但是在无意当中亦都救济了他。曲中所讲的积德阴公，指的就是这件事。从此刘姥姥与贾家就结下了缘分，先后三进荣国府，成为贾家兴衰的见证人，就连考者的名也是他起的。当时他还恭维说，他必长命百岁，日后大了，各人成家立业，或一时有不随心的事，必然遇难成墙，逢凶化吉，却从这个考字上来。从这首曲的内容看，当考者被他的舅父王仁等人推入火坑的时候，刘姥姥将他救了出来，使他逢凶化吉。晚笑话，镜里恩情更那堪，梦里功名，那美笑话去之何信，再忧啼金像冤襟。只者大珠冠披逢傲，也抵不了无常性命。虽说是人生莫受老来贫，也需要阴嫁即儿孙，希昂昂头戴管缨，光灿灿胸圆金印，为赫赫着绿高灯，分惨惨黄泉路近。问古来将相可还传，也只是虚名与后人阴敬。这首曲唱的是李元。晚笑话是说晚年会荣耀一番。李元出生于官僚家庭，其父李守忠为原子监制酒，自幼其父就教他读《列女传》之类的书，受封建伦理道德的熏陶，成为一名典型的淑女。青春丧偶，他能够安之若素，只知道孝敬公婆和抚养个仔，此外一概不闻不问。他果然就是槁木死灰吗？其实不然，他只不过是将苦痛和悲哀深深地掩抑在内心而不流露罢了。这种无法宣泄的痛苦才是最深沉的痛苦。在第三十三回里面，宝玉遭到毒打，王夫人叫住贾珠的名字大喊，若有你活住，便死一百个我都不理。这句说话就好像是一根针刺在李元的心上，他禁不住放声痛哭，这个大概是他苦痛心情仅有的一次流露。李元苦了一辈子，尽管晚年母以子贵，但还是抵消不了他的悲剧命运，紧接着就死了。作者以气昂昂、光灿灿、威赫赫之类的字眼来形容贾兰升官，讽刺之意是很明显的，其实最多也不过是再来一次荣枯的小循环罢了。 好事中，画梁春尽落香尘，善风情，秉月貌，便是败家的根本。既求退罪皆从敬，家事消亡守罪宁，宿孽总恩情。这首曲唱的是秦可卿。好事中指秦可卿与贾珍乱伦的丑事告一段落，曲名含着明显的讽刺意味。从这首曲开头几句来看，作者似乎将贾家败落的责任归到秦可卿的身上。其实细看书中的情节，不过是通过秦可卿将宁府贾珍、贾蓉、贾敬等人牵出来进行暴露与鞭挞。秦可卿的堕落是主动还是被迫不得而知，但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贾珍都是主要的责任者。秦可卿出身并不高贵，是其父秦业从养生堂抱养的孤儿。贾珍这个无耻的走色之徒虽然其美，不过伦理关系勾引他堕落，导致他自杀，应该是合理的推测。由此再进一步，作者以为贾珍的堕落责任又在其父贾敬。这个贾敬一心想做神仙，成年烧丹练功，完全放弃了家业和对子孙的教育。于是贾珍、贾蓉父子只一味高落不了，将宁国府翻了过来，亦没人敢来管他们。子孙不肖，后继无人，不败何待呢？鸟飞各头林，为官的家业凋零，富贵的金银散尽，有恩的死里逃生，无情的分明报应，欠命的还了命，命已还，欠泪的泪已尽，冤冤相报实非轻，分离聚合皆前定，欲知命短问前生，老来富贵也真侥幸，看破的遁入空门，痴迷的枉送了性命。好一次食尽鸟头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这个是《红楼梦》曲总收尾的曲。飞鸟各头林是家散人亡各奔腾的另一种讲法，与树倒猢狲散同意。这首收尾的曲是对以贾家为代表的封建贵族阶级命运的概括，也可以说是一首带有朴素辩证法思想的主题曲。作者的一生由饮金厌肥的贵族子弟跌落成一个举家食粥的落魄的文人，他看到封建社会处处充满矛盾斗争，一切都在运动、产生和消失。这种客观的辩证法印在作者的头脑当中，就形成了他朴素的辩证法观念。在第十三回当中，作者通过秦可卿之口说，常言月满则亏，水满则溢，否极泰来，荣辱自古周而复始，岂人力所能常补。这个就是说物极必反，有始必有终，有盛必有衰，这个客观规律是任何人都无法抗拒的。这首鸟飞各头林的曲就等于宣布，凡是封建统治阶级所拼命追求和维护的一切都是注定要灭亡的。曹雪芹根据他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忠实地描绘了大观园内外的社会生活，正好像他自己所宣称的，至若离合悲欢，兴衰际遇，则由追踪登迹，不敢稍加穿作。因而《红楼梦》所反映的贵族家庭的兴衰始终是符合历史辩证法的。作者写他们的极盛，正是要反衬他们的极衰；写他们的赫赫扬扬，正是要反衬他们的烟消火灭。高鄂俗写的后四十回，写贾家最后又沐天恩，言世泽，兰桂齐芳，安排了一个不喜不悲的团圆结局，显然是有违曹雪芹原意的。曹雪芹设计的结局是乐极生悲，人非物换，树倒猢狲散。按照作者朴素辩证法的观点， 荣国府并不是永远荣，有荣必有夫，必然要夫得好惨。而令国府亦不是永远灵，有灵必有危，终有破家灭族的那一日。从自然斋批语透露的曹雪芹所写的八十回之后的部分情节来看，贾家败落之后，当年的金枪玉铲、珠宝乾坤的大官员，要变成落叶萧萧、寒烟漠漠的一片凄凉颓败的景象，被赶出大官员的宝玉和宝钗，要有一段寒冬热酸剂、雪夜围破毡的困苦生活。王熙凤要有一个身微软件、回首惨痛的可悲下场，而惜春要圆门托钵、知衣乞食。假设贾珍之流要被革职罢官、戴上枷锁，或被杀头，或被流放充军。贾家如此，与他们有关联的史家、王家、薛家亦一样，得势的时候他们相互扶持遮饰，势败的时候亦一起败落，他们都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了。这一首《飞鸟各投林》就是对他们下场的形象描绘。曹雪芹毕竟是两百多年前封建贵族出身的一位作家，他的世界观当中存在着深刻的矛盾，他对他出身的贵族阶级充满厌恶和愤慨，但又与这个阶级难解难分地联系在一起。他清楚地看到这个阶级不配有更好的命运，但又不知道哪个才是历史的主人。他尖锐地揭露与批判了封建社会的腐败，但又提不出超出封建主义范畴的政治思想。他看到了社会现象的发展和变迁，但只将他看成一种简单的循环，好似以为荣辱自古周而复始，就是错误的历史循环论。所有这些都反映了曹雪芹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性，亦反映了他朴素辩证法思想的局限性。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告一段落了。主持人路伟，多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嘅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知道小盘因为朱姬呢俾吕不韦用个假太监路外勾引咗，系当堂成嘅人都六神无主。小盘啊，仲同项少龙讲话朱姬呢，自从得到路外之后，时时都为吕不韦打算。今日朱姬就嚟同小盘讲，要撤咗安谷溪呢个禁军统领嘅位置，改由管中邪呢一个吕不韦嘅家将担任。咁禁卫统领呢，一般都系皇族直系嘅人马担任嘅。小盘梗系唔肯啊嘛。几经纠缠之后，朱姬呢就等小盘答应，将管中邪任命为都尉统领，咁先甘休。小盘对于呢啲事呢，哎呀，都急到乜嘢咁。佢对项少龙话：你话呢云点算好？点算好呢？项少龙见到佢今晚已经系第三次讲呢句说话，由此可知朱姬嘅行为已经使佢六神无主啦。奴外究竟有咩本事可以吸引到你母后呢？哼，咪靠佢块面嚟揾食啫嘛。小盘叹一啖气话：唉，不过老实讲，佢个人呢睇落去样子都生得非常英武，而且好靓仔，只不过皮肤白咗啲。如果唔系啊，气概体魄都有几分似师傅你噶，所以母后一见到佢就着晒迷啦。咁呢件事，楚君有冇同李斯商量啊？小盘苦笑话：呢啲咁嘅事情，除咗师傅之外，我点敢话俾其他人听啊？仲要尽力为太后隐瞒啊！项少龙叹一啖气：呢、这个正系小盘困难嘅地方。在眼前人人都虎视眈眈的时候，一旦没了太后和吕不韦的支持，小盘得十几岁大的这个十蚊仔马上会变得孤立无援。所以当他一日羽翼未丰的时候，他就要想办法保住朱姬和吕不韦，以免自己皇位不稳。形势真的非常复杂。项少龙皱皱眉头说：有一个双管齐下的办法，可以帮太子你渡过难关，日后稳登皇位。哎呀，咁师傅你快啲讲啦。嗱，首先仲系要笼络军心。而家秦国嘅军方大约可以分成四班人，势力最大嘅系中立派。呢批人呢就以陆公、徐仙、王陵为首，佢哋呢拥护合法嘅正统，但系亦都数佢哋最危险。因为如果他调转头对付我们，那就哪个难以招架。可以说只要他们倾向哪一边，哪一边就可以稳阵胜出。小盘皱皱眉头说：这层我明白。另外那三派呢，就是拥戴吕不韦、高陵君和成桥这三班人。但有什么办法可以将六公他们争取过来呢？这个办法很简单，只要俾佢哋验明正身咪得咯。于是佢就将六公想到要滴血认亲嘅事讲出嚟。小盘听到先呆咗呆，跟住同项少龙交换咗个古怪嘅眼神，两人同时都揞住把口狂笑起身。呢件事呢，如果庄襄王未死，要验小盘同庄襄王系咪有血缘关系？如果嗰个滴血认亲嘅方法真系掂嘅话，咁小盘马上会被拆穿身份。但系当时庄襄王在位，佢自己唔讲啊，边个敢怀疑啊？而家庄襄王死咗啦，大家怀疑小盘究竟系咪吕不韦嘅亲生仔呢？咁当然只能去验吕不韦同埋小盘嘅血，睇佢两个系咪亲生父子。点知呢件连朱姬都唔肯定嘅事，项少龙同小盘两个呢，佢系心中明白，因为小盘 根本就唔会系吕不韦嘅仔，佢并唔姓嬴，而系姓赵。赵小盘系赵尼嘅亲生仔，咁同吕不韦边有拉楞呢？如果而家滴血认亲嘅话，正好证明佢同吕不韦根本毫无关系。呢下两个人咧忍唔住狂笑起身，完全控制唔到呢种既荒谬又可笑嘅怪异感觉。小盘定一定神，跟住问：咁另外仲有个方法系乜嘢呢？就系将吕不韦都争取过嚟。咩话？嗱，杨全军而家虽然已经死咗，但系拥立成桥嘅力量依然非常庞大，仲有旁边虎视眈眈嘅高陵军，呢两个人都可以抢到你个皇位嘅。如果你贸然对付吕不韦，咁就会两败俱伤。等呢两系嘅人马都有可乘之机，话唔定呢两班人会联合起身逼你退位，咁就更加不妙。如果吕不韦既当你系佢嘅仔，而六公佢哋又知道完全唔同嘅另一个真相，咁你就可以左右逢源，等到铲除咗另外嗰两系人马之后，再拧翻转头对付吕不韦。咁嗰阵时，边个敢唔听你嘅说话？小桓一拍张台话：冇错，这个办法真系妙啦。但系吕不韦秉性尊横，如果成日都听晒佢话，最终大权都落喺佢手上噶噃。等佢喺军方重要嘅位置都安插晒自己嘅人手嘅时候，我哋仲攞咩同佢斗呢？呢一啲叫做以子之矛攻子之。

依盾。嗱，由今日开始，我哋唔单止唔去管你母后嘅事，仲要大力咁栽培路海。咩话？你咁做点得噶？路海呢个人出晒名无情无义，呢种人一定非常自私，时时都以自己嘅利益为重。只要佢发觉有可乘之机，一定唔受吕不韦嘅控制。由于佢出身相府，一定会分薄吕不韦嘅部分实力。你母后呢，到时候亦都因为太过迷恋佢而转而支持佢，使佢变成同吕不韦抗衡嘅力量。咁你咪可以从中得利咯。如果我估得冇错，等你王父入土为安之后，路我一定会前你母后同佢搞翻个一官半职。嗰阵时你就知道应该点做啦。小盘听到目瞪口呆，最后吸一啖气话：哎呀，当世之间仲有边个人比师傅你嘅手段更加高明啊？第日举行咗隆重嘅庄襄王嘅安葬仪式，禁卫军全体出动，送葬嘅队伍啊连绵咗十几里。小盘同朱姬呢，一路上都喊到死去活来，真系闻者心酸。咸阳城好多老百姓都披麻戴孝，跪喺路边哭送呢一位施行仁政嘅君主。吕不韦亦都做戏做晒全套，恰到好处咁发挥佢悲伤嘅演技。项少龙就同安谷溪，同埋仲未被管中邪替换嘅都尉统领，亦都系皇族嘅昌平君为灵车开路。邯郸事情过咗之后，佢仲系第一次见到田丹、李元、韩闯佢哋呢班人。虽然对自己系特别留神，但系睇人呢都冇认出佢就系董马痴。嗰个庞乱、中等身材、方面大耳，睇嚟系性格沉稳，嗰对眼啊非常精灵，个人睇嚟系非常机智多变，唔怪得能够凭口才而当时得令。太子丹呢年纪最轻，最多廿零岁，面如冠勇，身材适中，举止之间啊极有风度。但系对项少龙嚟讲，呢个另一回事啦。因为赵善佢哋间接就写呢个人嘅手上，有机会嘅话，项少龙真系唔想轻易放过佢啊。琴青喺妃嫔同埋皇族贵妇嘅行列之中，同项少龙打咗个照面，但系佢扮到睇唔到。三日之后，咸阳城嘅军民先除低校服消晒，一切回复正常。呢个时候，小盘虽然未正式加冕，但已经是秦国的一国之主。除了项少龙和李斯这些这么有远见的人之外，没人会觉察到这个甚蚊仔就打破了几百年来群雄割据的闷局，带领秦人走上了统一天下的道路。这一天，陆公来找项少龙。陆公呢也都是秦国的将军，在秦国将军也都有很多种等级。项少龙而家属于刀骑将军，系属于职级较低嘅一种，大兵都唔可以超过五万。不过佢系负责守卫皇城安全嘅，所以身份啊较为特别。最高一级呢系上将军，喺秦国而家只系陆公有呢个尊崇嘅地位。其他好似王翦、徐仙、蒙敖、杜壁都系属于大将军嘅级数。由此可知，陆公在秦国军方里面是举足轻重的。腾翼经进退下之后，陆公坐在上首，他说：今堂老夫来这里，固然有事商量，但是亦都要同少龙坐下威，等人人都知道我是支持少龙的，以后他们就会对你尊敬从命的了。项少龙即刻表示感谢。陆公跟又话：你知唔知今朝早朝嘅时候，吕不韦又做啲咩手脚啊？项少龙呢个职级咧，仲未有资格参与朝政，就话：哦，佢有咩动作呢？佢居然破格提拔咗自己一个叫做管中邪嘅家将，代替昌平君出任都尉统领一职。我同

0: 先咧大力反对，但系俾太后同吕不韦驳咗翻转头。好彩郑柱军将安谷溪调守函谷关，任昌平君同埋佢个弟弟昌文君共赴禁卫统领之责，咁先冇调动军心。吕不韦真系越嚟越放肆，不断咁起用外人，当我大秦无人咩？项少龙听到都暗叫侥幸，好彩六公啊当正佢系自己人啫。不过冇咗安谷溪呢个熟人喺宫里边，真系有啲惋惜。但系小盘呢一着，的确冇办法将佢最好办反，又多提拔咗秦国军方嘅一个人，睇嚟应该李斯为佢谂出嚟嘅妙计。至少六公就觉得小盘唔系向太后同埋吕不韦一面倒嘅言听计从，有自己嘅谂法。六公压低把声话：我同徐显王陵商量过，睇嚟而家滴血认亲系唯一可行嘅办法。嗱，你睇喺衫袋里边攞出一管头尖尾阔嘅银针，得意咁话：呢个特制嘅家伙喺针尖嗰度有个窿仔，加入皮肤之后，啲血流出嚟会流到尾部嘅血囊嗰度，而且呢被吉嘅人就好似俾只蚊咬咗一啖咁嘅啫，事后亦都唔会流血。如果手脚够快，佢甚至连察觉都唔会察觉啊！项少龙接过嚟仔细一睇，心谂呢个就算系古代嘅抽血工具啦。赞咗两句之后就话：咁咩时候喐手呢？依照大秦礼法，先王葬礼之后十日要举行一场田猎园游会，以表奋发进取之意。到时候皇室后代甚至文臣武将各国来侍都会参加，未有官职的后生仔女都参与埋一齐噶。项少龙身为刀骑统领，当然知道呢件事啦，只不过唔知道咁隆重嘅啫。吓，咁热闹噶？梗系啦，人人都争住一显身手，好得到新君主嘅赏识。当年我就俾先王喺田猎嘅时候拣出嚟，只不过当时冇人比我有更丰富嘅收获啫。项少龙听到成身都唔系咁舒服，咁样残杀啲可爱嘅动物，又唔系为咗医肚，自己系点都做唔到。六公就话：冇比呢个时间更好嘅机会啦！吕不韦嗰滴血败喺我哋身度，储军方面就要劳烦你啦。昌文君同昌平君两个小子会同徐仙作为人证，只有少龙你嘅人有胆去攞储军嘅血，安谷溪佢点会有咁大胆啊？调走佢亦都好嘅。项少龙听到心中暗笑，商量好细节之后就送佢离去。过咗几日，朱姬派人嚟揾项少龙，一见到佢，朱姬就话：我已经同不韦讲咗啦，话你少龙系我朱姬嘅人，无论点都唔能够喐你半条头发。佢亦都应承咗我啦。少龙，所谓人死不能复生，唉，你以后就安心做你嘅刀骑统领，保护正义，其他事唔好再理啦。项少龙当然明白佢说话嘅意思，但系心谂佢呢个只系一厢情愿嘅谂法，吕不韦又点会咁好相遇，俾佢讲咗一番说话就嚟对付自己呢？同时亦都睇出朱姬而家嘅心态已经有所转变，如果唔系佢满足于现状，绝对唔会希望一切照目前呢种情况继续落去。佢微微一笑话：太后嘅说话，微臣点敢唔听呢？哎呀，你唔好摆到咁恭敬咁样啦，人哋只有睇到你嘅时候，先会讲啲真心说话出嚟嘅啫嘛。如果我唔守尊卑上下之礼，恐怕有人会讲闲话。又冇咩其他人，你都人哋讲乜嘢啫？边个咁啱嚟管我啊？唔好忘记宫内仲有秀丽夫人，好似我同你咁单独相对，事后传咗出去，就会变成咸阳城里边嘅流言蜚语。咁你就放心都得啦。成皎已经被封为长安君，
1: 听日就要同秀丽个贱人去长安城嗰度住佢哋嘅封邑啦。费事喺宫里边撞口撞面。

体会到呢一方面嘅苦况啦。项少龙叹一啖气话：太后讲得好，微臣而家就有啲无可奈何嘅感觉。朱姬叹一啖气，突然间企起身，慢慢行到嚟嘅身前，情深款款咁睇住佢，有啲意乱情迷咁话：我最中意嘅项少龙。就是在邯郸侄子府第一次遇到你的时候，充满英雄气概，风流潇洒，不将任何困难都摆在心头。那个人，你这种人，才是使我这个弱质女子可以全心全意依靠的大丈夫啊。少龙啊，现在朱姬回复自由之身了，为什么依然要为虚假的名分虚掷年华呢？不如等我哋翻到以前好嘛？项少龙睇住佢起伏嘅酥胸、如花嘅玉容，仲有微微女人嘅香气，几乎差啲就要将佢揽入怀抱里边，然后疯狂咁同佢抵死缠绵，忘掉外边嘅世界，只系剩翻男女最亲密嘅爱恋。话自己对佢冇感情，又或者毫不动心，咁啊真系大话。但系，庄襄王的音容笑貌依然紧紧咁缠喺佢心里边，佢唯有抑制住呢个强烈嘅冲动，正要讲说话嘅时候，突然间一阵急剧嘅脚步声喺正门口嗰度传过嚟，两个人吓咗一跳，各自退开两步。朱姬大喊声话：边个啊？一个着住内侍臣服饰嘅年轻壮汉扑咗嚟，跪低叩头话：卢凯嚟服侍太后。项少龙嘅心一震。向这个出了名的美男子看了一眼，卢凯亦都担高头来望实他，双眼之中露出非常妒忌愤恨的神色。就算项少龙的心里面很鄙夷这个人，但是看到他的样子都不由得露出哎呀很赞赏的神色。如果论英俊，好像安谷溪、连俊、齐宇、李元这类的美男子绝对可以比得上他，但是如果讲到话整体嘅感觉，就冚唪唥都要俾呢个卢凯比落去。佢唔单止面貌英俊，而且成个人就好似一头猎豹，每一寸嘅肌肉都充满力量，完美嘅体型，白皙嘅皮肤，黑得发亮嘅头发，身形体魄，甚至系露出嚟嗰种略带邪气嘅气质，都同自己有啲相似。但他最吸引女人的地方，就是他那种浪子一样的野性的特质，双眼之中充满了炽热的火焰，似有情若无情，使得任何女性都觉得如果能够将他驯服，就是自己最大的骄傲。不怪得朱姬一见到他就当堂心郁了。现在见到他突然闯入来，朱姬亦都乱了方寸，又怕项少龙知道他两个人的事，那你面色都有点发白，你入来做什么啊？卢凯耷低头，以出奇平静的语态说：小人知道太后身边没有人服侍，所以大胆入来了。朱姬显然非常宠爱他，但在项少龙面前就不敢表现出来，面色一变说：马上跟我躝出去。如果换了另外一个人，朱姬早就叫守卫入嚟，将佢推出去斩头啦。卢凯摆明就要同项少龙争风呷醋，可见佢一定系有所耻。例如朱姬对佢床上功夫已经全面投降，所以唔惊朱姬会将佢点。只听得佢依然非常谦卑恭敬咁话：太后息怒，小人只系希望能够尽心尽意服侍太后啫。居然不听朱姬的命令出去，朱姬这个时候哪里落得面啊？偷偷望了项少龙一眼，喝了声说：人来！两名守卫就冲入来，项少龙一看，哼，知道是时候了，即时拦住那两个守卫，伸手扶起卢凯说：这位内侍生得一表人才，对太后又这么忠心，我一看见就心中欢喜，太后不要怪他。朱姬和卢凯一听都觉得好奇怪，望实佢一下子都唔知点样反应好。项少龙心中好笑：哎呀，我睇人咧绝对唔会睇错，呢位内侍乃系人中之龙，将来必非池中之物。

0: 第日我哋一定可以好好合作，一齐为太后出力嘅。朱姬见到嗰两个侍卫进退不得，唉，只好喝咗声话：仲唔快啲翻出去？路外一向呢，都觉得自己本嚟就好有本事，系人中之龙嚟嘅，只不过冇人咁样赞过自己啫。而家俾项少龙咁样一赞，咁本嚟对佢非常妒忌，马上就减咗半啦。事实上，要破坏项少龙同朱姬嘅关系，亦都系吕不韦派过嚟嘅首要任务。如果唔系，佢点都唔敢闯入嚟噶啦。不由得好尴尬咁话：，项大人过奖啦。朱姬见到项少龙对陆海咁好，一时间都唔知讲啲乜嘢好啦。项少龙就乘机告退。呢、这个时候，朱姬用边有颜面留低佢啊？反而系陆凯将佢送出宫门口。嚟到门口嘅时候，项少龙就拍拍陆凯个膊头，好似识咗佢十几年咁话：呢位内侍臣，第日我哋要好好亲近下下。陆凯就即时话：哎呀，项大人客气啦，小人点敢当项大人咁抬举呢？喺宫内我只系个奴才啫。项少龙呢专登好唔忿咁话：以兄台咁嘅人才，点能够居于人下呢？唔得，我马上要同储君讲下，因为兄台搞翻佢一官半职，只要太后唔反对就得啦。陆海见到佢咁睇重自己，哎呀，一时间就糊涂起身啦。项大人，你点解对我咁另眼相看呢？其实我本来是相府嘅人，项大人应该听过我个名嘅，因为我后尾得咗罪过，先罚到嚟宫中服役啫。项少龙啊，专登扎到好愕然咁话：吓，原来兄台居然系相府嘅名人啊！唔怪得我一见兄台就觉得你系非凡之辈啦。哎呀，咁兄台到底犯咗咩事呢？不过呢，都唔使话俾我听啦。好似你咁嘅人才，吕相国又点会容得下你呢？我项少龙啊，言出必行嘅。嗱，而家我带你去见储君，咁嘅人才点可以埋没噶？陆凯听到心中一谂，咦，佢咁讲法，岂不是有啲挑拨我同吕不韦之间嘅关系？但系仔细谂下，项少龙又讲得冇错噃，吕不韦正系呢种道言技能嘅人。而家吕不韦系利用佢嚟破坏项少龙同朱姬嘅关系。第日如果太后宠爱自己，话唔定吕不韦呢又要谂办法嚟对付自己啦。如果同项少龙同储君打好关系，咁将来呢自己都有啲依靠啊嘛。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1: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亦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
3: 边疆四海，声回无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4: 世界潮声。
5: 青溪叠山，乌蛟荡江，跌起月当，
6: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次登台跌起月当专题节目。今日的节目，跟咱换别来播内容。是所以到地山风情为人脉动，人继续来听地山人家己的故事。今日地球历史文化特别研究院戴淑龙老师将继续来安排地人的俗语故事。此地无远300年，到一六六届来访一点通人脉。今日将给咱介绍的是地界保险故事课多八届新职工，最后一起来分享精彩的地界长段。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蝶山红墙的张妈，我是贤杰。今天的张妈贤杰继续带大家来了解苏格故事、蝶格故事。亚达，今天的张妈坐当，咱是请来了蝶山龙老师、蝶山文化研究院来个朋友们来介绍。蝶山人感谢大家的鼓舞，此地报恩三百年。这句话究竟是从哪来的？值得流传的什么产业的故事呢？接下来，咱就请蝶山龙老师来个朋友们介绍一下。
1: 从早就一间人能记得老实白，现在一般生人就是间人打水，打点河水，过去无水冷就点条河水。现在有一山的琴音，终于就扎了木匠的枝路。一更近呢，有就一个财主，哈，伊解伊个财主朋友的时候呢，财主就教我帮伊个河水枝，所以马上呢，伊就把平时扎条叫做。今年就揭在点，浙江呢就有三百年银子，现在伊心内呢就落着这了。当伊这个时候呢，伊就在评价这个银子不错，还是三百年。现在就首先，只当银子在，如果搬到家来，要崩拆头壳就你们。再说银在家恐怕有三面说无保，啊，有时呢含面保。啊，出个来偷说啊，按人命，因此呢就有钱就更惊啊，一惊呢那就得先判法啊，先灭判人机一动，就先得大火，遐里就有一个破处道，无能夹起。遐平时呢，只能夹高，在江宁应该长板那边就袂忙，比较安全。遐老实白呢，只先先啦，遐只粮食呢是袂忙了，所以就保证能硬。就银包包开包好，那团团日落山了，就再到那一南街因啊，到中平龙门路，所以就骑去得套，就去破处道个歪了一个窟，然后就将只包包去放落袋落，那就银套分开淹起来。一前年我隔啲木头呢，就除出个青草，再开放放正，然后就转来。一老实白回到家来呢，当一个就有钱。那一只卵放到只隔壁，佮如果卵放到阿妹人爱炸伊话，不能揭去做你妹。所以呢，他听话别了时间，永春就拆。所以佢定咩嘅时候呢，伊叫呢只咩卖屋，旧了半咩嘅时候呢，伊就只系用啊，佢先得跌起来再咁样拖动，就硬墨笔就写了一篇字单，彻底亡恩三百年。
2: 要打到佢个，
1: 就帮佢帮帮。白帮去地方，帮帮只苦去定，然后呢，啊就跟只接来带咯。一老实白，直咩时候天光，当晚当叫惊，先拆起来，到时候都有人去偷窃只个包包嘛。所以其实呢，慢慢去隔壁阿叔台台，啲妹子就二雕发来咯个，啊，一下就真系是冇多呢路，但系冇靠整只落只破处头嘅隔壁。就一个有超好安个叫做啥？一无雨灯呢，就同啲老实白种呢啲呢，点去破处斗挡车挡咯？哎，一个时一种呢，隔壁有桥去，因此呢，伊就去后头同啲呐，哎，车地亡恩三百年，因为伊就想，那一如果亡恩做你都三百年，你按下方叫做呢，不管如何就去来去去得套，就把只石头给切开，然后就给掘开。个就偷个佢啊，佢就先系报报。一阿三佢后奶奶足足就嗰啲就做二三百年嘅，真是气从天降落。可是过了就开始呢，阿三就急得五千上冇咩妥当。如果我老实白仔嗱，哇我揭中你咩？所以就必须得先就系农村就拆，农村呢也就写写条字条，但隔壁阿三冇来偷。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要做咩？背背攞个包包包嘅，一唔知做咩咩？哦，佢边就有食点子，丢嗱隔壁阿三冇来偷。哦，因为认真是阿三， 来偷窃去咯。啊，什么？伊如果无来去，伊做咩？阿是阿捏做咩？吼、哦，所以到隔日个时候呢，伊老实白就去搞啲鬼胎呀，搞光灯，遐、就包浆伊个人就做捏蒙阿沙偷去啦，就拿。遐鬼胎呀，就拿遐认错啥是阿沙来偷，阿、老实白就拿阿沙偷后那消息呢二丢就开作证。啊，伊哈就八几年二丢捡个胎呀。一睇一退后，哦，就见人哒，把子就啊三个掠来，啊掠到就当勒准你好去偷银子，啊从三到我无去偷，睇见当你无去偷，勒准你啊只印度小子条鱼条，看是只勒偷的证据，啊结果呢就那睇下前面我写啊，隔壁阿三无来偷呢，不是说明我无偷经验嘛，睇下那可有啊有命啊有策。你既然是只偷啊老实白，为何呢？下次有二刀都是只应隔壁阿三无来偷呢？偏应你就是偷嘢钱，因为阿三同你在无人只只五餐落去呢，就只好如实交代、啊。但个真是一刻去，一只时候呢，就他也就同那门外就要伊就当我小弟二刀，哈、啊、就当彻底无用三百年。哦，这一次呢，他一种在刀了，那、啊、哦，一下弄成落来我命，即家里啊，彻底亡恩杀得你，即家里隔壁阿三无来偷，啊，因为认真呢就是爱解米浆嘛，所以惊东北直拍，明知啊认真啲啊，七七阿三就当拍二十倍，然后就记那个钱就先啦，够下啦，老实白，所以老实白呢，立即就扣下只老幺啊，啊，那落太阳明镜。啊！世人来感恩大德，一左右呢就将阿三按倒，顶啊等等拍了二十枚，阿三就只好讲声道：他一有命，他一有命。啊！那个真奇下，我老实白。
0: 从戴少龙老师所拨嘅这个故事，能可以推出答：我哋错比较我用艺能，一些把事情就啲有照穿，咪人能外在，但是呢，往往就是食啲气氛。最后呢，只能将别人当作是切话了哈，这呢就是这只故事的由来。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下期再会。

0: 好了，听众朋友，刚才戴少东老师跟咱介绍了地球说个故事，此地无恩三百年。下半，咱来进入南方直电通浪漫。今日将跟咱介绍的是地球表演故事合作会的狮子宫。
1: 我行看热闹，
2: 来行听舞蹈。
3: 听歌啊，听作啊。啊我就这样
4: 来去这点通
5: 学生胡亮做事刀钉明解无色白起都里白的照穿。
6: 中国嘅传统戏剧，十分善于通过舞台小道具嘅特殊演技，来配合人物多规定嘅电影之中，抒发内心嘅情感，为恁点正嘅塑造出一个有血有肉嘅人物形象。今日今日能来配嘅呢，是舞台界嘅小道具神。电影之中，神嘅运用呢，随处可见。比较代表性的就是第一个脑袋之中活活的公子欧亮手当家一把吉星，以及一个狮子宫。在脑袋之中，欧亮右手好定的这支吉星，在左手这撮多姿多彩追求的配合下，直接直射虎虎同心。意思是呢，用手在顶一把拍开的吉星，或者双十几之中落双底一些白更稳的旋转。直播来的这个动作是用来表现人物轻松愉快、洋洋得意的心境。有时呢，伊即是把拍开的线向定个抛弃个，有了个领导却稳稳个落到手袋个。这个动作呢，即是表现人物轻无成的，或者是读出无所得的心情。有时呢，用假作的动作改变事故，到现在正一个斗动，这都是一段精彩的狮子宫的表演。狮子宫是为地级表演服务的，因此请把狮子的技巧认识还不够，伊必须切下戏当人物的感情。刘国珍有句闲话：“因狮不见狮”，意思就是呐，不可为了生狮子而生狮子，表演要有表情。包括台湾地级红纱跳小本戏闹台的人物呾，皆当啊充分地运用了即时的技巧，甲地级配音戏的心得。对丰富的创造第一个红纱跳出的表演结果提高了非常动摇的质疑。另外狮子宫普遍用来烘托戏剧的舞蹈性等，所以要必须把眼、手、身、腋、腿、步适度搭配，否则啊就无便不能以每尴尬外熟享受。
0: 好了，听众朋友，刚才咱听了第一个表演故事课的班狮子宫的五官介绍，下班咱就去来欣赏精彩的第一个唱段。
7: 第一个唱段宣布，
0: 下班去欣赏第一个宣段，一起草树向水淌。

听众朋友，刚才乐恒先教的是蝶结墙灯，一天初四向水汤，下晡伊呛声蝶结墙灯，生人之美，病之香。

0: 好了，听朋友，刚才在红线教的是叠加强等，神人之美，病之香。这是个第一期为当作的节目做播送之歌，祝听南口乡，感谢你的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德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自导自编。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电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拼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叠山，五洲同江，叠起月当。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叠起月当专题节目。下播咱再去来分享精彩的叠个唱段。叠加唱段宣播，下播上线由叠色风吟唱的叠加唱段，背诗王兄无尽气。

0: 好了，听众朋友，这是该第一期为当做你上班做播送时刻。昨天咱求音，感谢你个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下播个其他精彩内容。咱明日同一个时间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国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是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平地第一人鼓励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的第一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聚，直接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去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东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信。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信。
3: 爹娘四海，声传五洲，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蝶声，
4: 世界潮声。
0: 千禧蝶山，五洲荡江，爹气为。当听众朋友好，我是邱央，欢迎收听这期等待第一期为当做的节目。今日的节目带来我们来播内容，首先到第一首风情的节目，让继续来听第一首人家己的故事。今日戴淑龙老师继续来跟人陪第一首俗语故事，莫对生气唐师傅。到接下来，来向一顶通人麦当，人今日爱来拍个是戏剧舞台一个盲炮。最后，就去来向些精彩个叠加宣传。

0: 希望大家好，欢迎来到蝶山红尘的节目，我是贤杰。到今天的节目时段，贤杰继续带大家来了解蝶精故事、俗歌故事。
1: 让咱今天呢，就到大自然的鲜花之处哈。
0: 比如大家记得丈夫有啥物事，也该恢复这些哈。伊能在高个地高飞些生气，就连丈夫做力操恢复这些来忙，伊都唔综合。下面配介这个故事呢，就是介绍一个内容。好，接下来咱请出戴少龙老师来个陪梦做介绍。
2: 就有一间山里家乡人，伊人每晚都会做梦，一做做呢，有好梦，就当真有噩梦。又自家福建呢，有一只穿黑白怪的梦，就请呢到白日的时候呢，会报纸说，唔早咩做梦呢，陪伴人听。隔日呢，一时直情非常无处解释。一直咩呢？伊就梦见老大，伊哭差了，就出处了一个老婆。小老婆就叫做如虎精嘛，因为呢梦中如虎精不断呢是花冠月貌，而且呢是一个领国圣母的才能，所以家己呢就高兴的不得了。所以到差时了呢，伊压静不住，内心啊想，喜日就趁这时间呢，伊就对家己老身边个只老婆呢，就讲哎，给老婆都惨了惨了，因为伊老婆就当中呢有啥物事，伊当话个就打。有一件好事，有趣味的事。因那是咩事？咩事？伊讲我昨晚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发大财，你就建了一间子开的气派的别墅，你就买了好做一间高档的家具，把家来呢布置个漂漂亮亮。客人呢来家来，哦，各自的人家当然是赞赞成长，啊，都说那老老婆呢是十分有福气。因为骑这条心头乐就是那，我那有叫什么福气？因为老林兄呢就继续打，很有呢一件，如今让我高兴啊！我真见呢娶了一个如花似玉的老婆，老婆一听就大声大骂，不准你娶老婆！老李就打，我也是做梦啊，也不准你做梦！伊就打，我仲很灵做梦了，么呢？伊打日落日出做咩事？你有一平时有一些教会子做只梦啊，所以日落点先当个娶只小老婆就做只梦啊。至此呢，老李再也无可变卦了，只好肯定啦。好好好好，我以后咪做只个梦就好了。那老婆就呐，哎，真是难为。那老李就呐，无可奈何，但要刚才大概是鬼话。那老婆呐，要不是鬼话，那是什么话？
0: 因为其实大节些生活时段有直插冷静呢，是会些显晦嘅哈。为了让家庭和睦世交，温馨和谐，所以呢，伊能也比较体贴家己嘅丈夫，就是对家庭付出也比较多。一知道有啥物生意嘅故事啊，帮呢？
2: 好，就当从中呢有一对财年夫妇，一组零冷嘅荧幕嘅，一老冷呢就生了一个啊活泼嘅老囝，老二啊老婆呢是十分爱惜啊。好似两阵开始，一直嘅三口就和睦睦、欢欢喜喜咯。可是呢，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啊，即系导致成呢个老婆呢，福晶就生结埋啦。一丈夫呢，就多方嘅解除，为事嘅调理，将来呢也接无好，无病。再救命嘅卫生呢，点样手足就无齐，所以就只好即系应答呢个，即系做准备好。所以这个小男也骑着呢，就老春节就改月讲我抗日，讲我那后宫，那人呢夫妻两人就相濡以沫，互相互敬互爱，老囝呢非常活泼可爱。可是只在如此之间呢，不啊，只非常冷冷冷漠，但是却呢就带家己，只暗灯呢也多方向老天斗走，让人个美满。家己嘅生计生活，白头偕老，就算呢，现在出现呢命薄，即系空班无人在，落来佢咧接住几少了，几少就喺那烧大米家阵烧啲，即系烧丈夫呢就泣不成声，就那佢劝我嘅妻子，那你咪有啊，尽量来找卫生来慰劳，至到老婆就解答，哇，因病就高翻了，当然再多病。佢有隻事呢，救曬啦好工。嗱，到我死之後呢，你另外佢娶一個叔娘，你要頂住家庭，正可以呢，下落嚟冇養住個老囝。伊按住佢嗱嘢做， 一维护金山二路呢，就跟我讲讲，我认识不含路，日日天不讲，你也不肯落了钱，这些人家年纪呢，维护也只好独自来这些人家，无人也只能把先再出路。老婆就讲，好工作时间呢，无不算影响。那我走了之后，你家是什呢？不可能在这些高楼这规划，啊，日时这些人好工接鱼呢？吃到都做哎，也难话，所以忙了呢，还是听我相肯。一无结果呢，也始终呢就从你留着自己呢，就那长到爱死了。所以就揭露这个碎碎的阿件，就改言揭公爷丈夫。那我当我时刻之后，你正去台丈夫呢啊，这些介绍陪同爱做，等正仲爱揭起来。一当我设立的个时候呢。就来通到伊阿边个对虾米街，乌面物件，佮对呢，各国呢就直对对联，就当大丈夫何愁无痴，日后定属两温，目对三次同师傅。啊，你将那另外错，你买到只啊，佮个错个名字来配话是，哎，这古呢就是小孩子中书无报啊，来年呢成花色啊，所在呢伊个人基本呢直情呢。啊，就嫁接嫁人老家个老，所以丈夫同好呢，一起一日起做落山就是去种红腰啊，即杏树啊，啊，栽植得力啊，相敬如宾。所以呢，而今后呢，啊，按住可取到钱嘅可呢，就帮人过路。所以就讲嗱，正经敞开能会追得吉无山不是空。啊，就意思嗱，取到钱咧，幸福嘅钱就帮人过路。
0: 所以这个呢，就是刚刚和这个故事呢是相会哈，那也等人家世界的守护期都能够相敬如宾哈，体贴对方，让家庭和睦幸福，让社会温馨和谐。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下期再会。
1: 好，听众朋友，刚才个第少红前话浪漫，咱听了戴少浪老师给咱配个第九首歌故事，木对三七唐西湖。接下来，咱来进入南方一点通浪漫。今日，咱来陪陪戏剧舞台一个盲炮。
3: 外行看热闹，
4: 内行听舞蹈。
5: 人看来听转，马看无酒吃。哈哈哈！
6: 南方一点通。
7: 万岁！当咱戏剧界舞台好定个，盲炮啊可以用来区分激荡人物嘅身份、地位、甲年龄。盲炮代替分为红、明、红、白、蓝、绿、紫、红、红、大乌、青、米、高灯、豆沙、香色等等。原先盲炮分为浅红色，浅红色是红、绿、黄、白、乌色，红乌色呢是。蓝、紫、红、红、大青甲相色，明甲红呢是扮演皇帝、国王、王子以及齐天大圣、孙悟空嘅盲炮专用色，其他角色啊不得使用。扮演皇帝嘅时候，如果

0: 冇明型银猛抛，可以用银石猛抛来代替。当然，鬼王嘅时候呢，摄观者是请型银猛抛，或者以紫石银猛抛来代替。一组歌是扮演产业统领，或者是蒙古国王。金丝银银呢是大石嘅猛抛，如大欧、大红、夹白石嘅猛抛，或者用银石嘅猛抛来代替。紫石、蓝石、绿石、黑石嘅猛抛呢，即是流呢国王所统领。如高等石、香石、豆沙石等等嘅猛抛，即是主要为了扮演地位较高、年龄较大嘅高级国王所选择嘅。
1: 好，听众朋友，刚才介绍了戏剧舞台剧的猛抛，接下来咱就去认识精彩的第一选段。
2: 第一个唱段选段，
1: 下半场是第一个选段，这句能讲戏有悲。

Hey, you!

刚才那红色狗是叠加墙灯，这支能攻汽油杯，而帮伊抢先由连接银墙盖叠加墙灯，三年火库未平命。

刚才两些搞的是连接音墙的叠加墙灯，三年何苦未平明？下半一墙线叠加墙灯，三条青叶心直平。

刚才两线搞的是第一个墙灯，三条青叶心直平。好了，听朋友，刚才个电器活动做得上忙，让听了戴淑龙老师给咱播个第九首个故事，木对山区唐师傅，也聊过了戏剧舞台上个盲炮，最后那我就进行了精彩个第一个宣传。谢谢个电器活动做得上忙，祝播上几个，祝你能求样，感谢来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

0: 跳华人是不是啊？有海族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自导自编。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2: 乐卡在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地山，五洲同歌，爹气活动。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爹气活动主题节目。下播让这期来分享精彩的第一个唱段。爹家唱段宣布，下播的唱诗由现金钟吟唱的爹家唱段，红糖红泪思旧日。

0: 好了，听众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做的上班做播送时光。昨天咱求央感谢了个收听，咱明日同一个时间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黄色，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平地第一人鼓励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界第一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南团说，直接回梦。
1: 外乡睇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去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东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信，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信。
3: 合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6: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7: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广东话台2382台第一集，欢迎收听。

0: 求孝儿子，朕令人赶看也啊。
1: 哦，这办事求学是高兴之事，元兄你赶快何来也？
0: 任兄。

天地昭大，弟兄赤

0: 前来。
1: 英台呀，老身不请自来了，
2: 师母万福。
1: 英台免礼。看你愁容满面，脸有泪痕，为了何事？
2: 因家父病重，催我回去。哦，
1: 父病当回，即是动身，
2: 明早登程。
1: 明早登程，银台。祝你一路顺风。
0: 师母，我家相公有事烦你老人家呢。
1: 啊，有何心事？但说无妨。
2: 哎呦，实难启齿。
0: 哎呀，相公不说没时间了。哎，带我收拾行装去了。
1: 银台，你就是说了吧，
2: 师母。

银台，你就放心。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异性妻女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人脉自种田，本梦自种人。陶醉的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

0: 你，用爱点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1: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一双双熟悉的阿妹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的地方，舒服地每一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只思乡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2: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爱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你带来李文固第二集《客家老行当》《帮面貌》客家故事、客家先民的前言。欢迎收听。

0: 向求高攀，这楚风寒彩不胜寒，做楚牛也无言。爱见左平民，汉山也精神，父老乡亲都乡下，爱呀乡下总乡亲。哈哈哈哈，哎，人生一太老实啊，再不干十九爷。你的人，你能想做嘛个啊？
1: 爱的人想考一考你的才学噶？
0: 才学？
1: 对，太家多话，你是一只古里精怪的人，嘛个事情都难不到你。
2: 对。

0: 人给你啊，说你必给那路好带你秋黑小只有吃菜耶，靠一靠你夸你啊，黑妹子那些子聪明偷挡的你
1: 嘿好啊，可是强人出题啊，李文哥随你中堂
0: 先猜谜你你啊躺好，阿公高阿婆矮，阿公哦尿阿婆来，
2: 哎呀你怎么
1: 啊，嘿嘿
2: 啊，你救命救命，
1: 不应该是茶壶茶杯怎么
0: 操，再猜个一张，人人喊爱两公婆，四周五天出本愁，你就想爱皮安酒，我就想你洗安刀，
1: 嘿嘿阿公同蛤蟆这一招不能猜呀，啊！猜错个就抢人说，猜不错嘛。
0: 你一只米呀，还没可以说的。
1: 可以啊。
0: 你好，你够，我来猜。
1: 看我啊，这是不是的就有的你哦。你喊做这毛皮有毛贵，喊了肚里给我吹。要买。啊，西红柿大就快点采哟！
0: 哎呀，一张米大呀，嘿，
3: 你妈呀！
4: 哎，没错没错！
1: 哈哈哈哈哈！搿就讲的呢，都是一的的。
4: 嘿，你妈写！
0: 好喂好喂，变成啊，考试很厉害。我今再出个一题，从我的年纪在人中间有一只小菜肉，看你啊，能不能给认出来？

0: まけ。ナイスウェイで。ボイボイボイ。ねな、とぞんごぞんい。ま、みんな、なおぞんい。
1: 好、快点有嘛本事。
2: 哇，不错不错，
0: 个秀才娘就个秀才娘。耶，眉毛的个与众不同啊，个长得啦有点差个。还有啊，个秀才娘个两只脚啊，个也长一段，唔偏长，唔偏长。你就会变个个秀才娘。
3: 八小先生，你呀、啊，是用蛮款出来的。
0: 哦，十分简单，是恁自家挖来的耶。
1: 哎呦，老倒霉，老倒霉！
0: 哎呀哎，哎呀哎呀！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嘅客家资讯，最通天嘅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不是海棠客家，
3: 客家名言电呱呱，
2: 客家面烧黑剪发，
3: 客家山水米儿花，
2: 客家米身年年垮，
3: 客家逢人唔爱茶，
2: 客家山歌上中华，
4: 天下客家嘿热家，天下客家嘿热家。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五湖四海棠客家，今日节目同大家来讲客家老行当扮面貌。在门上的港北楼的经常可以看到有的欢乐面对面坐的人，其中一个人用一条长线做扮腰茶，另一个人也面红了满面澎湃，记得好做吗呢？可以抬面貌，基于老行当可能客家提起含着扮面貌，也含着扮汉貌，有一首小米四角相碰，四目相向，依然咬牙的依然去软痛，谈一种生活行为，面带就是扮面貌。扮面貌广泛流传于中国各地地区，像在台湾广州的地方呢，记得喊做碗面，在北方呢就喊做盖面。据老一辈人的介绍，按照传统习俗，新娘出嫁之前，干妈或者是中秋节的新人尊崇的装备，就会同新娘盖面，意思呢是从头做起，让新娘撇开身面，祝福其婚姻美满。盖面就向廿处以面的姑娘时代介绍为年夫的开始哦。到后面下，扮面貌就逐渐发展成一种普及的美容术。但是因为西方美容技术的传入同到前一集后继无人等等一等人员，既向传统企业沉烧的骨长一段时间，而见他又开始复苏了。扮面貌的行头呢，其实骨简单，只需要一根线同到一盒粉。扮面貌的时节，首先头发按摩起来，盖下那块布拿来围下来，然后在面上涂一层泡泡的粉。扮面貌的人就用拇指在面貌比较多的部位反复的擦，直到面上有点火辣辣的感觉。就等着就用一条润沙线带一只发夹，牙齿压定线头，做出沙线拿十字向羊肉弹固定下来，腰束就染定另一条线，然后呢就可以在面孔过来过去扮面貌的。有人话，谈扮面貌的神都是种怪过人的事情。扮面貌挣扎过程大概是有十分钟左右，不是十分长时间的，可以把面孔、额角孔、眼睛孔的汗毛全部抹一刮清，挣扎面呢显得十分光滑、整洁、容光焕发。扮好之后呢，再涂上面霜，也超提供高神。和以往无美容人的客户，五年前想要无量头的都会去扮面貌，而可能的妹子要怪到中老年欢都晓得扮面貌。一般小小康来讲，四摩爷也就是明年嫁的五年前一般呢都不去扮面貌的，只有出嫁之后的欢每逢过年过节或者有买爱意思的时节，就会用要见人的脸纱、熟美白婆啊和其他人同自家扮面貌。那么在成都的这种行当呢，就是你一项专门进入而且一次人少到见客。相信在数年之前的听众朋友有人也会去扮面貌的。其实一只行当啊，要叫深人的历史哦，可以讲是我们客家的老行当。好，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今期的五湖四海谈客家，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家，
1: 五福西海棠客家，
0: 客家名言电呱呱，
1: 客家面烧黑剪发，
0: 客家散碎米儿花，
1: 客家米身圆圆垮，
0: 客家逢人唔爱茶，
1: 客家细个上中化，
2: 天下客家稀热家，天下客家稀热家。
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五福西海棠客家节目。今日节目同大家介绍客家先民嘅前业。梅竹是客家人的主要栖居地，客家人自认为先祖是古代南迁的中原汉人。客家先民迁入一动地区，以研究最早迟疑秦汉时期。自此之后，大量中原汉人迁入两南地区，其中杨雄高台的太子有四个时期，一则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主要是五胡乱华、中原地区战乱，大量北方汉人南迁至云冈人、长江人安同的金港辽域两南。因外来人口铁多，东晋政府设立的国都辽宁人，二赵人就会以五十辽宁人为基础建立的。前天记今日平阳人的长门，是纪念下苏丹文献当中有确切记载的天记广东的客家先民的体验。长诗字是河南汾龙郡，长门是中原名士，因辟金朝五胡之乱，迁到今日下平阳人巴头官窝里定居，以中心方言以地方言高化当地土著。宋朝起义歌颂长门的七人世纪时辰，长门当然以皮肤不超三尺真权益，偏人能是真心是万里江山相依起，也被家族批称为客家先民当中体制南迁四处。为表彰也被得行，南侧政府以也被相思命名，可以起为新设立的央企行政单位及长雄人，含今日下的梅人、平阳人、蕉岭人同的丰顺人部分地区。第二是唐末五代时期，主要是唐末王寿喜义等镇内人上，有部分客家先民从中原及金门等地迁居到一东一北等地。客家地区由非有梅族先有杨固卜之人，据初步查考，杨固卜三乡先人天居梅族，太多都系唐宋之际，比如杨元绍，以唐末五代时期从江西庐陵迁居福建武平，再迁到梅竹水南杨固昌里，成为梅竹杨乡世子。与梅竹以宋代开埠诗人蚩尤建筑改名梅竹，所以宋时说法是可信的。万清著名诗人王准臣称客家人筚路投湖辗转迁南来人过一千人，并非诗人。第三个时期是宋人之交，主要是金兵南下、蒙古族入住中原等影响，不少客家先民从长江沿岸及金门等地迁居到一东一北等地。比如太仆人柴永镇牛氏家族，可以举子牛氏郎以宋末从福建长田八角楼前来迁居。太仆人八后杨氏可以举子四十二郎为撇宋末之乱，从福建宁化沙坪村前来迁居。太仆人太马萧柳村国师师子郭天霞以宋末从福建双行郭芳村前来定居。梅人其从南其行部乡，可以举子林妙公以南次由福建双行深渊里前来定居。显然杀马宋庄陈氏可以举子陈飞人以南海的南人次福建宁化沙坪村前来定居，后以分迁于杀马国体。其中不少是追随南宋宰相文天祥抗日时派之后而迁居一东北的，比如显灵水口宗师开基子张淑芳、显灵罗浮宗师师子张仁武，相传都是文天祥的部将。而丰顺人谭广镇太顺村文氏家族的开基子，相传就是文天祥的宗子文涛神。第四个时期是人民之交，主要是受战乱的影响，太皮客家人由金门等地入入，被蕉岭人持械持师开基子持探神。人士是江西省萨省人，后迁福建，再迁广东博罗人，罗县都带田村。而人物前长雄人萨缺都接近蕉岭人，怀言上持械天机。平阳人八叉镇飞天萧氏开基子萧瑞，人士

同等属性的客家民俗，客家村落民居宗厝等也初相发展起来，形成突起特色的客家村落文化。好朋友们，感谢收听五湖四海谈客家节目。本次节目播音制作小费，欢迎通过关注当日号魔族电台新闻台米心彩线收听。

0: 好，听众朋友，今次嘅梅开新诗节目到这就结束啦，感谢收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异变。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梅开新诗等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领传一华夏体体，聆听赏诗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一心一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此下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子弦，最通腾的客家乡音，精彩梅开新诗。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6: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美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广场山歌对头经第30，欢迎收听。

0: 没马你没忘了的呀
1: 没马啊走都把你的事了
0: 哦死了死了死死了了
1: 死了风该家秋天那个桑年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菜异变。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二生妻女前金，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和关爱。客家人言话，年迈自尊天，不忘自尊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生生熟悉阿美花，就能让爱丁感到安心，号称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似乎在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爱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广场山歌对头经第四集，客家传奇故事《铁树挂金袍》，奉顺统南正日十二跳火队。欢迎收听。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权威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糖真的买着天台客家喝糖
1: 客家喝糖来同听讲一则客家的民间传奇故事铁树挂金袍去奉信人唐行镇的史白角要向故匠喊咗白角匠去白角匠的只角有一条传说六七八年之前种下的老铁树这条铁树啊高两丈高枝干呈现褐黑色众人遥指无入无法无过千古人建立了几百年的风雨沧桑刀剑是顽强的神状的呢哎呀与台铁树挂金袍的神奇故事话说前麦爱国政治家丁义昌出身了唐行塞鼻镜开的重要点度因为几乎他建立白国将五人行西时节就经常同西村呢到白国将这个去了非得到铁树这个条西海度去做西五的西下宫因为丁义昌同家西村呢去西海度做五的做下宫建筑建有意思竟然天兵派在乎卡石当主犯丁义昌的阿嬷去乎卡早见把犯住后一次等到当主过后寒年快到来转来释犯心度十分紧张到白国将的以前来的五点半到他正行出杀鼻的一条西空人人就望到江边的一条铁树空弯定看金光闪闪的金袍做阿嬷的十分奇怪一代是无人去朝廷当太官人做马的会要看金袍挂铁树空呢他乍见行上一看人类啊这条铁树空弯不是买金光闪闪的金袍是他自家拉的衫裤做阿嬷的再次行到铁树这个一条西海岸空一看看到你拉爷去打电插播正同小伙伴们去欢欢喜喜的作恩的不如暗暗的就问难道哎呀却是自家拉爷将来会当太官的吉兆事后丁母把看见铁树挂金袍事情挖打老公的做阿伯从此就认真教育自家拉爷努力攻读史书丁义昌状态以后果真当上了太官所以铁树挂金袍也就成为风顺同行一代的民间传奇。

0: 卖住天台客家课堂。
1: 今日的客家课堂来同大家介绍客家人小姐的面相。奉顺唐南正月十二的挑火袋，每年正月十二，奉顺人唐南镇的东方村都会举行一项热烈壮观、振奋人心的民俗活动，也就是挑火袋。而后，人是被几百人的提前依旧而来的奉俗习惯，几代人们欢庆人潮，冲破奉顺。

伊斯兰挑火队拉开丝幕。挑火队发通啊，保卫摇捞人，却要施达种族伟人的四个诶，讲定一等，顿冲的一转，成为三省国王神像木头，去火把队、古恶队簇拥之下，传堂以全队的太监小巷。受到指出，家家户户都会在神像前砍神上香，燃放鞭炮，以表示对三省国王的敬仰之情，并且祈求王爷庇护来人五谷丰登，家孙延福。挑火队发动啊，高潮是在摇捞日完成之后，突然之间，村头青头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直听到一声吆喝，讲定三省国王神像四个同心协力，勇敢的冲向火队，腾空而起，越过熊熊大火，通着扇门，赶出篱落，引来沿途的太省喝彩同鼓掌。紧接着，接力的是扛顶龙的抢人队伍。看到后生人可以快速小跑之后，用手中的竹竿往高高火台上轻轻一点，真正人明确的飞跃而过，通着油面，意气可神，让人赞叹不已。太监人边跳啊，还了边音的绵柔，比如讲跳入来，新人发太财，跳出去莫要也莫离，跳过洞粮食食唔空，跳过时元钱万仓内等等，还有天一代、天三代。所到之处啊，火光汪汪，笑声不断。火堆光、火把光，加上天空人花绽放，相互飞扬，让凤的夜空也让凤的人们兴奋的笑脸。鼓声一擂，鞭炮轰鸣，诗意颇足，同喝彩声飞成一片，场面壮观，令人叹为观止。真在真风村，身边光的海洋，山的海洋，欢乐的海洋。发动结束之后，村民们纷纷用竹箩顶起时，把燃烧只有火堆灰装进屋卡去。我的村人就用拖鞋或纸包一点带进屋卡，放在自家的灶堂度诶。竟然老一边人讲啊，一下火堆灰呢能够保佑一家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延续平安。

0: 好，他这么有，该次该每块新鲜节目都给就带出来，感谢收听。总管管机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另一朋友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新时代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每开新事。
1: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阿点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点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16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4: 闽南之音，
3: 咱内乡音，咱内观。

0: 水菩提一去毫无音信，老鸳鸯丁文欲修道地，欲知详情，每一故事别分四部的第七集，不请自来，事事开讲。
1: 世界我传奇讲武侠故事，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顶一集，咱讲到白云水甲凌空法师学去两年的武功，师傅师仔两个人配合了真够好势。师傅先是放波架，啊徒弟真正是认真学。凌空甲白云水全部计是真手交真功夫，真本真了。伊发现。白云水这个囡仔哦，真巧，也有灵气，小我教一下就煞会晓咧，而且也阁有法通举一反三。因此，虽然两年时间都无算长，但是白云水学到的武功，相当于别人学去二十年啊。只一日，凌空法师对白云水说：“你。”替为师，我学两年了，也为师拍算明仔日要回山。我离开屏风岭已经两年了，啊，总嘛得我倒去处理遮代志。另外，我也拍算要去共你取一件兵令。啊，加三个月，少四十日，为师我一定会到来。同时，交代白云水着好好练功。也白云水虽然真唔甘因师傅离开，也唔过嘛无奈呐。啊，送行因师傅了后，白云水活倒来练功房，独自在流目屎，脱开本海。白虎日个，啊，看见这个世面，唔知发生啥物咯，就问说出啥代志咯。白云水后面后空说：“我咧唔甘阮师傅离开我了。”也白虎一听说哀笑，就说：“

戆囡啦，也早我嘛是着离开你啦。搁一说，现在伊若毋离开你，阿便搁等你出事了后，啊，你嘛家己着去窜江湖。早晚恁师徒计着分开的，啊，安尼好哩。从明仔日，我来陪你练。第二日，毕福前山来陪毕分水做一下练。毕分水一出手，毕福是欢喜啊，甲喙笑目笑，太好咯，太好咯，少爷啊！遐你现时的功夫啊，比当年恁老爸毕五爷的武功，毋知要加好偌济倍了，才出声五爷我欢喜面死哦！毕分水听见毕福安尼咧学落去，啊，腹内自然也痛咯。但是自从师傅离开了后，啊，已经一个月月咯，那也无听见半点消息啦。毕分水腹内开始咧抽筋咯，开始憋腹。等40日一过，毕分水搁较是急啊，袂食袂困的，这无代志哦，就去乡里我去看卖咧啦。有时按乡里口一坐，一等就是两三个时辰。有阵啊坐伫厝内，听见门外风声、树叶声，就以为是因师傅使飞踢飞入来呢。结果呢，开门一看，皆是大失所望。加到第50日，毕分水又到乡里我去等师傅，一连续等去几落个时辰，还阁是无看见凌空法师倒来。毕分水腹内开始挡袂牢咯，就拍算家己物件款款的要去屏风岭找师傅，但我头一想，要是阮老母若毋同意，还是说万一我一路顶去，才甲阮师傅咧三出路，啊掠牛走壁，害阮师傅来阮此厝咧找无我，也毋过确实。也所以想来想去哦，安尼也袂好势，安尼也袂好势，就安尼。毕分水想咧想咧哦，经常是想啊哦，真神神困去。第二日天未光，毕福真赶赶紧紧行咧，甲伊叫说：“少爷，你赶紧到门口去看卖，你看是啥人来咯。”毕分水一听，马上真用床咧撩起来。伊想说是因师傅我倒来啊，才拿青衫拿向门口行去。啊，一行到门前一看，规个人皆戆去了。怎啊？门头水起来，是一个老 QQ 的老伙仔俩，啊，头壳顶一个草蕊啊，穿一身红土黄色。会补衫补裤，手内阁拄一支乌木拐啊，也一个老岁仔，身材无偌高，有淡薄瘦腰，迄个面是枣红色的，也白目眉阁白喙须，也阁光头阁背一卡细细细红的包啊。啊，虽然年纪真大，但是看来哦，迄个精力也好。毕分水毋捌这个老人叫，目睭中这个毕福一回，意思是说，你哪无共我说清楚来是谁啊？害我安尼匆匆忙忙穿裤给倒拢，赶紧将衫裤小可整理一下，较袂安尼邋遢邋遢啦。然后才对这个老岁仔抱拳行一个礼说，请问长辈来陛下要找谁啊？老人笑笑说。如果我若无连带话，你就是毕分水少爷好。无当，我就是毕分水，请问长辈是？老朽从河南来，我绰号是威震四方，罗元英，姓公爷，名寿忠。毕福一听，赶紧用手将毕分水的腰脚一拽甩，上步上嘴，赶紧是咧说：“罗剑客，救门大。”

0: 平民政敌季俊彦，别乌鸦在世的时阵，经常咧提起你，无想到今仔日你大驾金星，光临伯父，唔知是从何而来哦！来，赶紧来面请，赶紧来面请坐。公爷寿终说：“正想要入府来讨了哦。”
1: 在《三国演义》故事中，江湖分作五宗十三派，不是一门。五宗便是：少林正宗、昆仑正宗、武当正宗、峨眉正宗、梅花正宗。伊正邪又搁分作上三门、中国门、甲下二门。上三门是形意门、八卦门、太极门三派。一位公爷首长便是上三门的门。

大家将罗剑客请你去客厅咧，别福叹机会，我咧别浑水鱼坑边偷偷讲一说，恰恰恰浑水啊，这个就是中罗岭的罗剑客，中州四大剑客，伊是排伫头位，伊的绝招就是鸳鸯掌，拍遍天下无对手。这是难得的高人，你千万哦，就将伊留落来，你就好好对哦，知影？也别昏睡，这听别福安医生非常欢喜，赶紧热情的款待。问说，罗前辈高人寒舍，有何见解？罗剑客说：嘿嘿嘿，无事不登三宝殿，我伫河南。听说你拜了一位师傅，叫做洪正水破铁岭空，有影无？别昏睡说：无得，高有此事。凌空长老就是我的师傅。公爷寿终正寝，哎呀，哎呀呀呀呀！呀你哦，你拜大师了俩？少爷，呀你，你哪会做咧拜伊为师哩啦？这个人都无啥本事，你阿排了，你干代志要拜伊做师傅啊？伊是少林寺总义唔敌，才将伊遣送去平凤岭。呀，你哪通做伊的徒弟？呀，伊哪有啥法度通教你啥物啊？呀，我本想说要去平凤岭少林分院去找伊理论，后来啊，大家劝我说。白玉堂白大将军在世，为大宋尽忠，伊的后人咱大家袂做哩唔管哩，所以罗秀今仔日就毛遂自荐，要来家里武功，也你看怎啊？白昏水心里暗暗想说：阿假袂啊，去阮温氏凌空是。去当少林寺唔敌看出来，迄我哪唔捌听伊说着啊？啊，即时现实是安尼，啊，甲我哪有啥关系啊？阮师伊是从阎王爷迄搭将我救倒来，啊，佫教我武艺，啊，我哪会做哩起骨迎仙？去想到一搭，别分虽然抱拳施礼说：罗前辈独家说跩话，迄我袂明白，也毋过。我并无承认阮师父是咧误人子弟，任何时阵，伊都是我的师父，所以前辈美意使我难以降灭。公爷寿终一听，真哈哈大笑说：“嘿嘿嘿嘿，少年家啊，也你是一个精明君子，不忘师恩，将来一定会有出息。”也唔过，我说话你唔通，你唔爱听。我问你，为什么这个老凌空离开都要两个月，至今也未活倒来啊？呀，我讲你说，啊，伊是未倒来咯。就伊创坏无镜头的代志，现实是未记得人面的。啊，算了，人

0: 食朋友朋友啊，当朋不言忧。第一答，我唔通贴伊个脑袋，反正我拍袂共伊说。你唔免唔忙说，伊会去我倒来教你。少年家啊，如果伊先是袂得通倒来，拢无说你煞唔阁继续学武艺哦，也阁一说。伊已经五你两年咯，而这两年伊并无传授当你什么真本真了真功夫，要你千万千万唔通妄尽咧胆耗。说一句实话，你就若先是当我是用个骗子，也是顺啦、啊，啊，我一个骗子的武功嘛要比零空，唔知要极强偌济呐。你拜我为师，然后咱拿食物，啊，拿搁等伊三两个日，伊若搁无活倒来，就可以证明我说是真还是假咯。白云水听伊安尼说，规个头壳是较黄黄的香，现实是一个头壳两粒大龟仙个白千贯。各位观众朋友啊！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
1: 林夕当铺萧连龙，文字流行，千字九评，老江客更新一流。欲知详情，丁霞关注吴家公司结婚随后影，第五集，昨日

这是中国古老的传统讲述表演艺术北清平时南清讲歌，这是华夏民间小小文化精华本宗，一个人一支嘴，演绎帝王将相千军万马风波连天，说不尽中华上下无催眠，这句可是得听长目，无论历历情长在自家人，也是身为传说奇人异事，都不管古今中外，多少人间悲喜。讲古今故事，说天地传奇。泉州广播电视台二十二年品牌节目《泉州讲古》正在播出。

0: 联系港户萧脸龙滚自流星亲自就顶老干客更新一条一笔奖金回个故事别关系偶电两个节走右偶然随随开缸
1: 这间我段几间无结故事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顶一期咱讲到白云水甲凌空法师二去两年的武功，凌空前雄雄说伊要暂时离开，最晚就三个月才通倒来。也毋过白云水苦苦等去三个月，也阁是无看见因师傅的头骨了啦。啊，倒是来了一位中州市大剑客之首，一公也受中罗剑客。公爷受中者见到白云水，也无甲伊拐弯抹角，开门见山，直拄直，甲伊直直撸，就说说白云水拜这个凌空做师傅哦，是拜大师傅俩。然后哦，将凌空共批写一顿，才毛遂辞剑，说家己要来做白云水的师傅俩。也叫白云水哦，就跟伊学武功。但是凌空毕竟既是白云水的救命恩人，又是恩师，所以白云水唔愿意弃故迎新。阿公爷手中就跟白云水说咯：“呀，你唔通妄尽咧胆好，凌空伊袂挖倒来咯。你也是拜我为师，安心跟我学武功。呀，你若唔信。”也无咱安尼，咱拿学武拿单三个，

0: 看卖哩，三个日了后，凌空会挖倒来袂？你就知影，哎，我是毋是咧说袂插话？啊，别昏水听遐尼说，规个头壳哦，皆无闲去，甲一讲，甲黄香，啊，北来哦，就暗暗想咯，这个公鸭罗兼客位，不可专信，毋过也不可不信啊。呀，我甲伊无冤无恨，伊无必要，后尾来造谣骗我。啊，佫就是，人伊是中州市大兼客头一位呐。啊，哪会去七土八土啊？啊，想到一搭，碧云虽然是咧说，亲像罗前辈遮贵身份的人，平常时请都请袂来，也你冤家我，我是求之不得，我这就叫人甲你准备住所。罗公也超过爷咧说，免，唔免甲我另外准备房间。遐个老和尚掂到了，啊，我就掂到了，将伊的行李甲我搬出去，甲我换一套皮袍裘，啊，就会做得着咯。各位观众朋友啊，一切安排调得了后，白云水过去将一条代志甲因老母啊说，凡是夫人听了，真只惊，夫人一想。江湖顶面的代志错综复杂，托人不可信，也不可不信。这个罗剑客是一个热心人，千里迢迢从河南来到咱这搭，江文甲说明对事，你搁说袂做哩说，人毋是一片好心的啦。啊，这真相究竟是怎啊一回事？这个、哦。也阁真恶色，牙牌菜阁牙牌性，啊想到一搭，凡是夫人前对白坤水说：“家里啊，你对一位老前辈，要特别尊重，千万唔通怠慢。”就安尼，白坤水离开因老母的房间，等阿明无代志，就要来陪这个老公爷来发现，也白福过来帮助施救。公也是有忠实，呀，咱这位位都无代志做哦，啊无安尼，你连两套武功来同我看卖咧，看连空和尚教你的跩武功，啊我嘛好开开眼界啊，啊白云水北来暗想，阿练就练咯，迄我还阁唔知影你有啥武功甲本事呢，啊你说别人无本事，我相信。啊！你要说阮师傅凌空无本事，要拍死我，我嘛唔相信呐、啊。想到一搭，白云水将外衫脱下，白虎过来帮助伊，将腰带吹甲硬嘞。啊！你哦，无管是出裙还是出脚，才袂有半滴破力。一切准备调定，白云水来到厝顶当中说：“罗剑客，我先跳了。”罗公爷说：“练咯，练咯。”将老凌空教你所有的功夫全全点出来，唔通有半步保留。白云水一下腰，行出门，迈开步，虽练了一套少林的神拳。凌空本身就是少林先派，所以伊加上白云水，当然离袂开少林派的武功。这套少林神拳拢共有108咯，白云水哪练哪感觉非常得意，这看卖咧，我练的这套拳术让我真够好了，徛咧咱丹那里，咧行咱黄里，拳是流星眼石点，心里抓形腿为正，鸟窜高山啊，鬼棍磨盘啊，梦幻身，灵探了。高上手，好定山，各种动作是要啥有啥呀？向上一跳，一蹬外跪，向下一落，是较无声无息，真正是金缕闪电一般。
1: 少林派武术出于硬功夫，刚健有力，攻防兼备，伊的动作神缕闪电，转世轮旋。 脚捋单立，跳似天飞。下灵魂分南北两派，南派动魂，北派动腿。高松代少林武术以自成体系，风格独绝，自称少林派，成为中国武术派别中的佼佼者。因此，小说《三国演义》中所提到的少林派，并非虚构，而是根据历史记载。

0: 徛伫边头那看那细细声咧俄罗斯，听，听，听，听，听，听，就这母工哦，比当年我家别我呀，进去几落杯，我家少爷不得了，不得了，过两年，迄就是真不得了的剑客咯。然后又搁偷偷看一目，公爷这个老人，想说看卖哦。伊有啥物反应无？哪知这个老鸳鸯公爷受宠，看咧看咧，两蕊目睭是愈来愈无神，最后干脆目睭开开，刷咧拄因俩，也别昏睡练了少年神棍，越头一看，因俩贵啊，也我练啊贵神棍，啥物伊咧困呀？啊，这个老兄真袂得力啦！别昏睡，我规腹个食袂爽，神挡袂牢。行过，用手将一个老公爷摇摇咧说：“罗剑客啊，你哪煞困去啊？是毋是一路来较忝，伤过劳累啊？”一公爷受重，将目睭踢开说：“哦，少爷，实在对不住，拄只我呢感觉较闲闲，挡袂牢，煞拄眠困去咧。好，你练了咯是？”别昏睡问说：“姐，我练了咯，你看我。”练得怎样啊？凌空师傅教得如何啊？公爷受重说：“唉，别公子啊，我说一句实的，你可能也唔爱听。这个老凌空真正是咧五灵之地，你若唔相信，独家你练的，是唔是少林的仙棍啊？”别昏睡说：“无当，正是少林仙棍。”老公也说：“嘿嘿嘿，仲要不跟人叫什么神棍呀？所谓招架咧等人来拍，啊，可能你家己感觉练的是最好，自我感觉未歹哦。啊，等啊，将来你出去到江湖顶面拄着高手啊，这高手你现吃亏。你练的跩招，计是准备咧要等等人拍。”计是少林寺，偌早就唔伫个部署，才去当一个老凌空捡来托你用啊！而且还佫当作宝贝来教你啊！哦，我看了是规腹气火，愈看愈生气。啊，最后我想说，啊，甲要干脆袂安看，较袂气啊！啊，咱拄面俩。少，这别昏睡一听，心中袂输去当火烧着，气啊，规面皆青红，有淡薄无顾礼貌问说：“前辈啊！”此话当真，老公爷就说用香的也佫有通解心哈、啊。你唔信，也无咱当场所来试验卖咯。我也练一套少林神拳，你看了就知影，我说的是真还是假。呵，人说来就说来，我练你看。老兄说了，阿将的外衫褪色，将手捂一笔，画大一白。连后行到埕咧，白昏水将目睭等咧大蕊，渐渐咧上。只见公爷手中小块活动筋骨咧，连后对白昏水甲白虎说：“李伟，我着先甲你说清楚，我毋是少林派，但对少林派拳术，我只是哦略晓一点。”这套神拳我虽然唔捌练着，但也捌看着。那是练无好势，恁则唔通二三笑哦。较等下，我则阁练我家己自信的武功，托恁看。老兄说了，王爷一下腰，套色甲白昏水并无啥物区别，也是少林神拳。但是人所说，功力决定了武功的好歹，武功的奥妙就差别在一搭。白昏水一开始也搁看咧看咧，煞不由自主哦，真入迷啦，心中家己暗暗咧学落说：“哎呀，虽然我是凌空的徒弟，但是我看这个公爷手中的武功。”要比阮师傅凌空的武功，着好去一大截啊！相比之下，阮师傅凌空的武功确实不如一个老剑客公爷手中。 看是这个老兄无共空，确实有真本事。讲也是有中，练了少林神拳，王爷一受招，气不中喘，面不改色，然后对白坤水说：“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白公子啊，也有看见无？而我虽然未晓得少林拳，但是就凭着看因少林弟子练功时的一丝丝啊印象，来练长你看，都要比老练空加好去几落倍。你说有影无？也这观众朋友啊，也白坤水要怎啊演出嘴啊？煞尾也要怎啊演伊俩？也要说凌空师傅不如意，将个话伊那说会出嘴啊！啊，尽管伊腹内安尼家己咧想，但是白坤水总感觉安尼说，实在是对不起因师傅。各位观众朋友啊，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
1: 孤单三个，不见风生水火体，再办一事又到西风老鸳鸯。欲知详情，敬请关注。如果高是白坤水学院李豪杰，关秀天罡。
2: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3: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伫倒落，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2: 荷担三月，不见风生水菩提。再拜一次，求告西风老鸳鸯。玉帝上前，五个故事，别分水恶的第九集，端秀天罡，随随开讲。
3: 说讲我传奇，讲五个故事，大家好。听一集，咱讲到罗剑客公爷寿终，来到别府。水中白云水因师傅凌空长路批写一顿，然后则哪看白云水连工哪伫咧渡面，而且是真无客气，说凌空甲

别昏睡，皆是一个无当应的种个花棍手推。说了，伊前亲自练一套少林神拳，当别昏睡看。亚兰说这个公爷剑客实在是无简单呐、啊。伊虽然毋是少林弟子，少林拳也毋是伊管练的，但是从伊练功的气势来看，功力就要比凌空加去一大截。练一套少林神拳，公爷寿终非常得意，就来问白云水，说家己拍的这套少林神拳是毋是比凌空法师加好真多啊？要你说这个老兄真是有较过头人啦、啊，啊明知啊咧。说，啊，凌空是白云水，是因师傅才超工来安尼问，啊，这先是超工哦，要当白云水哦，歹看相啦。啊，果然，白云水煞先是袂晓要怎啊应伊啦，也要说凌空不如你，啊，种话哪说会出嘴啊？尽管本来是安尼想，但是总感觉安尼说哦，会较对不住师傅，所以白云水只好说，晚辈感觉说，恁两个哦。各有所长，啊，伊有伊的优点，啊，你有你的长处。老公爷一听就哈哈大笑，说：“白公子啊，白公子啊，呀，你阁是真敖说话啦！我想，这一定毋是你的心内话。呀，咱做人，大部人男子汉就较干脆的，腹内怎啊想，就着怎啊说，何必来吞吞吐吐啊？”也毋是我家学袂臭臊，家己咧爱泡点黄。我肯定是比凌空计真厉害。我是咧无拄着伊，也无是托我拄着伊啊！我一定雄雄的教训伊。好咯，毋过说遮咯，我阁练一套别项的，互你看卖咧。我本身是五味派，武当的功夫我也练过几落年。我先来练一套鸳鸯掌，然后才来练金莲掌，托你看卖，看我老公爷功夫是毋是比迄个无头毛的凌空加好真多？喂，都才说了呢，公爷手中罗剑客前煞出手开始练鸳鸯掌，一套鸳鸯掌练落来，白坤水是煞连说话都煞说袂出来。这个人的武功真是太贵了啦！托白云水说不下要怎啊表达？白云水本来暗暗想：啊，有影都对啊！无过的人咧说，人后有人是天外有天啊，果然不假。你认为一位的武功好到顶了，无想到也有比伊搁较厉害。白云水发现这个公爷手中，无论是身法、掌法，还是出手的速度，都计是在凌空之上。所以这阵的白云水是较心服口服，也唔但是白云水，白鹤啊三生。无等公爷手中将金莲掌练了，白鹤在边头就连连叫好。现时的白鹤。虽然武功已经不如白云水，但是凭着伊当年跟随白玉堂走南闯北，经验丰富，见识真多，所以伊一看到罗剑客的掌法，就知影伊的武功高深。练了两套掌法了后，罗公爷跪坐，白鹤前赶紧甲伊添一碗茶，然后问说。不知罗剑客这帮来拜佛的真实意图是啥物啊？啊，龙母说罗剑客啊，跳江千里迢迢来一转，只是要甲阮讨论凌空法师的对手哦。也是你另有拍算啊？公爷寿终说好吧。啊，既然白管机大你问，我就坦白说，白公子啊。我想要收你做徒弟，打算要做你的师傅。我认为只有我才有资格通做你的师傅，唔知影你意下如何啊？白云水这听，赶紧说：“
老前辈要收我这个徒弟，我当然是求之不得。也毋过，我已经虽拜凌空为师了啦。啊，罗公也一听就笑笑说：“嘿，这条都无算代志啊！这个徒弟拜几落个师傅，我是经常的代志。在这武林当中是大有人在，也你对我学武功。”将来若记着凌空，才阁做比较，啊，有何不可啊？人所是，艺多不压身。啊，你既会晓少林功夫，又阁会晓峨眉派的功夫，这有啥物无好啊？别粉碎这听，有影个。啊，种个话阁有道理哦。就甲别福商量，别福说：“少爷，你只是占了恁老爸别五爷的功。”那不是五爷的威望，哪有种的好代志啊？你搁想死哦，都无你的爷哦。别昏睡，就安尼表示愿意哦，要成为公爷手中的徒弟。第二日，别昏睡又搁将这件代志讲给老母说，也环视夫人表示认可说：“哪里啊？”你想要拜两个师傅，为娘并无反对，也毋过你千万毋通袂记得凌空大师的恩情，咱做人就会晓感恩，知影？也别分随看伊老母啊同意，就将正式拜公爷寿中做师傅，开始在公爷寿中来学武艺。公爷寿中。就前伫白虎哦，煞点落来，真心来甲白云水练武。当然咯、哦，白云水棍这个工艺兼去学习的方法，甲邓吹棍凌空长老是完全无相同。为虾米啊？因为凌空和尚的功夫主要是注重硬功，少林的功夫就是只硬功。有人评价说。少林功夫是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马前一锭金，马后一锭银。单掌劈开臂，拳脚就离婚。但是这个老鸳鸯公爷手中的功夫就正正相反，伊属于冷工轻工，就是主修来，离休我，主要是气功。伊种个功夫属于无容易教，搁较无容易学。为甚？时间咧过也紧，一说末几月哩过去了，白云水枕头啊，塌塌咧一算，哇！因师傅凌空师傅已经实现了，伊说真做三个日，现时过去六个月咯。看来这个公爷手中无说白插话，那无。到底无看到伊来啊！啊，伊说伊要挖倒去共我出兵去，这毋限定。伊说迄支号做啥物金丝龙兰闪电劈的宝刀，佮连伊本人咱都煞无得通去看咧。啊，别昏睡这想，心中就真艰苦心咯。你看，我歹歹人伊救命恩人，佮是伊的恩师，当然就会想咯。也毋过哦，当伊较欢喜的就是这个。公爷师傅对伊也真好，人也爽直，心里有啥物嘴了就煞说啥物，啊有啥物功夫就煞教伊啥物功夫。伊若练好势，啊伊就学落去；啊若练无好势，啊就教训伊。因此，师傅师啊两个人的感情也相处了非常好。就安尼，公爷寿终。用一年的时间，将武功传授给白云水。其实说是一年，但是这一年相当于别人学十年。所以白云水转转后后学三年，就等于学去三十年。经历了这三年，白云水感觉目睭搁较金了，运气非常之好，心顶的气脉。想要怎啊运就怎啊运，要运到倒一位就现煞运到倒一位。这一年过正，春暖花开，公爷寿终，将白云水叫到面头前问说：“
浑水啊，呀，你说你。

即一年武工认得怎样啊？别分虽说，师傅，我感觉大有长进。老公爷就搁问说，呀，你想一卖，看你甲两年前有啥变化无？别分虽说，遐凶的就搁问，师傅啊，我感觉我起工大有长进。公爷手中笑笑说，哈哈哈哈哈哈。为师，我无骗你哦。会记得咱在随机面的时阵，我甲你讲坏话，你唔限定唔爱听，而且佫真反感，这家就清楚咯。为师，我唔是咧七讨八讨，心口开河咯。也你讲我记好势，咱峨眉派专练轻功，专练气功，你着好好学，困困共我练，将来才有可能一升级大名。因为您老爸白玉堂名震四海，你哩青出于蓝，理性于蓝，所以你必须得超过您老爸。啊，要按照咱目前来看，你的功夫是比您老爸加好真多，但是名声甲威望以及真多方面，你甲您老爸也阁差真远嘞。将来有机会，你。还是要到江湖顶面去闯荡一番。我今日甲你说遮多，是作为临别时的交代。我打算要向你告辞，我倒去厝内去看看咧。别昏睡者，听前目睭提去断眉，嘴口甜断眉，什么啊？师傅啊，也你也袂惊啊？各位观众朋友啊！玉帝休息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说江湖传奇，讲武侠故事，大家好。顶一集，咱讲到凌空法师讲白云水师，家己真做那三个月，你就煞要倒来。结果哦，半年过去了，脚无看你一脚步踏到因厝啦。与此同时，白云水也开始在罗剑客公爷手中咧学武功。其实啊，尽管这两个师傅之间是皮鞋唔服狗屎啊，狗屎唔服皮鞋，但论武功，现实是各有千秋啦。凌空法师善中少年武功，罗公爷精通峨眉派易轻功，所以白云水随在凌空学武功，才来学这个公爷手中易轻功。这是一种也合理的安排呐。也白云水在这个罗公爷学去一年，但是这一年相当于别人学十年。这一年正月都只水过，春暖花开。公爷手中真将白云水叫到家己面头前说：“也云水啊，你得好好学，困困干我练。也将来啊，唔只有可能。”升级大名，因为你老爸白玉堂名震四海，人说青出于蓝胜于蓝，中江小浪推前浪，啊，老爸个性土家冲，也你必须功夫着超过恁老爸，也毋过从目前来看哦，你的武功已经比恁老爸加好真多，但是名声甲威望。以及其他真多方面，你甲恁老爸也阁差真远嘞。将来有机会，你也着到江湖顶面去闯荡一番。我拍算要甲你三时，我倒去阮厝内看卖嘞。白云水姐听见大叫起来说：“啥？师傅啊，要你怎啊也要行啊？”罗公爷笑笑说：“哈哈哈哈哈。”呀，我当然着行咯。我也毋是出家人，一心无牵无挂。人我也是有家有业，有母有家。我甲你说，我伫漳州有厝地，有田园，有土地，阁有家伙，而且家孙大伯查某较一大挂。呀，我离家外出已经一年外。呀，你说厝内人是毋是会挂念啊？呀，毋过你放心。我也过一万啦，真做半年啊，真少三个日。
我也阁会带一项兵器来讨你呢。要你毋是真爱刀哦，啊，我刀是无俩，也毋过我会送你一对野珍贵龙纹盘龙戒，可以助你驰名天下。公爷手中虽然三时的也轻松，但是别分水是较要是要我难下难离。因两个斗去一年外，阿罗公爷唔但教伊武艺，而且师徒两人也阁经常促膝谈心，谈些世事人情，谈做人的道理。遐师傅也阁甲伊讲江湖五宗十三派八十一门，门中是啥人，有啥物特别的武功，啊各派门户甲门户之间的关系是怎啊？绿林当中的奥妙是怎啊？白云水从公爷师傅口中知影真侪跩代志啊，眼界也就开阔，学了真侪知识。说师徒感情啊，是一年比一年较好，一年比一年较深。也咱说感情若斗一亲，乌白当才说啥物要来三时离开，哪离会开啊？也所以啊，白云水是非常唔愿托伊离开。但是师傅说的也有道理哥，啊有影道理啊！啊人师傅有家有业，哪会做你抛家舍业，常常占了咱一搭？啊，这个白云水哦，占无好，搁继续作乱。最后白云水说：“师傅啊，要我有一个要求咧。”老公要问说：“有啥物要求？你做你说啊。”白云水说：“呀，师傅啊，你……”这是唔通亲像阮凌空师傅迄款，是正紧就要挖来，结果连一个头棍你也都无得通看，也我真惊哦。你也甲伊相送啊？罗公爷一听就也严肃地说：“嘿，云水啊，你哪会做你俩我甲伊咧比啊？迄、那个老凌空是歹人，是一个骗子术啦。”那无人哪会叫伊是风筝水菩提啊？也我说话生效，真做半年啊，真少三个日，我一定会过来。白坤水赶紧将因老母环氏夫人说这条代志，也环氏夫人看见这个世面，拢个正恶，佮将伊留落来咯。第二日，正准备进行的酒席，连白虎都叫来三杯。公爷手中对环氏说。夫人啊，呀，你这个囝太出色了，唔但你真疼疼伊，佮连老话我嘛真佮意啦。我记着真侪囡仔，亲像浑水中个纸巧个哦，孤单伊一个。学业进步有法通亲像伊纸巾个阿那伊一个。老话，愿将我一腔热血。天主在伊身顶，罗秀敢断言人家浑水前途啊是无量哦。天下的第一听讲的嘛，那老母你看也无，现此时先生当伊下面安尼咧学咯，做老母的唔知要偌痛咧，也烦死哦，是较出于笑目笑说，哎呀罗剑客啊，浑水有今仔日。甲你的栽培是分袂开的，公爷受重说，嘿嘿，种个哦是恁家教有方，也毋过夫人啊，无管怎啊说，浑水是恁别家的独苗，一定要多多提防，切加注意，以防上当。话中有话哦，道理啊，一师傅的话。你记清楚无？浑水说：“师傅啊，我记清楚了。”倒只说，罗剑客将物件收收咧，三时起身。白浑水一直将伊送到白家岗的路口，白浑水也要阁继续送。公爷手中怎共拿咧？道理啊，送是千里，不如在家好好练功，等为师呐，我来。看见你功夫有进，
为施主的欢喜。

0: 要人说腹肚摸会着，心肝摸袂着啊！现实是当人正歹猜，正歹解，毋过伊一生，你无管怎啊说，功夫学在身，袂做咧荒废。少林神功甲五味的轻功，这两套功夫我皆着练，练脱伊成，我着坐条并进。别分水，下定决心，就前起半暝练五技，从不间断的练功，转眼到了热浪。浙江金华的历史，用的是非常炎热，热当人哦，计无法通练功，小可长冬节就直直汗直直流了。也别分水，就前哦，选酒暗暝哦，继续练。也只是日的黄昏，日头正要落山，白云水哦，才想要到埕里去练功。真看见白虎，好脚好手，兴趣趣，真走入来啦！叫说少爷，要大讲你恭喜咯！你看，你看啥人来咯？白云水就问说：啥人来啊？白虎说：就是林师傅凌空，老和尚伊我来咯！哈？白云水一时煞袂反应，你过来啦！伊煞唔敢相信家己耳孔啊！啊，总算哦，是将阮这个师傅盼来了。白云水这时是逐项都袂固定，转身向大门口前走去。白虎紧随在后。这时风筝水菩提凌空已经煞行入个厝内了，因为伊踮一搭踮去两年外啊。对白虎当中跩大大细细，计嘛真熟。阿计将伊围伫身边啊，问长问短。咱看哦，凌空手咧夹着一个包袱，即一身的装束甲当初无啥区别，但是甲当初时无同的是，这个老和尚气色特别好，也更是精神特别足。白云水走来一看见凌空，赶紧双脚坐坐前跪落去，叫说：“师傅啊，你我来了哦！”凌空说：“哈哈哈哈！我来了，我来了！你是不是也急啊？想说我煞袂倒来是？”白云水说：“师傅啊，你先是不是当道理，我休息了啦。”呀，凌空笑笑说。要为师说卫生所，只是有特殊情况，唔才耽搁了半年。到房内，我才共你洗洗。说话之间，白云水将师傅引入后房，师徒落座。白云水问凌空说：“师傅啊，呀到底是啥物代志将你拖遮久啊？拖到即阵才我倒来啊？”凌空吐一口气说：“嗨。”道理啊！我离开屏风岭两年外，寺庙因为地产甲当地财主发生纠纷，我是寺庙的主持啊，我哪会做你唔管你啦？只好甲人拍官司，请人写证、递证，找关系、找人识，来来去去也毋才拖到一阵。啊，总算哦，是将寺庙的产业都讨倒来了，也我现煞起身，我来支取。道理啊，呀，我教你的功夫，你唔知有练无吼？你敢唔是全部计翻翻等我哈？呀，这个白云水说：“师傅啊，呀，有练有练，吼、哦，有练啊，人说有练无练，看现现。”各位观众朋友啊，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
1: 好了，听众朋友。这集的泉州广告节目就为你讲到这，想要听更多内容，咱下一集再会。
2: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

0: 团富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坐下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新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侪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7: 闽南之音，
6: 咱的乡音，咱的根。
7: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8: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9: 有华境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10: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
11: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7: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1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话节目。下面你将收听到的是由泉州启动之声广播播送的《启动花红》节目，欢迎你的收听。
13: 即搭有闽南人第一代识的卡拉音，即搭有闽南人第一熟悉乡土风情，即搭有闽南人第一好听的声音，即搭记录咱闽南人第一精彩生活历程。电视万代两队文化风情，记录海峡文化交流轨迹。欢迎收听闽南文化广播纪录节目《启动会案》。
14: 说起古厝，咱熟悉的有石头砌的、茶建的、红砖搭的。但是在泉州东南海边一个美丽的乡村里面，乡里人却用很大的鹅壳起了一大片的古厝，名叫做鹅壳厝。荒草立柏，这座鹅壳厝经历了百年的风雨，陪伴群老勇敢的前部女，以及祖祖辈辈苦海为生的居民。现在在金宝社区里面，这座具有艺术家丹和独具特色的闽南建筑，原来坚固的卡在那里，成为开在东海悠悠文化中一朵正水的花，也见证泉州海市之路的辉煌历史。
13: 崔泥庄、万年厝，本期启动飞扬带你走入金宝村，感受冬天温暖、热天秋千的乌克厝的迷人风景。欢迎继续收听。
14: 走入金宝社区，海的气象迎面而来，搭着弯弯曲曲的巷仔来到， 一座座乌脚厝，散发浓香的古城余韵。花墙顶下，搭白白丝的乌脚，就然亲像一片热光的荷兰。在笑容下面，反射出温暖的红光。几丛草啊，从墙旁内头伸出来，在了微风当中轻轻地摆动。土葱葱的古厝增加了几分的生气。这个头毛点地、双鬓插花阿婆，正坐伫了家己厝内门口求亲。暗头啊，微微海黄，就然亲像丝绸呢，坐了伊面呢。伊的身边是一个随随的学行步的查某孙，虽然伊爷爷正伫了唱唔知影曲名的童谣，回忆起甲学校处非常深的渊源，阿婆的面呢出现了温柔的心情。
15: 我徛在学校处，
16: 有啊，我就徛学校处，就台湾锻炼徛学校处。
15: 你徛几年啊？
16: 我徛六十年咯。
15: 六十年，
16: 我六十年咯。
15: 我个徛讲我是徛内面讲我怎啊？
16: 讲我嘛喜欢秋千，秋千咱未烧啦，北来我出来未烧啦。啊！我台湾出世十六岁，今年徛到即满落去。
14: 这个今年七十六岁高龄的老阿婆，名叫做陈霞。伊甲阮说，伊一生中第一好的时光，皆徛伫了学校厝内头。一直到现在，伊也真怀念甲学校厝做一起度过迄块日子。插起来墙壁，我难像冒着了一段遗存的历史。学校厝的建筑形状、结构，甲传统的闽南红砖厝非常的类似。花岗石的墙基，顶下红砖厝的四方形、窗仔形，红白三层，显眼古朴。闽南红砖厝风格鲜明，民俗气息非常的浓厚。乌壳厝甲伊无同的，就是用乌壳砌起来墙的外壁。
13: 崔泥砖，万年厝，本期启动会员带你行入前埔村，感受冬天温暖、热天秋千的乌壳厝的迷人风景。欢迎继续收听。
14: 泉州本地经常看见的乌壳水，而且计起起起起，颜色黑及乌三层。而即阵迎来起诉的乌壳，却甲温和色的大海了三层，大粒阁正水。即阵很好看见的乌壳来自德罗宁，东海街道前埔社区老人会会长吴延贵老先生。港文揭开了谜团。
17: 咱进步的学学俩，咱进步学学是一个安尼。大个学较哦，方个是咱泉州的这个乡村队哦，因为当时甲这个海上丝绸之路啊，甲伊交易的时候哦，在丝绸咯、稻子咯、地壳哦，去非洲去交易啊。安尼倒来哦，空船哦，所以咱哦叫做压船啦。倒来哦，空船哦，容易。电波的用的用的，啊！伊就用迄搭生产着遮大个学壳哦，得到当就倒准在平阳卖，啊倒啊，全下下乡的全部空的哦。啊！伊当时哦，百姓也艰苦，特别是嘛，当下桥哦，日本仔来烧了哦，百姓也艰苦。
18: 那是平交尾时阵是？
17: 啊，无钱人去买啥结到菜啊，迄嘛也无，啊，所以海中看伊好侪红的哦，就捡来塌咯，塌了哦，变成塌成好看。啊，搁学壳子哦，有一个哦特点优点哦，就是。冬暖夏凉，
14: 即跩用非洲不远千里运到来鹅壳，伫昆奴的前埔村民手里，变做了非常好的建筑材料。 刚大粒，而且中五个人看的耳壳插在了树的面顶，树来到隔着了大部分的空气，而你这边树就冬暖夏凉。闽南的海黄多有养分，而且黄大又掉湿，那是用红参起啊，容易受腐蚀。你耳壳处起起来的外墙，袂容易腐蚀，也袂漏水。就亲像闽南沿海俗话所说的“水泥砖，万年耳”。当年古个红屋，也将这跩耳壳洗了，搁较鲜艳。根据了解，耳壳处是伫个松脉管处所建的，至今已经有300多年历史。解放前，归乡里来到已经有80%处，皆是用耳壳起的。这座历史久远的历史建筑，是海事文明甲泉州港古代历史辉煌的见证。你现在因为年深力久，保留下来耳壳处孤单村60-70座路，甲人行伫前部的巷仔来到，双手撑出来，就可以摸到边头人本的耳壳处。
18: 这间耳壳处是撑了偌
17: 久了？这间50年代。
18: 这来到无人敲
17: 啊！这间来头还阁好好咧，快少人结婚啊，还徛咯，皆是我老人咯。
14: 老先生说，虽然不少人已活在了现代建筑当中使用耳壳，但是如果装饰不当，就会感觉说规个厝起起来不伦不类，失去了古代耳壳厝的特色。起耳壳厝不是一件容易的代志，在了起耳壳厝的时阵，要考虑厝的坐向，是租厝还是民居等等些因素。也得阁按照主人的意见，根据花墙的大小，置伫倒一个位置，用什么款的形式建造等等来进行一系列的设计，然后再阁对耳壳进行筛选，分顶挂甲下坎，大甲细，再阁清水清气。唔那安尼，伫了耳壳出来到。房间内头的墙所用的好，甲营造技术皆有正大讲究。老黄说，即跩墙抹的好，离袂开耳壳。
17: 是真薄的耳壳来烧的。
15: 哦，
17: 真薄耳壳来烧，最白的才抹。也少人有做技术人起啊，足贴的。咱来看内头，多是现代，现在才创起，你来看，其他也不如不对。后尾再创的话，再去遐食来看。
15: 但是起样切的就无规则啊，
17: 就正歹看。
14: 老翁讲完说，这种耳壳处建筑，伫咧东南沿海，甚至是内地，也是唔捌拄到的这种建筑形象。要起一座用耳壳来创的厝，需要非常精湛的手艺。精明老练的师傅，必须将耳壳擦了有叠石。一片一片就难亲像荷兰人，在了菜时做拿下去那边就向下，头一个摆好势，另外一个就插在了前一个一半，一个插一个，三时就再来边做一插，内外交叉，才会避免耳壳泄下来。
13: 相关的耳壳处有四种，头一种是在了地基面顶四盆切红砖墙，规堵墙皆装饰白色的瓦卡。这种瓦卡处墙体亲像荷兰的瓦卡，叫做干朴大方，属于明清时期的建筑。第二种是出砖立石式的，伫了地基面顶切成三角形吊石或者是乱石，甲个汤底下面墙角用方石切条，然后配以红砖方墙。加装饰瓦卡，甲个地砖与下面，除了具有实用性以外，还有也强的装饰效果。第三种是地砖与面顶、厝与下面的三角窟装饰瓦卡，有的还可用红砖切圆窗，这种属于现代建筑。 第四种是用调酒切上铁加个汤底一面，再过用红砖切成汤，然后以乌卡装饰乌卡厝，伫了地砖椅下面红白相衬，也吸引人的目光。唔那具有雅浓的民俗气息，还佫包含着丰富的美学及工艺学的知识，具有雅强的现代感。崔泥庄万年厝，本期启动会员带你行入进步村，感受冬天温暖、热天秋千的乌克厝的迷人风景。欢迎继续收听。
14: 那是泉州全部存在乌克厝，伫海峡对岸的台湾，也有三重的建筑。泉州民俗专家吴炳元先生介绍说，伫台湾的沿海地区，也保存真侪这款的乌克厝。
19: 台湾遐侪真无人啊，像洛江的吼，伊搭我去因，我说恁是倒来，伊讲是真无的，好在伊真无去。地搭个最食个，还也好，卖糕点咯，创糕点咯，吼，伫迄台湾落岗个。
20: 安尼，因即搭是说咱个进步，就是过去遮讲即跩断过去，啊，是说因迄边也有即种海卡边个。
19: 咱过去咱即搭会习惯断去，全部就是咱。
20: 咱讲咱即边个即跩，
19: 咱个习惯，咱个风俗，
20: 技术个断去。
14: 通过这座湖坑，咱眼前看到猪猴、大白船队，看见当年海上丝绸之路撑起来，一个个海港城市闹热繁华的雄庙景观。泉州摸这座富有传奇色彩湖坑，也有法啦摸到历史沉积甲时间的重量。
17: 适合咱现代生活的需要，伊说像我有工作来，然后我怎安空调啊？开安啥物？从啥个啥物无可能？啊，所以现在野侪是计拆散的，基本拢全部拆不脱咯。
15: 好难去拆无？
17: 啊，野少数。
20: 真的，野少人按耳康来提出了
19: 哦。从随着发展经济发展，咱种的本身前边咱当然要其他好的咯。用切砖咯，因咱老早也是用切砖，砖长好漂，较袂歹啊。较困难的，再利用这乌卡起来。
21: 阿家先做了，唔。
15: 你讲我是乌卡做啊，从家做啊出来。
21: 乌卡做，我家得了啊，唔久个话啊，唔久个无钱人，即满大家嘛，阿家先做。
14: 历史已经行得了时间的背后，现在着还是文化乌卡厝，慢慢的伫咧减少。站在乌克厝来到的村民，始终要告别乌克厝的时代。现代人也真少搁用乌克来起厝了，但是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有力的见证，乌克厝以伊独有的特色，永远留得了闽南建筑的辉煌时期来到。
13: 这搭有闽南人。第一代式的卡拉店，这搭有闽南人第一熟悉乡土风情，这搭有闽南人第一好听的声音，这搭记录咱闽南人第一精彩生活历程。第一是万代两队文化风情，记录海峡文化交流轨迹。欢迎收听闽南文化广播纪录节目《启动会吧》。启动会吧。
22: 传统的栽种，林祖敬的稻子剪染工艺。如果说根据布局雕像是一座建筑的骨，那在细节的装饰交色彩分布，则展现了建筑的神采。在咱真侪闽南传统建筑的厝顶，或者是山丘遮所在，往往有分布了几落组的飞禽走兽、林物花鸟遮装扮，形态气韵生动，特别是伊的色彩丰富，而且冻得真久都袂褪色。这个啊，就是咱闽南民间工艺内面的一种，叫剪灰。剪灰又搁叫剪搭，或者叫剪染。 伊作为闽南传统建筑营造技法内面的一种附属的工艺，已经有相当长的时间了。
1: 因为阮种做大型的物件，配用到特殊加工，甲其他这灰土无相同。阮种是着去外面采源土来，就是也做种配方来起来，这灰土也是着特殊配方。
22: 伊叫林祖敬，曾经是一位从事传统剪染工艺的人。只不过现在伊将这种传统的工艺革新，而且利用德惠制度的地理优势，和传统的剪染带来时代色彩。

0: 车从泉州市区出发，行泉沙高速公路到德惠，只需要一点外钟的时间，这个是以前想都想袂到的。车最后停在德惠科技园区的一个厂房内面，这个都叫阮出发的时阵，想象的迄、那个手工的作坊完全无同。一路车，阮就马上到目的地。厂长林祖敬先生带阮到厂房四楼的工作区，几百平方的工作区，看起去都亲像是新鲜交古代人物绘制的所在。大大小小成品的、未成品的陶瓷作品摆啊规涂骹，色鬼皆是。
1: 整个平时阮这个是一头一个是先过图咯，过图啊再来捏造型咯，造型啊再来开模，开模铸皮了，铸浆、灌浆咯，灌浆然后再来修皮，修皮再连接组装啦哈。组装了再落去行，等于干打的，啊再喷油，喷油起来咱搁再加彩，加彩咱再有加线条咯，啊目睭咯吼，再加了再装油了，装油了再经过一寸两百几度的高温加烧成出来，然后出来就成这个产品也油面也光滴的这产品出来。
0: 伫咧参观的时阵，阮突然间发现，这个交传统的剪染工艺并无啥相。老的剪染工艺是先按土去拍皮，然后根据需要将各种无同款颜色的灰片内面剪出各个细部，安插在土皮顶面，工序也比较复杂。而现在阮所看到的，却是一些些整体成品的陶瓷的人物。那这个到底是怎啊？
2: 剪染的形式怎啊？伊是先
1: 拍皮，嘿，伊是先这个主体吼，像这只红，伊这个主体先拍起来了，然后伊就会只。按伊这个结构起来，然后再来后壁外面再来搭这个再配件。
2: 嗯，但我以前看到传统咧做伊跩配件，咱是毋是种生产现成诶？伊是按种脆诶跩灰片咯，然后去卡做形，再去一块一
1: 块。啊是啊，较早伊有诶是说用正种诶碗落去剪诶，啊，即久呢，现时阮种诶是用阮有家己配件。

0: 比起传统用之外，所以这种的怎么考虑到会发贵淡薄
1: 啊？啊，这比较较精髓，较整个起来会较更结实，会较特色。啊，伊剪了吼，脆脆啊，搁咱边啊无香油，啊，阮种个直接即做做配件咯，伊只边啊有香油，整下整个起来较颜色个较丰富。
2: 听了像张林主经初步介绍了，阮才了解，这个也是传统建筑顶下较经的一部分，只不过伊将传统的钢丝简化了，比如说。原来咱也是按传统的剪染工艺要做一只铃，那铃身躯顶开每一块蓝片都必须着先敲破一块碗，然后才阁将遮碗碎片顶下来剪出这个蓝片的造型。所以高单时做一只铃啊，就得用去相当多的时间交力操。而现在林祖敬先生却是用叠花图纸的工艺，丝线将每一片的这个铃兰先做好，然后才阁让艺人按这个铃兰搭在这个图片顶面。啊，比起老的这种做法啊，效率提高了。那零辛苦点开色彩啊，显得更加丰富。
1: 我们种的是说高温烧成的吼，一般是袂是袂退啦。就是特殊的酸水来腐蚀，正说，那无这个风吹的拍，一般是袂正常情况下是袂退的。
0: 高温烧成的就
1: 好。因为我们种的是算纯几度高温烧成的啦。啊，有一伊较早的人有一部分是用碗来上色，啊，然后这样伊是说低温烧成的，伊这个是说差不多伫800度以下的烧成的，伊用个热炒了三个月，伊就慢慢啊会了了啊褪色。
2: 林祖敬先生甲阮讲，伊说因为叠花图纸所采用的是高温烧制工艺，所以啊制作好的这个成品颜色相当的暗淡，即使是风吹日晒也袂容易褪色。在阮初步了解了林祖敬先生所制作的图纸剪染工艺以后，伊阁甲阮讲，传统剪染工艺点在闽南建筑顶面的应用。行过闽南的真侪所在，那只要是有寺庙、寺堂的所在，咱都看会到这种剪染的工艺。
1: 其实是寺庙屋面的组成在物件。
3: 像一般寺庙搞袂定。
1: 寺殿用的是乌层比较少，寺殿用的一般是北山，做较吉祥的北山咯、财主寿咯、即八宝咯、回教咯，最好跩无分类型的寺殿是用这老老了的是安尼啦。
0: 寺殿
1: 也用的嘿，跩是用的，但是像灵啦、凤咯，跩寺殿一般是较无去用跩啦，寺殿甲寺殿厝是较无用着啦。
0: 啊，寺殿有这较少用灵交凤。
1: 啊，因为灵甲凤呢，本身灵是代表皇帝，凤是代表皇后意思。是都靠新婚的吼，伊才会用这个物件啦。
2: 不但是分布的所在广，伊的题材，佫还是处在于也侪中国的民间传说交神话故事，比如说《水浒传》《八仙过海》《封神演义》等等，跩内面的人物的戏出，或者是《福禄寿》《财神》等等的跩人物，在一个建筑的细部装饰内面，就已经渗透着中国人传统的价值观念交俗世精神信仰。从制作工艺到题材选择，阮突然间感觉，这代剪染工艺交普通的图纸工艺并无太大的区别。而这个时阵，厂长林祖敬才甲阮讲出伊的独特的所在。伊说，因为是作为建筑顶面的装饰品，所以一般剪染的人物只有半面哩。那这个交咱普通看到的图纸的雕塑无啥相。佫一个，剪染工艺的人物在制作顶面，还佫着考虑。角度的问题。
1: 啊，这咱这甚至是根据咱这个庙吼庙的需要，因为咱庙囥几几个，啊，咱这个人咯较吸淡薄，咱这个人看去吼，这都看到正面是安尼哈。为了这个透视效果，变作是着去去去着较拍淡薄，咱都看去才都看到伊的正面。啊，若要伊若好好去，咱就变作看到伊的一卡啦。
2: 原来，因为咱所看到的显然的人物都囥在比较远的所在，那是按正常的造型制作。咱镜头咧看的时阵，就看袂清楚人的面部，所以所有的剪染的人物，因的头部交顶半身都是有小可向下倾斜的。林祖敬先生说啊，伊说这个细节，如果唔是经验丰富的老艺人，往往就会去忽略去。叠花是知名的投资之乡，大部分生产的皆是日用纸。工业纸相对比较少，而林祖敬先生所制作的这种传统建筑才用得到的装饰配件，就显得更加稀罕了。伊说，伊以前所从事的是最传统的剪染的工业，那对这项工业的工事，伊非常的熟悉，因为是伊经验丰富， 后来，伊就入去一间台湾的朋友开的工业片厂。

0: 这间厂所生产的就是应用在传统建筑顶面的剪黏工艺品。不过，交林祖敬先生之前接触的工艺无同，这间厂制作的工艺来自台湾地区，伊是革新了的剪黏工艺，伊打破了传统工艺局限，在色彩表现交零件精度顶面都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有一日啊，伊台湾的朋友将这个厂放失，伊就将伊之前所有的蘑菇皂买落来，并着家己多年剪黏工艺的经验。原始是将这个厂给接落来。
1: 伊将这边整个公司带过来，伊意思是台湾气候较多变，热的热的最相当热，寒的最相当寒，伊变得是说的啊风大，风吹的晒时啊时间长的，惊到水泥也风化，啊伊这变得从整体去，伊就免惊这个免担心这个问题啦。
2: 哦，啊，这有一个好处是啊。
0: 现在林祖敬先生制作的跩陶瓷剪黏工艺品，大部分是销到台湾地区、马来西亚跩所在。但毕竟是比较边缘的工业，所以在发展的同时，也得面对来自销售方面的压力。
1: 销售是台湾也够一万在销，包括马来西亚咯，这方面咯，新加坡咯，大陆也有一部分是大陆的市面也是这些公司也够大，因为这是咱目前哦，在咱大陆方面也是开始。

0: 就用着跩物件去个跩闹热啦。
1: 但是你有担心就是点无无，因为这种物件毕竟交你的影子无，上帝用虽然讲这批，比如说这批瓦地、这批地皮，讲用一批了，派去咱的这瓦呢。但是这种建筑你做个一个寺庙咯，做个一个寺堂，你着万年久远，着相当久的，几十年才翻新一摆。你讲说对这个销量咯，包括消费者来说，可能是有淡薄担心。
0: 这个不要紧嘞，你这个吼，咱这个寺庙有诶建了，有诶是啊，有诶中部诶先增加，啊有诶另外建了一部分，就是别人诶寺庙较特，咱诶寺庙另外搁翻新一个，因为寺庙伊若有诶寺庙是若有修了诶时阵，伊会搁再另外再翻新，哈、啊，建搁较特诶，意思是你较特，我比你搁较特，意思逐步更新搁较先进诶物件是安尼啦。
2: 咱咧说咯。咱的民间的传统手工艺有通行到今仔日，创新发展是其中的一个要素。而坚守同款，也是摆在民间艺人面前的一个命题。坚守不但是坚持对一项手艺的传承，同时也搁着从最深处来保留伊的神韵。而林祖敬先生的陶瓷剪捻工艺，保留的不但是这种数量相当少的艺术形态。也伫保留传统韵味的同时，为伊注入时代色彩。一个也许是真侪民间工艺都必须选择的一条道路。
3: 听众朋友，这集的《自动会红节目》就为你讲到这。伫个今仔日节目下半段。你召唤收听到的是《启动之声》为你播送的《志明甲春娇》节目。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送完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气。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2: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3: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4: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闽南语音乐节目。接下来将为你播送的是志明加春娇。
6: 我是志明，老实讲，伊更聪明。
7: 我是春娇，文贵开机都袂掉。
8: 你想要知影志明加春娇的故事？
9: 你想要知影志明加春娇的什么？
8: 大陆首档闽南语广播情景喜剧《志明》。

0: 麦克，看是今日暗暝是我猜到啦。
1: 是，我在上班就趁了哩。你就咧说你猜到了，这个世界本来突然就是你咧发起发到。
2: 志明啊，电话是等哪到要烂，你是袂晓接电话是哩？
1: 有啊，我目睭都咧无闲啊。
2: 是谁爱叫咱咧目睭接电话是？你是一口嘴是要干？喂，娇啊，你暗暝哪有闲拍电话倒来啊？好，志明哦，恐吓恁翁。在看电视咧，安尼啊，代志皆荒废去，拍电话也袂晓接，看啥球赛咯啊？看，凶个闹啥？看一挂人安尼接一粒球，走过来又走过去，也袂闲。
1: 有啊，阮在看世界杯咧。
2: 啥物杯啊？我搁博杯咧。
1: 是世界杯，世界杯咧。
3: 恁丈夫袂晓你啥叫世界杯咧？哎，别停啵，别停啵。
2: 阿娇啊，恁今嘛这身躯较好势无？去哦，长途电话真贵，我来去看一下久电视，通倒来去解密。就安尼哦，志明啊，你头先说这个是啥杯先？
0: 世界杯俩，
3: 是俩，雷洪姐嘛，红的叫世界杯足球赛俩。
2: 好，世界杯哦，杯哩，
3: 杯，杯哦，杯伫内面俩，就拍了才会退出来。
2: 足球赛就足球赛咯，得搁讲啥世界杯？较好听些，唔正贵。以前我嘛捌看人咧赚，哇！看以前伫北门迄个球场咧赚哦，啥物解说赚去到国外去咯。大家唔是说是惊迄个中国啥姚明些，都无看到啊。
0: 有啊，姚明是拍篮球的，人即场是踢足球。
2: 哪有差？无咱中国是上去赚俩。
3: 没空间嘛，无中国队哦。
2: 唔是说是世界杯，那无中国队是噶？无咱是无人有位通去是，
0: 输就无咯。
2: 可怜代呐，搁予咱人怎做咯？搁予你一个轮流拍嘛，要甲拍倒。哇，恐惊啥？毋知怎啊拍的呐？
3: 李红姐嘛，人外国人哦，踢足球较厉害俩。咱中国的哦，拍乒乓球咯、羽毛球咯，凶个细粒的哦，就较厉害俩，大粒的较无法哩。
2: 哦，是有影俩，外国人哦，生较大粒俩，咱中国较细粒只有哦。可能咱脚上个碎粒球较正常，无即摆是几个国家去咧踢俩？
0: 三厘，32支足球队俩。
2: 怎啊三厘啊？
3: 32都正常啊，无是着几支啊？
2: 三一，毋着三一才好势。
0: 母啊，为什么世界杯着31支足球队啊？
2: 人迄个啥？电视内面迄个啥超级女生星？迄个什么大众评委的人数，人嘛才三一个哩。
3: 无爽哦，无爽哦。
0: 哇，可恶啊！你好好看咧，看一下，你就知影咯。
2: 佮嫌阮老母哦，佮嫌阮老母顶地哦。
3: 我对咯，裁判都无法停啊。
0: 是啊。
2: 麦克啊，什么叫越位啊？
3: 哎呀，就是说哦，对方迄个球员俩，伊接近这个门位，比球较近俩，就算越位俩。理论顶哦，安尼说较痛。
2: 好，就说伊先走去人门口等球断了，才甲顺势甲卡入去心。
0: 是啦，母啊。你理解能力也强啦！
2: 你也唔说我加你几岁，说较你哦，我一爱盐都比你一爱米较侪。说实咧咧，走你无比人较紧。恁啥唔互人先走到球门口啊？佫说啥人越位咯，唔正规咯。
3: 雷锋姐嘛，人就是安尼规定的俩，哦。
2: 哇，恐计坏规定了，真害。
0: 无啊，咱好好看球俩，唔通安尼啊三不五时甲你插一句。你也袂专心看哩。
2: 麦克啊，你看一摆，搁咧嫌咯咧，嫌我老五咯咧。昨昏叫我去菲律宾哦，伊就对我开始咧排声骚呐。
0: 无啊，母啊，我无安尼哦。有啊，我去开门。
4: 阿舅啊，几比几咯？
0: 你今仔无看
4: 哦？是啊，林东是叫去开会咧。麦克你也来哦。
3: 是啊，都志明说阿咪要同伊来因厝来看。
2: 哎呀，来哦，我空来坐咧做些看哦。
4: 洪金嘛，你个爱看世界杯哦。真歹势，阿咪要来吵恁俩。
2: 袂啊，志明唔是说说，啥物十外分钟就煞咯。
4: 是俩，毋过半暝两点半，搁一场了呐，迄场搁较好看。
2: 啥物啊？天要光两点外钟要搁踢咯？ 啊，大家今嘛倒去看咯，是要再互相看咧？
0: 有啊，自然有人看。
2: 啊，这电视唔是说啥收视率咯？啊，天要光两点半，哪有人要看？干脆要太干脆，明仔天光较早再起来睇咯，真嗨！半暝出阿母，才甲你走出来睇球咧。
4: 啊，无咧，黄金嘛，人即摆是南非睇，南非有甲恁搭有时差咧，比咱较晚六点钟，还陪暗暝。那咱这一边已经半暝咯。
2: 哇靠！啊啊，那要半互人看，唔着较提前嘞，较早，真害呐！
4: 啊，志明啊，你说这场谁会赢？
0: 嘛唔知。
1: 是啊，这场哦，哦，愈看是愈雾擦擦哦。
4: 啊，洪金啊，你感觉打是对赢？
2: 打是对哦。我嘛袂晓哩，那无你稍等下，我来去问麦俩。啊，看下再甲您讲吼。
4: 哦，阁有所在通问说。啊好啊好啊，我交一个朋友咧三输俩，啊说是葡萄牙会赢咧，伊就请我啉酒啊。
2: 哎呀，你哪子吼？
4: 啊好笑。啊，志明啊，啊你恁顶波是真个假个啊？
0: 我哪会知啊？敢是假个啊？都还袂说呢，伊阁会知？
2: 哎呀哎呀，问咯，葡萄牙俩，葡萄牙会赢？
0: 有影无？
4: 洪金嘛，啊葡萄牙消息连赢哦。
1: 连洪金嘛，啊你听上我说，葡萄牙会赢？
2: 啊土地公啊？
0: 啥？找土地公问世界杯？啊酒啊问啊？
2: 我杯哩。

0: 我是志明，老是故意更聪明。
1: 我是春娇，文贵开机冻袂掉。
2: 你想要知影志明甲春娇的故事
3: 无？你想要知影志明甲春娇的
2: 什
3: 么？
4: 来了首档闽南语广播情景喜剧《志明甲春娇》，带你到底体验泉州人的快乐。

0: 边啊！
1: 哎 ，Michael， 阿你来走？
2: 阿姆，我都要出门了。那，这个你来啦。
1: 多谢阿娜，好得这百年公司团购才通转销。那我去商场咧买这支手机，拢着加开去2000外块。哎，敢唔是走水的啊？
2: 不不，都说是团购了，要走啥水啊？
1: 哦哦，啊，多谢啦。
2: 不会不会哦，加一支少一支无差，我先出来去了。好。阿明叫你去，你看世界杯哦。
1: 好好，阿你慢慢哦。哇，干新手机呐，卡特阿得我种个有文化的，才发多方转经适应哦。阿麦可可是阿高咧呐，一开讲我装阿卡转侪人行。喂
3: 喂，
1: 嗨啊吼，阿明要招我啉烧酒，还是要招我看世界杯啊？
3: 啊，你啥？志明有伫了
1: 无？我就是志明啊，嗨啊，你老公诶。
3: 查甫人哪通安尼七工八工啊？你拢无你志明，我连问出来无？志明你？
1: 哎呀，你是小老鼠命？啥物？我是查某啊？不是啊，说我是查某，以后唔甲这个死人海啉烧酒咯。哎呀哎呀，今仔下晡是啥代俩？你无代无志拍我的电话说啥物？我是查某。
4: 志明啊，来来来来来，过来别讲了，莫互听到来。
1: 啥代啦？啥代啦？一波啥代志啦？
4: 你志明啊，你手机是拍无去，还是去互磁石仔淹去啊？
5: 哪有啊？
4: 无你是实说，你趁年交也无得厝啦，你敢是去找一个去外口去招一个来带土的啊？是
1: 唔？有受害啊！你咧起小心。
4: 咱两老兄弟了，拢无这种代志，搁

0: 惊人知哦，我未去识我老个人讲，啊你就老实说咯，哦啊老查某吼安尼一开三个月无伫厝内，你艰苦我也知影，啊你有啥拍算，你嘛得好人知者，唔通安尼啊解约咧。
1: 你是咧讲啥咧？哎呀，咱哪捌去转侪年咯，啊你哪通讲种笑话啊，要死咧！我要来行，要行，跟你讲啥话无呀？
0: 啊，搁无，我经录起啊，阿咪。阿咪，我给后你听麦，我迄个手机我是有放录音的，我来给你听麦，看你个耳机。
2: 喂，志明啊，阿就来看账啦。
1: 有啊，我手头都无用，那我讲我再过去。
2: 喂，阿你想啊，志明你。
1: 有啊，我志明啊。
2: 你去土匪土，什么你志明啊？你是想啊你啊？啊，我志明你。啊，讲啊，太混叫啊，无得出来，那志明你当看着怎个啦？你等我叫我。
1: 母啊，是啥代的啊？
2: 迄个查某哩，狐狸精人哩。
1: 母啊，你是咧找啥咧？
2: 下晡把你的电话来接，迄个狐狸精该叫出来去打。
1: 那有啥狐狸精啊？母啊，下晡是我接你的电话啊。
2: 两个好甲安尼啊，怎个特意讲话呐？张志明啊，你着较良心的，吼、哦？啊，阮家甲你啊斗煞侪年咯，啊，伊前脚才划出去两日哩，你后脚就搁带一个来出来咯。你安尼安奈做哩啦？
1: 是啥误会是吗？真实是我接你的电话啊！你叫我去退账嘛？
2: 看谁都赢吼！啊，那无我叫你去退账，伊个会共你讲吼，个会共你转单呐！人呢，把我带出来！
1: 哇，真实是误会哩！
0: 志明啊，开门哦！我证据出来了。
1: 哪证据哩啊？
0: 你去外面去创不上的证据啊？
2: 哎呀，你也知啊，说这块伫外口有一个哦。
0: 哦，红警你也丢了。
2: 啊，无你想说我当唔知是？哎，是啊。阮家也无得出来，伊就安尼啊！这是阮家倒来，真煞乎因两个也不得拼死咧。
1: 恁误会了，
0: 老老老老，我安排伊录起啊！志明啊，你家听看麦，拍你个电话就是这个女的接。
3: 喂
4: 喂，
3: 海洋，阿明要招我啉烧酒，我是要招我看世界杯啊！
4: 啊，你啥？志明有得了不？
3: 我就是志明啊！海洋，你老误会，
2: 家己听了了吼，无会通讲了吼。啊，迄个查某伫呾，你要死暗嘛？
1: 我。冤枉的哦！
2: 也搁冤枉，你若唔说，我就敲110来抓你。
5: 我讲，这么多人啊！
2: 别看，你先等一下，我出来一单咧调查案件，你坐咧等一下。
5: 啊？啥代志啊？
2: 是安尼啊你啊，志明你啊，外口去找一个路咧。
1: 别看啊，我冤枉的哦，
5: 哈哈，是安尼哦。阿红姐嘛，你搁拍一排志明的手机机嘛？
2: 啊好，唔是先哦，我搁拍一排。
5: 是的啊，志明这支手机买来是做哦，我敢装一个用的扁掉的软件俩，啊，伊拢是无小心去切掉，才扁掉的俩。
1: 我可惜呀，这支新手机，啊，啥物共我按查甫变查某啊，新武器都啊歹用啊，无安尼，唔对哦。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气讲。

0: 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1: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2: 万神公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3: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多精彩节目。
4: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5: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把魁贵有的将勇之人的日益户籍上户社，中改改在过不地的玉酒积木的出产，美丽玉酒，疼玉酒的生养。
6: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7: 居不敖玉王姑。国语玉酒故事，贵有玉酒红人，几岁玉酒增长，美美玉酒，疼玉酒的生养。

0: 徐娘秀堂美丽宇宙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1: 我是阿仁，
0: 是的，微商公众的宇宙国博大姑娘要你是国有国户拉来网上闺女啊，国长的货币咋能来啊，一岁跟你要一只你光五外貌大姑娘一个网店大姑娘下得问你国户等那个微商公众的宇宙国博啊，
1: 我也是
0: 啊，接下来路母一堂堂跟你光五国大姑娘挂你是啊，
2: 再输大输我上没我上错这类吧你说说这类就
1: 宇宙呢过宇宙屋
3: 月赛 KS5
4: 宇宙屋是第一家的
1: 我你咋你呢
5: 宇宙呢
1: 我你管你是屋
5: 宇宙屋
0: 亚一列沙斯五楼菜腾你国屋的宇宙屋外阿正常给你准备夸大姑娘管你
1: 这也给你过一个翁翁西个翁
0: 翁西哎
1: 哎一个翁西有如果你这个意思是给
0: 嗯
1: 有如果喊公讲给有小朋了
0: 嗯
1: 给叫翁
0: 啊
1: 陪着我你过个翁西翁人
0: 嗯
1: 啊给张来翁人那个
0: 奉承
1: 啊我把翁人西啊人话给你是最弱最小意思
0: 嗯
1: 奉公守护
0: 哦奉公守法
1: 啊是啊人话给你是敬语
0: 嗯
1: 要在要在一些
0: 更旺多种啊
1: 复制复制
0: 哎咋的
1: 要问你日个举动一再的带火那个
0: 咋过呢
1: 红个凤告、啊、
0: 凤告哦那个倒有
1: 红吧
0: 给咱娘
1: 上凤凰
0: 啊凤凰
1: 啊我要给你是上乙当过上红
0: 哎
1: 信奉嘛
0: 信奉
1: 啊是我要给你当过供奉哎
0: 啊
1: 类那意思我要用给红熊、
0: 嗯、
1: 啊给我你吃饭甭去我家有红喜红人别给我动
0: 啊是的
1: 别你娃有要写我不懂国家写哦我要给你的玩玩具的玩
0: 啊玩
1: 哎玩具的玩没要连个人啊都样
0: 连个都样的
1: 给我你下的一个啊
0: 嗯
1: 一连个人啊都样
0: 嗯
1: 一个没有是娃
0: 娃
1: 哎
0: 娃具
1: 的娃
0: 娃
1: 啊开娃些
0: 啊开玩笑
1: 你给我开娃些
0: 哎开娃些
1: 哎是是人娃给你啊都饿
0: 饿饿居
1: 饿居
0: 啊是吧
1: 对给那个都饿那个你真是过啊我你谁我都说那个讲一声要你忘得到
0: 哎
1: 可是过真是饿给人家这个忘得到的吧
0: 哎
1: 给咬丝啊比如说我你给我玩偶
0: 哎
1: 啊给养多都饿熬
0: 饿熬
1: 我你行写上过
0: 哎
1: 啊我你杭州那我给这几个哇哦
0: 哇哦
1: 他说啊能不能过我说普通我在国别个都
0: 哎这个
1: 啊戏弄啊我弄
0: 啊
1: 给我你我要戏我赏玩
0: 对
1: 我非非死命我你好想写过
0: 对呀
1: 反正你下的我你一百国字我别个都有人玩具共玩具叫玩具产业给没得开瓦些
0: 开瓦些
1: 哎这些都行
0: 我来在我那开瓦些我要给过点
1: 啊对呀开瓦些过点嘛
0: 给
1: 我你讲一声如果你下的开瓦些那个都瓦玩具那个都玩我要只把你给来个字了
0: 放了冷层
1: 放了冷层哎我你
0: 唱你洗吧
1: 唱你洗吧谁我都用我家在一些我都觉得
0: 哎有呀都有的盖几个
1: 那么盖是瓦环一环两环的环
0: 啊盖嘎达吗一瓦连瓦
1: 一瓦连瓦给瓦鱼一样给木子
0: 啊是的
1: 啊是瓦